0: whisky 啊，这些都属于热酒。嗯、
1: 对，没错没错。所以你看啊、哦，我们年纪慢慢增长之后呢，还是要来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啊、哦，哈、哦，这个养生之道还是要有的了哈、哦。就例如说凉的东西啦，冰品啦，能不碰尽量不碰。但是真的忍不住的话呢，偶尔为之没关系，一天大概吃个三四次。
0: 是的，是的啊。三四次就已经
1: 多了。
0: 哎，你如果说，譬如说吃完饭，对不对？像我说吃根冰棒啊，
1: 哦，那可以，
0: 很舒服。
1: 对呀、啊，三餐每餐餐后一根冰棒，你们不是三四次？
0: 三四，那就太多了啊。
1: 真的太多了哈、啊，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好、嗯，来，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音乐主题。
0: 这个讲到这个今天的音乐主题，你看，刚刚这个秦浩哥就讲到这个喝的啊，
1: 对，
0: 夏天喝的冰品，
1: 冰品，嗯，
0: 那这都是祸从口入嘛，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啊，病从口入，
1: 病从口入，
0: 祸从
1: 口
0: 出，啊，这个就讲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讲的是语言
1: 啊，
0: 文字。
1: 对，没错，今天的语言文字有哪一些歌？哦，我跟你讲，大家今天呢真的要听。我跟你讲哦，里面有一个哈，呜哇呜哇，叽叽叽，嘿，
0: 哦，是你的最爱是吧？想起你年轻的时候了，
1: 是不是？刚才我们还没进录音室录音的时候呢，我就已经开始那么呜哇呜哇，叽叽叽。
0: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了，
1: 有这样的一首歌，对不 对,、
0: 对，
1: 而且很有趣的一首歌哈、嗯。来，我们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
0: 啊，Beatles The Word。

0: 这首歌啊真的非常好听，而且这首歌我们刚才所听的这个版本呢是在几年以前啊，现在有很多那种就是当时出的这个CD 啊专辑可能音质没有那么好，可是近几年呢有一些人呢他们就会重新的把那些音质比较不好的重新做一个修正，就是把它这个原音做一个重新的诠释，不是说去改它重新改编曲，而不是，而是最早的那个版本把杂音给去除。
1: 对，当然因为早年的录音技术啊，及这些啊，包括器材啊，
0: 对，
1: 都等于说没有那么先进嘛。
0: 对对 对, 对。
1: 那比如说大家一听啊，这个歌就知道是六零年代的歌。
0: 对，六零年代的歌。
1: 这个是必须，就是说考虑到当时的。啊，这个设备啊以及技术能够做到的品质，在那个时代来讲已经是不错了。
0: 对，
1: 但随着这个科技越来越啊，这方面的这种科技越来越发展，现在的这个声音的品质越来越好。
0: 对，没错没错、
1: 对，当然就是所以可能就是说在用现代化的这样子的一个技术或者设备重新让这个过去这些母带啊，也许让它重新过带
0: 重新做，
1: 重新把它这个就是修复。
0: 对，没错没错。其实我们刚才所听到的就是一个修复的版本，可见得啊，其实像这样子的歌曲，因为它可能就是已经是非常红的歌，才会有人去做，把它重新的做一个修复嘛。所以基本上这首歌也可以说是 Beatles 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
1: 那当然，这是在而且是他们在1965年叫这个专辑《Rubber Soul》里面的啊一个作品。
0: 嗯哼。
1: 当然是因为他们是 Beatles 嘛，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被公认为史上这个销售
0: 冠军的
1: 哈、哦、最好的一个乐团，
0: 嗯，
1: 他们的很多的歌都是经典，
0: 嗯，
1: 那这首歌可以说是就是根据网络上所讲，算是他们早比较起他们早年的作品啊，刚出道的时候或者是什么唱这个。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啊，或者是讲一些小情小爱的歌啊，来
0: 是
1: 这首歌呢，算是他们比较成熟了。
0: 哦，这样子，
1: 哎，就是对于作品的内容啊，
0: 比较成熟
1: 的，在讲那种小情小爱。
0: 哦，那这首歌到底讲什么？你爱我啊那些哈，
1: 就是意思说啊，这个 the word 当然就是语言呐、啊，
0: 嗯哼，
1: 对不对？那他们讲这个语言是讲的是比较是那种对于世界或者整个这个人文的一种关怀
0: 哦、
1: 的这样一个角度出发，然后去做的这个作品
0: 哦、
1: 比较算是比较大爱的，比较宏观的，
0: 比较宏观的
1: 角度去探讨啊，爱跟和平啊，这个算是人性内在的比较内在的这些感受。
0: 哎，其实我觉得这也可以看得出来，一个团体啊，是这个，尤其是以听迷来看啊，一个团体他们的成长，从刚开始的那一种，可能就像传哥所说的小情小爱的那种爱情故事啦、啊，然后慢慢扩展出对世界、对人文、对环境的那种自然的。这种关心，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团体其实基本上也做到了这一个部分哈。
1: 因为很自然的，当然以他们当然是在那个年代，就是说是一个里程碑，这样子的乐团，因为其实，在西方欧美流行乐团来讲，其实他们也曾经经历过一段这个时间，其实是比较惨淡的。
0: 哦，
1: 大家不要以为说好像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些西洋歌曲，好像都哇，他感觉他们一直好像都是非常
0: popular， 一直在顶尖的。
1: 哎，对，但其实都是有起落的啊。
0: 嗯，
1: 比如说1960年代就是从 Beatles 出来之前，就是猫王他有一段时间比较沉寂。
0: 是。
1: 这段期间其实。西方的唱片公司，甚至说西方的音乐人啊，或者这些所谓的乐评，都在想说，那下一代的流行音乐是什么？
0: 都在想。
1: 其实对他们来讲，尤其对唱片公司来讲，这是最关心的一件事。
0: 对，
1: 因为你每十年都要，因为这个牵涉到他们的唱片公司的业绩
0: 、
1: 对，那什么样子的？也就是说，这个什么样子的产品才是未来十年他们要去发展的，
0: 对，
1: 这个是商业上的考量。
0: 对，
1: 当然你可以说对于艺术家或音乐人来讲，他们觉得是，那下一代的音乐又是什么？
0: 对，没错，
1: 这个其实是他们在比较担心的事情。可是就是在这个青黄不接之后，当然因为英国，我们是讲英伦入侵，也就是因为有了这一批新的乐团的出现，
0: 嗯，
1: 让整个所谓的全世界的这种流行音乐，当然是欧美的，
0: 嗯，
1: 欧美为主的这种流行音乐，
0: 嗯，
1: 又进入另外一个新的世代。
0: 哦，
1: 那这个 Beatles 可以说是领军的这个代表，
0: 代表。
1: 但是因为他们那时候他刚出道是年轻嘛，
0: 嗯，
1: 你说要他们有多，多有深厚的这种说要去讲的很深的东西，
0: 嗯哼，
1: 你觉得年轻人会接受吗？
0: 可能不太会。
1: 那一定都是先从情歌开始，
0: 对，
1: 或者是说年轻人他们每天过的生活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的事情，然后作为他们创作的来源。
0: 嗯 ，OK。不过下一首呢，就是标准的情歌的样子喽。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1: Elton John 的 Sorry Seems to Be the Hardest Word。

0: 这个 Adrian John， 我们这个戏称叫做强叔啊，这首歌呢，我觉得可以说是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了。
1: 这是他在1976年啊，应该算是已经他开始走向巅峰的时候的一个作品。
0: 嗯，
1: 正好也是我那个时候青少年的时候，也是我最爱的一首歌，
0: 很喜欢这首歌。但是我不晓得传哥你有没有听过，有另外一个版，在2002年的时候，他跟另外一个乐团叫做 Blue。
1: 哦，是
0: 合作的一个乐也是一个英国团嘛 Blue，
1: 对，
0: 然后他们两边共同合作，同样重新翻唱这首歌。我觉得那个版其实也不错。
1: 对，当然就是说，因为毕竟他是强叔嘛，他是一个真的从一直从70年代啊，一直到了就算到了这个千禧世纪啊，21世纪，就说唱片公司觉得他的这个作品呢，还是值得继续被推广嘛，所以当然就要借由跟年轻人的艺人的啊音乐人的合作，然后也让年轻的啊世代能够知道他的作品，然后甚至继续就是说啊来去听他的作品，
0: 听他的作品，对不对？
1: 当然最重要就是这样才会买他的唱片。
0: 但我真的觉得这一首歌哦，如果说你放在那个舞会当中，有没有就是跳舞跳跳跳跳跳，到最后 ending 的时候放这首歌哦，重，
1: 没错。当然这个当时就开舞会，一定是绝对是这个歌都是在后面的啊、哦，
0: 对啊，
1: 啊 last three 啊，大家赶快找、哦、把握机会，
0: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1: 赶快找到。你经过一个晚上，然后这样子交流之后，你觉得是哪一个女生啊？是你最觉得最谈得来的啊？就跟她共度最后三首歌，
0: 三首歌这样子哦，很重要啊！开什么玩笑？不过这首歌到底内容，它这应该是标准情歌了吧？
1: 当然当然，但是就也算是一首苦情歌了、啊。
0: 嗯，
1: 就是说当双方当然主要是有一方觉得就是说啊，这份感情是有点弃之无味啊，
0: 嗯哼，
1: 食之可惜
0: 啊、哦，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啊。
1: 那当然就是会觉得说，就想挽回，
0: 嗯、
1: 然后也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0: 是，但是好像似乎好像这个又觉得好像应该可以去追寻另外一个感情了，对不对？
1: 嗯，就主要还是啊，觉得说这个在这样子这段啊，似乎快要消失的这段感情当中，他又觉得又有点可以挽回
0: 啊、
1: 但是呢就是说你要挽回一定要放下身段，然后跟对方道歉啊，
0: 对，
1: 那可是又说不出来，
0: 唉，
1: 那你就会觉得这个就是心里面的一个纠结。
0: 对，心里的纠结。所以是说真话，是有时候啊，这个爱情为什么这种东西啊会经常出现在我们的不管是华语或英文流行音乐当中啊，它总是会成为了一个主流最有趣的一个地方。
1: 我觉得其实中外古今皆然啊。
0: 对了，
1: 就是真的是就是那这个有一个啊诗人所写的啊，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因为这个音乐嘛，那当然就是说啊，它最重要就是传达情绪嘛，
0: 对，
1: 表达感情嘛。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我觉得尤其是情歌是最能够让人家很快进入状况。
0: 嗯嗯。
1: 因为你的生活当中最让你会痛彻心扉的，可能就是你谈恋爱失恋啊，或者说最快乐，
0: 对，
1: 最快乐，最悲伤的，
0: 最悲伤的
1: 都是来自于你的这种爱情的，的恋爱的这种事情。
0: 哎，你讲到这里让我想到，那个有一天呢，我有看到了一个，就是有一个朋友，就是网友了哈，他们就说呢，你在什么样的状况最好听什么歌，有没有哈？
1: 啊，对，
0: 你知道你的那个小小鸟啊，
1: 嗯。
0: 什么时候听你的、
1: 啊、什么时候听
0: 你很好奇的、
1: 啊、非常好奇。
0: 我告诉你，就是说呢被老板洗掏了外西尊，然后正在找工作的时候听小小鸟就对了。
1: 或者是你自己这个觉得自己的这种人生不管是学业啊或是工作好像停滞不前，没有办法再突破
0: 对
1: 往上升的时候，
0: 对，
1: 你对小小鸟这个就特别有感觉，
0: 特别有感觉。然后呢找不到女朋友要听什么呢？我很丑。
1: 显然 来我们对社会还是有点贡献，
0: 还是有啊，这个贡献可大的。所以我真的觉得有时候这个网友之间的这种分类啊，我真的觉得还真的你不能说它没有道理哦。
1: 所以客观来讲，我觉得啊，就是说这些就是说有时候啊，歌曲啊，它必须要有社会的，就承载的这种社会这种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哈、啊，每个人生活当中各方面的这种需求啊，
0: 对，
1: 可以用这个歌曲来去给他们有所啊，就是说礼物啊，
0: 是
1: 借鉴的，
0: 对，没错没错。不过呢，接下来我们听的这首歌曲呢，换个不同的心情呢，呜啊呜啊，叽叽叽来喽
1: ，Tom Tom Club 的 Wordy Rapping Hood。

0: FM 9 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秦哥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这个在第一阶段最后一个首歌有没有很好听？有哈，对不对？我就说嘛，那个真的是我们年代的歌哎，而且那个时候呢，真的是走到了这个乐什么舞会啊舞厅啊，一定听得到这首歌曲。
1: 就是在那种舞厅啊，这个歌绝对是会放的，
0: 就会放。可是我真想问一下传哥，就你专业的眼光来看，其实他好像没有在唱歌哎，他就是一直在念那个 rap， 有没有在讲有一点点的呜哇呜哇叽叽叽，大概就这样。
1: 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啊，这个就是像流行歌曲的一个。他们比就说这个音乐的啊、或歌曲的这种空间啊、不管是词曲啊或是整体的音乐编曲，它的空间都很大，它没有那么注重一定说，当然讲什么东西是很重要的、但是你整个的音乐的这种处理的方式，那空间其实是蛮大的
0: 、
1: 有时候包括本身你的这可能就是你编曲也就是你这个歌的特色，或者你那旋律就是你这个歌的特色，也许就歌词是你这个歌的特色。我觉得他们这个部分来讲，空间是
0: 蛮大的，对不对？
1: 比国语歌曲来讲，如果以80年代来说，当然那相对来讲是大的很多的，
0: 大的很多嘛，对不对？不过这个说到了这一个团体啊 ，Tom Club， 其实这一个我们好像对他比较陌生一些哈。
1: 他是1980年代的一个美国的新浪潮的乐团。
0: 新浪潮。
1: 这个歌是他们在1981年的作品。
0: 也
1: 等于说，其实他们这样子的曲风也是，可以说算是80年代的一个主流啊。尤其是在81年的时候，那等于说又给流行音乐开启了一条就是说一个新的不一样的这个风景。
0: 对，没错。
1: 因为我们之前也讲过70年代的主流是什么，80年代的主流是什么。当然80年代这曲风更广了。
0: 对。
1: 那这个他们这种曲风也是其中之一了。
0: 对，而且我觉得好像有一些后来有一些电影，像成龙的一些什么电影啊，都有运用到了这样子的歌曲，包含了我脑袋印象当中有一个那个香港的恐怖片叫做什么开心鬼啊，什么黄百鸣的、他们的那个系列，我记得其实他们也有用过这样子的歌曲的类型，也就是说他们这个也都等于说是他们已经带起了整个全球的另外一个不同的风潮。
1: 对啊，我觉得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唱片公司对他们来讲，就是说他们思考了，就是从70年代结束了，然后进入80年代，那80年代一直到1989年这十年，的流行音乐的主流是什么？
0: 对，没错，
1: 这个都是他们从商业或者从音乐艺术上面的角度去考量的问题。
0: 那这歌曲到底在唱什么
1: ？Wordy rapping， 其实他们就意思就七嘴八舌的但是当然，它里面讲的东西其实比较严肃，它是讲的是语言的艺术。
0: 语言的艺术。
1: 对啊，语言的艺术。
0: OK。
1: 那其实也说的就是说，好的语言啊，好的这个话语啊，可以造成这个一个怎么讲呢？正面的一个影响。
0: 是。
1: 那不好的语言就会有负面的影响
0: 、
1: 那不是我们中国人讲就是一言以兴邦，
0: 对，
1: 一言以丧邦，
0: 对，
1: 其实也就是强调就是说说话的艺术的重要性。
0: 没错，但是我相信大家哈，可能当时听歌的时候呢，跟我一样不会去考虑到他在念什么，他在 rap 什么，是对那个呜哇呜哇叽叽，
1: 你只会有，当然就是说对年轻人乍听这个歌的时候觉得这个歌很有趣，
0: 对，
1: 也跳脱了我们一般对听歌的那样子的一个就是说固有的那种范围，觉得这一定要歌词听唱的，或者说一定要让你很有这种感情，对不对？
0: 对。
1: 但是他讲的是另外一个东西，不单只是讲说情爱而已了，他讲的是一个观点。
0: 观念的问题，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也不错，也蛮好的。而且呢，我相信大家对这首歌曲应该不陌生啊。如果说你是跟我同年代的朋友的话，哈，呜啊呜啊，给给给 ，OK。来，我们介绍我们在第二阶段的第一首歌曲。
1: Berlin, No More Words。

0: 是不是传哥非常非常照顾我们这些五年级的同学，有没有？这个这首歌一样也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歌。感谢您
1: 啊，那个不客气。
0: OK， 好，感谢您。
1: 因为对我来讲啊，八零年代的歌是我算是我比较有一点就是说好像错过的感觉。
0: 哦，真的？为什么？
1: 对，因为八零年代的时候，第一个那时候我八一年啊，八二年，
0: 嗯，
1: 啊，八一年我已经准备学校要毕业了，然后八二年毕业当兵，
0: 哦，
1: 当兵两年，然后基本上你在部队里面你是听不到。听太到就哦，现在到底流行什么？不再学，就像你学生的时候啊，你不上课，你就在家里面收音机打开，哦，这样又放什么歌？
0: 对，
1: 或者是去看一些这种报章杂志哦，国外流行什么？
0: 是
1: 当兵你绝对没有机会。
0: 当兵哦，只会听到一首歌了，《南风吻人轻轻》，有没有？今宵多珍重，晚上被捆了，我。
1: 那是其中一首。那还有一个就是《我爱中华，我爱中华》，晚上晚点名的歌。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就是我们在军中的流行歌啊。
1: 对，当然也有那个时候我们下部队之后也有，比如说那时候秋秋合唱团
0: 啊，
1: 就在
0: 今
1: 夜
0: 啊，对对对。
1: 或者是这个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0: 郑怡同学的。
1: 哎，那时候要起床，有时候直接就放这个歌，大家一听到这些歌就起来了，
0: 就起来了。
1: 对，
0: 嗯。
1: 另外就是八零年代，我那个时候又退伍之后，对不对？又开始就是专心开始要这个上班工作，
0: 打拼工作，
1: 打拼工作。然后有一段时间出来玩乐团，
0: 是。
1: 可是玩乐团，我们那个时候玩的大多数都是重金属的歌曲比较多，
0: 就是会让拳头硬起来的那种，
1: 就很吵的那些歌。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像这种就比较流行的。当然就是说会有一些机会在那些比如透过电台啊或者去一些那种有放音乐的场合啊会听到一些歌，但是就觉得哎这些各行都觉得不是自己真的那么喜欢的。
0: 那个时候你会不会你们玩重金属摇滚都会看不起我们这种所谓的流行音乐，对不对？我就在哦，我就在哦，刚才讲得很含蓄，有没有？其实他的意思就是
1: 哦，
0: 这种
1: 不屑。
0: 不屑，这种拔辣歌我们不屑，
1: 对不对？没有男子气概，
0: 我们就要听、那个、
1: 垃圾。
0: 你对，好啦，可以啦。
1: 但是这个真的是觉得后来想想，哎，那时候真的是，就是说血气方刚嘛。
0: 对对对对，
1: 就觉得就是说只专注在某种音乐类型，然后就会对其他音乐风格就比较嗤之以鼻了。
0: 嗯，
1: 那所以这首歌呢，就是 Berlin 啊，比如说那个他们之所以走红，是因为有首歌就是 Top Gun， 对不对？
0: 哦 ，Top Gun 那一首歌，
1: 就是好大的一把枪，捍卫战士，
0: 捍卫战士。柏林其实他们出道时间也很久了呢，吼。
1: 他们主要就是八零年代那个时候是他们
0: 最辉煌的时候嘛，
1: 嗯、
0: 对不
1: 对
0: ？OK，
1: 就主要是从那个 Top Gun， 那个 Take My Breath Away，
0: Take My Breath Away，、有没有？我觉得那首歌哦，说真话，像我们这种五音不全的唱都还可以耶。Take My Breath Away， 它没有太高的音阶，
1: 没有太高音阶，但音准要很注意，好吧？
0: 我又被修理了，你看看。好了，来介绍这首歌。
1: 好，这个 No More Words， 当然就是说不要再有。不要再只是讲空话了 或是就是说用语言来这个隐瞒这个可能就是说也许就是口惠不实啊，只是讲说爱你爱你，就是没有实际的行动，
0: 你只会用一个嘴讲而已了。
1: 哎，刚刚春季给出
0: 跟嘴给出言了哈，
1: 所以我觉得就 no more words， 当然就是说他如果从一个比较正常的角度来看，就是说你要真的用实际行动来表现，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不要只是
0: 说而已嘛，你说没有用啊，对不
1: 对？那另外一个是就是说爱不能只是说，爱要做，
0: 要做哈 ，OK， 要身体力行哦，要有动作这样子 ，OK， 哦，这个很重要啊，对不
1: 对？
0: 对，
1: 要实际行动，
0: 要实际行动哈，现在会打波浪，我们当成给嘴安内了哈 ，OK。来，我们介绍一下一首歌。
1: Extreme More Than Words。
0: 来，你再讲一遍。来
1: ，Extreme More Than Words。

0: 听起来非常舒服的一首歌曲哦。
1: 嗯，
0: 哎，这首歌反而会让我觉得，哎，它没有那么多的那种编曲，没有那么多的配器呀、啊，没有那种很重的，反而很简单的，就是吉他，然后去搭配整首歌，我觉得真的蛮好听的。
1: 对，这个其实是就是这个乐团啊 ，Extreme 啊，他们唯一一首啊是情歌，而且就是说它的配器非常简单，就是把吉他，那完全就是在表现出这个吉他手的这个啊功力啊，然后当然还有这个主唱啊他的这个唱功啊。那你要知道，他们其他的歌大部分都是会让你
0: 对
1: 硬起来的。
0: 我今天要说这个奇怪哈，
1: 那但是就是说，这就是我们之前常讲，有些摇滚乐团，他们一张专辑里面可能十首歌、八首歌都会让你拳头硬
0: 起来，真的不起来。对对对，
1: 但是就两首歌，你会就会你那个差异会让你觉得。哇，怎么那么差异那么大？
0: 对，
1: 就是他们唱那种快歌，那种会让你硬起来的歌的时候，感觉很凶狠啊。
0: 嗯，
1: 可是他唱抒情歌的时候，又是这么的柔情。
0: 哎，可是他们做这样的这么大的一个反差，反而是听众是就是歌迷是喜欢的。
1: 当然当然，哦、就是说，因为你要知道，这些乐团大部分就是。他们擅长的都是所谓的现场演出嘛。
0: 哦。
1: 那在现场，那为了要制造那种大家，能够就是说让观众很快进入那个状态，然后一定要是那种，你知道节奏性很强，然后让大家觉得就是说哇，跟着可以跟着台上一起吼啊，一起叫啊，这样子，然后才会觉得这个整个的这种宣泄是够通透的。可是就是说，哎，当这个整个演唱会有五六首歌这样子歌唱完之后，来这么一首歌，哇，大家会觉得哇，就是好像让你感觉哎，可以中间休息一下，然后很舒缓的这个听一首这样子的很抒情的歌曲，你会觉得哇，那个整个人的那种，你知道情绪，我们讲说那个情绪的这种流畅度，会觉得哇，就应该是要这样子。如果说从头到尾都是啊一路这样子轰到底，
0: 哦，那很累啊。
1: 对对对，
0: 那很累啊，那非常累、啊。
1: 哎，对，所以这个有时候就是说是一个啊、就是说对于乐团来讲，他们的这一种处理情绪的啊、一种不同的方式，
0: 歌曲的曲目的安排了。像是这种比较慢的歌完了之后呢，他立刻在后面就会来一个大高潮。
1: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一个演唱会，就是说我们讲说那个 flow， 就是情绪的一个铺垫啊，
0: 铺垫
1: 走势，过程啊，前面一定是。啊，快歌让你觉得哇，很快进入状态，然后再来就是可能慢歌，然后再来跟你交流。比如做演唱会，我的想法就是这样
0: 也是这样，
1: 对，
0: 啊，
1: 那我觉得当然这首歌来讲，尤其是在90年代那个时候，可以说是红遍全世界，
0: 蛮好听的。
1: 然后也是我们那个时候在做专辑的时候，哎，会去参考。哦，我们是不是也该有这样子的一些做法？
0: 反而配器没有那么难，没有那么多。
1: 对对对，反而就是说很吃，更吃香。
0: 对，没错没错。
1: 对，
0: 那这首歌其实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标准的情歌的样子。
1: 对对对，那其实他们跟他跟刚刚那首 No More Words 是有点异曲同工之妙了。但是就是说 No More Words， 因为它是女生唱的，
0: 是
1: 就在口吻上啊、就有女生讲出来，就会觉得说。不要再用语言，不要只是只说不做
0: 啊！
1: 女生可以这样子撒娇啊，撒泼啊，
0: 撒泼，
1: 男生不可以嘛？
0: 对，
1: 男生讲说你不要这样子嘛，对不对？那
0: 够了，
1: 奇怪啊，
0: 赵先生你够了，
1: 对不对？
0: 节目快要结束了，我真的很不喜欢打人哦。
1: 那男生就要用一种比较有一点就是说斯文的口气，
0: 斯文的口气，
1: 意思就是 more than words， 我要的不只是语言，
0: 对，
1: 我要的是行动。
0: 你看看，同样的话，不同的人还有不同的表达方法。
1: 对，这就叫做人设嘛。
0: 人设，
1: 所以为什么叫人设？
0: 对，
1: 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这个话从不同的人设的人讲出来，那感觉就不一样，
0: 完全就不一样了，对不对 ？OK， 我们来把握时间哦，因为节目快要结束了，我们来把握时间介绍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1: 好，这个 Pink Floyd Lost for Words，
0: 这个应该也是2000年的一个作品，
1: 1994年
0: 的一个作品。这首、这个团体，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介绍过。
1: 对，我们有介绍过他们的很多的作品，
0: 他们的很多的作品，
1: 他们是
0: 对不对？
1: 是全世界排名第三。 啊，算前三名的一个乐团，就销售他们作品的这个商业上面的这个啊，就销售成绩是可以排到前三的。
0: 你看太紧张哇，这里看。
1: 第一名就是当然就是 Beatles，Beatles， 第二名就是 Rolling Stone。
0: 哦，不是 Beatles 哦，
1: 不是，
0: 哦，真的，
1: 对 ，Beatles 还是比不过他们。
0: 哦，真的，
1: 因为 Beatles 当然就是大部分都是在。那他们有经跨越两个世纪了，
0: 哦，
1: 而且 Beatles 他们本身的东西就是很流行，
0: 哦，
1: 那 Pink Floyd 的东西呢，就他也有一段时间他也是非常艺术的，
0: 嗯，
1: 是属于那种喜欢就很喜欢，不喜欢
0: 就很不喜欢，
1: 可是后来的作品慢慢就变成是只要是听了的人就说，就算是就是说一般听就喜欢这种商业作品啊，也会喜欢他们。
0: 嗯哼，
1: 大概在70年代的中期到了90年代的时候，他们的一些作品都就是在这个销售的成绩上面来讲都非常的亮眼。
0: OK，那歌曲的内容呢？
1: 那 Lost for Words 就是啊无言以对的意思，就不知道怎么说了。其实就是这歌讲的是他跟他另外一个团员，因为这个 Pink Floyd 这个乐团呢里面就是以 Roger Water。
0: 嗯
1: ，Roger Water 啊，跟这个啊 David Gilmour 就是这个吉他手啊，
0: 嗯，
1: Roger Water 是这个贝斯手，
0: 对，
1: 他们这个 Roger Water 跟这个乐团之间的一些恩恩怨怨的事情。
0: 哦，
1: 那其实这个就是 David Gilmour 后来这个 Roger Waters 他离开这个乐团，然后 David Gilmour 企图在一些后面的作品啊。来去啊，试图要去修复他们之间的关系，
0: 嗯，
1: 甚至去用音乐去讲，
0: 嗯哼，
1: 啊 ，Roger Waters 跟他们这个乐团之间的发生的一些事情。
0: OK，
1: 那当然，因为他们都是你要知道，全世界排前面是前三，
0: 大家都在瞩目
1: 啊，那当然就大家很瞩目，而且很有意思的，这个乐团他们很多的作品都是在讲到他们。乐团的成员之间对于彼此的一些感受
0: 啊，哦，这样子，
1: 哎，
0: 哦，
1: 从他们各自的个性上面，然后甚至说他们曾经发生，不管是他们一开始合作的很和谐的过程，甚至很冲突的过程，那都是他们创作的来源。
0: 哦，原来这首歌的内容是这么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个乐团也真的是很特别哈。好，那今天节目呢最后。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4: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一个城市是有记忆的，凡记忆必有载体。

0: 做依萍。然而当一个城市的建筑不可能再来负载这个城市的记忆时，那么还有什么始终与一代代人相伴，却又比人的生存更为长久？那就是植物，是花，是树。帕慕克说过，我们一生当中至少要有一次反思，引领我们检视自己置身其中的环境。著名作家阿来的作品《草木的理想国》关于成都的花木记，其意义也正在于此。今日轻阅读，翻开《草木的理想国》，让我们一起看花，读世界。
1: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我们一起翻开阿来作品《草木的理想国》。说到阿来，肯定会有朋友想到《尘埃落定》。对，藏族作家阿来的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奠定了他在文学界的声望。阿来说他是一个爱植物的人，爱植物自然就会更爱他们开放的花朵，这种自然演化的一个美丽的奇迹。因为啊，植物最初出现在地球上的时候是没有花的，直到1亿多年前，那些进化造就的新植物才突然放出了花朵。虽然对于植物本身来讲，花意味的就是性，就是因为繁殖的需要产生的传播策略，但人从有最初的文明以来，就在赞叹花朵匪夷所思的结构，描摹花朵如有神助的设色，提炼或者模仿令人心醉的花香。阿来说，读书的习惯没有让他生病之后心安，而爱植物、爱花的习惯却帮助他度过了生病之后那一个心理上的小难关。于是呢，他也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是可以对一件事情上瘾的，尤其是当这件事情无论里里外外都显得美好。没错，他对观察和记录植物上瘾已经有很多年了。有朋友善意地提醒过他啊，不要玩物丧志，但他倒自得其乐，要往植物王国里继续深入。文字记录不过瘾啊，又添置了相机，学习摄影，为植物们的美丽身姿立此存照。他曾经对采访过他的记者说，他不能忍受自己对置身的环境一无所知，这个世界对一个个体来说真的是太过扩大。阿来在开始观察植物的时候，也是仅仅局限于青藏高原，特别是横断山区这一生物特别丰富多样的区域。也不仅仅因为它生长在这一片区域，更因为这是他写作的宝库。许多年他不断的穿行其间，就在这不断的穿行过程中，有一天他突然觉悟，觉得自己观察与记录的对象不应该仅仅是人，还应该有人的环境，不应该仅仅是人与人互为环境，还有动植物们构成的那个自然环境。于是直到2010年，当他旧病发作，再次去医院手术，术后康复，一时间不能再上高原了，于是他每天就在成都市区那些多植物的去处游走，恰好那正是腊梅盛放的时节。自从拍过腊梅，接着便大地回春，阴沉了一个冬天的成都渐渐天青云淡，于是玉兰、海棠、梅花、桃花、杏花次第开放，也就是古人所说春天的24番花信的接踵而至。于是阿来便起了心意，要把自己已经居住了10多年的这座城中的主要观赏植物都拍过一遍，写上一遍。美国自然文学开创者之一、环保主义者先驱缪尔有一段话，他说，如果一个人不能爱置身其间的这块土地，那么这个人关于爱国家之类的言辞也可能是空洞的，因而也是虚假的。阿来在成都生活了10多年，也常常听人说热爱成都的话，但理由似乎都比较一致的集中在生活享受的层面。阿来也爱这座城市，但他会想，还有没有别的稍离开一下物质层面的理由，即便是就人的身体而言，似乎眼睛也该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感官。而且眼睛这个器官有个好处，看见美好的时候让我们反省生活中何以还会有那么多的粗陋，可以引导我们稍稍向着高一点的层面。 哈穆克曾经说，我们一生当中至少有一次反思，引领我们检视自己置身其中的环境。这或许就是阿莱写这本《草木的理想国》的意义所在吧。因为这不是纯粹科普意义上的观察和书写，虽然包含了一些植物学最基本的知识，但稍一深入就进入了这座城市的人文历史，包括杜甫、薛涛、杨生安等等等等，几乎所有与这个城市历史相关的文化名人都留下了对这个城市花木的赞颂，所以这些花木其实和这座城市的历史紧密相关。当我们翻开这本书目录，其中谈到的从腊梅开始，有海棠、樱花、玉兰、紫荆、桃花、丁香、鸢尾花、栀子花、荷花、女贞花、桂花、芙蓉，这一年四季的花它基本上写全了。今天我们把这本书当中的代表春夏秋冬的四种花跟各位一起分享，也希望各位能够喜欢今天轻阅读的如此安排。
2: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1: 写梅花自然要翻一些古人写梅花的诗来读，这些梅花诗说喜欢也是喜欢的，有时也不甚喜欢，这缘故却也简单。中国诗歌言志抒情有所描述，也是起兴，为了意在言外，写的是这个，要说的却是那个，写花，但花是什么样子并不真正关心，不过是用花来做个引子。今天以观察植物之美的心情来打量这些诗，就发现了这是个问题。单说咏梅诗吧，好像说的是梅花，其实并不是梅花，是诗人自况或别的什么孤高清洁之类。古诗名句：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美则美意，却不能让人知道写的是腊梅还是梅，因为两种梅都是会在雪中开放的，当然它们也会在梅雪的时候开放。比如成都这座城市，来这座城市定居十几年，不管有没有人注目欣赏，梅树是年年放花的，但雪从没有很好的下过，好让人赏玩积雪的枝头几星触目的红艳。现在我来写这些文字，想法相当简单，就是不管比兴，不管象征，不把景语做情语，就是为了看看梅花自然的呈现。就如看《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观察记录野果，悬钩子到了6月25日就成熟了，直到8月还能采到，不过果实最佳的日子当属7月15左右。信步走到一片悬钩子林前，看到树上结着淡红色的树莓果，不由得令人惊喜，但随之也感叹这一年快过去了。有文化批评家指出，咏花而不见花，这是中国文学甚至是中国文化当中一种不及物的态度使然。所以中国人可以没有观察过梅花而做梅花画、写梅花诗，因为那是写意写情，而不是写梅花这个客体。在记忆中搜索，在网上搜索，取出老书来翻，真没有看到及物这种梅花诗。又想起成都曾经是阴柔多情的词的发源地之一，花间集流传的很多小令就产于这个城市，梅花也是本土自古就有的，便取了这本书来看，读了十几页，20好几首吧，却没有闻到梅香浮动。如果吟到了花，也是海棠与杏花。想想也就明白了，在中国诗歌当中，花是作为文化符号出现的，意象也者，先赋于意义，再兼及形象，所以多情柔婉甚至淫靡的这些长短句中，梅花就很难出现了。
0: 还是回到硬朗一些的唐宋，陆游的《咏梅花》引起我的兴趣。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如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阳宫道浣花溪。虽未描摹出梅花的情状，倒是写出了宋代在成都看梅花的地理锦城西。青阳宫道浣花溪 杜甫当年种桃写诗也在这一带地方，是唐宋时来成都的外地名人依成都地理写出好诗的地方。我也想在这几日挑一个好太阳有小风的午后，有入过杜诗的万里桥某处泊了车，沿当年的浊锦之江向西而行，这些地方都是当年的城外村野，所以梅花能开的20里中香不断。今天夹岸尽是楼房，虽然香不断已无可能，毕竟河的两岸十多年来重新垒地铺路种草栽树，景致颇有些可观之处。有青羊宫所在的文化公园，有浣花溪公园和园中的杜甫草堂，有百花潭公园，因此河之两岸定有梅花星落其间。还想起某天开车过滨江路，依稀看见岸边有数百花，正好下午浓雾散尽后出了太阳，便沿江去寻那只白梅。一路经过了许多红梅和些性急绽放的海棠，走出6-7里地了吧，在夕阳沉到那些高树背后的时候，寻到了那束梅花，远看是红色，近了却是一株树色，于是借这一天已经暗淡的天光拍了几张粉梅。这束梅花已经盛开过了，准备凋零了，那些雄蕊柱头上的花药已几乎掉光，都尽数授给花瓣中央的雌蕊了吗？还是被风刮去到不知道什么地方了？剩下的花药也都从明亮的黄变成了黯然的深褐色。这是一月的最后一天，周日的黄昏和这株粉梅的相会，无论是这一季还是这一天，我都来晚了一些。

0: 一个城市是有记忆的，凡记忆必有载体做依凭。然而当一个城市的建筑不可能再来负载这个城市的记忆时，那么还有什么始终与一代代人相伴，却又比人的生存更为长久？那就是植物，是花，是树。巴甫洛夫说过，我们一生当中至少要有一次反思，引领我们检视自己置身其中的环境。著名作家阿来的作品《草木的理想国》关于成都的花木记，其意义也正在于此。今日轻阅读，翻开《草木的理想国》，让我们一起看花，读世界。
1: 轻阅读，今天读阿来作品《草木的理想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以谦逊的姿态去了解它，这或许是阿来这本书的精髓所在。翻开51页，我们该聊一聊早春的樱花了。曾在5月份樱花季节里去日本旅行，第一站就去看鲁迅写过的望上去却也像绯红的青云的上野樱花。看了很多很多樱花，领略了日本人浩荡出游赏樱的情景，当然也见到很多过敏体质的人被空气中弥漫的花粉所苦，戴着大口罩避之唯恐不及。之后一路北上，一周过去竟然跑到樱花花信的前头去了。去一个私人博物馆参观完毕，在露天里喝茶望远时，主人几次遗憾地说，要是晚来2-3天，满坡漂亮的樱花就开了。回想起来，那些樱花在我的记忆中都是深浅不一的粉红，也是一朵朵花结成的一个个花球，美丽精致却有点不太自然，典型的日本味道。还得到一本日本友人赠的和歌集，其中有吟咏樱花的诗句，不独歌唱其盛开，更多是窥探群樱的凋落，一片一片花瓣被春风摇落，一条曲折小径被花瓣轻轻覆盖，却有一种幽冷的意蕴。阿来说他还是更喜欢看到花树们蓬勃盛开。塔子山公园这几株樱花一色的白，就在2月的天空下盛开着，而不是在日本建立起关于樱花记忆的5月。让阿来确认樱花的是一块牌子，上面确切地写着樱花。到网上一查，这朵樱花是日本樱花，是一个很庞大复杂的家族，花型、颜色、花期、香气都各不相同，没有见过许多实物怕是弄不清楚，但要有一个大致的印象，凡是单瓣的大概都更靠近野生的原种，而且是早开的，反之复瓣越是繁复，越是人工诱导培育的结果，大致也都晚开。看到的这几株，不论花朵攒集的如何繁密，把花一朵一朵的看来，都还是朴素的单瓣，都像蔷薇科里属的这个家族那些原生种一样，规则的散开5枝单瓣，中间20-30枝细长的雄蕊顶着金黄色的花药，几乎要长过花瓣，簇拥着玉绿色矮状的雌蕊。资料上说，樱花的花期都是3到5月。也就是说，早樱开在3月，晚樱一直可以开到5月，但在成都，这些白色樱花在2月就开放了。很多人会分不出樱花、李花、杏花、梨花等等，于是想起两句诗：“三月雨声细，樱花宜杏花。”看来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困惑啊。植物学对樱桃这般描述：树皮紫褐色，平滑有光泽，有横纹，那横纹却漂亮细长，微微凸起，在紫褐的树皮是浅浅的紫红，如细长眼眉。
0: 植物书上还说，樱桃的花有很好的观赏性，有几种亚洲樱桃品种是专门用来观赏的。这些观赏性樱桃是樱桃的变种，最主要的特点是花的雄蕊被另外一层花瓣所代替，形成了双层花，也就是复瓣。 因为缺少雄蕊，这些品种都不可能结果。印象中樱花属于日本，看植物书才知道，其实中国才是樱花主要原产地之一。樱花真正的故乡是喜马拉雅山地。日本的樱大鉴中说，樱花从喜马拉雅山地先传到北印度和云南，如今日本樱花都由原生于腾冲龙陵一带的苦樱桃演变而来，在人工培育下，花由单瓣变重瓣，并产生出从淡粉红到深粉红的种种颜色。苦樱桃，我在自己的小说《遥远的温泉》中曾经描写过，仍然生长在青藏高原上的野樱桃花，不过那花开在六月，而高大挺拔，树皮上长着许多细长眉眼的野樱桃，结出的鲜红多汁的果子确实是苦味的。少年时代曾经攀爬过许多樱桃树，期望发现一颗果实甜蜜的野樱桃，结果自然是陡然，那些苦樱桃只做了鸟鱼熊的食物。也有人说，中国人早在秦汉时期就将樱花栽培于宫苑之中，不知真是如此，还是外国人有的我们也有的心理作祟，就不得而知了。但樱花一词却见于唐李商隐的诗句，何处哀筝随即管，樱花永向垂杨岸。如果樱花原生于中国的青藏高原是确实的，那么成都紧邻着青藏高原，我小说中写到的那种野樱桃就变生于距此不过100多公里的邛崃山脉的山谷中间。那么至少在李商隐的时代，这城中也有樱花开放了吧。据说日本有樱花是12世纪后，即日本的平安时代的事了。还据说当时日本人的本意是引进梅花，樱花是随那些梅花无意间夹带过去的。没见过确切的资料，算是孤妄言之的谈资，没有要轻视另一国文化的意思。还是回到草堂，看草堂门口的招贴，人日活动的主题是怀念杜甫和赏梅花。其实从节令上说，腊梅早已开放，红梅也到了尾声，仍留在枝上的簇簇花朵也失去了盛开时的灼灼光华，倒是白色的樱花盛开了。也许多年后，草堂人日我归来，人们要来此处赏花，赏的就是中国的樱花了。拾了这白色的早樱后，在城中四处走动时，就四处都看到有洁白的樱花在一树树开放，甚至在一环路上，一个加油站的旁边也看得到非常繁盛的一株，而且就在小区公园中也能看到好几株，只是新栽没几年，那说还没有高过腊梅，远看去还误以为是李花之类罢了。今年拾了樱花，想必明年春天就能预先滋养着看樱花的心情了。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轻阅读。
1: 一个城市是有记忆的，凡记忆必有载体做依凭。然而当一个城市的建筑不可能再来负载这个城市的记忆时，那么还有什么始终与一代代人相伴，却又比人的生存更为长久？那就是植物，是花，是树。巴慕克说过，我们一生当中至少要有一次反思，引领我们检视自己置身其中的环境。中作家阿来的作品《草木的理想国》，关于成都的花木记，其意义也正在于此。今日轻阅读，翻开《草木的理想国》，让我们一起看花，读世界。
2: 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我们一起来看阿来的作品《草木的理想国》。看到这本书，我最初是被它幽静的绿色封面吸引了。绿色呢，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颜色，而这本书的整个封面被绿色的花朵所覆盖，新奇的颜色，新奇的排版，但是给人的感觉并不突兀，反而是出奇的自然。这是一本介绍成都植物的散文集，阿来用自己的文字记录下草木成长的点滴。最初是因为觉得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观察与记录的对象不应该只是人哦，还应该有动物和植物们构成的环境。但是随着作者笔下的文字，我们可以体会到的不仅局限于作者对草木物象本身的一种描述，他不仅发掘出了每种花卉的美，更是对自己所生活的世界进一步的探索，洗涤了自己，也感染了看他文字的人。所以可以说，《草木的理想国》这本书让我们走进成都这个城市的某处跳动的脉搏。尽管你没有身临其境，但是通过阿来的文字，仿佛置身于一曲最为优美动人的草木圆舞曲，里面没有太多人为因素的干扰，没有城市的喧嚣，也没有令人心烦意乱的杂物，有的只是一片片清新的花红柳叶，净化了我们的眼睛，同时也洗涤了心灵。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可是精神生活并不见得如此。所以我希望有很多时候能够慢下脚步来观察我们周遭的世界，感受那些动植物的呼吸。人生匆匆，或许我们应该静静地去观看那些花草，能够告诉我们更多的人生哲理。草木的理想国，在这本书阿来记录了21种不同的植物，这些植物是那么的美丽自在，每天都陪伴在我们的身边，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仅仅叫出他们的名字来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或许我们只要具有一种在物质世界的事物身上发现美的愿望，就能习得这种能力。审美的对象是物质的，而审美的过程却是精神的。翻开此书171页，我们来看看夏天的荷花。阿来说，今年的天气总归是奇怪的，雨水说来就来，从不经酝酿与铺垫，而且总是很暴烈的来，紧接着不经过度就是一个大晴天，气温扶摇直上，酷热难当。天气预报把这叫做极端天气。8月1号那天中午出门，还想着要不要穿双防雨的鞋或者防雨的外套，不想3-4点钟走到街上，空中阴云瞬间踪迹全无，艳阳当顶。天气预报次日是一个晴天，再次日暴烈的雨水又要回来，就想着该趁明天的晴朗去看看荷花了。暴雨倾盆的时候，我就有些忧心，妖娆的荷花如何经得住这般如鞭雨线的抽打。于是第二天决定要去看荷花。成都市区没有大片的安静水面，到哪里去看荷花？先想到的是东郊的荷塘月色。前些年以荷塘月色命名的新乡村建设刚刚完成，当地政府曾请了很多人前去参观，他们是要招些画画的、弄音乐的人住在湖边， 结果把阿来这个整天在键盘敲字的人也误入了名单。在暗自嘲笑自己的同时，想到了看荷花怎能不去桂湖呢？那是里面有一座扬声安词的桂湖啊。抵达桂湖公园，30块钱买票入门，围墙与香樟之类的高树遮断了世声，一股清凉之气携着荷叶的清香扑面而来。穿过垂柳与桂花树，来到了湖边，荷叶密密地覆盖在水面上，它们交叠着错落着，被阳光所照亮，鲜明洁净馨香，在这个日益被污染的世界唤醒脑海中那些美丽的字眼。乐府诗中的宋词中的那些句子在心中猛然苏醒，发出声来，感到平静的喜悦满溢心间。在水边慢慢端详那些美丽荷叶间的粉红的花朵，看它们被长长的滤镜高清起来，被雨后洁净的阳光所透耀。也许来得早了一些，荷叶间大都还是一枚枚饱满的花蕾，颜色与形状都如神话中的仙桃一般，而那些盛开的片片花瓣上，阳光与水光交映，粉嫩的颜色更加妖娆迷离。古人诗中所谓的映日荷花别样红，想必描绘的就是这种情景吧。阳光不只是直接透耀着朵朵红花，同时还投射到如一只只巨掌的荷叶上，落在绿叶间隙间的水面上，而受光的叶与水轻轻摇晃，微微动荡，并在摇晃与动荡中把闪烁不定的光反射到娇艳的花朵上。阿来说，他用变焦镜头把它们一朵朵拉近到眼前，细细观赏那些闪烁不定的光线如何引起花朵颜色精妙而细微的变换。镜头再拉近一些，可以看清楚花瓣上那些精致纹理，有阵微风使它们轻轻摇晃时，便有一阵阵香味淡淡的袭来。读阿来的书读到这一段，我突然想到《红楼梦》里，当宝玉黛玉看到那些有点残败的荷叶的时候，黛玉说不要拔掉它们，不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吗？留得残荷听雨声。我更加联想到了，就在初秋的有一天，我去杭州采访，当晚呢有一些清闲的时候，去断桥边走了走，看到了那些夜晚的残荷。荷花无论是在什么样的一种样态，它总能让人联想到那些美好的情景来。灼灼荷花蕊，亭亭出水中，一茎孤影绿，双影共分红。
1: 荷的确是植根于中国人意识很深的植物，世事用为隐辟，庙里寄存，这是李时珍说过的话。意思是说，在佛教中，荷花的生物特性在佛教那里变为了一种象征。华严经中详说了莲花、荷花的另一种叫法四义，如莲花在泥不染，离法界真如，在世不为世物；二如莲花自性开发，比真如自性开悟，众生若证则自性开发；三如莲花为群风所采，比真如为众圣所用；四如莲花有四德，一香，二净，三柔软，四可爱。比如四德为常、乐、我、净，其象征的意义都说得再清楚不过。李时珍在他的药典《本草纲目》也离开对于植物药用价值的描述，按照自己对荷的种种生物特性生发出更具体的象征。夫连生卑污而洁白自若，难柔而时间，居下而有节，孔窍玲珑，沙轮内隐，生于嫩弱，而发为茎叶花实，又复生芽，一续生生之脉，四时可食，令人心欢，可谓灵根矣。到了北宋，周敦颐《爱莲说》出世，更把荷花的特性与中国君子的人格密切联系起来。与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 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算是对和人格寓意的最后定性。这不，一位当奶奶的领着孙子从我背后走过，我也听到她对孙儿说其中那个差不多人人知道的断句，可惜说完这句，她就登上旧城墙边的凉亭，用苍老的嗓子去和一群人同唱激越的红歌了。我避开这个合唱团，去园中的杨生庵祠。这座园子在明代时是新都除了当朝首府，又除了杨生庵这个状元的杨家的花园。看过当地的一些史料，考证说这个园子的水里面早在唐代时就种植了荷花，所以叫桂湖不叫莲湖，是因为后来由杨生庵亲自在这荷塘堤岸上编织了桂花。现在不是桂花飘香的节令，只有荷塘上漾动的新香让人身心愉悦。但怀想起这个园子当年的主人杨生庵，却不免心绪复杂。

0: 轻阅读，独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1: 继续读阿来的《草木的理想国》这本书，翻开这本书，扑面而至的便是桂花，尚未完全绽放，只是一个个的小花骨朵，你挨着我，我挨着你，悄悄地挂在树梢，好像怕给人发现似的。我不知道为什么阿来会把桂花的这幅照片放在基本上是封二的位置，莫非他更喜欢桂花？可是当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说这里面21种花他都喜欢，可是我非常喜欢桂花的香气，那种香气就是暗香，我觉得暗香是最让人抵挡不住的一种香气。好，翻开此书第203页，我们来读一读阿来关于桂花的描写。杨万里写桂树的诗是这样的：不是人间种，宜从月中来，广寒香一点，吹得满山开。杨诗人干脆直接声称这树本不在人间，而是从月中来的。现在原先广寒宫中凝结的一点冷香来到了温暖的人间，被热气熏蒸，被风吹送散，就这样弥漫开来，充满世界。这个世界不单只是外部，是包括了我们内心情境的那个世界。过几天从浙江回到成都，桂花真的是盛开了。坐在石楼上开窗看书，楼下两株桂花散发的香气不时扑鼻而来，忍不住下楼去看桂花。看了这两株不够，又开车去城北的熊猫基地，那里有起伏的山丘、迂回的小径、葱郁的树木，从那里望出去还可以看到这座城市残留的几角乡野，总之是成都一处可以尽情欣赏花树的好地方。仿佛是为了应和人的心情，一路上阳光越来越明亮，远望见那株成都不多见的高大的兰花楹，看见兰花楹漂亮的羽状叶在阳光下闪烁不定时，就知道到地方了。喜欢这个地方的原因，园子大，人少，有些荒芜，因此有些山野的自然意趣，不像很多公园太多人工意趣的刻意痕迹。进了园子，先看到四季桂在道边出现，桂花细小，又隐在繁密的叶下，如果不是香气盈溢，很难引人注意。特别是四季桂，植株本来就矮，还时常被修剪成树篱状，顾名思义，虽然四季都在开放，却不像有些桂花那样香气浓郁，被人注目的时候自然不多。但今天我却是专程来寻看桂花开放的，只不过不是这种四时都开却不起眼的四季桂，而是秋天开放的丹桂与金桂，颜色分两种，橙黄的叫丹桂，淡黄的叫金桂。金桂颜色淡雅，香气浓烈，丹桂颜色较为艳丽，香气却若有若无，这也是植物界的普遍现象。花色艳丽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浓烈的香气，而香气浓烈的花却未必花色绚烂，这是因为颜色和香气其实都是花朵吸引昆虫前来传粉的招数。对头脑简单的虫子们来说，不必两招并用，色彩和香气用上一招就足够诱惑了，无需两招并用耗费那么多能量。对植物来说，最耗费养分和能量的就是开花这件事情了。
2: 看见过一本外国人的观花指南，上有一个建议，带一只10倍的放大镜，桂花就是这种该用一只放大镜来细细观赏的细花植物。每一朵花都是4只花瓣，护卫着中间两只顶着褐色花药的雄蕊，雄蕊的下面是暗藏的娇嫩的子房。前面说过，喜欢到熊猫基地来观赏植物，是因为与其他的公园相比还保留着较多的野趣。如果不是只有园艺种的植物，还是在这样的地方观赏可以得到更多自然的意趣。桂也是先野生而后被栽植的。朱熹写过桂花：亭亭檐下桂，岁晚独芬芳，叶密千层绿，花开万点黄。都是宋诗说理多而意趣少， 朱熹是这个时代产生的理学大家，但这首诗却只是观察与呈现。我看这是一株野生的桂花，成都这个地方，西面靠着横断山，北面靠着秦岭，这两个山区是很多原产的中国植物的故乡。桂花也是中国的原生种，其老家也就是靠近成都的大山里面。据说桂花驯化引种是在汉代，汉初引桂树于帝王宫苑获得成功，唐宋以后桂花栽培开始盛行，特别是在唐代，文化人植桂十分普遍，因为对于需要能过科举考试走向成功的人来说，考试高中能叫做蟾宫折桂，就是从月亮上吴刚砍伐不休的那株桂花树折得一只馨香的花枝了。故有人称桂花为天香，但无论如何，馨香的桂花是来到人类身边了，进到人家的庭院了。桂花留晚色，地影淡秋光，这样的诗句临摹的已经是桂花站在人家窗前的情景了。陆游诗：重露湿香幽径小，斜阳烘蕊小窗沿，写的也是桂花进入庭院中的情形。当然成都看桂花最好的地方应该是桂湖公园，那里有位俊才年少得意时种植桂花的传说，但是真实性却难以确定，但他留下的一首咏桂花的诗却是真的。宝树林中碧玉凉，秋风又送木樨黄，摘来金粟枝枝艳，插上乌云朵朵香。由此知道，那个时候女子们是喜欢把馨香的桂花插在美丽的头发上的，那时插上乌云朵朵香的就不仅只是桂花本身了。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5，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2:00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

还是要有一些基本的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支撑啊。那但是呢，我并不会去花钱买流量，或者是就说用一些别的方法。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本意，所以呢，在这边呢也跟大家讲，真的是饱和，因为我自己做过电视，现在也做这些啊，真的不是那么样子的好做，并不是像你想象中，只要我开了一个网店，我随便拿一些东西一来就可以弄到数千，除非你是哗众取宠，讲一些不实在的东西，或者就是一些哗众取宠的东西，博取大家的眼球等等的，除非你走的是那个路线啊。但是我一向不管做以前做记者做节目，然后做电视啊，我一向比较不喜欢走那种路线，因为人嘛，你说生命短，你看随时都会走掉，但是你说在这个短短的生命里面，还是要做一些自己觉得喜欢有兴趣的值得的事情，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哦。当然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再有所突破，也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给予大量的支持，你看完说除了要订阅，订阅是免费的嘛，也希望你能够按赞。好的，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两样事情，但是我还希望把这个祈祷呢今天在节目最后呢再播一下，因为还是要有存着这种心态，希望大家都能好。

0: 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台北广播电台

看一部电影，试着去。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严选新鲜食材。

夜深了，问候寻梦园节目的听众朋友。速度放慢，也并不是刻意吧。这么晚了，如果我们的心还是跳跃得如此之快，生活的节奏还是那么的急促，脑袋里面的烦恼是一桩接着一桩，那真的是对自己不好。想想今天自己也尽力了，也努力的在解决生活中一件又一件的难题，没有完全解决也许就是常态，留待明天，留待下个阶段。此时此刻，就让我们在优美动听的抒情经典歌声当中放松自己，我们的情绪的表现要能够更惬意更自在。感谢您收听今天晚上的寻梦园节目，时间来到六月中了，今年的上半年也就快要结束了，也先预祝听众朋友在六月底的时候回过头，我们来数算自己做的一件又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好，我们来欣赏第一首歌曲，奥利维亚纽顿强在1990年代初期翻唱电影《绿野仙踪》的经典主题曲 Over the Rainbow。

对于未知的未来，心中难免有些恐惧，有些担忧。很多朋友担心当自己老了，怕不中用了，怕经济条件欠佳，担心亲情的关系不好。人也不能什么都不担心啊，但不能太 over 太超过了。适度的担心，那会催促一个人他更用心努力的来经营他的生活。我想这个道理大家也都懂得，担心以后健康亮起红灯啊，如何如何。那么我们当然现在啊，我相信很多朋友从过去就都一样，让自己尽量在规律当中过每一天，饮食也能够做到自律。我想很多方法也都能够让我们在这个适度的恐惧担忧当中，让我们每天的生活呢能够更平衡的。所以有点怕，但是不要太怕。奥利维亚牛顿强已经离开人世好几年了，对很多这个五六年级生而言呢，他是我们少年还有童年时的回忆。在这张 Warm and Tender 专辑当中，他也翻唱了一首经典的名曲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

境由心造。我们现在处在怎么样的情境当中，那往往呢是你心里想什么，还有你的主观的情绪反应，它能够很直接的影响与创造。所以你为自己创造什么呢？为自己创造过多的恐惧，或者不断连接过去的一些怨与恨，这就是亏待了自己，不要说什么善待自己了。其实每个人在过往的生命过程当中，受过苦，受过委屈，被别人轻忽，我想不愉快的事也很多。这些已经发生的事呢，经过一年又一年，有没有沉淀？或者我们从这些事件中我们得到教训，而且转化成智慧？我常说，不要让什么失去啊白白的发生啊，不要让哀愁白白发生，就不要让一些在当时呢让我们生活呢变得混乱，让我们情绪受到极大冲击的那些事情白白的发生。对，它是发生了，但不要让它白白的发生。这意思也就是我们要懂得做能量的转换。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来欣赏 Kenny Rogers 的 Lady。

当年那个让我们欢喜也让我们忧的人，好多年没有再遇到了，也断了音讯了，也常常在夜里呢，我们这一个又一个的当事人就会想啊，那个人现在如何了，是不是呢？倒不是说都要大家不去想，但是想多了那又如何呢？其实开个玩笑哈，也许你们早在街头就有到遇到了，那但是因为长相不同，也就认不出来了。我当然不是说什么身材走样了还是什么，小学同学这么多年了，在路上遇到不见得能够认得出来。或者有些人他历经了风霜，他的这个面容啊，这个面相也改变了很多，对于生命的经营，我们很多时候呢也真的要必须坦然。那这个坦然呢，要再加个所谓释怀，不要老纠结过去的爱与怨呢。有时也从一个宿命论的角度告诉自己，上天如此这般的安排，也许就是最好的安排了。好，我们来欣赏 Robert John 带来的 Sad Eyes。

六月凤凰花开，离歌升起。现在校园里呢，毕业典礼好像没什么离歌了，好像就是我最近了解的，蛮多学校有他们自创的一些跟毕业有关的歌曲啊，这也蛮好的，有越来越多的原创。走过一年又一年的六月，当年我们是坐在台下等着领毕业证书的人，那多年后你在那个家长座位区啊，看着你的宝贝上台呢领证书或者是领奖啊，奖倒不是通通有啊，我相信当了大人以后，你坐在那样的场合，你脑袋一定会想，哦，你当年小学的毕业典礼、中学的毕业典礼，当时你的心情，你会想把它找回来，但也许忘了，你只会记得当时坐在什么礼堂里，但是当时的心情也许很难还原了。Al Green 带来的歌曲 How Do You Mend a Broken Heart？

说到人的情绪，就像是一个房间，不整理便会杂乱无章的。生气、悲伤、焦虑来的时候，不要急着爆发或刻意的压抑，先深呼吸，静下心问自己，我到底怎么了？要承认情绪的存在，但是不让它主宰我们的行动。所谓整理情绪，不是消灭它，而是安放它。像写写心情札记，运动运动，找信得过的朋友倾诉心事，这都是清理的好方法。把愤怒写在纸上撕掉，把委屈用眼泪冲走，把焦虑折得小小的收好，我们的心平静了，也才能看清问题的本质。一个能够整理情绪的人，就不容易被外界左右。我们会发现很多烦恼只是情绪乱了，而不是事情真的那么糟。希望每天我们都为心灵扫除，腾出空间给理性与从容。情绪稳了，脚下的路也就顺了。

好心情不是等来的，是自己创造的。早晨对着镜子笑一个，中午呢也吃一顿开心的午餐，傍晚入夜之后听一首熟悉感动自己的歌，像这些小事都是快乐的原料。我们千万不要把心情的主控权交给别人或者是天气，遇到不顺就转个念头，感到疲惫就给自己一点甜头，主动安排一件自己期待的事，哪怕只是散步10分钟。当你开始为心情负责，那么快乐也就不再奢侈。好心情就像火苗，需要自己点燃，细心的呵护。希望每天我们用自己的心创造微笑的理由，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样子，心情好了，这个世界当然也就跟着好了。

Lord Truman 带来的 Gone Holidays。 时间是异常的宝贵，特别我们离这个数字年轻的这个岁月呢越来越远了。创造轻松自在的好心情，等待何时呢？你说过去有很多痛苦的记忆，好，王者一也来者可追，这样的说法也许您在节目当中也都听腻了，但我也感谢听众朋友你们的厚爱，你们的包容啊。也许同样的道理，但是在不同的情境，尤其前后有不同的歌曲跟音乐啊，那个感觉呢，它也是 brand new 的，它是全新的。其实我的目的呢，也就是希望我们真的不要被过去的不愉快给捆绑了。所以而今而后有机会创造好心情，有机会呢能够让自己心满意足啊，特别是在心灵方面的，这个很重要。这个当然养生啊，你开心了，你自在了，也不是什么大鱼大肉，吃得简单一点，但是你的心情也能够让你睡眠品质好，也能够让你不要像过去一样老是莫名其妙的焦虑或者是发怒啊，开车在路上啊也常常怀疑自己好像就是那个怒路症的人呢、啊。所以这些我们都尽量的远离。好，我们再来欣赏，这是 Scott Walker 带来的 Joanna。

我真的常跟听众朋友分享一首曾经感动过你，曾经给你很正面能量的这些经典的歌曲呢。它在所谓的价值方面它是无价的。那你说你透过我们的广播或者是线上的这个方式来收听，也不用花钱呢、啊、那么一点点的一点点的电的钱，我们何必舍近求远呢？这些年也许我们的眼睛呢都被绑架了，老在那刷来刷去划来划去，在时间方面也必须要做个管控，真的不要过头了，多静下心来听听这些真的百听不厌越沉越香的经典的歌声。约翰·丹佛带来的那把老吉他 The Old Guitar。

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现在时刻是正午时间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1: 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来自在目前霍姆兹海峡的最新消息。正当美国和伊朗正在坚持持续互不相让，今天曝光的资料显示，霍姆兹海峡的航运流量在今天已经略有增加。在此同时，外界关注伊朗和阿曼关于这一个海峡方面的协商方面是否有最新的进展。路透社在今天报道指出了，在

0: 全球航运及时的情报公司 Kepler 的资料 KPLER 这家公司所公布的资料显示，昨天可以看到霍姆兹海峡的大宗商品船只由前天的八艘增加到有十艘船，但是低于在十天移动平均的15艘，而其中有2艘是中型的燃料油轮，有1艘是液化石油气 LPG 的运输船，另外也包括了1艘巴拿马型的油轮和3艘的比较大而轻便型的油轮，包括了由阿曼湾驶入了霍姆兹海峡，另外有1艘是中型的燃料的油轮，另外1艘是沥青油轮跟1艘散装的货轮，这是由波湾而驶出通过了霍姆兹海峡。目前在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先前也表示，伊朗和安曼已经就如何共管这一个霍姆兹海峡分享相关收入而达成了共同的想法。不过一位伊朗高阶的消息人士也透露，而双方对协议的细节仍然在磋商当中。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则在今天凌晨表示了，1艘油轮在霍姆兹海峡遭到了不明射弹的击中，但是火势呢，目前已经被扑灭了。而美以之间呢，仍然有一些僵局在僵持着。来自在开罗杜拜27号的综合外电报道指出，卡达总理穆罕默德在今天会访问伊朗德黑兰，而致力重启外交上的斡旋。路透社报道也指出，美国在日前扬言要制裁伊朗的贸易伙伴，而借此加强对伊朗在经济上的压力，而美以双方为此正在隔空互相的在吵架啊，互呛。卡达是伊朗的波湾的邻国，同时也是美国的盟邦，而先前充满了交战双方的幕后谈判的管道，并且直接参与了促成6月性的停火，也让敌对的行动得以有短暂的平息。美以战事持续了6个月，尽管战火大致目前已经是暂时的停歇，目前仍然看不到在外交上有所突破，双方在霍姆兹海峡的控制权问题上仍然是僵持不下。霍姆兹海峡是全球石油运输咽喉的一个主要的通道，而伊朗以此作为一个筹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昨天宣称，伊朗阿曼已经就两国在霍姆兹海峡的水域的权益跟收益分配达成了一项协议，但一位伊朗高阶消息人士随后也表示，双方仍然在磋商的协议阶段。而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贝卡伊则对媒体表示说，目前穆罕默德访问德黑兰期间讨论卡达持续推动斡旋以及在其他区域方面的局势发展。而卡达外交部发言人也在社群平台上表示了，穆罕默德也将会谈及霍姆兹海峡在航行上的自由，以及恢复2月28号战争爆发前在有关局面上的一些必要性，并且跟伊朗的官员探讨如何降低紧张的局势而创造有利彼此对话的相关条件。法新社在今天也报道，英国的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在 UKMTO 今天也表示说，1艘油轮本周是在霍姆兹海峡遭到了不明飞行物体的击中，引发了火灾，火势呢目前是扑灭的状态。在此同时， 英国海事贸易的行动办公室也表示了，25号他们接获有关当局通报了这一个相关的攻击事件，而地点就在安曼的沿海城市哈连坡在附近。而已经知道在船上的船员呢是平安的，而且没有对环境造成不良的影响。目前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也解释表示，有关当局正在调查原因，但是没有说明船的级别，也没有说航行的方向。这是在赫穆兹海峡一则非常重要的相关重要新闻，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在今天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一则重要消息，目前在非洲东部国家乌干达已经有数十天没有新增加伊波拉病毒的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在今天宣布了，当地已经正式摆脱了疫情的干扰。法新社在今天报道也指出，世卫组织在社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2026年7月16号最后一件确诊移入性伊波拉病例的出院，乌干达已经度过了42天没有发现这个病例相关的后续的传播，也代表着这一波疫情的结束。而世卫组织也特别赞扬乌干达政府、医护人员以及相关的合作伙伴为遏制疫情、防止进一步的扩散而采取了强而有力的相关措施。乌干达在总计通报了20件伊波拉的病例，有两人不幸死亡，而这些患者几乎在过去都刚刚到过刚果民主共和国。5月15号宣布伊波拉疫情的爆发之后，刚果民主共和国几乎是通报超过了有5600件的确诊病例，而其中呢就有2700人，也就是几乎是一半的人呢是不幸死亡。这是来自于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是在坎培拉的一个报道，特别谈到的是非洲东部国家乌干达已经有数十天没有增加伊波拉病毒的病例。世卫组织也宣布了，当地已经正式摆脱了这一方面的相关疫情。另外在今天来自尼泊尔的一项重要消息，尼泊尔跟中国西藏接壤的喜马拉雅山区有一座冰川崩塌，引发了大规模的爆洪和土石流，也造成在当地有300多人不幸死亡。当局忧心罹难的人数呢恐怕还会进一步的攀升。在1941年秘鲁瓦拉斯在北部的安第山脉发生过冰川湖因为溃决而造成了洪水，三分之一的瓦拉斯市估计造成5000人的死亡，到目前仍然是历史上已知最命的冰川湖的溃决。而1962年在秘鲁的兰纳西尔卡因为巨大的冰体从秘鲁最高峰的瓦斯卡兰山是不幸的崩落下来，导致1000万立方公尺的岩石包括了冰块积雪在短短7分钟之内沿着山坡下滑，把兰纳希尔卡村以及附近的几个聚落埋在12公尺深的泥沙跟碎石底下。光是这一个山崩呢估计造成4000人的死亡。另外一个记录是在秘鲁的永盖，这是规模 7.9 的一次强震，而导致瓦斯卡兰山的北壁结构呢产生了不稳定，引发历史上 最致命的一次冰川相关的灾害。大量的冰川冰块跟岩石以高达每小时335公里的速度而冲向了永盖和兰拉希尔卡，把这两个村庄完全掩埋在泥流当中。而这一次的冰川相关的灾害估计造成25000人不幸的死亡。在1981年，在中国的西藏叫次仁马措，也有一个冰川湖发生了问题。这是一块悬垂的冰川冰体坠入到距离中尼边境啊，就在尼泊尔跟中国的边境14公里的一个冰川湖，叫次仁马措。而这一次引发的巨浪冲破了一个冰基坝哦，就是一个 Marine Dam， 而巨大的冲击力使得2000万立方公尺的水跟冰块，也包括了碎石，直接冲向了在尼泊尔的境内。而在尼泊尔，在当地造成了有200人的死亡，并且摧毁了桥梁、道路、水利发电，也包括了在当地的基础设施，造成在当地估算就有400万美元的损失。另外，在2021年，在印度的杰莫利县也有一个叫龙地峰，这是一个大片的冰体脱落，携带着岩石、尘土跟冰块，以强大的破坏力冲入到1500公尺深的山谷。而在印度北部的另外一个叫北坎德郡，引发了大规模的爆洪，也造成当时200多人的不幸死亡，摧毁了很多个村庄，也冲毁了2座在当地的水利发电。而2026年在尼泊尔跟西藏的边境，有一座冰川部分的崩塌坠入到河谷，也引发了这个岩冰的崩落。沿着尼泊尔跟西藏边境山区的伦德科拉河，而导致尼泊尔跟西藏总计呢是有1000人在这个地方不幸失踪。而土石流的重创，西藏吉隆县也一路延伸到了尼泊尔，也形成了高速爆洪，冲毁道路跟电路设施，也淹没了村庄，到目前也有300多人不幸死亡。这是在非常高的冰川上面发生了崩落的时候，在国境的边界呢，常常呢会造成这种非常危险而难以挽回的大自然的灾害，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新闻时间。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5: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下面是14年前2012年 Ella 陈嘉桦首张专辑《我就是 Ella 陈嘉桦》当中翻唱刘文正的《爱像什么》。

哎，那翻唱刘文正的《爱像什么》原曲呢，是收录在刘文正1983年的《太阳一样》专辑里，记录了80年代的年轻人表达爱的一种方式啊。哎啦，这一版的编曲和制作人是著名的音乐人王志平。王志平呢，写过很多经典的好歌，也制作过不少啊华语乐坛有影响力的专辑，比如说王志平是林宥嘉早期专辑最重要的制作人之一。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选听林宥嘉2008年首张专辑《神秘嘉宾》当中王志平参与制作的《眼色》，他也凭这首歌拿到了第20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奖。那么顺便说一句呢，这首歌曲的作词作曲是李泉。

来自2008年王若琳首张专辑 Start From Here 当中的 I Love You 翻唱陶喆的一首歌，制作人就是自己的父亲王志平。说到陶喆和王志平，他们的关系是非常的深厚，亦师亦友，也是情同手足的大哥与小弟。同时王志平也是陶喆的伯乐和引路人，可以说是没有王志平，说不定华语乐坛没有今天的陶喆。那么两个人的缘分呢，始于1993年春天的美国洛杉矶。当时在乐器行打工的陶喆偶遇了一位交流困难的中国人，便热心帮忙翻译。那这位中国人正是当时在美国工作的金牌音乐制作人王志平啊。那么这次偶遇之后呢，王志平向陶喆要了几首 demo 哈，听完之后大为震惊，觉得这个年轻人是天才，当场就买下了三首歌。半年之后呢，王志平力邀陶喆回中国台湾发展，这直接改变了陶喆原本想拍电影的人生轨迹啊，将他拉进了中文歌坛啊。那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啦，从幕后到台前，1997年正式出道。好，下面我们来听首张专辑当中的《心乱飞》陶喆。

这是陶喆在2023年为演唱会造势，特别将首专当中的《流沙》重制哈，变成了现在听到的 Reimagined 版本呢、啊。前不久呢，陶喆在上海举办了 So Power 2 Plus 收官演唱会的演出。他透露呢，2023年筹备巡演的时候，他曾经忐忑地说，会不会只有5000人来看我的演唱会？因为当时呢，淡出舞台蛮长的时间了，加上行业整体演出市场还在复苏，他对票房完全没有信心。甚至做好了开小场馆的准备啊。谢幕的时候，落泪的陶喆说道，从不敢想能够有百场巡演，能够有上万人大合唱的场面，所以不同年龄阶段都需要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好，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周日的上午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那接下来是胡彦斌在歌手2026第一期当中带来的战歌，叫你要的全拿走。那一场呢，他是拿到了全场第三名。对了，胡彦斌也是陶喆的迷弟啊。好，稍后呢还将听到林之夏通过短视频走红的一首歌，叫做无人回应，华人歌曲周末派。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下面是2012年6月发表的倾听张靓颖专辑，这张唱片用到了50多个麦克风，与200多位歌迷在600多平方的影剧院里完成了张靓颖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张 One Take Live 的专辑，非常过瘾而且高难度的一次体验。来听收录在其中的好不容易。

华人歌曲周末派，方大同2011年的好不容易，之前是张靓颖2012年的好不容易，两首歌一模一样的歌名，都是两个人的情歌代表作，而且两个人很有缘分呐。那么2013年，张靓颖后台主动拦住了方大同邀歌，方大同为他量身创作了《微笑以后》啊。后来2015年，方大同筹备 JTW《西游记》专辑，翻出了压箱底的旧 demo《无所谓》时，第一人选直接锁定张靓颖。在他心目当中，他觉得张靓颖是演绎90年代复古 R&B 的唯一人选。发出邀约之后，张靓颖一口答应，没有丝毫的犹豫。

赵赵当你老了。2012年，赵赵偶然读到叶芝的诗，瞬间想起远在山东老家的母亲。他常年北漂做音乐，一年只能回家两三次，亏欠陪伴，满心愧疚。眼前浮现黄昏里母亲倚在窗边，屋内暖黄灯光的画面，当即呢谱曲，把情诗改成了献给妈妈的一首亲情的作品。那么写完之后呢，压在硬盘，闲置近两年，没有收录在任何的唱片里。2014年中国好歌曲第一季，赵赵登台首唱，我记得当时刘欢等导师当场动容啊。那么这首歌加上15年春晚莫文蔚的翻唱，让他彻底出圈啊。好，听完了赵赵的当你老了，接下来是2012年辛晓琪和齐秦的无声情歌。那一年辛晓琪呢加盟齐秦的唱片公司，推出了专辑遇见快乐。这张专辑呢保留了他温暖的音乐气质，同时呢将苦情换成了快乐，给出了喜乐女人的定位。

0: 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

0: 春天来了，燕子回来了，你在天涯行旅的哪段路程看一骑春酒绿，满山杜鹃开，还是在城市的高楼和车流中为路边一朵桃花的开放而欣喜？每一个季节都是美妙的，当忙忙碌碌的你放缓脚步，细心聆听，看季节在时光里翩然起舞，原来看似一成不变的生活里从不缺少美丽与鲜活。欢迎收听微言细语版本的轻阅读，今天我们一起读清简的摄影散文集《念四》。我是周薇，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身体和心灵至少有一个在路上，人气摄影师清简说，在不能远行的日子里，回忆就是我的鞋，我踏着它走向山重水复。在江南和梦里水乡之后，他带来摄影散文集《念四》，南北风物里的四时节气，娓娓道来24段旅行记忆，携手时光漫步南北，感知四时更替，记录天地大美，在行走中一次次相遇，又一次次别离。
1: 人气摄影师清简一次次踏上旅途，用相机记录南北各地24节气。惊蛰时节走过樱花烂漫的云南大理，小暑时节路过呼伦贝尔爽朗的夏季，白露时节沉醉在沈从文的边城茶洞，大寒时节抵达天地白头的东北邻居，寒来暑往，风物各异。本期轻阅读翻开清简作品《念四》，在万水千山的细节里寻找时间更迭的痕迹。
0: 在《念四》中，清简用他细腻的镜头和诗意的文字告诉我们，那个古典的中国没有远离，它是太湖烟波中渐变的薄薄暮色，是武夷山访茶路上取吃茶的禅机，是阿勒泰墨绿与金黄参差交错的树林，也是东北雪乡袅袅炊烟穿过的一览无余的雪白。那是一个我们从唐诗宋词中读到过的中国，是我们在悠扬婉转或高亢激越的民歌中听到过的中国。它优雅从容，英姿勃发，它辽阔广大，古老又青春，那也是清简所梦所想的中国吧。他说，这一路走，一路看，一路积累，也是在圆自己的一个梦。我想你也曾感受过那种来自血液的召唤和澎湃，我们从未见过千百年前的那个中国，却好像已经在前世今生的轮回中无数次的相见爱恋。他含情脉脉又无限惆怅地在时光的那一端等待，那是我们无比怀恋的一片白月光，是我们只能无限接近却始终无法抵达的乡愁。
2: 嗯，这个可能也是我一个小小的心愿吧，为了圆自己的一个梦。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一直是对这些就像你说这种古典的传统的这样一个中国是抱有这一种很憧憬的那种感觉，因为毕竟我们现在的这个真的是生活还是比较现代化的，比较和这个所谓的一种理想中的这种田园诗般的那种中国式的那个生活还是有一点的差距，特别是我们生活在都市里面的那些人嘛。所以说我觉得这样一个古典的传统的又有这种诗意的这样的一个中国，是我觉得就像是我的那个一个乡愁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因为不是现在能够立即能够马上和它接触到，是一种和还是有一种像是想起来像是给我一种是故乡的感觉，虽然这个并不是说是一个具体的地方的一个故乡，但是它这样一个时间上的一个距离也是一种乡愁。因为除了空间上的距离以外，我觉得这样时间上这种所有的那种逝去的美好的东西，我觉得都是一种乡愁的感觉。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去做这方面的各种的行走啊，包括这些发现啊，包括一些感受，都是想去找回这样的一个乡愁，然后圆了自己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一种诗意的这种 中国的美好的这样的一个梦境的感觉吧。但是实际上我知道它是和我们是并不是那么的接近，还是有一定的距离。那么我只是想在我的书当中能够表达出来这样的一个，能够让大家能够接触到这样的一种传统的美感的这样的一个中国，然后使大家能够唤醒大家有这样的一种意识，就是觉得我们的在这个中国还是可以这样美的，这样有这样的一种传统，并没有说因为我们现在的一个社会的发展，这样的一个大都市的城市化的这样一种现状呢，已经是淹没到了这种城市的当中去，并不是这样，我们还是一个去发现去体会，还是能够有这样的感受的。
0: 第一个节气立春，立春过后梅花已开，山林的清晨仍旧微冷，和做完的梦一般颜色清寂，或许也是因为我们与古寺相伴而眠。寺是浙江天台的国清讲寺，从隋代起历劫到今天，木构的建筑早就不复当日的原貌，好在还有隋塔一座、隋梅一株，聊慰人们的思古幽情。清简说这里能满足他对深山古寺的所有想象，古木参天，溪流的声音不绝于耳，石桥沾染了翠色，疏疏的篱笆绕着一丛修竹，远离了软红石障，山隐清幽，恍若世外。佛菩萨的脚下，小动物也格外受些照拂，就不怎么怕人。一只松鼠从染着青苔的树干上跑过，浓翠中探出赭黄色的寺庙墙壁，墙后有隐没在山林深处的侠客古道，僧人在忙于扫落叶，这般风景在前，分明就是一首唐诗，仿佛时光在这里停滞，晨昏更替，四时变化都不管。从久远的从前到我们生活的现在，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静静的停泊在岁月的小小一隅，梅花开放的那一瞬间。
1: 大约越是古木，开花越晚，随梅枝头几点素白，好像老僧簪花般有些滑稽，仅酝酿了一冬的初绽，与千年的青渠球干相比，还是单薄的可怜。从他身上浑然不觉一千多年沧桑变幻、金戈铁马的沉重，可他一定听过智者大师三谛圆融、一念三千、一心三观的无上妙法，也一定见过道济禅师的顽石不恭、真佛无助。他在寺庙一语不言不已，却见识了众生，也见识了天地，花开花落一期一会已是知足。好在随梅以外，寺里的红白梅花也开了近半，药师殿前的腊梅还未凋谢，逆着晨光点点如繁星般灿烂，只是腊梅终究是旧年的花，星辰再亮也夺不过月光皎洁。记住盛开的白梅前才是游人们流连不已的地方，那些用融雪与淡墨写就的花朵，开得热闹也寂寞。热闹自是在于繁密的花枝，而寂寞便不好说了。到底是霜雪颜色，还是冷冽香气，又或者寂寞的并不是他，而只是观者罢了。这样的怒放叫人心中满意爱怜，忍不住会遐想，春天里有谁独为他而来。挪缩过粗糙冰冷的枝干，他不是信徒，只为捡取东风第一枝，却让他懂得了再也忘不了的痛，而甘愿用尽全力完成剩余的开放。没有什么永垂不朽，纵然夜来清梦好，应是法难知，也抵不过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记。
0: 江南是清简的乡愁， 生在江南，长在江南，从未离开，却已经开始了对江南的乡愁。江南是他的原点，是生命的原点，也是旅行的原点。从江南出发，去往更远更广大的世界。念四一书带我们游历四方，但那纸页中扑面而来的依旧有着熟悉的江南水气与温柔，是对江南的偏爱。
2: 就是毕竟这里是我的故乡，而且我之前说过也是我孕育我灵感的一个源泉。虽然我走了这么多地方，因为也算跑了大半个中国，基本上也都走过啊，虽然可能有些地方是走马观花的那种，但是也都去初步的了解了一下。那么我觉得有些地方，那么可能我去过看过走过，哪怕是回来思考过写过，但是如果是真的是说对他有多么深厚的感情，那肯定还是比不过江南的。因为毕竟我和那边还是觉得有一种这种疏离的这种感觉，并不是很亲密无间的那种感觉。毕竟我是以一种外乡人的身份去了解他，去等于是一种旁观者的身份，而不是说一种真正的在里面生长在里面的那些人的那种感觉去和他接触。那毕竟肯定是有一点隔阂的。那么江南这边因为还是我的一个故乡嘛，所以如果我写到一些江南的涉及到这些地方的一些东西，那么可能就更加亲近，比较更加可能会给人那种就是没有隔阂的那种感觉。

0: 人际摄影师清简一次次踏上旅途，用相机记录南北各地24节气。惊蛰时节走过樱花烂漫的云南大理，小暑时节路过呼伦贝尔爽朗的夏季，白露时节沉醉在沈从文的边城茶洞，大寒时节抵达天地白头的东北邻居，寒来暑往，风物各异。本期轻阅读翻开清简作品《念四》，在万水千山的细节里寻找时间更迭的痕迹。
1: 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错过江南的春色，清简在彩云之南的大理邂逅了另一场花事。那是一年两度开放的云南樱花，花开时垂枝累累，在苍山下的天光云影中，仿佛要把藏了整个冬天的心事倾诉而出。那是怕要成精了的微宝山茶花，烂漫红云跃然枝头，灼灼欲燃，只可惜三月春光带不回。旅途中有遇得见的，也有遇不见的，都是旅途最美的滋味。
0: 去往梨园，需乘渡船过慈别湖，车行至码头，第一班船还没开，天色已亮，只是因着群山环绕的关系，要迟些才能见到太阳。湖面是冷色调的画，清寒凝着一夜梦意，欲诉却又无从开始，寂静与微袭焦灼。忽的一只水鸟扑棱着翅膀划过水面，写出第一个句子，关于苏醒，关于春和景明，关于这三个月将要发生的故事。阳光开始给山顶镀上粉金色，这个工程浩大却没有一点拖延，由上而下，由远至近，刷过山腰树梢，湖边的沉吊着眼前的柳枝新芽。不多久，万物又在普照之下畅怀，湖山深处有一只小船迎着崭新的亮色驶来，那是早起的渔民，往里有我们不知晓的收获。船行十余分钟便是对岸梨园，原本以为一进村就能看到繁花似雪的盛况，不想梨树虽多，开花的却寥寥，几簇淡白坠在寒枝间，再加上被朝阳映着，有种近乎透明的脆弱，倒是粉桃在无人问津的院落里迎风怒放，点点风流煞是妖娆。码头左边有一片果林，农家乐老板一早忙着搬桌摆椅，花虽开得少，慕名而来的游客还是陆续上岸了。问了才知道，今年雨水少，所以开花较往年会晚些。老板仿佛看出了我的失望，说等六七天再来嘛，这里会开得白花花的一大片，你看现在花苞都冒出了。嗯，那等过几天再来吧。我这样敷衍答道，心里却明白几乎不可能再来了。有些事有些人，就像这不曾开的花或没有红的叶，不遇便是错过了，总以为能等两天再来，但往往一等就是一辈子。乘兴而行，兴尽而返。如果说一千多年前的那个雪夜，王子猷没有见到戴安道，那么这个晨光正好的早春，我又何必执着于见到梨花呢？或许满月丛林间升起的傍晚，山梨花的蓓蕾就会在枝条上爆开了，苍白的花朵沉静地让人怅然，似乎又能使人想起关于山谷的一些事情，那是他来的地方有溪水、鸟鸣与踩过落叶的脚步声。
1: 夏季到来，绿意从苏州园林的竹叶藤蔓一直绿到海岛，绿到草原。 清简镜头里的误导荒村迷住了电脑屏幕那端的网友，说那仿佛是现实中的绿野仙踪，可是他捕捉到的还有青藤碧草后冷落无人的忧郁、荒凉和生机勃勃。草原的绿几乎掐得出水来，还有近乎透明的风和大朵大朵肥美的云相伴。草原上的司机王大哥告诉清简，今年草场退化的厉害啊，天苍苍也茫茫，不用风吹草低也能见牛羊。王大哥是重庆汉子，到内蒙古当兵多年，复员后留在草原上跑起了旅游，品的手把肉奶茶的滋味，兴山的血肠也吃得津津有味，他的舌头早把他乡认作了故乡。
0: 太阳等露脸之后已经悬得老高，此刻我们早就出发前往木儿大嘎，谁知道在这个苍狼白鹿时代繁衍的地方，我们甚至还没来得及看一眼激流河的秋波，猝不及防遇见的却是不轻叹的男儿泪。在镇上刚落下脚，觅食归来，还没走到旅馆，意外地发现我们的车停在了大门口，司机大哥在车上哭得像个孩子，见到我们就噙着泪哽咽道，我爸走了，我得回老家去，我朋友明早会来替我接你们。原来在路上他就接到了电话，说是老家的父亲因为身体不适住院，原本想着跑完这一趟就得回去看看，没料到就在我和朋友去吃饭的时候，噩耗突然传来。对于这样的意外不幸，不善言辞的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没能陪着父亲尽一点孝心，甚至没能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会不会让这个汉子后悔当初留在内蒙古呢？临走前他叹着气说，这就是命，无论多么辽阔的天地，多么快意的纵横，总还有家乡牵绊着脚步，哪怕不再习惯潮湿而多雾的山城，某些时候却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去。留电话，结费用，搬行李，一阵忙乱之后，等坐了多日的那辆面包车绝尘而去，我才想起，甚至没来得及给他照张相，连同没有说出口的安慰，将埋在这片不知道他是否还会再来的土地上，结成一个叫做遗憾的果子。多年后如果有人摘了，请不要抱怨他的苦涩。
1: 草原有一种久入愁肠的忧伤，旅途中遇到的人惊鸿一瞥，却也在心里留下了深深浅浅的印象。清简说自己常常是以旁观的角度去旅行，去观察人们的生活，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因缘际会，与司机旅伴同路，如同被风偶然吹到一处的叶，被水流偶然带到一处的船，他们分享了一段惊险，一段平淡，一段忧伤，一段美丽，完满了一个旅行的缘。
2: 行走了那么多，肯定是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包括有些可能一开始只是一些很简单的关系，比如说我雇来做司机啊，或者是怎么，但是在旅途当中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故事，包括遇到了一些旅伴啊，或者是遇到了一些当地的人啊，其实我也并不是一个很擅长和人去打交道的人，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在他一个人去旅行，会遇到更加多的很有趣的事情，他深入到别人的家里啊等等的会发生，但是我还是相对说是一个比较喜欢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去旅行。司机我就是印象真的是很深刻，因为那次在内蒙古的时候，确实遇到了很多事情，包括我们也一些意料不到的事情，但是他给我印象真的是很深刻。我就是遇到几个司机都是印象挺深刻，那次到就是色达区也是的那个，因为路上出了一些意外，我们就是可以说是我出去到现在为止最惊险的一次嘛，就是车子差点掉到河里去了那一次。所以 那次给我印象也很深刻，包括我们是因为一车的人还有那个必须面对这样的一个意外事故，那么只能大家同心协力去克服它。那么在克服的当中，大家也是相互体谅的，相互帮助的。所以说在旅途当中我们真的是会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么这个也是一种经历，也是说你回想出来也是你的一种人生财富吧，我觉得。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0: 人际摄影师清简一次次踏上旅途，用相机记录南北各地24节气。惊蛰时节走过樱花烂漫的云南大理，小暑时节路过呼伦贝尔爽朗的夏季，白露时节沉醉在沈从文的边城茶洞，大寒时节抵达天地白头的东北林区，寒来暑往，风物各异。本期轻阅读翻开清简作品《念四》，在万水千山的细节里寻找时间更迭的痕迹。
1: 几年前，当我们分享清简的《江南》一书时，曾聊到他的写作计划，下一步要离开江南，去往更遥远的地方，看唐诗宋词里那些大江大河如何奔流，如何天上来，去看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去看边境之地丰富艳丽又纯净的色彩。在他的第三本摄影散文集《念四》中，我们借由他的一双慧眼，看到了那以中国为名的辽阔土地上千山万水烟火人间所诠释的美丽与感动。很久以前，他在一枚邮票上看到鸡鸣驿，他知道总有一天自己要到这里。那枚邮票上的简略图案成为他对塞外的最初也是最深的印象之一，一座赭褐色的城楼，背靠群山，相近的沧桑容颜，城与山几乎融为一体。他想象画面之外应该有马铃声，身穿游服，腰挂火印木牌的异族，带着关外的尘土与文书，一骑踏着夕阳而来。当他来到鸡鸣驿，多年的想象凝固成了一时一幕。他贪婪地把耳朵也凑上去，想要听他说些旧时的事情。那个夜晚，披着月光走过鸡鸣山，他看到了在北国的群星下，天地收敛起整个夏天的热闹，面对一段冷静的开始，秋天来到了。清简那双看惯了江南风景的眼睛，在看塞外风光时，也仿佛带了江南的音韵之气。那或阳刚，或沧桑，或辽远的风景里，也有了一种不曾被书写的多情与缱绻。
2: 可能这个和每个作者的性格包括他的一些写作习惯都有关系吧，我觉得。因为毕竟我还是一个生长在江南这个地方人，这里是我的一个孕育我的一个故乡，也是形成了我这样一种比较内向，比较喜欢去沉浸去思考，但是又比较有点克制的这样的一种性格吧，也是这样的一种写作的风格吧。因为虽然到了西部看到了一些和这里不同的一些风貌，有那些比较壮美的还有一些很深厚的历史的底蕴的一些遗址啊，包括那些一些风景等等，但是可能我的思考的角度和写作的角度还是会从我本身的这样一个多年来形成的这样的一种性格的来出发，去做一些可能是和在这边江南是有不同的一种感受，但是表达的方式还是相对会用比较习惯的，就是这种比较细腻一点然后又带有一定的克制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表达。它不是说那种可能和北方的西部的那些写作者都是有不同的风格，他们的风格可能比较奔放，比较热烈比较开放一点，而我还是比较内敛一点的那种风格吧，我是这样觉得的。虽然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但是表达的方式还是一贯以来，因为这个是多年来和这个我生长的这个环境啊等等和经历都是有关系的吧。
1: 秋天适合去看一些萧瑟的东西，比如黄叶、废墟。清简记得余秋雨的话，没有黄叶就没有秋天，废墟就是建筑的黄叶。循着思路，清简来到甘肃。西北的秋凉在暮色降临之前就开始凛冽起来，斜阳照着路边的芦苇丛，有了油画般厚重的质感。那个在唐代叫做瓜州的州城，被长久地遗忘在古疏勒河曾经的逝水里，荒芜的杂草 残留的风穗，历历可见的水利设施，仿佛下一刻千年前的人来人往就可以触摸得到。
0: 当月亮从塔尔寺背后升起的时候，夕阳还挂在红柳滩上迟迟没落下。玄奘大师曾经讲经一个月之久的地方，现在安静的能听见一只小动物走过的声响。佛法也不能抗拒时间，轮回只是一种期许。如果这是一个死去的城，那么它迟早要化为泥土，融入大地。黄土砖木，残垣断壁，埋葬在地下的兵器都会以另一种形态重生，只有记得的往事不能重来，也不能忘却。所以废墟就是一种执念吧。正如我执意要去阳关看一眼，对于每一个读过几篇诗文的中国人来说，去阳关几乎是朝圣。古城早已湮灭在沙土下，只是多少年来，阳关早已成为精神里的城，从未改变。可是我去的时候，没有雪，也没有月亮，唯一的汉代风穗上空停了一片云，天色淡的仿佛不经人事。古董滩烟尘默默，仿造的城孤独地伫立在午后的阳光中。他宁愿相信这片土地上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博物馆里阳关古曲萦绕不绝，那种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愁又在琴音里复活，或者说它根本就不曾消失过。若是统计唐宋诗词，阳关出现频率最高的要数苏辛二人之作。边塞大约是诗意文人最常遐想的地方，不似唐人的潇洒，两宋帝国脚步退缩后，西出阳关的大多成了折关逐尘，道别是属于渭水边的事，已经不再和他们有关。只有这里竖起过所有壮志未酬的丰碑，才是他们所要浪迹的天涯。可是现在只有骑马的游客会路过，还有一些执意要来看一看他的人，看过了也就觉得阳关是一个永远也到不了的地方。
1: 有人说，旅行就是从自己待腻了的地方去一个别人待腻了的地方，这么说自然是调侃。旅行为了去看另一个地方的风景，也为了那个地方的人，不需要太近，就好像我们在苏州平江路的一侧隔着水看另一侧的老奶奶拎着菜篮子回家，听他们老邻居见面彼此问一声好，又或者像清简一样路过别人的生活，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浸染了熙攘人生和烟火气息，那是一种朴素且生机勃勃的生活。在出土过秦简的里耶，他遇见蹲在石板街上用竹椅当桌子认真吃饭的女孩，拿一截水管当作干将莫邪般教女儿舞剑的阿姨，反复弹奏同一首曲子却因为掌声而脸红的男人。清简用相机记录下那些安静又动人的瞬间，那些我们生活的真实又美丽的影像。
2: 我其实也是很喜欢去观察那些陌生人的生活。我觉得就是说不一定说是很著名的景点吧，但是其实在景点里面也有这样生活着的普通生活的人，并不是说景点就一个和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这样一个像那种标本一样的没有生机的东西，但景点其实它和我们生活也是有这样的交融的。在这些所谓的景点，有的可能就是一个古小镇啊古镇啊，有的或者是这样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当中，那么都是会有这样普通生活的人。我觉得生活是最能够打动我们的。其实我说我们看过很多风景，但我觉得其实最美的风景还是人，就是不同各种各样的人，他们的一种千变万化的这种状态是比自然界的这种风景的变化更加丰富，更加能够打动我们的。

0: 人气摄影师清简一次次踏上旅途，用相机记录南北各地24节气。惊蛰时节走过樱花烂漫的云南大理，小暑时节路过呼伦贝尔爽朗的夏季，白露时节沉醉在沈从文的边城茶洞，大寒时节抵达天地白头的东北邻居，寒来暑往，风物各异。本期轻阅读翻开清简作品《念四》，在万水千山的细节里寻找时间更迭的痕迹。
1: 清简说自己从来都喜欢旁观者这个角色，无论是拍照还是其他，有时候觉得自己来到世上并不是要扮演什么参与什么，只看着五光十色就好。但在平遥，当他俯瞰古老的城，又恍然发现自己也不过是这城里的一个人，终究不能置身于外。那次在寒冷干燥的山西，清简没有等到雪，等风，风也不来，只有无尽的烟尘起伏于古城与群山的天际线上。最终还是在杭州追了一次雪。晴湖不如雨湖，雨湖不如月湖，月湖不如雪湖。西湖的雪是张宗子一生湖山梦境的神来之笔。清简说现实与想象大概也就插了断桥桥头几百个游客摩肩接踵的距离吧，虽然不过早上八点，但对于西湖还是太迟了些。断桥上已经没有了积雪，
0: 北山路上不知哪个调皮的人在黄斌红铜像的手上堆了两团雪球，又插了两片叶子做耳朵，俨然萌萌的小兔。初雪的日子，寒冷的气味淡了一些，手不用缩进袖筒，腿脚也能舒展开。要不是赶着拍照，我也想童心大发地玩一回雪，可是想归想，真有时间也未必会做。奔月庙去却不是为了月庙，北山路上有一处略隐秘的山道，掩在京东不凋的树木里，极易错过。若找见，拾级而上，可步入鲍庄，是为碎炉，如今的江南文学会馆。继而上的半山有一平台，一石亭，坐北朝南，此地是难得高处能望见西湖的，又少游人，来过数次也不过邂逅晨练的老伯一二。入亭中远眺湖山氤氲，中见桥横玉带，近观林树葱茏，加之雪霁天晴，木叶未凋，颇有万壑树声晚，千崖秋气高的畅意。此情此景当值得一首好曲子，恼自己不同音律，千种风情也无人可说，只有多看几眼聊以弥补。诗人总是说的伤感，南流连已消歇，塞北花，江南雪，花一天的时间去追一个晚上的雪，依旧是初见即别离。朋友安慰我，今年是冷冬，雪肯定还会有的。我说可我不一定有时间了。我没说出的是，那些红了的叶，飞过的鸟，遇见的人，一切一切都再不能重复。
1: 我想你一定和我一样，在清简的镜头和文字里看到一个古典的诗意的中国，我们梦中所思所见的那个遥远却又可见的中国的样子。原来它从不曾远离，它一直都在。四时流转，它在每一个节气里，在一片新芽或是一条砖缝里，在一滴雨珠或是一叶小舟里，都如潮水般退去。它就在你眼前，在你身边。认出他的那个瞬间，好像所有的人生嘈杂、车水马龙、熙熙攘攘 都被潮水悉数带走，天地之间只余了他和你，就这样静静相对，仿佛穿越了千百年之后的相遇，天荒地老。旅行的迷人之处还在于总有不可预计之处，有时候山水迢迢地去了，却错过了最好的时机，有时候不经意的一转念，也许就是意外的惊喜。那些求而不得的遗憾，意料之外的获得，是上天给的一颗果实，只有勇敢的人，坚持的人才能摘得，非得是有心人才品得出其中的滋味。清简常和别人说，照片会骗人，出行需谨慎，但是造物神奇，总有一些风景除非身临其境，否则是任何手段也无法描摹的。在阿勒泰经历了疲倦与失望，才见识到禾木河的苍绿色，屋顶的月亮和树梢上的星星是那么亮，仿佛一伸手就能摘到。在色达，他经历了有生以来最为惊险的状况，幸好被一个土堆挡住，车子才没有一头冲进激流滚滚的色渠河。夜晚，破车、大雪、迷雾和山路，如此刻骨铭心的色达。
2: 可能走得多了，那么遇到的事情多了，也就心态和以前有所不一样。那么以前总是想着，出去一次，既然你做了很多的准备，花了一些很多的代价，那你肯定是希望能够看到所有你想要看的东西，而且你最好是在比较完美的这样的一个时机，这样完美的光线，完美的这样一个天气的情况，肯定会遇到各种形形色色的意外。天气也不是说你能够掌握的，对吧？有可能你到了这个去看日出，但是突然之间下雨了，或者是你要到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路在修路，你就是过不过去，就很多这样的遇到这样事情。但如果是你一直是抱着这样一种一定要力求完美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去旅行，那就会觉得很累，而且是说你一定要去达到这样的目的，就会觉得如果没有达到，你心里就会很不舒服。那么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走得多了，那你心态就会比较平和一点，因为毕竟你这个人生都不可能是完美，没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可以做到所谓的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完美，那么可能只有综合的去把它结合在一起，才能会比较完美的去表现一件事情。至少我觉得我的每一次旅行我都是很满足的，很满意，就是会觉得很有收获的，哪怕这个收获和我当初想的会有所差异。
0: 如此耽误后，到奶头河边看日落就不免有些仓促。按照客栈主人的指点，过了桥只要沿着右手边小路走不久，就是河边日落的最佳位置。谁知他说的小路只是树林间的一行脚印罢了，没留意就错过了，只顾着埋头沿着大路一直往前走，到岔路口右转却怎么也望不见河边。眼看着太阳越来越低，心急之下也不管左右，只是向着日落的方向小步快跑起来。同伴早就不知所踪，从大路拐向林间的小路也越来越不好走，几乎只能踩着前面留下的脚印，才不至于陷进奇袭的积雪当中。路的尽头是一座水电站，却仍旧看不到理想中的日落，想必是走错了，再折回去寻找也来不及，于是只能怅然而返。当垂头丧气的时候，却发现了一片积雪的池塘，池中干干若苇，点点芦花，在最后的夕阳下如逆光飞舞的精灵般，织成一个纤细而宏大的梦境。不敢大声喘息，默默举起相机，这样的美是我不曾期望的，却因为走错路而误入本不属于我的风景，心里便有如得了意外之宝般窃喜。或许错过有时也是另一种成全。回程已近天黑，心满意足的一个人走在林中雪径上，也不知道害怕，直到望见村庄的模糊轮廓才觉得真饿了。 仿佛已然曾经沧海。第二天一早的日出，美则美矣，却是意料之中的美，总嫌平淡了一些。水面或直立或横卧的枯树，岸边盛开的雾凇，与喷薄而出的红日和蒸腾飘渺的雾气交融在一起，俨然世界尽头的幻境。接着薄冰的河没有完全冻住，还留着一小片水面，如魔镜一般倒映着金色雾凇，倒映着好奇与贪心。耳边传来此起彼伏的快门咔嚓声，人们是不是还想停下问问，魔镜魔镜，谁拍的照片最美呢？
1: 很多人认识清简是从一组《24节气图》的摄影作品开始的。这组清新诗意的风物诗突然出现在我们越发匆忙粗糙的生活里，让我们从一成不变的生活节奏中跳脱了一下，偷空看一眼外面的天光云影，路边的树木花朵。这本《念四》则是清简带来的不一样的节气歌，怀着对国人古老智慧的敬意，他用镜头赋予节气新的意蕴。在书里，我们感受时光流转之美的同时，体验24地风光，跟随他行万里路，在南北各异的景色里捕捉24节气的物候变化，分享他用婉约清丽的文字记录下来的点滴感触。从24节气图到念四，清简对节气的理解在变化，不变的是对传统岁时节令的留恋，对自然的热爱，以及对生活的懂得。
2: 节气它其实是一种反映了古人的那种和自然相处的这样一个模式，这样的一种天人合一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从节气当中去了解到我们古代人是怎样的一个生活的状态，特别是他们是怎样和大自然去打交道的这样一种方式，我觉得这点是很值得我们去研究。那么更多的它是一种文化的现象来做一个传承，我们的这样社会怎么样去和大自然接触。在我们今天的这样社会当中，它还是有很多的那样在哲学上文化上面能够与我们今天的生活一些契机的。
1: 感谢各位轻阅读的听友们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走过了清简的40节气之旅，也希望各位能够对大自然风貌的美用心去领会。好，今天的轻阅读就是这样，我们下一期再约。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

0: 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9.45，欢迎听众朋友，我们接着我们就要为听众朋友播出了我们在2点整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电话联络，告诉我们您对我们的建议。现在时刻2点整。
2: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全球移民的面签，估计现在暂停要到8月底截止。根据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相关新闻报道，华盛顿邮报在今天报道指出，国务院发布了一项声明指出，由于本月启动的全球培训计划，各地大使馆的签证服务预约正在进行相关的调整，但没有说明相关预约将何时会恢复。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也特别强调，一个更繁荣的美国代表要确保签证申请人不会依照美国法律有关的需要的合格美国人保留的公共福利。而这一次培训将确保领事官员能够全面的一致的评估每一位签证申请人。而不愿透露姓名前国务院的一位官员在今天对媒体透露，全球移民签证的预约从24号起已经暂停，预料会持续到这个月底。在此之前，纽约联邦地方法院法官瓦加斯已经在21号驳回了川普政府针对75个国家所实施的签证的禁令，而这项禁令主要在防止可能动用到公共福利的移民入境。而相关的培训资料随后已经在陆续的推出。这位前官员也特别表示，截至到25号随后将会陆续推出。这位官员也表示了，到25号培训的资料并没有分发。在伦敦的美国移民律师梅丽莎扎文则表示了，他预计这一项暂停的移民签证预约只是一个暂时性的措施。他也指出，我不认为他们会无限期维持这样的做法，尤其是针对比较富裕而已开发的国家。

0: 他也解释说，他认为来自开发中国家的申请人在新的指引下可能会更难推进他的申请程序。川普从去年重返白宫之后，已经多次采取了行动而收紧合法移民的管道，而其中不少的措施都遭遇到了诉讼的挑战。前总统拜登任命的瓦加斯在21号的判决中认定，这项签证在禁令违反了联邦移民法中的反歧视保护，而且直接废除是国会赋予领事官员审查签证资格的专属权利。川普政府也采取其他限缩移民的措施。国务院25号也表示了，计划吊销抵达美国后才申请庇护者所持有的商务跟旅游签证，而这将会预计影响2016年到2026年间获得 B1 B2 签证而且已经申请或正式申请庇护的人士。而撤销作业将以滚动的方式进行，确切的数量目前没有公布。而根据24号公布的新规定，美国国务院提议向通过 H-1B 签证计划聘用外籍技术人才的雇主要收取103,265元的费用，主张国会在90年所设立的计划抢走美国人的工作机会。川普在去年曾经试图以一项总统公告的方式征收10万元的类似费用，不过今年的六月遭到联邦法官的宣告无效。这是全球移民目前的面签的相关的问题，估计暂时会停到8月底。不过川普政府培训领事人员目前甩掉了公共负担者，律师推估应该会是一个暂时的设施。而在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一项相关的报道，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在目前国务院突然暂停全球性的签证，这引起了在美国纽约移民社区的高度关注。而停止签证是否跟9月18号的公共负担新规而有相关联？根据在格知律师事务所创办人雷格，他对媒体表示说，这方向上是一致的。9月18号开始，国土安全部的新规将会正式的上路，也就是不再提供明确的使用哪些福利就会被拒的清单，而是改由移民官依照个案进行自由裁量综合判断，也是弹性更大，可预期性也会降低。而雷格也分析，在75国政策被判违法之后，国务院随即改用培训移民官来暂停面谈这种行政程序的做法，也达到类似甩查的相关效果，但因为不是针对特定的国籍，也很难被以歧视为由而提起诉讼，所以民众不宜因为单一的胜诉裁定就认为政策是否已经放宽了。在目前国务院的这一波全球培训，很可能就是在为了配合这一套新标准所做的准备，不过这仅仅是有关的推论，官方并没有明确表示两者存在的相关的直接关系。雷格也对媒体再度表示了，如果已排定面谈而遭到取消的人，目前只能够等待一项新的通知，并注意体检报告等文件是否会过期，而没有提交有关申请的人建议要检视，先看一看自己或家属是否曾经使用需要接受经济状况审查的 公共福利。9月18号前提交的案件依照是旧的规则来审理，而在此之后提交的案件适用在新的框架，所以也建议提前要咨询移民律师。这位律所也表示了，9月18号上路的有关公共负担的新规，最值得要大家注意而警惕的地方，不是门槛被明文的提高，而是规则透明度的大幅下降。三个方向的变化也可能会影响到大量正在申请或正有在有所准备的在申请绿卡的移民。第一个是不再有豁免清单的兜底，这是2022年明确豁免的白卡 Medicaid， 也包括了儿童的 CHIP 医疗保险，包括了食品券、住房补助，在新规定之下不再有任何清单为他保底。而这个规则文本呢，也显示了移民官在今后会有拥有更大的自由性的裁量权，理论上可以将各类经济的状况包括调查福利纳入负面的评估，而一旦这并不代表这些福利必然会被计入，但具体的如何执行就要看后续的 USCIS 的政策手册，它的相关指引以及在个案上的服务。而另外呢，包括了家人的福利记录也可能会牵连到申请人的本身，需要格外留意的人群包括了家中有美国公民子女的移民申请人。而根据目前的有关的凯哲家庭基金会 KFF 在新规的公布之后也分析，特别告诉大家全美大约已经有560万名美国公民儿童生活在有非公民家庭成员的家庭中，而且他们领取 Medicaid 或 CHIP 的儿童福利。而规则前言也已经提到了这一项福利的记录有可能也会被纳入到移民官在父母的公共负担的审查。再其次就是所谓的经济负担，也就是 I-864 的有关的兜底效力也将会被弱化。而过去只要担保人符合资格签署了 I-864 会做经济负担的保险，而通常呢就证明了申请人不会成为公共的负担，就是说他有人可以来负担他在这里的生活费，而这是具有较强的安全垫的作用。但是现在 USCIS 的8月18号发布的这个新规定取消了这一项的明确兜底的规定，也就是担保人收入达标而资格符合要求，移民官仍然会可以综合考量各项因素而判定申请人是否存在有公共负担的风险。雷格也同时强调了，这个规则并没有改变所有移民申请人的资格，主要的改变是移民官判定公共负担时所适用的相关的审查框架。在此同时，联邦公报也表示了2026年9月18号或在此之后提交的调整身份的申请将适用一项新的规定，而对已经准备好 I-485 申请文件的人来说，9月18号是一个重要的政策的节点。所以在这里呢，我要告诉听众朋友，这个相关的公共负担的新规定的透明度呢，开始有打折扣的一个现象了。那么移民之路将会越来越困难，那么听众朋友在你在申请的时候呢，我也希望听众朋友呢 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全球移民的面迁估计将会暂时的停止，要到八月底才会全面结束。川普政府正在培训有关的领事人员，也甩掉有关公共的负担者。律师也推估，目前的这些措施呢，可能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希望大家稍安勿躁，而且要特别的注意。另外在今天呢，有一则新闻也值得听众朋友呢特别的注意。在来自今天美国的相关新闻报道，对于所谓的 G 四代啊 Z 就是 Generation 来说呢，当网红成为美国的一个梦 American Dream， 面对超过半数年轻人表达想成为内容创作者的一个新的趋势，各大学现在也纷纷抢了一些开学跟新的课程，这种所谓的网红经济也变成了他们在学校招生的新的一招。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华特克莱隆新闻学院大众传播学院最近就设立了一个内容创作学士学位，是希望通过影片的频道获利，或把社群媒体作为职业学生提供他们的培训的一个关键点。而这样的培训呢，也是希望为他们有一个内容创作的学士学位的一个平台，通过这个影片的频道获利，或者把社群媒体作为职业学生的培训的一个舞台。课程也涵盖了怎么样作为一个网红，怎么样做制作作为一个播客，并且还安排他们到洛杉矶的工作室去做一个毕业的专案。雪城大学 Syracuse 也在今年秋季推出了跨学科的辅修课程，培养学生在内容上的创作，也包括了数位的创作跟线上业务生态系统所需要的技能。所以现在渐渐是比较年轻的人呢，是大学变成通往传统白领阶级跟上流的这些保障呢，现在他们的观念呢都有所改变，他们现在想当的是网红，而不是呢功课越好，不是的，完全是在另外一个新的世界。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参考，那么在你规范孩子为他们的未来开发他们的前途的时候，他们对于网络啊或者是某些程度上比较开放的一些想法呢，我们做爸爸妈妈的也希望你要多多鼓励。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欢迎收听杨照谈事，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惠彦吾，也就是大家应该听过日本当代非常重要在国际间享有大名的建筑师，这是他的建筑思考。这本书刚由麦田出版，书名很简单，就叫做惠彦吾的点线面。在书里面，惠彦吾以独白的方式呈现了他的建筑理念，还有他建筑思考的方式。开头他就先告诉我们，出于对20世纪的总结跟批判，我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开始陆续撰写副建筑，也就是政府的那个副。这本书20世纪是圣，也就是政府的副，也是圣父的父，那个副字，副建筑这本书。20世纪是圣建筑的时代，人们使用混凝土这种坚固强硬沉重的材料，以战胜环境作为目的，批量生产的圣建筑。作为圣建筑的替代，惠彦吾提出了副建筑的概念，意思是输给环境，弱于不于环境的这种建筑。之后我被无数次问起，那要怎么去输呢？这副是圣父的父吗？也就是要输给环境，那要如何去实现这个正负的负，不是正面的增加，而是减少，而是负。如何去输，如何实现负，惠彦吾就说，我想不能够停留在观念的说教上，要尽可能具体的从实践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想着想着就开始写这本书，然后写的过程当中，我又发现不回溯到远早于20世纪的遥远从前，赋的方法是无法呈现出来的。探索作品背后的方法，可以发现文艺复兴早期两位建筑师，一位呢是布鲁内列斯基，另外一位呢是阿尔伯蒂，他们就已经造就了圣赋两种方式的分野。赋的基本方法是单位要小，然而很快的我又认识到，光是小是不够的，小有各式各样的存在方式，譬如点、线、面、小石块、细木棒、一块布等等，各种细小的东西相互嵌入、相互跳跃，它们的副就充满了生机。借助量子力学出现之后的新物理学，观察它们嵌入维度发生跳跃的真实状况，我认识到不考虑时间的问题是无法说明维度的转换的。同时人类必须把自己放低到和那些小东西同样的水平面上。建筑的圣其实就是人类的圣，人类凌驾于物，建造使用着胜过环境的建筑。而我一直在思考民主的向社会开放的建筑，也就是输给环境的副建筑。我预感这样的建筑可以用新物理学的方式来表达，来实现。关于这个方法，我想今后还有许多的探索。促使我这样去思考的是我的现实环境，有时我不得不去做那种物理意义上的大型建筑。我在想能不能做出一种物理上很大但存在方式上很小，能够让人家感觉到富的这种建筑呢？如果能找到这样的方法，或许就能够在不断扩张跟加速的世界里，与小而缓慢的事物一起存活下去，人类这种渺小、脆弱、不可靠的存在和同伴结伴而行，或许总能够存活下去。在关于点的解说上，惠彦吾特别提到了现代主义画家 Kandinsky。 他说 Kandinsky 想要消除时间、物质跟空间的界限，不止如此，他还试图消除点、线、面、体这种分类的界限。他一方面按照点、线、面、体类别来观察世界，同时宣布这四种分类本身是无效的。对惠彦吾来说，最新鲜的是 Kandinsky 他对欧洲中世纪哥德式建筑的看法。 Kandinsky 他认为，看上去是一个奇怪的哥德式建筑，实际上却是指向点的建筑。按照 Kandinsky 的说法，哥德式建筑当中有一种简短简洁的丁那样的音色，表现的是空间形态消解在建筑周围的大气当中失去了余韵，那个过渡的一瞬间。
同样中国传统建筑独特的翘起的屋檐， Kandinsky 认为那也是即将消失在空中的点。长期以来，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传统建筑会那种近乎不自然的反跳呢？ Kandinsky 就给了我一个精彩的解答。中国的屋顶飞跳起来是为了融入到天空中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屋顶和哥本斯耶建筑的底层悬空有着同样的悬浮的愿望。 Kandinsky 他的分析前提是对次元，也就是维度这种框架的否定，这完全破坏了用维度的框架来理解世界的通俗思维，而量子物理学已经在实践同样的破坏。就像 Corbusier 和 Guillon 试图追随 Einstein， 我也将目光投向了新物理学，我发现那里充满了理解世界的自由工具，凭借这些工具是否能够为牛顿力学世界观支配的现代主义建筑打开一个通风口呢？量子物理学最大的难题之一是远超三维的多维度的存在。量子物理学告诉我们，如果不假定日常感觉无法想象的多维度是存在的，就无法解释宇宙的各种现象。比如没有十维的前提，就无法阐述宇宙。在定义空间的九维的基础上，再加上时间的一维，这是十维。如果不以这种十个维度来定义世界，你就没法解释宇宙的各种现象。通常的三维空间以外，宇宙中还嵌入了六个额外的维度，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超越我们日常知觉的九维空间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呢？主导基本粒子理论的物理学家大力波斯，他用水管、蚂蚁和鸟的比喻简单说明了维度的嵌入。想象一下，蚂蚁在庭院里洒水用的水管上爬行，对蚂蚁来说，水管的表面是一个可以横着爬也可以竖着爬的二维空间。但是不知从哪里飞来了一只鸟，停在水管上，那会怎么样呢？鸟的脚比水管的直径还大，它就只能够沿着水管纵向移动。也就是说，对蚂蚁来说是二维空间的水管，对鸟来说就只能够看作一维空间。只能在一维的水管上纵向移动的鸟感觉不到额外的横向维度。所谓的维度是可以像这样自由迁入的，大力博斯就用这样的一个日常的场景精彩说明了。换句话说，因为主体鸟和客体水管之间的距离尺度的差异，维度就会发生相对的变化。这是量子物理学所给出的新的维度观。物理学用有效理论这个概念来说明这种相对的世界观，所有的理论都只在一定尺度的框架内是有效的，所有的理论、所有的定律都只在一定的尺度内成立，都是有限相对的。这样的想法被量子力学之后的物理学称为有效理论。在我们身边，在今天仍然普遍存在的日常尺度、日常速度的空间里，牛顿定律是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有效理论。爱因斯坦的出现或者量子力学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牛顿力学在一定的尺度范围内也失去了有效性。量子物理学不只是带来了新的世界观，我也认为把量子物理学的世界观本身也当作是一种有限的有效理论。这种相对的世界观才是量子力学出现之后物理学达成的最大成就。更准确地说，有效理论强调的不是相对的，而是要多层次的把握世界。说到相对，给人的印象是几个系统在一个平面上并列排成一排，而现代物理学有效理论的思路是多个有效的理论，它们不是并列的，是多层重叠的。强调的与其说是世界的相对性，不如说是多层次的重叠性。与有效理论密切相关的相对世界观也完美呼应着作为建筑师的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空间尺度急速扩大化、多样化的现象。所以魏永吴有这样的想法，要试图凭借有效理论去把握世界，去进行设计活动，
可以观察到极小粒子的世界，也可以观察到极大宇宙的尽头。物理学发生了质的变化，同样的尺度变化也发生在建筑的世界当中。这就是这本书所要表达的，希望能够寻找一种新的理论工具，解释极大跟极小并存的这样一个新环境。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麦田出版的新书，书名叫做魏延吾的点线面。这本书是日本的知名建筑师魏延吾他的建筑思考，他的建筑思考切入点非常的广泛。在前面我们听到了他用量子力学去做出这种多面向多维相对建筑思考的基础，接下来我们来看他用他自己的作品，其中相对比较早期的十字美术馆，来解释在今天的特殊环境当中所面对的建筑上的挑战，尤其是从点的角度会如何看待，如何解决。他说尽管石头本质上是点，但它很容易连接起来形成体块。他说我第一次面对这种棘手的材料是跟白井石材一起建造的十字美术馆，这是一个以石头为主题的美术馆。白井石材的主人白井先生拥有一座鹿野石的采石场，强烈要求一定要使用本地产的鹿野石来建造这个建筑。石头是容易落入体块陷阱的危险材料，在此之前我是一直避免使用石头的。在混凝土上贴一层薄薄的石材，这种最常见的做法我是绝对不想采用的。给混凝土薄薄的贴上一层具有某种纹理的装饰材料，只对表面进行修饰，这种方法在以建造巨大体块为最高使命的20世纪占据着主导地位。只要贴上一层薄薄的石材，建筑就会显得豪华，公寓也能够卖得很贵。因此石头纷纷被切成了薄片，被人类社会大量的消费，木头也一样，都被当作装饰品或者是符号来使用。包括木头跟石头在内的所有自然材料都沦落为体块表面的妆容，这就是20世纪这个时代的常态。我想把石头这种物质的丰富性从装饰跟符号支配的瓶颈当中可以解救出来。试想石头里埋藏着和地球一样久远的时间，镌刻着人类把大地分割成为小块再重新堆积起来的漫长斗争史。在十字美术馆这个专案当中，我找到了两种方式，一种是把石头当作像百叶也就是线的方式，透过线把石头从体块当中解救出来。这个时候为了要固定百叶，需要线状的钢架来支撑，最终就形成了中线和横线两种线交织而成的构造。另一种方式还是堆砌石头，但要在堆砌的同时避免石头变成体块，我们就挑战了一种新的施工方式。堆砌的时候要留出一定的空隙，透过增加空隙的量把石头还原到点，要有很多空隙，而且还要能够抗震。而这种满是孔洞的松散堆砌还算不算是气体结构呢？在参禅一般的反复问答当中，我一步一步的向点靠近。结构专家中田杰夫先生给我的意见是，把石头抽出三分之一左右也能够作为结构墙抵抗地震。他说三分之一不是计算出来的数字，是直觉。如此非科学化的意见简直不像一个工程师说的话，但我还是像抓到了救命稻草一样，围绕着三分之一这个数字开始研究设计。我仔细重读了日本建筑基准法当中关于气体结构的条款，惊讶地发现关于气体结构的规定很模糊，只有墙体长度跟厚度的大致标准，而没有明确的依据。也就是说照这个标准到现在为止没有倒塌应该就没问题吧，只有这种经验主义的模糊标准。其实这个模糊的标准也不能怪日本的建筑基准法，气体结构的建筑是如何抗震的不是通过计算来确认，向来靠的就是经验。把细小的点堆砌起来变成一个大的体块，这本身就是一种神秘的行为，直到现在还不得不依赖于经验。点变成体块需要魔术一般的跳跃，即使到了21世纪人类仍然需要依靠魔术来处理点。另外一方面由梁柱等框架所构成的建筑结构那是容易运算的，因为线
是可以计算的。因此在20世纪，框架也就是线的建筑就变成了主流。因为如果是框架，即使是20世纪幼稚的计算技术也可以进行的。施工水准提高了，计算水准也提高了，方法就发生变化。19世纪以前是没有结构计算这个概念的，一切都依靠经验。这是因为欧洲直到19世纪一直都被气体建筑所支配，作为点的集合点的气体建筑原本就无法计算。进入20世纪以后，欧洲的建筑也开始采用钢架或混凝土柱子等线状构件，建筑设计开始有了结构计算的环节，当时只能够进行简单的框架解析，也就将建筑看成简单的框架来进行计算。由于只能够计算简单的框架结构，建筑师也就在计算的限制下大量生产着简单框架的建筑。计算的局限性给现实带来了制约，增加点跟线的数量，用有限元素的方式去计算更复杂的框架不是很久以前的事。因为有了电脑，从有限元素法到离散元素法、粒子法，计算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终于可以对粒子，也就是细小的点进行处理了。不得不让人感慨，线是容易处理的，而点是那么神秘的存在。我能够做粒子的集合体般的建筑设计，背后有着先进的电脑技术所给予的支援。回到石镇美术馆的话题，抽出了三分之一的石头，原本是体块的石墙看起来就变成了分散的点的集合体，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体验，简直像魔术。抽空的部分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保持空洞的状态，当然风跟光都会透进来，不能够用空调，作为普通美术馆这就不合格。但是因为展品主要是石头雕塑或工艺品，就干脆就不用空调，保持自然通风的状态。这做法也可以看作是对以全空调体块为目标的20世纪美国式建筑的批判。另外一种做法也很有挑战性，意大利产的卡拉拉白色大理石切成6毫米厚的薄片，能够透光。我们在抽出石头的孔洞里嵌入了切成薄片的卡拉拉大理石，自从罗马帝国的凯撒大帝在卡拉拉地区山地里开辟了采石场，这种美丽的白色石头被广泛的使用，直到今天卡拉拉大理石仍然是世界上使用最多的石材。为了贯彻点的原理，我们用卡拉拉大理石代替玻璃嵌入孔洞，让整个建筑都变成石头的点的集合体。透过卡拉拉大理石，美术馆的内部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光线。在古罗马，因为玻璃极其昂贵，以卡拉拉浴场为代表的罗马浴场就曾经把石头切成薄片镶嵌在建筑的开口部位，所以罗马的窗户不是玻璃的面，而是石头的点。面可以说是近现代的产物，因为面的制造需要高超的技术，通常我们认为玻璃是面的材料，但其实近代以前玻璃只能够做出点的大小。中世纪的欧洲建筑当中，窗户被铅的框线分割成为小块，镶嵌着小块的玻璃，在小玻璃板的正中央有类似透镜的圆形凸起。当时无法做出大面积的玻璃，是用吹玻璃的工艺先做出玻璃瓶，然后再切割成小玻璃板，所以就有这个奇怪的凸起。先吹纸，再切割，再用铅将做出来的点与点连接起来，因此即使建筑的开口很大，仍然是点的集合体，保持着人的尺度。用玻璃做出大面积的面，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在很长的时间里，不只是墙壁，连建筑的开口部位，人类都只能够用点来处理。人类以细小的点作为媒介，想方设法和世界这个巨大的存在联系在一起。中世纪玻璃窗上的凸起就是这样一种令人感动的斗争的痕迹。
在各种意义上，狮子美术馆是魏延武他自己建筑设计其中的一个转捩点。他说，首先我在那里遇到了石头，开始和石头这种物质打交道，这是一个和地球诞生的秘密深刻相关的世界。石头很容易变得沉重的体块，非常难处理，非常棘手。然而也正因此，反而让魏延武意识到点的意义，点的价值，石头为他打开了点的世界的大门。魏延武对于建筑，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的设计，它充满了各种不同的理念，包括光是点，我们如何用点来形成建筑，跟线的建筑，那就是现代建筑当中的结构，还有面的建筑，这点、线、面，其中的关键差距，这都是思考层次的。他做了许许多多的描述思考，借由这种思考，才有魏延武非常独特的建筑。魏延武建筑的背后，我们就可以从这本书叫做《魏延武的点线面》来予以掌握、予以了解。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要跟各位谈的这个东西呢，我也希望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注意一下，你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习惯呢？是不是因为年纪大了，我们呢会仰赖某些东西，结果造成了我们对某些东西呢会在认知上产生了一些问题？很多人是不是很喜欢用手机来看电影，也是一种方便，可是看久了，年长的一些朋友可能你会成瘾，而这个成瘾呢会造成影响你六个不同的这个方向。什么方向呢？第一个，认知的能力；第二个，行动的能力；第三，就是营养，影响到你的营养；再其次呢，就是因为你长时间用手机在看电影，结果造成了视力、听力，最终呢，最糟糕的就是呢，因为你习惯用手机去看这个影片，结果最后呢，你得了忧郁症啊。为什么会这样呢？今天我来为大家介绍，那么大家也不妨可以反省一下。有一位75岁的陈姓妈妈，平时独居在乡下，儿子女儿每一周当然会回去看看妈妈。这个陈姓老太太呢，有一只数字的手机随身带着。有几次跌倒了，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都是靠着这个手机去帮她求助，所以她很依赖她的这个手机。那么在最近过年，儿子帮她换了最新的智慧型的手机，当然陈太太爱不释手，而且对于智慧型手机的功能呢，她更是赞誉有加。可是最近儿子却发现妈妈打电话报平安的频率呢越来越低了。原来这个陈妈妈经常盯着手机，拿手机去看电影，或者直接在手机上面玩游戏。而严重的是，儿女好几次被警方通知，他的妈妈在银行要领钱给绑架的儿子的绑匪，而母亲在银行呢要领钱啊，说我的儿子被绑架，现在绑匪要我来领钱。然后居然呢，这个妈妈呢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她是受了手机上的影响，被误导，说你来买，然后呢买一些来路不明的商品。还好这个陈妈妈在儿女积极的游说之下，重新使用了旧的手机，然后她也开始在社区里面参加活动，担任志工，她不再靠智慧型的手机，而是他会放下手机跟这个社区去接触，给孩子打电话。也就是说，如果他常年在手机上跟别人被误导，说不定他就会被别人误导而上当。在台湾奇美医院老年医学的主治医生就说，现代人的生活呢是脱离不了3C产品，长辈也是这样。英国的资料也显示，2024年英国65岁以上的老人呢上网啊，到网络上每一天不超过差不多3个小时，有的呢是往往呢超过了3个小时。也就是说，18到24岁年轻人的一半，还有就是过了6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现在已经习惯用手机去看电视，很多人用手机取代了传统的电视， 很多退休年龄的族群也靠着在手机而有了所谓的荧幕成瘾的习惯。美国有一项针对59到77岁的老人，他们做了调查，平均每人每天在数位装置上呢有4个小时。他们早上一醒来已经习惯先看手机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所以有人谈到3C产品日益增加的功能，让长辈花在3C上的时间呢不亚于一般的年轻人。而这些人太多的时间耗在3C产品上面，结果呢他们应该去运动的消耗他们的精力而没有去做，而造成了他们在身心方面的一些障碍跟健康问题。比方说他们的颈椎会退化，他们的椎间盘会突出，他们的肌肉会流失得很快，而且因为长时间看3C，他的视力会退化，会有白内障，会有黄斑部的病变等等。同时因为心理层面增加了忧郁的风险，网络资讯的发达也往往会造成诈骗的猖獗，长辈容易掉入诈骗的陷阱。当然长辈使用3C是不是也会伤害到他们的脑部的成长呢？会不会让他们的脑部因为看太多的3C而失智呢？当然事实上没有医学证据3C对失智症的延缓有显著的效果。当然我们也不希望年轻人3C成瘾，也就是说我们不希望老年人靠3C来维持他的生活，我们也不希望年轻人每天靠3C而成瘾。所以我们要鼓励老人家多出去接触社会，出去参加老人的活动，出去走走，出去跳跳舞，跳跳土风舞都很好。也一样，我们不希望这个年轻人每天坐在那边滑手机，因为长时间的滑手机对于眼睛视力跟他的认知能力都会退步。所以年轻人也好，长者也好，长时间的不愿意站起来走出门运动，而反而天天坐在那滑手机，真的是会造成他在精神上、心理上、身体上会有很多的问题。当然我们不可能离开3C，可是我们应该保持20/20的原则，就是我们每一次看手机不要超过20分钟，看一看你需要的东西，看完了就把它放下，不要从手机上面去寻找你所需要的东西。我们对老人家也是，我宁愿训练一些老人家说你记得拿笔记一记，写写字，写写东西，养成一种习惯。虽然3C很快，可是拿手记一些东西也是一种生活上的一种品味。很多人，很多长辈，他们是需要站起来自己来做事儿，而不是靠着3C来消磨他的老年人的时光。我们要让老人家动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洗洗他自己的衣服，抹抹他的周围的床啊、地板呐、不要觉得老人家做事很辛苦啊、不要让他们动，让佣人动。我很反对，我觉得让爸爸妈妈有力气来做是最好，因为运动运动。动才能活，对不对？而不是说老人家就不要动了，除非老人家真的是失智了，或者是他身体有残缺不能动，要不然的话让老人扫扫地啊、浇浇花啊、带着孙子出去走走啊，这不是很好吗？很多老人家没事儿就是看手机看片，结果呢3C成瘾，而对于他们的生活会造成很大的损害伤。比方说会引起忧郁症的发现，会促使他的听力的退步，还有就是3C看多了眼睛的视力也会退步。 再其次呢，就是对于认知能力跟行动上，因为他习惯看手机，他不想动。其实老人家应该去打打拳，参加一些老人社区的活动，出去走一走，哪怕没有事，到老人中心去画画画啊，或者是动动笔写写毛笔字，我觉得都很好。总之呢，人年纪大了，不要让自己认知的能力下退，因为很多人不动脑，结果呢，你的认知能力呢就会下会缩回去，会消退。而认知能力消退之后呢，你的记忆力、你的视力，甚至包括你的判断能力，都会因此呢会退步。当你有一天突然想，哎，这个东西我怎么想不起来了？这么容易的事情，我怎么没当时？

0: 会因此呢会退步。当你有一天突然想，哎，这个东西我怎么想不起来了，这么容易的事情我怎么没当时没想到呢，这就是你的认知能力出现问题。而认知能力出现问题的时候，你的行动能力也就会大打折扣。也因为这样你会觉得很忧郁，好像你觉得我还没老嘛，怎么我就出现这么多不正常的一个现象呢？所以很多老人家呢常常忽略了，在正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应该保持自己的认知，要保持自己的行动，我们要吃有营养的东西，我们要听要看，我们要感觉，千万不要把自己呢一天到晚绑在手机的前面去看这个什么影片呢、然后去跟人家在手机上来来往往啊，结果呢你完全没有让自己的心智得到成长。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呢告诉大家，不要看手机，有空的话我宁愿你去看电视，看一部电影，试着去。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台北广播电台

跳跃得如此之快，生活的节奏还是那么的急促，脑袋里面的烦恼是一桩接着一桩，那真的是对自己不好。想想今天自己也尽力了，也努力的在解决生活中一件又一件的难题，没有完全解决也许就是常态，留待明天，留待下个阶段。此时此刻，就让我们在优美动听的抒情经典歌声当中放松自己，我们的情绪的表现要能够更惬意更自在。感谢您收听今天晚上的寻梦园节目，时间来到六月中了，今年的上半年也就快要结束了，也先预祝听众朋友在六月底的时候回过头，我们来数算自己做的一件又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好，我们来欣赏第一首歌曲，奥利维亚纽顿强在1990年代初期翻唱电影《绿野仙踪》的经典主题曲 Over the Rainbow。

夜深了，问候寻梦园节目的听众朋友。速度放慢，也并不是刻意吧。这么晚了，如果我们的心还是……

对于未知的未来，心中难免有些恐惧，有些担忧。很多朋友担心当自己老了，怕不中用了，怕经济条件欠佳，担心亲情的关系不好。人也不能什么都不担心啊，但不能太 over 太超过了。适度的担心，那会催促一个人他更用心努力的来经营他的生活。我想这个道理大家也都懂得，担心以后健康亮起红灯啊，如何如何。那么我们当然现在哈，我相信很多朋友从过去都一样，让自己尽量在规律当中过每一天，饮食也能够做到自律。哎，我想很多方法也都能够让我们在这个适度的恐惧担忧当中，让我们每天的生活呢能够更平衡的。所以有点怕，但是不要太怕。奥利维亚牛顿强已经离开人世好几年了，对很多这个五六年级生而言呢，他是我们少年还有童年时的回忆。在这张 Warm and Tender 专辑当中，他也翻唱了一首经典的名曲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

境由心造。我们现在处在怎么样的情境当中，那往往呢是你心里想什么，还有你的主观的情绪反应，它能够很直接的影响与创造。所以你为自己创造什么呢？为自己创造过多的恐惧，或者不断连结过去的一些怨与恨，这就是亏待了自己，不要说什么善待自己了。其实每个人在过往的生命过程当中，受过苦，受过委屈，被别人轻忽，我想不愉快的事也很多。这些已经发生的事呢，经过一年又一年，有没有沉淀？或者我们从这些事件中我们得到教训，而且转化成智慧？我常说，不要让什么失去啊白白的发生啊，不要让哀愁白白发生，就不要让一些在当时呢让我们生活呢变得混乱，让我们情绪受到极大冲击的那些事情白白的发生。对，它是发生了，但不要让它白白的发生。这意思也就是我们要懂得做能量的转换。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请梦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来欣赏 Kenny Rogers 的 Lady。

当年那个让我们欢喜也让我们忧的人，好多年没有再遇到了，也断了音讯了，也常常在夜里呢，我们这一个又一个的当事人就会想啊，那个人现在如何了，是不是呢？倒不是说都要大家不去想，但是想多了那又如何呢？其实开个玩笑哈，也许你们早在街头就有到遇到了，但是因为长相不同，也就认不出来了。我当然不是说什么身材走样了还是什么，小学同学这么多年了，在路上遇到不见得能够认得出来。或者有些人他历经了风霜，他的这个面容啊，这个面相也改变了很多，对于生命的经营，我们很多时候呢也真的要必须坦然。那这个坦然呢，要再加一个所谓释怀，不要老纠结过去的爱与怨呢。有时也从一个宿命论的角度告诉自己，上天如此这般的安排，也许就是最好的安排了。好，我们来欣赏 Robert John 带来的 Sad Eyes。

六月凤凰花开，离歌升起。现在校园里呢，毕业典礼好像没什么离歌了，好像这是我最近了解的，蛮多学校有他们自创的一些跟毕业有关的歌曲啊，这也蛮好的，有越来越多的原创。走过一年又一年的六月，当年我们是坐在台下等着领毕业证书的人，那多年后你在那个家长座位区啊，看着你的宝贝上台呢领证书或者是领奖啊，奖倒不是通通有啊。我相信当了大人以后，你坐在那样的场合，你脑袋一定会想啊，你当年小学的毕业典礼、中学的毕业典礼，当时你的心情，你会想把它找回来，但也许忘了，你只会记得当时坐在什么礼堂里，但是当时的心情也许很难还原了。Evergreen 带来的歌曲 How Do You Mend a Broken Heart？

非常大，非常大，中国梦。

说到人的情绪，就像是一个房间，不整理便会杂乱无章的。生气、悲伤、焦虑来的时候，不要急着爆发或刻意的压抑，先深呼吸，静下心问自己，我到底怎么了？要承认情绪的存在，但是不让它主宰我们的行动。所谓整理情绪，不是消灭它，而是安放它。像写写心情札记，运动运动，找信得过的朋友倾诉心事，这都是清理的好方法。把愤怒写在纸上撕掉，把委屈用眼泪冲走，把焦虑折得小小的收好，我们的心平静了，也才能看清问题的本质。一个能够整理情绪的人，就不容易被外界左右。我们会发现很多烦恼只是情绪乱了，而不是事情真的那么糟。希望每天我们都为心灵扫除，腾出空间给理性与从容。情绪稳了，脚下的路也就顺了。

好心情不是等来的，是自己创造的。早晨对着镜子笑一个，中午呢也吃一顿开心的午餐，傍晚入夜之后听一首熟悉感动自己的歌，像这些小事都是快乐的原料。我们千万不要把心情的主控权交给别人或者是天气，遇到不顺就转个念头，感到疲惫就给自己一点甜头，主动安排一件自己期待的事，哪怕只是散步十分钟。当你开始为心情负责，那么快乐也就不再奢侈。好心情就像火苗，需要自己点燃，细心的呵护。希望每天我们用自己的心创造微笑的理由，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样子，心情好了，这个世界当然也就跟着好了。

Paul Truman 带来的 Gone Holidays。 时间是异常的宝贵，特别我们以这个数字年轻的这个岁月呢越来越远了。创造轻松自在的好心情，等待何时呢？你说过去有很多痛苦的记忆，好，王者一也来者可追，这样的说法也许您在节目当中也都听腻了，但我也感谢听众朋友你们的厚爱，你们的包容啊。也许同样的道理，但是在不同的情境，尤其前后有不同的歌曲跟音乐，好，那个感觉呢，它也是 brand new 的，它是全新的。其实我的目的呢，也就是希望我们真的不要被过去的不愉快给捆绑了。所以而今而后，有机会创造好心情，有机会呢能够让自己心满意足，特别是在心灵方面的，这个很重要。这个当然养生啊，你开心了，你自在了，也不是什么大鱼大肉，吃得简单一点，但是你的心情也能够让你睡眠品质好，也能够让你不要像过去一样老是莫名其妙的焦虑或者是发怒。开车在路上啊，也常常怀疑自己好像就是那个怒路症的人呢。所以这些我们都尽量的远离。好，我们再来欣赏，这是 Scott Walker 带来的 Joanna。

我真的常跟听众朋友分享一首曾经感动过你，曾经给你很正面能量的这些经典的歌曲呢。它在所谓的价值方面它是无价的。那你说你透过我们的广播或者是线上的这个方式来收听，也不用花钱呢，好，那么一点点的一点点的电的钱，我们何必舍近求远呢？这些年也许我们的眼睛呢都被绑架了，老在那边刷来刷去划来划去，在时间方面也必须要做个管控，真的不要过头了，多静下心来听听这些真的百听不厌越沉越香的经典的歌声。约翰·丹佛带来的那把老吉他 The Old Guitar。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在昨天山洪爆发，引发了泥石流，造成了重大伤亡，目前两地至少有1500人失踪，其中在尼泊尔已经造成了332人死亡，910人失踪，包括517名外国人，他们分别来自20多个国家，包括印度、美国、澳洲、英国和加拿大，另外有72名军人和警员失踪。当局预料死亡人数仍然会上升。首批中国救援人员已经抵达灾区，中国央视发放了最新的无人机画面显示，在事发的吉隆口岸尼泊尔一侧先前山崩的位置，有一个堰塞湖已经形成，估计目前蓄水量约为200万立方米，已经开始溢出，预计未来三天内还会有300万立方米的水流入湖中，将会造成极高的溃堤的风险，为救援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目前部分人员已经因为现场再有泥石流的风险暂停了搜救工作。尼泊尔方面动员了超过5000名军人和警员协助搜寻失踪者，截止到今天上午为止已经救出超过100人，其中包括8名外国人。由于道路中断，军方派出直升机把印度提供的帐篷、粮食等应急的物资空投到重灾区，闭路电视拍摄到事发一刻，见到大量的泥石流冲入沿岸村镇，冲毁了多条村镇，至少有19座桥梁以及接近40公里长的道路，多间房屋、道路和水利发电厂都被掩埋。在西藏日喀则的吉隆口岸也被山泥瞬间冲毁，不少的民众慌忙走避，至今仍然有接近600名人士失踪，估计死伤的数字仍然会不断的增长。一名获救的伤者表示，事发时与妻子在家，想把他拉到露台，但是没有能够成功，他的妻子被埋在泥石流下，估计已经死亡，而他自己在被困了4小时后获救，上了直升机送到医院。另有生还者指出，在当时他是紧紧地抱住了一棵大树才没有被冲走，但是家园已经被泥石完全摧毁。另据报道，川普总统在今天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尼仍然在世，但是他的身体左侧有着严重的伤势。土耳其安纳杜鲁新闻社报道说，川普告诉政治评论员贝克，他说他的伤势非常严重，身体

0: 及左侧，包括手臂、腿，整个的左侧都受了伤。川普指出，如果穆吉塔巴·哈梅尼已经去世，伊朗政府还声称定期的与他商议，那么这场戏算演得相当不错。另外，川普还预测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将很快就结束，并重申美国已经成功的重启科莫兹海峡。另据报道，据纽约邮报的消息说，川普总统在今天签署了文件，下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举正值他与加拿大总理卡尼因为关税问题所引发的贸易战持续升温之际。川普当天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接受记者提问时表示，他说，我们将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而且立即生效，改名为美国湖。川普表示，他说，我们已经提交了所有必要的申请文件以及其他的相关资料，也已经通知所有必须通知的人，所以他说，我们已经完成所有应该做的事，这项更名是正式的，而且立即生效。随后，川普批评加拿大官员，指责道，加拿大官员把事情搞得非常糟糕，他们都是讨厌的人，他们向我们的农民收取了400%的关税。川普去年也曾经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川普在今天表示，如果你想看看，我们现在有一个海湾，也有一个湖，那么现在我们只差一个海洋，所以也许我们要把大西洋或者是太平洋的名称也会改掉。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让我们来看在股市方面，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股市已经收盘。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55.29， 涨幅是 0.72%， 收盘在 7730.99。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105.56， 涨幅是 0.20%， 收盘在 53569.44。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 411.15， 涨幅是 1.57%，收盘在 26541.35。 另外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是一个有暴雨的天气，有一些地区有着零星的暴雨。今天夜间纽约依然有 72% 的可能会有雷暴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70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4度，夜晚最低温度66度。本周六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1度，夜晚最低温度65度。本周日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3度，夜晚最低温度72度。在下周一，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是83度，夜晚最低温度72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现在是美东时间下午4:14，我是美金。听众朋友，先来说一则社区消息，纽约市警109分局将会在本周日，也就是8月30号的上午10点到11点，在大学点举办汽车盗窃的预防活动，向符合资格的车主免费派发蓝牙追踪器，追踪器的数量是有限的，送完为止。这次活动是由109分局防罪组主办的，109分局的社区委员会赞助，试用的车型包括本田 CRV、 凌志等，还有丰田车等。每辆符合资格的汽车可以领取一个追踪器，参加者呢必须是居住在109分局的辖区内，并且携带有效的纽约州的车辆登记文件。活动地点位于大学点20大道135-05号的购物中心停车场。如果有无障碍安排的需求，民众需要至少提前72小时致电给一位警员，他的电话是929-482-7656 929-482-7656。

美东时间下午4:21，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一架从洛杉矶国际机场飞往波士顿的达美航空的班机，在昨天飞行途中，因为机长突发的健康问题，紧急改降在 Detroit 的都会韦恩县的机场。机长向空管人员表示，他需要立刻就医，航班随后更换了机长，继续的飞往波士顿，最终较原定时间晚了90分钟抵达。据报道说，达美航空的437号班机在当时搭乘了147名乘客，机型是波音757。班机从洛杉矶起飞后，在飞往波士顿的途中，机长向空中交通管制员通报了自己身体所出现的状况，需要紧急医疗照顾，并要求立刻降落在 Detroit。 从空管的通讯内容可以听到，机长是直接向塔台说明，他说，我是机长，我身体不舒服，飞机降落后会滑行到登机门，然后我需要去医院。空管人员随后就协助安排了最快的滑行路线，并且告诉达美航班437号的航班的班机，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前往登机门。班机安全的降落在 Detroit 后，出现健康问题的机长离开了飞机接受医疗照顾，达美航空安排了接替机长来接手，之后航班重新起飞，继续飞往波士顿，而最终呢，延误的时间大约是90分钟。达美航空后来证实这一事件，并对乘客的行程受到的影响表示了歉意，但是没有透露机长他究竟出现了是什么样的健康问题。航空专家指出，飞行员在执行任务如果感觉到可能无法继续执行飞行任务，改降最近的适当机场并接受医疗处置，是航空业标准而且最安全的做法。承认军方以及商业航空飞行员的一位 Marfis， 他就表示，从目前公开的通讯内容看，机组人员处理这一起突发状况是符合标准程序的。他还解释说，在客机驾驶舱内，如果其中一名飞行员无法专心地操控飞机，另外一名飞行员通常会负责与空管通讯，让正在操作飞机的飞行员能够集中注意力。这一次由机长向空管通报自身的状况，同时由副驾驶等机组人员维持着飞机的操作，是符合这一安全原则的。147名乘客虽然因为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改降被打乱了原定行程，但是由于达美航空能够迅速的安排替代机场，这个班机最终仅仅延误了大约90分钟就安全的抵达了波士顿。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华尔街日报在今天独家报道说，联邦航空官员发现两名空中交通管制员在3月22号加拿大航空一架喷射机在纽约拉瓜迪亚机场撞上了消防车之前提早了约有一小时离开岗位。这起跑道碰撞事故造成了飞机上的正副机师双双身亡，另外有六人受了重伤。据知情人士透露说，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正准备解雇这两名管制人员，官员认定他们在当天班次结束前约一小时就已经离开，导致拉瓜迪亚塔台留守的两名管制员在工作量吃紧的时候没有后援人力可以支援。在事故当晚，这座繁忙的机场的交通量是平时的两倍以上。现任以及前任管制员表示，提早离开的做法被称为提早放行，是这个行业由来已久的惯例，主管往往默许他们在繁忙的时段，在繁忙时段过后于班表正式结束前就离开，这被视为是一种非正式的福利。 FAA 的官员则将他们视为一种打卡欺诈行为，技术上等同于诈骗美国政府。此举也显示川普政府对这一项惯例采取的强硬回应。知情人士透露说，该机构今年已经对10名以上的涉嫌打卡欺诈或是滥用休假政策的管制人员采取了解雇程序。

在这里，交通部的达飞在声明中表示，绝大多数的空中交通管制员都是了不起的爱国者，他们准时上班，完成全部的班次，周而复始。但当一小部分人占了美国纳税人的便宜，不公平地增加了同僚的工作负担，并影响到空域安全时，他说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采取行动，我们是绝对不会允许这种欺诈行为的。在这里 FAA 还表示，今年迄今为止已经招募超过了2000名的管制员。这个数字2000名的管制员呢，达成了2026年招募目标的94%。这个机构一直努力加快招募的脚步，以缓解空中交通人力短缺的问题。

关于放行的恶习，这个提早放行的问题在近年浮上台面，起因呢是在2021年时，时任副总统的霍锦丽所搭乘的一架海军陆战队的直升机发生严重的惊险事件。当时 FAA 认定在华盛顿特区附近的里根国家机场执勤的管制员曾提早离开，导致留守的管制员必须承担超过规定范围的职责。 FAA 当时对里根国家机场的这一项做法展开了调查后，就发现了这一现象，这个是相当普遍的一个现象。而他们表示呢，该机构当时选择不对管制员采取严厉的惩处，部分原因是主管本身默许了这种提早放行的做法。

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布鲁克林环带公路在近贝瑞杰一带，在25号的深夜发生了严重车祸，一辆凯迪拉克休旅车遭到后方本田车的追撞后失控翻覆，车上的三名少年被甩出车外，送医后不治身亡。警方在今天透露说，三名死者都是没有系安全带所造成的这一次死伤的主要原因。警方消息说，车祸呢是发生在25号晚间11:35左右，地点是在环带公路的东行一号出口附近，临近日落公园和贝瑞杰65接触。当时其中一名18岁的罹难少年马克瑞许驾驶着一辆2002年的黑色凯迪拉克的休旅车，车上共载有5名青少年，他们沿着环带公路东行时车速偏快，从中线车道切入右侧车道，因为前方的车流减速而紧急刹车，而一辆2024年的黑色本田 HRV 它随即从后方追撞上了这一辆休旅车，导致休旅车撞上了护栏后打转并翻覆，车上5人，其中有3人没有系安全带就被甩出车外身亡，另外2人因为系了安全带被送往马摩里医院中医疗中心后目前情况稳定。罹难的三名少年除了驾驶马克瑞许17岁的杰兰迪迪还有16岁的雷曼，3人送往纽约大学朗格尼医院，在抢救时已经陷入了危机状态，不过最终仍然宣告不治。本田车的驾驶是一名47岁的女子，她和车上一名43岁的女性乘客同样被送往纽约朗格尼医院，目前情况稳定。警方调查人员表示，幸存的少年告诉警方，事发前这群人刚刚离开附近的一处加油站，当时正准备送大家回家途中发生了意外。

另外，警方也透露说，马克瑞许持有有效的驾照，但是过去曾经收到6张罚单，包括超速、路肩违规行驶以及不当的变换车道等等。他也曾因为没有出庭应讯交通罚单，导致驾照一度遭到吊扣。事故发生后，伤者家属陆续赶往医院守候，警方仍然在理清车祸确切的成因，调查持续的进行中，目前还没有人遭到逮捕。

0: 什么是勇敢，怎么守护爱，
1: 用黑暗才更相信前面有光，身后有大海，
0: 星星包饭，沙漠叫海，无人舞台，有角儿的范儿，一起放下去看。

美东时间下午4:52，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密苏里州的副检察长麦克尔普朗，他的愿望是要登上全美国50州最高的山峰。这个月他挑战第45座目标，海拔13804尺的怀俄明州的最高山峰甘尼特峰，结果却失踪了。福斯新闻网在今天报道说，55岁的迈克尔·普朗在崎岖的山区度过了6天之后，昨天终于获救。怀俄明州的萨布莱特郡的警长办公室说，搜救人员连续几天展开了陆空同时搜寻，除了救援的直升机，也出动了无人机。昨天上午呢，在温德河山脉附近的斯考特湖发现了迈克尔·普朗，以直升机将他撤离了荒野。警长办公室在这里感谢所有协助搜寻工作的登山者和热心的民众帮忙查看照片和 GPS 的数据。迈克尔·普朗的甘尼特峰登顶挑战在8月20号从绿河湖的步道入口出发。迈克尔·普朗传出失踪之后，他的车辆被发现停放在步道的入口。迈克尔·普朗的哥哥罗米尔·迈克尔·普朗，他对牛仔州的日报说，弟弟被搜救人员找到时处于脱水以及搞不清楚方向的状态。罗米尔·迈克尔·普朗说，搜救人员说他的弟弟在甘尼特峰最高峰的纪念册签名，可见失踪者是发生在下山途中。密苏里州的检察长凯塞琳·哈奈威对于迈克尔·普朗获救表示非常欣慰，也对怀俄明州搜救义工和州政府主管表达了感谢。他在声明中说，听到这个副检察长已经被找到了，他说我们感到无比的欣喜。

0: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刚才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听到了一声雷响吗？就是打雷了。那今天晚间呢，纽约是有雨的，是 99% 的可能，在4点到7点多钟都会有雷暴雨。那这个雷暴雨呢，也大家也要注意的，就是有可能在低洼地区，如果你要开车的话是非常危险的，在低洼地区啊，有可能会有积水。那开车的朋友都知道，任何时候你都应该要注意到这个天气情况的变化，要按照纽约市国家气象局所发布的指示来避开这一个事件。受影响的地区是包括皇后区，位于这个沃普顿的国家气象局已经对这些地区发布了山洪爆发的警报。在纽约东南部的布朗克斯县，在纽约州的东南部的这个布鲁克林，还有曼哈顿等等这些地区，以及东南部的皇后区，还有斯坦丁岛，都要注意就是积水的问题，有可能会爆发。另外呢，这不是整夜都在下雨，也就是在快八点左右的时候雨会停，但是十点以后呢，雨又会再次的下下来。所以下班的那个时间啊，正好赶上这个龙行风雨中，又要在龙行风雨中了。嗯，不管怎么样呢，就是下班的时候你要快步的避开这个大雨的时间。如果雨下的特别大呢，找个地方先躲一躲，到七点多钟的时候雨会停的。啊，在这里再一次的提醒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要注意，特别是要注意安全。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

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联邦调查局在昨天晚间紧急发布一则消息，他们将悬赏25,000元，想要捉拿涉嫌在48小时内犯下2起抢劫杀人案的假释犯。纽约市警局目前还在追缉这名来自布朗市的嫌犯，他被控分别在布朗市康考斯以及布鲁克林布朗市维尔犯下了2起抢劫杀人案，枪杀了一名熟食店的顾客和一名餐厅员工，两名死者和凶手都不相识。警方说31岁的嫌犯阿克斯塔在23号的午夜左右涉嫌闯入布朗斯维尔洛克维大道的一个披萨店，他原本计划行抢，却迅速地演变成了血案，因为他开枪射中了该店的员工约瑟夫的头部。约瑟夫是育有2名子女的父亲，约瑟夫当场死亡，而另外一名39岁的男子腿部也遭到了枪击受伤，所幸的是幸存的这位伤者拉塞尔向媒体表示，他当时是装死才逃过了一劫。监视器的画面也显示，阿克斯塔25号走进布朗市的一家店，他原本呢是双手啊插在口袋里，片刻后就迅速地掏出枪来开火，紧接着翻过柜台抢走了这个现金。警方说这名33岁的顾客舒勒胸部中弹，送医后不治身亡。在布朗市熟食店工作的布拉沃表示说，这家熟食店开了10年，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疯狂的事儿。案发后在昨天下午，店外已经开始有民众自发地设立悼念舒勒的追思区。执法的消息人士透露说，阿克斯塔是经过假释官指认才被锁定为2起枪击案的嫌犯。他曾经因为2015年5月在曼哈顿的110街的一个地铁站和陌生人发生了争执，然后他就开枪，现在已经服刑了超过10年，今年4月刚刚获得假释出狱。美国联合杂货店协会他们的成员召开了记者会，呼吁州以及市政府的官员

严，加强打击犯罪，对非法持有枪支者加强强制的刑罚。联盟共同创办人马提奥要求市政府协助出资扩大在熟食店设置紧急报警按钮的计划。他还指出，这家熟食店并没有装这个紧急按钮，导致案发时店家无法及时的通报警方。该联盟并提供了5000元的悬赏金，征求有助于逮捕阿克斯塔的线索。另外报道，联盟在昨天晚间在紧急加码提供了10000元悬赏。那目前呢，这个嫌疑人的照片已经被监控的录像拍到，并且已经公布出来。如果各位有任何的消息，请您拨打警方的指罪热线800-577-8477 800-577-8477。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曾经风靡一时的赴美生子，如今遭遇到了很大的打击。不少华人十年前曾经来到美国生了一个孩子，那现在呢，申请美签就十分困难了。大家知道吗？即使你拿到十年签证，那也是十年一定要再签一次的。中国一位女子十年前拿到的是旅游签证，这个旅游签证过期了，所以她就申请续签，却接连八次被拒绝，直到最近第九次面试通过了。但是啊，当事人都十分害怕入境美国时会被直接遣返。这是一名叫 Nancy 陈的华女，十多年前她赴美生子，当时住在洛杉矶的一家月子中心，她的孩子也顺利地拿到了美籍身份。之后呢，母子俩回到中国定居。近年 Nancy 持有的十年签证到期了，她申请续签，不过她没有想到的就是他屡屡被拒。 Nancy 说，这几次接连签了八次都没有成功，直到第九次才获得签出，不仅耗费了大量的时间金钱，更是啊身心疲倦。他说，如果不是为了送孩子去美国读书，他说自己早就放弃了申请。 Nancy 的美籍儿子在中国接受了小学教育，如今要读初中了。他说中国的教育太卷，每天的作业太多，所以他不想让自己的孩子那么辛苦，就想到美国来读书。和许多的华人家长一样， Nancy 当初赴美生子也是为了给孩子多一条出路，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时过境迁，重新入境美国这么困难。 Nancy 坦言说，最怕入境时被拒绝或者只给短暂的停留。他说他有多次拒签的记录，恐怕已经被列入黑名单了。这位妈妈呢，是希望来到美国到洛杉矶陪读，可是现实情况是这样的，儿子是出入自由的美国人，他如果无法顺利的入境，年幼的孩子一个人在美国怎么生活？而马上呢就要开学了，这位妈妈呀可以说急得的是焦头烂额。而十多年前也曾经来到美国生子的一位朱女士，当年选择和孩子一起留在洛杉矶，如今已经拿到绿卡了。他表示，孩子的爸爸同样被拒签，宝爸十年的这个美签到期了，去申请续签时接连续两次都被拒绝，现在呢好像也不敢再申请了。朱女士表示，孩子的出生证上有着父亲的名字、出生日期等等的资讯。他说，当年我们住在月子中心的时候，那宝爸的名字和信息也都记录在案，现在肯定是被大数据挖了出来。朱女士还补充说，这位宝爸定居在中国，每一年来洛杉矶看望孩子，每一次停留的时间不长不短，从未有过滞留的情况，但是还是被拒绝了。那么被拒绝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他们曾经是来到美国生孩子的，现在呢正在严打赴美生产，所以他在想，我们是不是被清算了。在这里呢，朱女士说她有一个宝妈群，群里都是当年持着旅游签证
赴美生子的妈妈们，她说十年签证到期时续签被拒非常普遍。她说她知道的就有四五个家庭多次的申请被拒，而对于这样一个群体目前续签频繁被拒的现象，一位律师刘龙珠就说，当局正在加大对赴美生产的打击力度。川普政府早在8月6号就发布了终结生育旅游这个行政命令，授权国务卿以及国土安全部采取措施，包括拒绝相关人士签证或是入境，撤销签证或是旅行授权，以及对进入、试图进入或是曾经从事生育旅游的采取拒绝入境、遣返等等的措施。刘律师还说，这项政策对于十多年前曾经赴美生子的父母们可能产生影响。他表示，医院啊、生产以及入境资料曾经在政府系统中留下记录，资讯共享，相关资讯可以查询，所以过去赴美生子的经历可能成为日后签证审查时考量的因素。另外，刘律师还说，从政府的政策逻辑来看，这些父母多年不在美国居住纳税，对美国没有什么贡献。那现在呢，这些家长赴美陪读，是陪孩子来读书，就可能使用包括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相关成本将由美国公共财政来承担，实际上是在占纳税人的便宜。他说呢，政府控制曾经有赴美生子记录的父母来到美国，那么小孩也很难来，这就是釜底抽薪。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布鲁克林的一名华裔男子从宾州的兰卡斯特郡一名女性长者处诈骗价值超过55万美元的金条，他被判6到23个月的监禁。这名华裔男子同时也将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命运。兰卡斯特郡的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说，45岁的任中在7月31号认罪了，罪名包括非法占有、阴谋非法占有、诈骗盗窃、阴谋诈骗盗窃以及冒充公职人员。法庭文件显示，早在2025年的3月，受害者的电脑遭入入侵，这是假冒联邦雇员的骗子任中，他声称受害者的银行账户遭到外国骇客的攻击。他说服这位女子将所有的投资都兑换成黄金。任中还告诉受害者说，他们将会对这些黄金存放在位于费城的联邦储备银行金库中。骇客攻击案解决后，他们还将全部退还所有的黄金。在4月时，任中伙同他人分了两次来到受害人的住所，一共取走价值556000元的金条。这名女性想着想着，后来发现自己是被骗了，于是报了警。当地警方经过周密的调查后认定，这个案件其中一名骗子是抱住在布鲁克林的任中。警方还确认他参与了宾州白金汉镇的一起完全相同的诈骗案。警方甚至怀疑任中是从事这一类诈骗活动的一个国际犯罪组织的成员，该犯罪组织可能和多个此类诈骗案有关。2025年的6月，马里兰州的警方逮捕了任中。他被逮捕时，警方在任中的袜子里发现了一根金条，并在他的车上发现了多个金块。任中的手机记录也显示，黄金被窃当天，任中从纽约前往受害者位于宾州兰卡斯特郡的住所，并在那里待了大约30分钟。兰卡斯特郡的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表示，任中很有可能会被递解出境。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

0: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周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8月23号，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落下了帷幕，全球观众都通过互联网、通过电视屏幕看到了形态各异、功能不同的机器人在大会现场争奇斗艳。373家企业展示了3000多件产品，其中首发新品有311件。30家国际机构、40家境外企业深度参与了机器人大会，现场展会人数达到了56万左右，充分彰显了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全球机器人领域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而今年上半年，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过了4万台，全球占比达97%。人形机器人正从跳起来、跑起来，在本届大会上迈向了在工厂干起来、在家庭用起来的场景。这次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为人们贡献了很多精彩的机器人画面，而在本次大会上最精彩的当属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参赛队伍，有2056台机器人在这里同台竞技。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开幕式现场上演100米短跑预赛的时候，第一名天卓队机器人就跑出了9秒39，超越人类百米的世界纪录。
1: 开幕式在36名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艺术家共同奏响的未来乐章中拉开帷幕，随后80台加速进化 T2 人形机器人自主完成队列变换，拼出运动会会徽字样。开幕式上100米预赛小组赛是一个特别环节，结果令人振奋，
2: 继续9秒39，不仅大幅刷新了上届赛会的记录，而且超越了人类的百米世界纪录博尔特的9秒58，第一名来自天卓队。
1: 人机互动也成为开幕式亮点，乒乓球奥运冠军丁宁、网球名将郑洁、足球名宿杨晨分别与机器人同台竞技。
3: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机器人 Smash 和奥运冠军丁宁之间的比拼。大家可以看到，一上来两个人打得有来有回的。
4: 确实，我觉得他的学习能力很强，未来可期。
3: 共赴这场全球瞩目。
1: 参加本届赛事的666支队伍，1000台机器人运动员以方阵形式震撼亮相，全数集结。运动员代表荣耀机器人闪电庄严宣誓：
5: 仅以全体机器人运动员名义庄严宣誓，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规则，成人类之志，展科技之力，扬创新之帆，助共生之梦，致敬向未来。
1: 在接下来4天的赛程中，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30个竞技赛项和21个场景赛项中展开角逐。开幕式现场，观众心潮澎湃，纷纷表达自己的期待。
6: 还是非常的激动的，能够发现机器人已经可以跟人类进行一些体育竞技，包括像它跟人类一起跳舞的时候，也动作非常的流畅，然后姿态很优美。对于机器人未来跟人类，就是帮助人类做一些家务啊，或者说进行一些工业活动，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0: 本届的世界机器人大会，除了来自全球的专业机器人工作者、人工智能的工作者、研发者之外呢，还有很多年轻的大学生，他们渴望未来投入这个令人心潮澎湃的行业中。记者在现场也采访了几位参加本次世界机器人大会的大学生。
1: 自由体操赛场，来自北方工业大学博远智行拳击队的宇树机器人刚刚完成了一套包含蹲起、俯卧撑、仰撑和空翻的动作，队员们对完成度相当满意。谈及这个项目的难点，队员王于曼表示，
7: 比较考验它平衡性能吧，因为我们前面有好几队都是翻了之后就直接倒地上站不起来，有2队都是这种情况。
1: 为了练就这身平衡术，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训练方法，
7: 一点一点调角度，可以先让人做动作，然后录视频，因为宇树有从人做的视频导出来那种仿真的模型，然后你再自己写程序调，就是看哪个角度它可以站得更稳。
1: 在40公斤机器人自由搏击的擂台上，北京科技大学澎湃战队刚刚结束了一场硬仗，他们在16进8的比赛中惜败于宇树科技官方队伍。 不过在前一天的比赛中，他们爆冷战胜了上海人形机器人研究所，一直被他们称为国家队的强劲对手。队员吴代俊分享了搏击机器人背后的技术逻辑。
8: 我们需要在打击对手以及被对手打击的时候，让我们机器人随时保持平衡，通过强化学习去不断的训练这个机器人的平衡能力以及打击的末端的速度，让对手被打击的更惨，然后让我们被打击的时候能够保持平衡不倒地，然后以及做好被打击的规避这些动作。
1: 吴代俊还特别提到了技术的可迁移性。
8: 虽然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个拳击对打的一个搏击动作，但是他们和比如在工厂里面码垛，或者说在家里面照顾老人、搬运东西、洗衣服这些动作，其实他们是殊途同归的，都是通过强化学习，然后让机器人达到我们想要做的一个动作，然后将他们这些动作串在一起进行流程化，就可以让机器人实现自动的一个功能。
1: 在人形机器人五对五中型组足球比赛中，来自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 Hyper E 战队以7-1的大比分战胜了澳大利亚队，强势晋级八强。队长战朱旺告诉记者，他们从今年1月末才开始接触足球机器人项目，成长速度惊人。谈到机器人足球和真人足球的区别，他说，
9: 日常生活中我在踢球的时候，他这个门在前边，然后我人就很近，我踢一脚就可以进，但是对于这个足球机器人的并不是，他需要步态一点让往前调，他需要在自己的脚啊和合适的一个位置去需要触这个球，然后把这个球给打进，会有各种的细节啊，一些各个地方的一个调整啊，才可以让他去打进。
1: 赛场上的胜利固然令人振奋，但对于来自机械工程学院的詹朱旺来说，这大半年的备赛历程本身就是一场蜕变。他说，
9: 我可能以前更多接触的是硬件，但是你像现在我们接触到这些东西，就是有很多是软件算法层面的，包括一些去自己调整一些函数啊，包括一些基础的视觉啊，都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提升。
0: 接下来这个话题想必会对一些朋友有帮助，这就是在民间叫做戒酒芯片的关于戒酒的微创治疗术。从去年底开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完成了北京首例盐酸钠曲酮植入治疗，到现在呢已经累计完成了50多例植入手术。最近记者就采访了首位手术接受者，那么现在他的生活情况怎么样？他告别酒精了吗？
10: 43岁的陈先生酒精成瘾已有3年，曾经反复多次戒酒都没有成功。3个月前他植入戒酒芯片成为转折点。
11: 他做手术一共也就10分钟，给你的那个肚脐下面开一个小伤口，然后塞进去几个小药丸，过一周就已经感觉不到它存在了。
12: 做了这个手术以后就是没有饮酒的欲望了，
11: 吸烟也都没有欲望了，也都戒了。
10: 戒酒芯片并不是电子芯片，而是一种长效缓释药物制剂，盐酸钠曲酮埋植皮下后会在体内平稳释放约150天，阻断酒精带给大脑的奖赏快感，削弱患者对饮酒的渴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成瘾医学中心主任杨可冰解释说，
13: 第一个它会降低这个对酒的渴求，就是他想喝，他不喝他难受，就是瘾的一个核心机制嘛。第二个就是它能够抑制这个饮酒的冲动，因为长期饮酒以后损伤这个前额叶皮层，它对冲动的控制能力是减弱的，而这个钠曲酮这个皮下植入剂可以增加它对冲动的一个控制能力。
10: 目前该院已有50多例患者接受治疗，均为中重度酒精使用障碍人群，其中男性45例，女性7例，年龄跨度25岁到61岁，饮酒年限最长达37年，平均饮酒年限14年。
13: 我们大概完成了3个月初期治愈随访的是33例，33例里边应该是有17例是保持完全不喝的一个状态，9例是喝了，但是喝的那个频率跟饮酒的那个量比之前是小很多，就是是好转的一个状态。剩下还有5例就是不但喝了，而且喝的跟之前一模一样，就说明这个有效率它也不是说100%。如果连好转的这些患者都算上，应该有效率在80%到85%之间。
10: 值得关注的是，完成3个月随访的5名女性患者中，仅1人发生了2次复瘾行为，总有效率达到100%。
13: 男的就是说，第一个是为了应酬，第二个就是喝酒的越喝越香啊，给自己快乐的那个感觉更强啊。而女性反而是好像为了逃避某种负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心情不好了，或者孤独感强烈了，压力大了，上来就喝。虽然我们埋的很少啊，只有5例女性患者，但是确实只有1例复瘾了，而且复瘾的这一个也就喝了2次，对女性来说有效率就这5例来说是100%。
10: 杨可冰主任表示，戒酒芯片并不能保证从此滴酒不沾，也不能替代患者自身的康复意愿，还需要家属的理解陪伴，参与康复计划，帮助患者远离饮酒诱因，重建健康的生活模式。
13: 第一个就是要更多的去跟他共情理解，有些时候要进行一些劝导， 但是这个劝导一定不能在他喝酒的时候，该送院治疗的时候就送院治疗。我们也鼓励他要参加那个 AA， 就是匿名的这个戒酒者互助会，像咱们北京市里边有好多这样的点儿，离家就近的地方去，说说自己的情况。
0: 开学季到了，清华大学迎来了六字班的本科新同学，4000多名新生怀揣梦想走进了清华园，在这片承载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沃土上，开启他们的人生新篇章。好，我们就走进清华校园，来感受这些新生们的喜悦心情。今年清华大学继续有序适度扩大本科招生规模，通过高考统招、强基计划、专项计划等10余种招生类型，共录取4000余名新生，其中内地学生约3800人，港澳台学生80余人，国际学生300余人。来自西藏拉萨的新生贡桑德吉表示，从中学时自己就向往来清华读书，如今得偿所愿，非常激动。
14: 从初中开始我就对清华有一点点的了解，然后到了高中以后，我就是通过老师们的介绍呀什么的，我都就是了解到了清华大学的那种优越的一个那个教育资源吧，然后就是正式把它确立为了我的梦想学府，然后法学专业也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最后就是得偿所愿，然后能录到这个专业这个学府，我就特别激动。
0: 强基计划今年报考人数超2万人，近900名优秀学子脱颖而出，进入智理、日新、未央、探微、行健5大强基书院。四川绵阳考生刘晨瑞在汶川地震余波中早产降生，10岁因肿瘤复发主动选择截肢，他用一只手做题，侧身压直写字，2025年底斩获中国数学奥林匹克银牌，最终通过强基计划被智理书院录取。
15: 我觉得就是一只手这个事情，因为它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事情，所以很快自己就会去适应它，去完成清华生活。
16: 我认为天赋可能占比更高吧，还是努力比较重要，因为2年的现在时间，然后认真去刷题准备，慢慢成绩就提起来了。
0: 今年清华共录取4对双胞胎，来自北京的沈笑宇、沈思雨姐妹，分别录取至新雅书院和电子信息类。姐妹俩从小学到高中同窗12年，错题本是他们的独门秘籍。
17: 我们俩都在干的一件事就是整理错题本，就是寻找一些错题的错音，然后尽量下次不犯，然后也找一些提升的方法。
18: 因为老师上课对同学讲都是一样的，只有在错题本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安排一些，只要自己找到自己的漏洞。
0: 迎新现场绿色通道延续28年传统，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无息临时借款和爱心大礼包。学校提前为51名新生发放路费和生活补助，共计19.11万元。今年恰逢新资助体系建设20周年，学生部副部长高海滨介绍，
19: 新资助体系的建设主要是加强了学校的直接投入啊，包括助学金，包括勤工补学这个方面。经过20年的建设，我们奖助勤贷补偿这六个方面都建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体系。那么这个20年间，我们资助了1.4万名同学，帮助他们更好地完成了整个的这个学业。
0: 清华还为新生量身定制 AI 入学礼，智能体学伴轻小搭7乘24小时响应。智能体广场汇聚400余个师生共创智能体，大学如何学依托多智能体课堂开展前置教育。8月24号起，全体新生将迎来军训第一课，在百年文脉中读懂清华，在磨练意志中传承精神。今年这个夏天感觉北京到处都很热闹，除了每年夏季的旅游旺季之外呢，北京各地都举行了各种各样的夏季文创市集、户外音乐节、露天电影放映活动等等，让这个夏日格外的精彩。
5: 周六傍晚6点半，夕阳西下，龙潭中湖公园摩天轮下，一场音乐会刚刚唱响，乐队轮番演唱经典老歌，台下数百名观众有的席地而坐，有的挥舞着荧光棒。家住公园附近的石先生带着全家老小总动员，
20: 感觉非常好，大家一起呢出来玩一玩，这个形式更新颖一些，专业的乐队给大家这个体验更不一样，这也是带着小朋友第一次来感受一下这个氛围。
5: 音乐会虽说免费，预约即可参与，但是它有效带动公园内餐饮、游船、游乐场等其他业态消费。就在一旁的闲置好物市集，摊位数达到120个，规模比去年翻了1倍。 自媒体博主番茄就住在公园附近，这个周末他选择到公园里来摆摊。
2: 之前我们都是在这儿消费的，今天终于做摊主了，从下午4点一直到晚上，目前看好像已经赚了400块了。
5: 公园管理方介绍，摩天轮之夜活动期间，公园单日入园人次突破20000，比普通周末翻倍，园内商户经营流水同步实现翻番，引流增收效果显著。太阳落山，夜色渐浓，在隆福寺环游天地北侧新开不久的儿童游乐区，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正在泡泡水池中戏水。市民徐女士看外孙玩得开心，自己也笑得合不拢嘴。
2: 待了好几次了，小孩也喜欢玩水。哎呦，这玩2个多小时了，感觉也比较亲民。
5: 自6月18号开启夏季夜场以来，隆福寺市集业态持续更新，目前已经累计吸引近300万人次到访。家住附近的刘女士每天饭后都来遛弯，她说最近新增的故宫文创摊位成了不少文创爱好者的打卡地。
21: 这个店我感觉是跟故宫应该是同步的，相当的全面，冰箱贴很值得带，多来看看这些店，通过文创你可能会更了解故宫一点。
5: 深夜的鬼街依旧热度不减，湖大饭馆、花家怡园等多家知名餐饮门店持续排队，顾客杨先生为了吃上心心念念的小龙虾排了半个多小时。
22: 我们特地从唐山过来专门来吃的，此家只营北京有糖爆了啊！我们在等候期间店员也特别热情，给我们拿冰棍，特别好，这一趟来的值啊，推荐。
5: 鬼街管委会专职副主任李振介绍，今年5月底启动鬼街不夜节以来，街区商户的日均入店客流达到了14000人次，比前期提高了近3000人次。
23: 大多数的餐饮商户通过数据平台上线了各种促消费的套餐以及消费满减的一些活动。6月24号到8月31号期间，在鬼街推行限时错峰停车的旅错，提供了90个限时停车祭祀收费车位。
5: 多元沉浸式的夜间场景持续释放东城夜经济活力。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硕士生导师卜希廷认为，东城夜经济已迈入文化赋能、精细治理的全新发展阶段。
24: 一是文化 IP与消费场景的深度融合，让逛吃升级为体验。二是公园、厂区、街巷等公共空间的夜间社会化运营模式已经形成。三是停车、客流、安全等公共服务正在逐步的精准匹配大众消费的需求。夜经济最怕夏旺冬淡的季节心理，东城有故宫以东、大西东旺等文化 IP， 完全可以把季节性活动升级为全年化运营体系，建立夜间消费数据闭环，用沉浸式演绎拉长消费周期，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示范区的全市样本。
25: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26: 近期有网友拍到了北京亮马河边出现了黄色大老鼠海狸鼠，此前市民在北京的绿地河边发现了巨型蒲公英、常喙婆罗门参，这些看似新奇的奇异物种实则是外来入侵物种悄然攻城略地的冰山一角。经常海外旅行的朋友都会知道，很多国家海关对于动植物入境检查极其严苛，核心原因在于外来物种脱离原来的生态栖息地的自然制衡体系后，在新的栖息地很容易引发连锁生态危机。并非所有外来物种都有害处，但其中有些物种的入侵危害和威胁是不容忽视的。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发现了660多种外来入侵物种。今天呢，我们就要走进北京郊野，实地考察外来物种的生存现状，感受环境工作者们正在进行的一场没有硝烟的生态安全阻击战。
27: 大概6月中上旬的时候，有一次去通州大运河公园那一片嘛，当时是在一个路边，就是绿化带，就看见了这种个头特别大的蒲公英，它的直径应该是我2个拳头那么大。
28: 市民杨女士看到的这种个头大的惊人的蒲公英，实际上是外来入侵物种常喙婆罗门参。
27: 幸好我们当时看见它，没有去吹那个大号的蒲公英。
28: 六月下旬，国家动物博物馆标本与保藏部主任单少杰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游玩时，在南园的大湖边看到了令他心情复杂的景象。
1: 基本上很多裸露的石头上面都趴着很多的巴西龟在那儿晒太阳。当时的感受吧，其实内心是很复杂的，因为从一个专业的人士的角度而言呢，你知道它是对生态系统是有危害的，但是你作为一个普通人而言，每一种生命它都有活下去的权利嘛，它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到底是对还是错，它只是出于一个本能，它会在这儿就是因为有人把它放在了这个错误的地方，错的还是人。
28: 并非所有外来物种都是外来入侵物种。北京师范大学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刘轩介绍，
3: 外来入侵物种它在野外已经形成了一种稳定的种群，且对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啊、生态啊、社会啊、经济啊造成一定的危害，才认为是一些入侵物种。
28: 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介绍，目前我国外来植物的种类，据统计大概有14000到15000种，其中外来入侵植物约400种左右，占比只有2.6%到2.8%。绝大多数的外来植物对生产生活是有利的，比如辣椒、玉米等。但他也指出，近年来我国外来入侵物种入侵风险持续攀升。
4: 交通工具、人为活动的交流的频率急速上升了，不同的区域之间的连接变得越来越多，就使得很多的植物的种子更容易得到传播，它们可以攀附在比如说汽车的车轮上面啊，甚至是我们人的鞋底上啊。另外一个，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气候变暖，有一些植物就扩张到了原来触及不到的区域啊。
28: 刘轩说，外来入侵物种的途径通常都和人类活动有关，比如近年来的异宠热。2025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消费报告显示，2024年国内异宠市场规模已接近100亿元，年增速高达35%。
3: 有时候出于一些种宠物的关系，经济的养殖啊、生态的修复啊、生物的防治等等这种目的的一个引种，在引入后由于逃逸啊、人类的释放到野外去，形成了一个入侵。还有一些物种它可能会借助一些相对自然的方式扩散，比如动物的幼虫可能会通过这种风力啊、水流啊、像鸟类的一种迁徙啊来完成入侵的过程。
28: 外来入侵物种在生态、经济和健康等方面造成的危害不容小觑，这些物种脱离原生环境中有效天敌的控制，很容易进入极度扩张的状态。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说，外来入侵物种已成为导致全球生物多样性下降的一个重大因素。
4: 它的竞争能力非常非常强，就会覆盖掉本土的原生的很多的植物，让这些植物没有生存的空间。其二呢，会产生很多的让人过敏的物质，还有可能会带来一些疫病。还有这些入侵植物本身就有可能会成为农田里面恶性杂草啊。
28: 据统计，外来入侵物种每年对我国经济和环境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已超过2000亿元。美国白鹅就是一种严重危害林木的世界性检疫害虫，是典型的外来入侵有害生物。北京市园林绿化资源保护中心检验检疫科科长郭磊介绍，美国白鹅在北京一年发生3代，一头成虫经3代后，最多可繁殖出1亿头幼虫，能耐-16度的低温、40度的高温。
6: 它的食谱非常的广，它危害的首都的林木啊、果树啊、农作物啊、花卉啊等等植物种类达到300多种，像法桐啊、白蜡呀、臭椿啊、桑树。
28: 判断一个外来物种是否具有入侵性并非易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植物学家刘全如从植物学角度给出了系统的解释。
7: 成功入侵以后啊，常常有个滞后期、潜伏期，不知道它啥时候会爆发，也不知道它会不会爆发，就比较麻烦，就不能够对它制定一个比较好的方案。
28: 这也导致对外来入侵物种的治理困难重重，早期发现难度大，而物种一旦定植就很难彻底根除，治理成本更是高昂，因此源头把控显得尤为重要。口岸防控是第一道关卡。2023年7月起，海关总署启动严防外来物种入侵3年专项行动，明确擅自引进将面临50000到25000元罚款，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北京海关动植物检疫处植物检疫科二级主管林湖田野介绍，
8: 专项行动开展至今，北京海关累计截获昆虫、种苗、两栖类、爬行类等外来物种735种。
28: 北京市园林绿化资源保护中心检疫检验科科长郭磊说，
6: 现在北京市园林绿化资源保护中心也开发了一个拍照识虫小程序，在线的社会查房源已经突破了1.3万人，大家呢平时也是及时的 随手拍自己身边的这个虫情动态上报，也为我们提供了虫情线索。
28: 对于已经入侵的有害物种，国家动物博物馆标本与保藏部主任单少杰认为，可通过对入侵物种科学评估进行一种一测，精准治理，科学灭除。
1: 争议最大，但是其实是效果最好而且成本最低的防治方法，就是化学防治，就是打药。对环境影响最小的就是物理防治，比如说某些物种它亲光性，我们就可以进行灯诱。还有一种是时间最长，成本也相对偏高一点的，就叫做替代防治。比如说这个地区长满了婆罗门参，可以在这个地区播撒一些其他的物种的种子，把这婆罗门参给挤走。还有一种是现在很多人比较推崇的，就是生物防治，利用它的天敌生物，但是起效也是偏慢的。另外中国本土缺乏它的天敌，你如果盲目的把一种它的天敌从国外引进来的话，有可能你就会为了防治它而引来一种更危险的生物。所以说生物防治其实是对防治工作者考验是最大的一种防治方式吧。
28: 北京师范大学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刘轩建议，
3: 把生态环境啊、自然资源啊、农业农村啊、林草、海关等各部门协同防控，形成一个体系化的链条式的跨部门的跨领域的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网络，其实对于我们国家的外来入侵物种的风险的防控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尽快的要拿出我们国家的这个外来入侵物种的一个家底，把它纳入一些常态化的监测中网络里面去，爆发点扫处置。
28: 单少杰认为，政府和平台都应加强投入和宣传监管力度。
1: 从政府的角度而言呢，还是应该加强在有害生物防治这方面的一个投入，在这方面的人才其实还是远远达不到需求的。政府应该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向更多的公众去宣传，指导更多的公众对入侵物种有一个认识，从而增强他们识别报告到防治的能力。现在很多的平台，他们对于售卖的这个东西，他们缺乏监管。第一方面可能就是他确实对这个物种的认识没那么充分，另外就是他知道这个东西平台不让卖，但是他为了能在这卖，给这个东西就起了一些外号代码等等，加大了平台的防治难度。其实也是敦促我们的平台能以 AI 技术或者说更前沿的技术识别到这样的销售行为，从而从根源上把它给掐断。
28: 生物防线更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守护。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建议，
4: 对于我们个人来说，不要去携带任何的在国外看到的活的植物体，包括种子、枝条等等入境，因为这些行为实际上都已经是违法违规了，很可能就会带来新的生物入侵的物种啊。
28: 国家动物博物馆标本与保藏部主任单少杰提示，个人不要随意购买、弃养、放生、处置外来动植物。
1: 普通公众面对着这些不太熟悉的生物，要对他们多一分的警惕。买之前你就应该对这个生物做一个彻底的了解，它对于咱们国家的生态安全是不是造成了危害。假如说你要是在外面不小心看到了这个生物，最好能做到及时的报告给相关的部门。
28: 从南美丛林到北京亮马河，从欧亚草原到北京公园绿地，生态安全没有旁观者。正如单少杰所言，错的不是物种本身，而是人把物种放在了错误的地方。唯有全社会同心协力，才能筑牢这道生态防线，打赢这场生态安全持久战。
26: 好，以上就是本期的今日北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这个时间再见。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中国，我是您的朋友张坤。众所周知，癌症是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和健康的疾病，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居民死亡的首要原因，其中肺癌居癌症死亡之首位。在过去的30年内，中国大陆肺癌的死亡率上升了 465%。 世界银行预测，在未来的20年内，中国的肺癌死亡人数将增加5倍，中国大陆肺癌发病率与死亡率将会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肺癌的发病与吸烟、大气环境污染、室内空气污染、职业致癌因素等相关因素有关。如何降低烟草危害，推动控烟立法，有效治疗肺癌，早期发现肺癌，规范治疗肺癌，是大家关注的话题。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高兴地为您请到了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

0: 发现肺癌，规范治疗肺癌是大家关注的话题。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高兴地为您请到了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何建行教授，和您说一说肺癌的防治。
1: 何建行，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胸外科主任、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专家、呼吸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肺癌组学术带头人，曾在《核心医学杂志》《柳叶刀》等 SCI 杂志以及《第一通讯》作者发表论文70余篇。何建行教授从事胸外科工作30余年，带领的团队已完成胸腔镜及胸腔镜辅助微创伤胸外科手术28000多例，至今已完成73例肺移植手术，最长存活病人达到11年，并将肺移植的年龄上限刷新为81岁，是目前国内唯一成功开展临床同种异体气管移植和临床同种异体肺移植的专家。何建行接受健康中国节目专访，为您介绍肺癌的预防及治疗，欢迎各位收听。
0: 何院长您好，首先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肺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发病的原因主要有哪些？
2: 肺癌呢，现在呢全世界大家比较公认了哈，它这个发病是跟这个工业化的进程是相关的。其他时候我经常呢谈到肿瘤都会谈这个问题啊，它起因是什么，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回答你其实起因都在研究，那唯一肺癌的它跟它起因这工业化是比较密切相关的。比如说工业化相关的，他说烟草是跟那个生产出来的，还有呢大气污染，像那个汽车污染啊、工厂污染啊、环境污染啊，其实都是工业化进程带来一些相应的改变，所以这改变直接影响了人体。那么我们呢，肺作为一个人的器官，这器官有独特性，这独特性呢它是开放性的，它跟外界是接触的，所以它相当程度上跟我们这个社会整个环境变化、工业化变化是相关的。
0: 从您所临床工作当中看呢，除了环境的因素，包括烟草啊这些方面的因素的影响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像我们遗传啊等等。
2: 这个是肯定有了，就是其实以前我们读哲学吧，就是内因外因呢，任何一个事情呢，一定有内因和外因，这两个相互作用。那从我们目前做的那个基因组学分析等等，其实会发现人呢，这还是有这个基因相关的倾向，但我们目前不敢说它遗传，因为遗传呢一定要锁定某个基因位点，而这位点有了一定有肺癌。所以我这才敢叫遗传性的疾病。那么现在呢，只是我们会发现某些基因呢高发性呢跟这个人这个容易得肺癌是相关的，所以它是跟这个用准确的话说，我们应该说有家族高发倾向，在不敢到目前呢没有发现具体的位点之前，还不能叫它做遗传病。那也许过了若干年发现某个基因呢跟它有些基因会得肺癌的，我们可能就讲可能是遗传。那么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还不敢咬它是遗传，就是遗传病如果没有外因它还是会发病。那肺癌很多时候呢，因为我们会看到一个家族啊，有时候一家人5、6个人可能有30个肺癌，那为什么有一个得了有些不得，一些原因不太清晰，那我们起码觉得这种基因基础一定受到外界外因，比如我们说的刚才讲工业化相关的一些因素诱发以后它会发生。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些人就像抽烟很干简单的理念，大家有些人说抽烟会致肺癌，那基本上这个事情普遍公认一个。那有些人拿出一些很多具体案例，你看某某人抽烟的100岁他也没有肺癌，那其实呢就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是有这个基因，但没有适当外界条件，它不会诱发出来。但目前来说呢，为什么我们提倡禁烟和控烟？就是在我们都不清晰的情况下，其实我们不知道哪个人会得，哪个人不会得情况下，控烟是很好的避免增加肺癌得病机会的一个很好的方法。那我们总不能说这个人80、90岁或100多岁以后才知道哦，他不会得肺癌，才得出一个结论。其实这方面研究呢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是现在谁也不愿意花这么多的钱去做研究。

0: 因为呢，从现在基因学发展的非常好，其实通过大众的吸烟的、不吸烟的基因的研究，几千年或者过万年对比，其实有可能发现的病菌，但这个投入非常的巨大。目前政府没有这个计划，所以烟草公司更加不愿意投这个钱，所以病因和那个怎么去预防，目前还是没有一定的具体的措施。
1: 那您觉得肺癌它的真正的一个难点是在哪里？是预防难还是治疗难？
0: 第一还是难在预防。
1: 预防。
0: 预防有两种方法，一种呢就是刚才讲的工业化竞争相关的。
1: 嗯。
0: 但是人家要生活，所以有时候特别像中国这个环境是吧？中国是又要抓 GDP， 又要控制疾病，这两个怎么去平衡发展？这不是预防的第一个难度了。
1: 嗯。
0: 而且预防呢是个长远工作。大家会看不到具体的效果，也不可能做一个政治工程，而且做一个真正的民生工程，那要看这个政府下的决心力度有多大。那第二份呢，预防呢，其实现在跟研究也是相关的，有些疾病现在慢慢肿瘤预防也可以了，开始像宫颈癌和疫苗，它跟病毒相关的，其实肝癌慢慢这个疫苗做好以后，得肝炎啊、病毒啊、那个丙肝啊，或者这个乙肝的机会下来以后，他得这个肝癌也会减少。那么像 HPV 的研究等的研究是只属于，但目前肺癌呢还没有找到相类似的一些疫苗预防的方法，我想在将来应该可以。
1: 那从您研究的领域来看，肺癌有没有这种地域性的特点，或者说男女比例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是男性高发还是女性高发，或者是说有没有像北方地区高发还是南方地区高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0: 我们的工作在南方啊，我就肯定临床碰到的都是男性病人比较多，比女性要多。那至于北方南方哪个地方更高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中国的这方面的数据统计公布和收集方面跟国外不一样，通常开始作为一个秘密，大家得不到这个数据，它不像其他国家呢一得出来都是公布的。这个可能跟我们的系统啊，这个社会管理啊进步可能是相关的，但我们目前没有具体很具体的数据，就算我们有的数据可能也是五年前的六年前，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的研究工作比国外困难很多，就是我们简单的做完病人随访，做手术也随访，或者什么随访，在国外随访是比较容易的，
1: 对，
0: 一输他身份证号码你知道这个人还在不在，
1: 对，
0: 就算这个人有些人一走了你也知道他的病因什么原因走了、
1: 嗯、
0: 在国外内这个资料是没有公开的，是全部封锁起来的，你就凭你的这病人身份证号码你不可能查到他任何的东西，所以我们随访难度比别人难很多，所以这两个呢有待社会管理慢慢完善以后可能会有进步。
2: 肺癌是一种常见的肺部恶性肿瘤，绝大多数肺癌起源于支气管黏膜上皮，指的是肺组织内细胞生长失去控制的疾病，这种细胞生长可能会造成转移，那就是会侵入相邻的组织和渗透到肺部以外。近几十年来，许多国家都报道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明显增高，男性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占所有恶性肿瘤的第一位，女性发病率占第二位，死亡率占第二位。肺癌的发病原因是什么？早期有哪些临床表现？肺癌的治疗方面目前有哪些新的进展？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主任专家何建行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您是1985年大学毕业，我想知道为什么您会选择肺癌这个方面领域的研究，然后在您大学毕业的时候，当时的技术和现在相比，当时是什么样的？您给我们再还原一下。
0: 我毕业的时候呢，刚好就在我住在广州，当时叫广州医学院，现在在广州医科大学。
1: 嗯，
0: 那么这个附属医院呢，当时呢最强的就是一个胸外科。
1: 嗯，
0: 啊，那我就分配到这个科。那么当年来说，在广东省应该说一半的肺癌手术都是在这个医院，所以一进这个医院就开始接触这个肺肿瘤。85年工作就要肯定要轮科啊、学习啊等等，是吧？大概两年就转到胸外科，就专门做这个肺癌啊、食管癌。那么重点还是肺癌。那当时做胸外科呢，肯定是跟现在很大不一样了，当时做个大切口，
1: 嗯，
0: 然后做个手术起码3-4个小时，开胸啊关胸啊。那么特别刚开始出来做住院医生，每天开胸啊关胸，都觉得胸外科这个手术创伤挺大的，因为一般的刮骨下去3-4厘米，要把肋骨去掉，事故半严重一看，好像把整个人那就劈开了一半似的，觉得损伤很大。到后来慢慢慢做的比较多以后，虽然我们后来做得很熟了，当主刀算比较快了。我是大概88年底就开始当主刀了。那我们那边呢，当时还是人才梯队问题嘛，有个方便的地方，基本上我一当主刀，我是88年以后就当主刀。我们的当时的老主任呢，对我也比较放手，可能看到我做了很多病例啊，做得不错，他比较放手，所以我大概到我88年底开始当主刀。那么一年做300-400例，在乎几乎每天的干。那后来也做了很多比较难度高的嘛，开刀像那种血管重建啊、心脏手术啊，什么我们都做。那94年以后呢，就开始发现有腔镜这个东西。
1: 对，94年您开始胸腔镜手术。
0: 对。然后当时非常吸引了，为什么？哎呀，这个病人可以不切肋骨，也可以呢，这切口很小。那当时病人哪能做肺癌的？都是拿来做肺大泡比较简单的手术。
1: 嗯。
0: 那当时因为我自己做手术最多的是肺叶切除肺癌，所以我当时呢在想，能不能把这个腔镜用来做肺癌手术，肺叶切除最简单的标准的肺叶切除。那当时文献不像现在查的那么快那么多，但是其实没查到文献，不知道有谁做过。
1: 嗯。
0: 那么我们就设了个科研题目，就自己去申请了一点钱，但是几千块钱嘛，买一些动物在实验室拿在腔镜里面看能不能切，做了几个月，发现呢完全做腔镜下切掉个肺叶其实没问题的。那么我们主任呢就比较放手对我的，因为他说开刀也是你做了，反正你腔镜先下去不行了你就开了，我们是这个方法，所以我们很快，我是94年4月11号就办一个这样的胸腔镜，当时我们叫中国首届胸腔镜的一个学习班啊和研讨会。那么当时请了那个香港大学和那个香港中文大学两个教授过来，那当时选了7个病人，他们挑两个比较简单的，就告诉我们这两个可以手术，其他的5个他很复杂，一定要开刀做。但我看到他做的第一个手术了，开了眼界，这个东西好像非常不错啊。然后他们呢上午做完手术一走，然后我赶快跑去那个腹腔镜的呢，叫腹腔镜拿东西，我在那练一练，练一练呢，然后很快到12号，刚好呢有个那个我记得急诊嘛，有个病人血气胸，那么血气胸一来，我想以前我都是一刀开下去做，这次我就把那个刚好训练了一下那个腹腔镜就用在那里，一做很好，把那个血啊是不是吸干净，拿了出血治好血，这么有信心就来了，信心来了，好，那个教授走了以后。我们要跳了7个病人嘛，做了2个还有5个，他说不能做了，只能开刀做了。我想了半天，这开刀跟我这腔镜没什么冲突啊，我先放腔镜的，能干掉就干掉，干不掉我就开下去。这个比较幸运了啊，他一走了，我们一到2天，我把那5例都做了，那么信心就来了，信心会很强，强呢来自于几个方面，第一个自己呢平时做肺叶切除做很多，有把握。我94年呢说切个肺叶切除。就开胸的关胸，我最快可以45分钟。就开胸切肺关胸45分钟就行了，我可以快到这个程度啊。所以我对第一个对这种肺叶切除我很有信心。那么第二个，毕竟来的两个教授，我是说我们的老师，我说人一看老师说不行的东西，我们都可以了，那人的自信心一下就上去了嘛。所以有这两个以后，我很快，我几乎同一个月份4月我就开始用它来做肿瘤。但开始是探索性的，因为都是我开刀了，我先胸腔镜放进去分解啊游离啊，先做这些，那么另外再做动物实验。我很高应该是94年的11月，我正式用在人了，做那个胸腔镜的做肺叶切除，那是中国算第一例。我记得当时我选那个老人家75岁，那个肿瘤大概5厘米，那当时器械不像现在那么完善，大概给人病人做了3个多小时了，那血管的结扎，切个缝合器啊，把那肺叶切下来。切下以后呢，这头痛怎么拿出来呢？拿不出来。后来用手套啊，然后想了很多办法，但最后没办法，因为那个肿块还是比较大。但拿出来呢，还是把它撑开一点，再拿出来。但毕竟有了第一例以后， 往后慢慢就尝试了。
1: 嗯，
0: 尝试了还是受到很多影响，是吧？所以我们当年很多老教授呢开始评价这个技术，我觉得别人每个评价呢都是给我们一种动力。所谓动力呢，刚开始做这个时候，一些老教授的观点，这不可能的，我们切个肺都要教授做了，大概相信打几个洞就把肺切掉，从开始他们觉得不可能了。那我们通过动物实验，通过临床实践的话，做了可能，这第一个突破能做以后好了，另外那些教授呢又会给你提意见，这方法损伤是少，但有另外一个问题，另外问题什么？贵，
1: 嗯，
0: 花费比较贵，
1: 嗯，
0: 当年用一个切割缝合器，你要多少钱？2300一个钉子，
1: 在94年那个时候2300
0: 那时候是什么概念呢？那时候你知道我们叫三件宝吗？
1: 嗯，
0: 电视机、冰箱、
1: 自行车，
0: 三件宝嘛。
1: 啊，
0: 那么当年呢，打一枪，这用一个切割缝合器。在看手术的人会给旁边再叫一下，哎呦，不见那个电视机。你再打一下，他说又不见那个电视机。这当时是这个概念。
1: 嗯，
0: 确实比较贵了一点。那当时有两个好处，一个好处就是全中国没人做，就我们做。当时工艺班的搞不清楚这个是什么东西。
1: 对。
0: 当时工艺班的只是把药费控了，其他材料是没有控制的。所以我们开始做肺叶切的时候，还是用了蛮多这个器械做帮忙支持。
2: 他1994年与国际同步且国内率先开展全胸腔镜肺叶切除术，开启肺癌微创治疗的先河。他1996年在国际上率先开展真镜胸腔镜手术，令国外同行刮目相看。他1999年成功完成亚太地区首例同种异体气管移植，填补该领域治疗空白。他2009-2011年获得恩德斯内镜杰出领袖奖，医学领域沉浮多年获得极大成就，但热爱探索之心依然不减当年。他2010年被原卫生部评为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梦想是让更多的患者解除病痛。一生致力于医学研究的何建行教授，在将自己的理想转化为终生事业的同时，也负起了一种医学传承的责任。健康中国专访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何建行，和您分享他的医学情缘。
0: 那时候美国，我记得美国呢，那个美国外科公司嘛，当时叫美国外科公司，他们还不太相信这个事情。美国外科公司呢，就是他92年他进了一批货来中国，那当时我记得是中国医药进出总公司跟他们谈的，他让他们买了他们50万美金的一个货。你知道当年一买货呢，肯定组织很多人去参观学习嘛，可能医药总公司是不是医药经济公司组织了不少地区的医院的院长去美国转了一个圈，回来说推动这个技术，就回来以后呢，这个技术呢也没发展起来，就放在那里50万的货。那么医药总公司也蛮头痛的，你也不能退货，你去考察花了这些钱，是吧？你也不能退货。说我94年说能做肺叶切除手术，他不相信。当时也没有人谈这个胸腔镜做肺叶切除，
1: 嗯，
0: 他不相信。后来美国那个人跑，就他们邀请美国的有个代理，他是总代理，跑来广州见我。那个人呢，看到我的那个眼睛的将信将疑了，
1: 年轻，那个时候很年轻，嗯，
0: 那时候31岁。
1: 对，
0: 他说我们请了多少院长去美国，都回来都被这东西，你这个小年轻行不行啊？他当时没有跟我讲这话，就是很疑虑的眼光看着我，
1: 嗯，
0: 再跟他聊聊一下。他没给我说什么，后来大家都熟了嘛，过了几个月后确实看我们用的这个技术慢慢的推进去，所以他跟他熟了以后，他跟我讲这话，
1: 嗯，
0: 我说我当时见你，我是将信将疑，你这小内心很搞笑。那这批货我想不到一年多一点嘛，我们全用光了。
1: 啊，天哪，看来他这个应用的范围还非常广，是吧？
0: 但我后来很多教授给我提了建议以后，我觉得我们也想办法把它的费用降下来。其实我现在很快，我们到95年，很多时候可以不用切割缝合器啊、缝啊、结扎啊，就很多土的办法把它推上去。其实一个手术用一两个钉子都没问题，都可以。但当时还是受到很多限制在那里，器械没完善。
1: 嗯。
0: 另外呢，怎么把它完整更 完整干净拿出来，这关没有突破。没有突破的时候呢，就是对它的应用是有一道新限制。原先是第一个，当年的反对人比较多，好多人听到精子来做手术，马上的一下回忆想起呢，胃镜是怎么做的，那个牵制镜怎么做的，所以很多人第一时间他就反对，其实很多人反对人都没听过没看过他就反对，他们老是觉得呢，做胃镜这样子能切个肿瘤能切干净吗？又考虑到像那个做个牵制镜那样做能切干净吗？说我那时候感觉最深刻的一个，我刚好给一个人开刀，是我当时一个老师的同学，那当然我的老师学医的，他那时候也退休了一个教授，他在办公室一讲就相信怎么做这个肺癌是不行的，批评了蛮久，然后我最后问了他一句，我说你看过怎么做？他没有没有，我就把这录像给他看，他看完那个说，哎呦是这样做了，如果这样做可以哦其实我们一般其实打绝大多批评人都没见过，第一个呢，在中国呢跟国外也不同，中国呢就是成长历程啊，在这再教育的要求是不一样，
1: 对，
0: 都没有再教育的压力，所以医生做开了一个技术，就把这次进行到底了，没必要去想太多的东西。那么第三个呢，确实那时候我们很多东西也在完善当中，最主要一点呢，我们还需要积累大量的病例，告诉他五年生存率是好的，大家很多没有这个，对，没有这个数据，所以大家还有疑虑也是没有。那么我们后来又发展了另外一种技术，因为我们培训很多做腔镜的。回去他们告诉我呢，他们回去很难开展，为什么？第一个呢，费用贵，第二个呢，确实有难度。那我们后来呢，他们我们教开一种方法叫 hybrid， 就混合型的。我们到96年开始了那种混合型的，所以混合型呢，就这个切口切小了，但这个切口切小呢，大概6-7厘米啊，但切口呢比不上大切口那么大，但是呢比那腔镜要大一点。
1: 大一些。
0: 它有个好处，它撑开一点来做，撑开来做第一个好处。符合无瘤的原则，你的瘤子呢能很完整的、就整个就套出来了，不像原来放在腔镜呢，就放在袋子里把它拔出来，就拔好久拔出来，这起码从心理上呢，外科医生嘛，毕竟想第一个遵循无瘤的原则，说蛮多人这种。第二个呢，切了个小口，撑开来做呢，很多套材可以不用，所以当时挺受欢迎的，所以我们后来96年发展另外技术，就腔镜辅助小切口技术，而且这个技术还用一段时间蛮大。那么作为最开始做全腔镜的肺癌切除呢，其实压力不少。
1: 好的，朋友们，刚才何院长向我们介绍了肺癌手术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他也谈到了他的压力，究竟他的压力在哪里？我们先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的节目我们继续和您聊。
2: CRI 健康中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又回到我们下半时段的健康中国，我是您的朋友张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您关注肺癌。在上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高兴地为您请到了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院长何建行教授，他向我们介绍了早期肺癌微创外科治疗技术和早期肺癌亚肺叶切除术。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何院长将继续向我们介绍肺癌微创外科治疗的最新进展。
2: 肺癌是一种常见的肺部恶性肿瘤，绝大多数肺癌起源于支气管黏膜上皮，指的是肺组织内细胞生长失去控制的疾病。这种细胞生长可能会造成转移，那就是会侵入相邻的组织和渗透到肺部以外。近几十年来，许多国家都报道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明显增高，男性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占所有恶性肿瘤的第一位，女性发病率占第二位，死亡率占第二位。肺癌的发病原因是什么？早期有哪些临床表现？肺癌的治疗方面目前有哪些新的进展？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主任专家何建行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我看过一篇资料，说从您大学毕业到目前为止，这个数据不一定准确，说您大概做了3万例的这样的手术，是吗？
3: 应该说这样子，我们的团队一起，不光是我一个，我们这大概是一人一年嘛，因为我们周末在外地开刀，那我个人那一年可能做500例吧。
1: 一年500例。
3: 一年500例，那我们团队一年可以做2000多例，就大概这个情况。
1: 正是因为您现在的成就来源于您骨子里这种创新呢、或者是勇于挑战的这种精神，再加上您很多的实践，我同时看到一个称谓，
2: 您是中国微创伤胸外科的奠基者和指南制定者之一，
3: 算是第一批人吧。
1: 对，第一批人。我想这个很多的这样的这种实践也好，还包括这种手术也好，是不是您骨子里内心就有这种挑战的这种想法呢？包括您现在带领的这个团队。
3: 其实我们的想法不是太复杂的，比较朴素的。其实我看病人的需求，第一个，我们做胸外科医生，有时候我真想站在病人角度啊。第一个，我不想他刀口那么大，
1: 对，
3: 希望他小一点。
1: 嗯，
3: 所以这个想法呢，开始第一个研究微创，应该是考虑切口。那刀口干了以后，我考虑第二个问题了。第二个问题呢，后来我们现在突破也非常好，就是我们不光是切口小，里边也能切少一点呢，不光是切除，把重建，不同重建也做好了，那这个我们切除的范围更小一点。那病人呢，保留的那个有功能器官越少，他的生活质量越好。所以我们第二个阶段呢，是怎么切，怎么重建，就重点在重建。那这个都完成以后呢，我们现在应该说我们在全腔镜下能做气管重建呢、支气管那个血管重建支气管动脉双重建心包括心房术，我们现在基本上把腔镜呢不光是外周性肿瘤、中央性肿瘤，我们是覆盖的非常好。这第二个阶段呢。第三个阶段呢，我们又现在又进到第三个阶段了，目前也进展的非常不错，就是一个手术下来其实很重的过程，不光切口是吧，不光你里边切的范围，我们还考虑麻醉的问题，我们先把大概10到20%的病人改了麻醉的方法，都不再用统一的方法去做，所以我们现在改了麻醉方法以后呢，我们这个病人可以也不用气管插管的麻醉，可以打个静脉麻，我们现在很骄傲，其实我们现在做一个肺手术就像做胃镜牵制一样，打个静脉麻就能做掉，而且做完手术病人就行，那么2-3个小时他能吃东西能下地，所以这个手术不是光是手术的过程，微手术期我们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做的病人真正是快速康复，我们甚至现在很多是当天康复，
1: 当天做完，当天康复，就当天可以出院吗？
3: 我们有几个病案呢，就是当天做完建议他出院，
1: 嗯，
3: 就肺肿瘤的病人，
1: 嗯，
3: 有差，有蛮多还不干的，因为中国人的理念，
1: 对，
3: 其实我们接受这一点，为什么也不太勉强病人，
1: 嗯，
3: 我们只是建议他可以出院，
1: 嗯，
3: 但他不赞同，我们是两天了，因为中国医院的概念跟国外不同，我们不能国外覆盖中国。中国医院的概念，其实中国因为没有家庭医生，没有社区不完善，所以中国的医院相当于把家庭医生、社区医院、康复都包在一起。国外是很分开的，你社区有社区，有家庭医生，有医院，还有康复。那我们是把社工呢集中为一个功能，所以为什么我们没有勉强病人？我叫他出院，只有告诉他你现在康复都可以出院了。
1: 嗯，
3: 我们现在可以做到当天出院。
1: 嗯。提到这个年份，不得不提到2007年。那因为在这个肺部肿瘤的治疗过程当中呢，我们出现了这肺移植，包括这些器官移植。我知道2007年呢，也是卫生部批准贵院最早允许肺移植的这个资质的医院之一。那我想，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当时的技术又如何呢？
3: 其实这不是2007年了，应该我说1994年我开始做微创了。
1: 嗯。
3: 后来做肺，我们1996年开始做试管。那应该说很快，因为我不到1997年，其实我把所有的微创技术覆盖到胸科每一个手术当中。那从1997年呢，我就思考呢，就想做器官移植。他当时想肺移植啊，气管移植。当时我有另外一个教授，他负责肺移植，所以我就选了个题目，就气管移植。
1: 嗯，
3: 我是1997年立的题。那么我做了我们中国第一例的那个气管重种异体气管移植，在1999年在做第一例。
1: 1999年，嗯，
3: 这是一个气管肿喉肿瘤病人，给他做了气管移植。那这篇文章也发在那个《中华外科杂志》。1999年呢，我也去了美国学习这个肺移植的技术，这其实参观了舞台手术。我参观我就回来，我带着我的团队，哎，麻醉的、复苏的一帮人，跟我做些动物实验了这样。那当然，我把技术也改进了。那我做肺移植呢，是从2003年开始做，到2007年呢。因为中国以前没有认证，到2003年的大好2007年的卫生部就认证说看谁做了多少，符合标准。那我们到2007年我们符合这个标准，他就让我们第一批进去了。那我们现在肺移植做了80例。
1: 在这些您做过的这些试验当中，生存率它可以达到多少？它的效果？
3: 我们到目前还不错了。我们应该说第一个，我们基本上做肺移植这么久，没有手术中死亡嘛。
1: 这很厉害啊。
3: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长期生存接近50%。我们现在开始有探索等等，我们近五年做手术基本上近五年没有出不了院的，基本上。
1: 嗯。等进行这个肺移植的过程当中，您年龄最大的患者大约多大年龄？
3: 我们年龄最大的一个是81岁。
1: 81岁，
3: 对，这对全球来说是，我查了文献，基本上唯一一例超过80岁了。
1: 啊，
3: 这个呢是不断挑战的。当年我做，因为肺移植有个不同的要求，在国外通常单肺移植65岁，双肺的55岁。其实我们很早，我们大概我5、6年前嘛，那时候我们做了一例74，当时查也是全世界年纪最大的一个。
1: 嗯。
3: 但很快几年，别人又出来76，那我们又进到78了。
1: 啊。
3: 别人又出来78的，我们现在到81了，是有个进步过程。进步过程其实也是给病人、给其他医生鼓舞我们嘛。因为以前他们给钱那些大给我不一定敢做。我记得最印象最深刻，那时候香港给一个病人给我，他跟我讲一个老人家88岁，他身体非常不错，就肺不好，现在用那个体外氧和 ECMO 支撑的，能不能给做肺移植？我当时想，哎呦，这么大年纪不要把我名声做坏，我就没同意给他做。
1: 嗯。
3: 没同意说，结果大概过了4个月，又碰到那个医生。那个医生呢，就给我提个建议，他说我觉得你是保守了一点。他说这个老人家你不给他做肺移植，他其实我光是用那个体外氧和 ECMO 支撑了3个月，这个老人家才死。他说我大概不到1个月的时候跟你讲，其实回头评判这个人的功能，他如果 ECMO 能支持多2个月的，其实做移植应该是没问题。
1: 没问题啊。
3: 所以我后来就回想总结，我们自己不能光是一个年龄做个限制，而是更好的对他器官功能做个评估，这是最主要的。所以我们后来坚持这一点，为什么81岁的我们现在也给他做了？我希望我们慢慢进步嘛。
2: 他 他1994年与国际同步且国内率先开展全胸腔镜肺叶切除术，开启肺癌微创治疗的先河。他1996年在国际上率先开展真镜胸腔镜手术，令国外同行刮目相看。他1999年成功完成亚太地区首例同种异体气管移植，填补该领域治疗空白。他2009-2011年获得恩德斯内镜杰出领袖奖，医学领域沉浮多年获得极大成就，但热爱探索之心依然不减当年。他2010年被原卫生部评为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梦想是让更多的患者解除病痛。一生致力于医学研究的何建行教授，在将自己的理想转化为终生事业的同时，也负起了一种医学传承的责任。健康中国专访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何建行，和您分享他的医学情缘。

0: 我还得知呢，您对晚期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在这方面的治疗也非常有心得，那我想您能否谈一下这方面的治疗的情况？晚期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1: 肺气肿这个呢是一个课题了哈。
0: 嗯，
1: 这个课题呢是96年的时候，其实也做了胸腔镜手术以后嘛。那当年呢，96年就年初，别人跟我讲肺气肿这个，当时跟我们教育接受的理念不一样嘛，理念就是说肺气肿病那能够留多越多的肺越好，那怎么会切掉一点好呢？我当时不觉得它是一个好的题目，刚开始。
0: 嗯。
1: 那96年我去美国参加了胸腔外年会，我看不对，这个会议上呢，普胸外科呢总共26篇文章，那关于肺气肿呢有6篇，我算它比例不低了，那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其实是好多东西在出现的时候，我们都不愿意接受了，都开始是否定的态度了。
0: 嗯。
1: 我就整个开完会呢，其实我拿的这本东西呢又有5篇文章，我整个会议之后在思考这个问题。思考这个问题呢，但是我们手头只要肺癌病人比较多嘛，肺气肿病人不多。我思考这个问题，我回到广州以后呢，我写封信，当时给钟院士，钟南山院士，我说关于肺气肿外科治疗，我想那个内科这个病人比较多。那钟院士当然是表态是可以思考，那后来我就看看内科，内科我找了几个病人呢，都以前没法开刀了，而且坐躺在床上气喘，下不了地了，我就选了几个病人。一个算五个，结果他给他们做肺减瘤的手术，哎呦，这次令到我很 surprise。这五个病人做完以后呢，社会上很好，有一个其中第一个做的那个病人不能走路那个，结果可以从回到家，我们当时在广州市公安局去到我们大概走4公里嘛，他可以走过来复查。
0: 天哪！
1: 所以说这五个就给我很大的惊奇，所以我后来就做了不少的肺减瘤手术，但也蛮多曲折的，因为刚开始做的时候。开始看得好了，你肯定胆子又大，胆子一大了又会碰一些钉子。
0: 对，
1: 碰了钉子了，回头有人会给你飞翼。是
0: 啊。
1: 在你以后不断的发展。
0: 嗯。
1: 这肺肿呢，应该说我们外科主要两个手段，第一个呢是肺减瘤的手段，肺减瘤手术，把肺的其实把它其实简单一句话，就把没用的肺切掉它，让有用的肺充分发挥功能，没有人占的空间让它充分发挥功能，这最主要的一个指导思想这样，它确实有效。
0: 嗯。
1: 后来到03年以后，因为99年开始思考肺移植的问题，那03年开始做肺移植，那么肺移植作为另外一个方法，中末期的肺病的方法，所以我们外科主要是肺减瘤啊，还有这个肺移植的治疗，就是中末期的肺气肿。那这个病呢，有个好处就是我们还在思考的，像直接放瓣膜啊，这其他问题也在思考。不过呢，最近思考这肺气肿相对少一点。因为肺移植我们做的相对比较成熟了，我们现在做一个肺移植，我们做一侧肺通常个把小时就可以了。
0: 这么快？
1: 嗯，我们做双侧肺通常2个多小时就做完了，所以肺移植已经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肺气肿呢，开拓的时候是我做，现在做多了，我现在一般是下面年轻人做比较多了，这会把很多关键的问题解决，手术其实不复杂，
0: 嗯，
1: 关键怎么判断要切哪个部位，切多少，这是最主要的。这些理论东西加好分析好，就是很多人都可以做。
0: 嗯，我知道您在学术上近年来在《柳叶刀》杂志，包括在 SCI 这个也发表论文很多篇。那我想您现在工作的重点是医院的管理者，我们在这一学科领域的一个开拓者，还是您会把您整个工作的重心放在哪里？
1: 我工作中心还是这个临床工作和临床研究放在第一位。
0: 嗯。
1: 因为呢，这个第一个这个领域我做了久了，
0: 嗯，
1: 也是看到很多的发展，所以我们现在不光是这个，我们还有这个外，我现在关注几个，第一个外科技术，
0: 嗯，
1: 第二个关注呢，因为我外科能达到标本，
0: 嗯，
1: 那么才出来的跟标本相关一些分析，那这一步呢是我们的一个重点，
0: 嗯，
1: 那我们很多合作伙伴，像华大基因啊，像那个美国 USF 啊，都是合作伙伴，所以我们。在《柳叶刀》啊，在那个《加拿大》也发了文章。那最近那个《Lancet Oncology》《柳叶刀》的肿瘤有专门肿瘤版的
0: 啊。
1: 他最近也专门请我帮他写个评述。
0: 嗯。
1: 就是我们最近在这方面也做了非常大的努力，所以我们还有个转化实验室，我们把出来的标本有一个标本库。怎么做分析啊研究啊，这是我们另外一个重点。
0: 嗯，
1: 因为手术只是个关键的过程，但是我们不希望呢外科手术只是外科手术本身，我们希望把外科手术 作为一个最主要的基础，然后通过这个手术建立起来整个对疾病治疗的战略。因为这个战略呢，你有了手术基础，有了标本，把它基因结构分析好，就有可能为我们以后整个治疗提供一个战略方案。
0: 嗯，那作为一个医院的一个管理者，那您的目标或者是您的梦想是什么呢？
1: 医院管理者，因为我们的医院是一个百年老店，我们医院112年了。那么老的医院呢，有它老的传统，有它的运作。医院呢，我就是这样思考的，我们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概念。首先，医院来说，每个科室它相对比较独立的，每个学科，所以我们作为医院，第一个要支持学科的发展，它什么需求我们就要支持它，这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呢，不光是支持，那你要看每个科，如果它很自觉的、很远见性的，那完全支持；那有些呢，远见性各方面有影响的，你要这个呢要指导，所以要把支持跟指导结合在一起。这个是对科室的观点，那对这个医院，比起国有医院，国有医院怎么去为老百姓提供好一个服务？那我们作为医院来说，不光是为老百姓提供一个好的服务，也为我们的员工怎么改善他们的一个
0: 福利
1: 工作的环境啊条件，也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那最近我们还在一些不光质量上改进嘛，规模我们也在有一些建设项目。我们现在业务量比我当院长之前翻了大概3倍，这是从一个单体上翻上的。那么我想3-5年后吧，应该从实体上也可以翻上2-3倍。
0: 好的，我们特别感谢何建行院长对于胸外科相关疾病以及肺癌微创外科治疗向我们做的一些介绍，更希望他所带领的团队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能够越办越好，为更多患者解除病痛。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4: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6: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好的，朋友们，在接下来的百草堂小栏目中呢，我们向您介绍一味中药地骨皮。
7: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0: 地骨皮的传说。话说呀，中药里有这么一味药叫地骨皮，这名字您猛一听不知道是什么植物，其实啊，就是咱们经常吃的那个红色的宁夏出的最好那种枸杞。这个植物它的根地下长的那个根须啊，根的皮扒下来晒干了就是地骨皮。那么说那直接叫枸杞皮枸杞根不就完了吗？为什么非得叫地骨皮呢？感情这里边啊还有一段小小的传说。话说呀，百十来年前啊，那会儿治理中国，太后老佛爷慈禧垂帘听政，在国内说话那是说一不二，没人敢跟他说一个不字。那么说慈禧执政，他这个政绩怎么样啊？中国当时的国力如何，不在咱们评讲的范围之内。单说这个老太太上了岁数以后，那个身体啊，确实也很常见，咱们都知道，不如年轻时候好。所以慈禧有一段时间觉得，哎呀，天天啊，我这个胸口也闷得慌，我这眼睛呢，模模糊糊也瞧不真着。底下这个太医们，你们都给我来号号脉，问问诊，这究竟是怎么个原因呢？那各位说实话，紫禁城里那个大夫当时在全中国水平最高了，一个太医俩太医仨太医过了一号脉，这老佛爷身体脉象很好啊，哎，四平八稳啊，不浮不滑，我们觉得很不错，怎么这又胸闷了，又眼睛不好看不清了？但是您说这话能跟老佛爷说吗？说我们不知道，哎，我觉得您没毛病。那老佛爷一怒之下把这太医都宰了，都埋到后花园当花肥。太医不敢说这话，几位太医啊每天叫愁容不展。那么散出去问去吧，太医不会，谁会治这个病呢？文武百官当中有这么一位钱将军，钱将军说，我呀宁夏人啊，我母亲曾经患过这样的病，也是老觉得憋气，哎呀，老想是长出一口气，这种状态眼神呢模模糊糊也瞧不真着。当时我们就给他吃这个枸杞的皮，他那个根上啊剥下来的皮晒干了磨粉，是熬药啊，是直接吃，哎，反正吃这个东西，哎，过了这么一两个月老太太见好。那么咱们太后老佛爷能不能也用这个方子说治治这病呢？太医说行吧，这死马当活马医吧，就举荐钱将军上殿给慈禧老佛爷献方。慈禧一听很高兴，说你母亲能治好，那说不定我也能治好啊，年岁是不是也差不多呀，身体条件呢，他差相仿佛吧。过了几天，钱将军策马回到宁夏，十万火急取回来一包枸杞的皮，哎，晒干了，怎么炮制，怎么君臣佐使都配好了，吃了这么五天八天，哎，见好。老太太慈禧觉得这眼前呢好像是比这个上个月呀模模糊糊那个劲儿啊强了很多，看人也不是说对不上焦啊，瞧不真着，不至于了。哎，钱爱卿，我来问你，你现在这个药它是什么成分，哪种药材，你得告诉我呀。钱将军，臣这个是地骨皮。那位说，不就是枸杞的根剥下来的皮吗？你直接说不就完了吗？他当臣子者呀，考虑的比较多。这个枸这个字儿啊，就不好听，是不是？你非得当着老佛爷说这是枸杞，这个枸杞的皮、枸杞的根拔下来，老佛爷万一不爱听，这不赏我无所大谓，这要是责骂于我，我这有几颗脑袋够他砍的呀？索性咱别说枸杞皮了，咱起个好名字叫地骨皮。慈禧听完之后，原来我服的是地骨之皮，看来我吃了这味药啊，说不定能与天地同寿。从此，哎，这枸杞皮就叫地骨皮了。那么说这味药它究竟有什么疗效呢？这个地骨皮呀，味甘性缓，凉血清热而无伤阴之寒，上清肺热而止咳喘，下入肾经而退虚热。《本草纲目》说了，地骨皮去下焦，肝肾虚热。《大明本草》说，除烦抑制，补五涝七伤。那么说，这是这味药的药性，临床上应用效果怎么样呢？不管是治虚症啊， 骨蒸潮热呀，手足心口烫啊，还是治这个实症咳嗽痰黄啊，啊咳血呀，哎，都有不错的效果。
1: 好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城战火，万古摧杀，江河故土无人葬，关山飞雪，路程无烟，山回路转，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0: 月28号星期五，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7月16。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气温最高84度，最低66度，可能会有局部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明天星期六82到67度，晴有云，星期天86到73度，晴时多云，下周一也是晴时多云天气，84到72度。好，我们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伊朗的新的最高领袖到现在都没有现身或发声，而外界质疑他的掌权是否具有公信力。美国跟伊朗战争已经满了半年，霍姆兹海峡仍然受阻。中国不满南韩的光州双年展台湾馆的名称，下令中国艺术家要撤出。挪威的被誉为人民的国王的美称的哈拉德武士驾崩了，他过去一向是作风非常亲民，曾经三度的为国出征参加奥运会。尼泊尔当局表示，跟西藏边境的洪灾已经增加死亡人数到538人，仍然很多人下落不明。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防卫措施，德国十月份将提出明确的立场。全球局势不稳定，改变了旅游的模式。在网络平台表示，旅客更重视弹性跟实际的体验。德国产业界施压总理，要求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政策。另外，泰国跟柬埔寨的冲突再起，泰国南部的发生了攻击事件，专家表示军事镇压很难化解政治问题。亚洲的先例，新加坡加码育儿补助，从出生一直到17岁，每一年每一个人可以获得政府的补助，大约在新加坡币7万元，相当于美金在5万7千元左右的财务支持。继续关心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尼泊尔的洪灾，政府当局婉拒海外搜救队，期盼各国用金钱来援助当地的重建工作。美国军方表示已经清除了霍姆兹海峡的水雷，国际航道恢复畅通。英国卫报表示，伊朗战争太花钱，美国海军挪用了薪资支付作战的成本。WGBB AM140 中国广播，我们继续关注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尼泊尔为什么拒绝外国援助救灾？主要是源于2015年当地的地震的教训。南韩仍然持续的协商当中，日本政府的安保支援对象打算要增加到12个国家，无偿提供防卫装备等等的援助。美国国会没有授权，没有买单军事费用的开销，而美军竟然挪用了军饷来填补伊朗战争的黑洞。中央情报局长在昔日称，俄罗斯前线的士兵撑不到35分钟，结果他秘密访问莫斯科的目的在昨天曝光。伊朗靠中俄命脉为生，美国要狠打限制经济极限战是一场梦。中国企业高层可能随习近平访问美国，而中美几乎确定延长贸易休战的协议。北约防卫能力评估是一片红，阿伯吉要盟友加速购买美国常规武器。新的情资显示了普廷看准了伊朗战争削弱了美国，要趁机升高 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川普在今天断言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的盟国，而中情局局长秘密访问俄罗斯，欧洲担忧普廷试探的红线。 WGBB AM 140中国广播。美国表示，川普说我们将像地震一样进行报复，伊朗如何应对川普的经济制裁？加拿大总理在今天回应川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把加拿大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川普说就差最后一步，一切都准备就绪。WGBB AM 1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来关心飞机结果上面携带蚊虫入境，在德国法兰克福爆料机场的疟疾，有两名员工不幸死亡的离奇事件。同时，美国联邦药物管理局 FDA 批准了胰脏癌的新药品，癌症王治疗迎来里程碑的进展。这里是 WGBB AM 1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40中国广播，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详细内容。 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已经进入了六个月，满了半年，美国政府启动新一轮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行动，主要的目的是试图要切断伊朗规避制裁的管道。而德黑兰当局扬言要把自身承受的痛苦转嫁给美国跟美国的盟友。伊朗高层在今天发出警告，如果华府当局持续推动对伊朗经济封锁，伊朗可能攻击波斯湾能源设施，扩大战争范围，甚至于重新检讨不发展核武的既有政策。根据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美国联邦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昨天宣布，华府将锁定伊朗多年以来建立用于规避制裁的复杂贸易和金融网络，而相关次等级的制裁涵盖了数位资产、科技业以及航运业等等支撑伊朗经济的领域，同时和伊朗往来的外国企业跟贸易伙伴也可能遭到惩罚。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备受关注的经济所谓 D-Day 的措施，也就是发动的这一天，并没有立刻推出外界预期的重大新制裁，而是以扩大既有的制裁以及加强执法为主。华府当局同时警告，拒绝切断跟伊朗关系的国家未来可能面临更严厉的处罚。而面对威胁，伊朗并未示弱。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在今天表示，我们下西洋棋已经很久了，也学会打扑克牌，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一直把两者结合起来一起玩。伊朗第一项可能采取的反制手段是进一步的推高了全球油价。伊朗几个月以来持续阻止船只通过霍姆兹海峡，使得区域的产油国很难经由这条在战争以前承担全球五分之一的能源供应的水道出口石油跟天然气。同时伊朗支持的也门青年运动组织也在红海开辟新的一条战线，攻击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出口跟相关的基础设施。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雷扎伊发出警告，伊朗可能把打击范围扩大到霍姆兹海峡以外，攻击绕过海峡的新兴石油运输路线。他说，如果经济战持续下去，将不会有任何一滴石油能够出口，无论是经由霍姆兹海峡还是波斯湾其他任何其他地方。他随后扬言，我们将像地震一样会进行报复。而在美军的海军协助之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达跟阿联酋大公国的石油公司已经开始关闭了油轮，关闭油轮的应答器来躲避伊朗的侦测。沙特阿拉伯也利用东西向的输油管线，把每一天大约500万桶的原油改由红海来出口，而中东其他产油国则另外改道运送每天大约200万桶的原油。伊朗目前已经公布了一份包含45艘船只的名单，他声称这些油轮没有遵守德黑兰试图在霍姆兹海峡实施的航运规定。伊朗警告，违规船只未来可能遭到限制通行、罚款，甚至于没收扣留。如果攻击导致了航运中断，全球油价可能进一步的会上涨，美国加油站的汽车汽油价格将会受到影响。而伊朗第二项的选择是扩大战争的地理范围。在战争期间，伊朗已经攻击了11个国家，多数是位于波斯湾地区。外界也相信，伊朗曾经攻击英国军队在塞浦路斯所使用的基地，并且展现出打击印度洋深处的美军设施的能力。伊朗外交部最近也特别提到了美国空中加油机曾经从保加利亚领土起飞。伊朗警告，这个同时身为欧盟和北约成员国的国家也可能成为伊朗攻击的目标。伊朗外交部说，伊朗有权攻击任何侵略行动的出发点及源头，任何支持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国家，依照国际法都可能被伊朗视为参与侵略。伊朗外交部也宣称，任何国家只要参与或支持美国对伊朗人民发动的经济战， 伊朗都将视为战争行为。而第三项风险就是伊朗改变了核子政策。伊朗长期宣称他的核子计划仅仅供于和平用途，无意制造核子弹，但是目前仍然有大约半吨可用于制造核武的高浓缩铀埋藏在伊朗境内。美国情报机构预估，德黑兰当局正加紧封锁跟保护这批的原子核子的原料。在美国和以色列杀害曾经禁止发展核武的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以后，伊朗部分的官方人士逐渐转向支持退出核不扩散条约。伊朗国会目前也在审议相关法案。而伊朗外交部在上个周末罕见的公开谈到了发展核武的可能性，质疑核不扩散条约是否仍然有作用。他表示，当美国发动这场战争的时候，人们就会问，我们为什么不自己来发展核子武器？华府的智库表示，美国采取的封锁、制裁跟军事行动，不太可能迫使伊朗放弃要求解除经济压力，以及承认他控制霍姆兹海峡等等核心谈判立场。智库指出，伊朗仍然能透过威胁能源的流通、基础设施以及区域贸易，把自身承受的代价扩散到整个区域。而美国越想全面封锁伊朗经济，就越需要更多国家配合，也会让更多国家成为德黑兰施压的对象，甚至于攻击的目标。因此他认为，伊朗现阶段将会采取经济调试跟升级恐吓吓阻并行的策略，一方面建立替代性的经济生命线，另外一方面让华府明白，任何企图彻底扼杀伊朗经济的行动都不可能不让整个区域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WGBB AM 1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 每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战争已经进行了半年，川普对经济战目前含糊其辞，而伊朗暴露了外交谈判的前提，这是来自华府最新的报道。在今天遭到劫持伊朗邮轮挂在厄立垂亚国旗没有在这个国家注册的一艘遭到美国制裁的邮轮，而上个星期在也门海域疑似由海盗来驾驶前往索马利亚。这艘邮轮悬挂了厄立垂亚的国旗，根据路透社所做的报道，而厄立垂亚当局的资讯表示，美国财政部去年12月就把这艘列入制裁的清单，理由是涉嫌设法规避美方制裁，帮助伊朗来运输油品。这艘邮轮跟厄立垂亚没有任何关联。根据船舶的追踪资料，这艘船最后一次通报位置是在本月24号，在索马利亚东北部的海域，距离海岸只有6公里。另外最新的消息，伊朗代理国防部长表示，德黑兰已经改变了区域的权力格局。他说，荒谬的媒体表演改变不了事实，也改变不了胜方的命运。他敦促伊朗的敌人好好读一读伊朗几千年的历史，如此一来就能明白必须用尊重的语言跟伊朗人来对话。他说，伊朗已经改变了区域的权力格局，敌国对伊朗打了就闪的方式袭击跟威胁的时代已经结束。另外，重回外交谈判不是不可能，伊朗外交部长在今天发话了，他说要进行富有创意的讨论。他说，美伊情势回到外交正轨并非不可能，关键在于美方是否承认施压无效，华府应该建立信任，以尊重态度对话，也要承认伊朗的权利，并且履行美方的承诺。同时，华府的经济制裁是否能够奏效？专家表示，川普得先斩断伊朗的两大命脉。首先就是，除非华府切断破坏伊朗的北京跟莫斯科两大生命线，否则几乎没有理由认为这次制裁能够收到更大的成效。而北京跟莫斯科早就已经悄悄成为支撑伊朗经济的两大支柱，而且都没有收手的迹象。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表示，他说海上封锁将摧毁伊朗的经济。过去14天，他说已经有1亿3000万桶的石油经由美方所引导经由波斯湾输出，而伊朗在这方面是挂零的。同时，白宫方面的反应，他说目前没有任何进行谈判的动作。美军方面的消息，海峡水雷已经扫除毫无没有经过允许船只出入伊朗的港口。同时，伊朗要如何应对川普的经济制裁，伊朗说会像地震一般的来进行报复。同时，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高调的宣称要对伊朗发动历史上最为严厉的经济制裁，同时警告世界各国，如果跟伊朗有经济、贸易、金融往来，将会面临经济的恶果。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也宣布24号就要启动叫做经济放逐行动日，然而华府迟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也还没有把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的任何大型金融机构列入制裁清单。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川普在美东时间27号面对媒体追问为何不针对与德黑兰往来的中国银行实施新的制裁，川普勃然大怒，他说，谁说我没有动作，你又不知道我到底制裁了没有，我做的每一件事没有必要一一向你们宣告，不是吗？ 而美国联邦财政部长在24号就已经表示，川普正致电给其他国家领导人，明确要求他们停止跟伊朗政权的往来。川普和哪些国家领导人讨论了施压的行动了吗？川普暗示这不在他的事务安排之列，没啥好谈的，我们不想跟他们谈，我们没有打算会晤或其他的安排。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7:40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可能会有局部性的阵雨，84到66度，明天星期六82到67度，星期天也是多云时晴，86到73度，下周一晴时多云，84到72度。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我们继续来关注在中国西藏跟尼泊尔的洪灾。这是本周三26号在两国边境所发生的，由于冰山冰河融化而造成塌方，造成洪灾，而已经造成了500多人罹难。尼泊尔外交部在今天表示，虽然有许多国家已经提出要求来支援救灾，因为这次罹难者当中有许多国家的外国籍人士，而尼泊尔当局稍早表示不需要外国协助搜救行动，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源自于2015年大地震当时的经验教训。在2015年当时有太多的国际队伍，导致了权责划分不清、协调困难等等问题，以致造成救灾的行动受阻。这是在尼泊尔外交部表示， 我们的安全机构正在进行搜救行动，目前不需要这一类的协助。根据国际媒体综合报道，当局决定是依循在陆军跟警方的建议，参考了2015年大地震的经验教训。当年有太多外国队伍造成协调困难跟抢地盘的问题，以至于救灾成效大打折扣。尼泊尔当局目前改为透过单一的窗口，叫做总理救灾基金，来接受外界的现金捐助，并且表示重建阶段欢迎更多的国际支援。同时，当局也设立紧急应变小组，专责来处理外籍失踪者的相关资讯。尼泊尔前驻日内瓦联合国大使表示，政府不愿接受外国搜救队，可能跟在案发当地的地区毗邻中国的西藏地缘敏感性有关联。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否认了这项说法，决定强调纯粹是基于本国的救援能力。截至今天当地时间28号周五为止，尼泊尔这场灾难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500人，而尼泊尔境内仍然有900到1000人目前下落不明失踪。在中国西藏方面，这一次有几百人下落不明，失踪的外籍人士超过500名，其中最多的是印度人，其次美国人、乌克兰人、马来西亚、澳洲、英国、加拿大、新加坡，以及在尼泊尔的中国大陆公民至少有100名，其中许多是朝圣者、观光旅客或者是水电工程工作人员。另外一方面，在南韩，在这次的洪灾当中也有人员失踪或罹难，而南韩方面表示，目前在救灾的情况以及灾区的最新的状况，南韩九名在上苏里一号水电工作工地的工人目前仍然失踪，另外还有10名受困的工人，9个人已经直升机救出。南韩当局派遣了11人快速应急小组，承诺透过国际组织来提供100万美元的援助，并且持续派遣更大规模的救援队伍跟尼泊尔方面来协商。而印度方面已经空运了2批的救援物资，总共47公吨，包括帐篷、食物跟药品，并且以直升机投送补给，同时也请求尼泊尔当局能够准予派遣国家救灾队伍来进入尼泊尔救灾，但是遭到尼泊尔当局的拒绝。在中国方面，西藏这一侧确认有3人死亡，558人失踪，包含260名外国籍人士。国务院总理李强亲自到西藏视察，中方提供了救援队，同样的遭到尼泊尔拒绝。而美国这次有65名到90名公民不等下落不明，美国政府当局已经承诺要提供50万美元，并且派遣灾难应变顾问救援队伍，也要求遭到尼泊尔当局拒绝进入。英国提出派遣紧急应变人员，并且承诺500万英镑的援助，同样也遭到拒绝。日本、斯里兰卡、孟加拉的援助队伍要求也遭到拒绝，斯里兰卡另外承诺100万美元的捐助款项。在国际组织方面，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盟联合国紧急救难小组提供了200万美元，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了医疗物资，红十字会发起了大约3100万美元的紧急募款。目前尼泊尔陆军警察跟武装警察部队几千名人员、直升机跟搜救犬正在第一线进行搜救，已经有几百人获救，包括困在的水电工程隧道内的工作人员，上游积水持续增加，当局已经发出了新一波的洪水风险警告。以上就是来自尼泊尔灾区目前最新的状况。现在的时间7:50，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有局部性阵雨或雷阵雨，85到66度。这个周末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5度，最低在67度左右。下周一多云时晴，84到72度。WGBB AM1240中国广播网。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5星级海陆食材入馅， 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美国中央情报局长 CIA 的局长雷克里夫这个星期秘密地访问了莫斯科，向俄罗斯高层传达了中情局对乌俄战争的悲观评估，并且敦促莫斯科当局在军事跟经济情势进一步恶化以前，要认真跟乌克兰谈判并且达成协议。这是根据《华尔街日报》报，根据现任跟前任的官员透露，雷克里夫跟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会面，向他说明俄罗斯正面临了严峻战场跟经济的现实。不过这位美国中情局局长并没有威胁俄罗斯方面，也没有说明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无视于这项评估的话，选择要继续作战可能面临哪些后果，他们认为都没有谈到。而中情局的分析人员长期质疑普京的幕僚是否曾经如实地向他说明战争发展的趋势，以及俄罗斯为此付出沉重代价。部分美国官员希望曾经担任情报局官员的普京会把 CIA 局长传达的讯息视为比一般外交管道更为紧迫、更具可信度的警告。而普京在担任总统总理之前曾经担任俗称格别乌，也就是 KGB 俄罗斯最高的情报单位的情报人员。而中情局常去跟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跟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维持沟通管道。官员们表示，雷克里夫跟博尔特科尼夫两国的情报最高首长的情报联系，以及和川普特使的威特克夫、川普的女婿库许纳跟普京高层顾问建立接触管道，并且各自并行。 川普跟部分的高层顾问去年大部分时间似乎都认为，凭借俄罗斯比较庞大的人口跟核子武器库，俄军最终会击败乌克兰几乎无可避免。然而目前的情况，俄罗斯已经蒙受极其惨重的损失，在战场上的推进也陷入了停滞状态。中情局局长上个月曾经公开指出，俄罗斯士兵在前线的预期存活时间不到35分钟。他还说，从他18个月以前担任中情局局长以来，俄罗斯仅仅占领了相当于乌克兰领土总面积 1% 的领土，并且把俄军推进受阻归因于乌克兰对无人机技术的熟练掌握。在前往莫斯科跟俄罗斯的情报首长会面以前，雷克里夫曾经跟乌克兰情报部门官员先沟通，向对方保证此行只是探寻俄罗斯立场，不会代表乌克兰做出任何让步。自从川普第二任期重返白宫以来，美国已经缩减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而迫使基辅当局更加依赖欧洲的盟友。但是中情局仍然维持跟乌克兰之间在10多年以前就密切情报合作的关系，一直持续到现在。欧洲的外交官认为，由于俄军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攻势大致停入了停滞状态，再加上乌克兰仍然能够透过无人机战术持续的让俄罗斯付出沉重的代价，未来几个月在冬季的月份可能会出现促成乌俄和平协议的契机。部分欧洲官员一直敦促川普政府让具有国家安全背景的官员来加入对俄罗斯谈判团队，以便向莫斯科传达更强硬的讯息。而乌克兰方面长期认为，魏科夫跟库许纳跟俄罗斯过于亲近，相较之下一向对俄罗斯立场强硬的雷克里夫可能是更加中立的调停者比较恰当的人选。因为川普的特使魏科夫跟库许纳都不是在情报安全人员的背景，雷克里夫这次访问莫斯科是川普政府试图重新开启停止和平谈判的最新行动，目前并不清楚他向俄罗斯传递的讯息是否预示，也就是预告美国将调整对俄罗斯或乌克兰的政策。但是情势已经越来越明朗，即使美国削减军事支援，乌克兰仍然不准备放弃在乌克兰东部地区的抵抗。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的财经新闻。美国国债殖利率已经突破了 5%， 为什么没有压垮新兴的债券？财政部长贝森特向新兴市场他说要学习，没有利息投资人也抢买 AI 零利息可以转债，今年发行额渴望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记忆体缺货会一直持续到2030年，南韩的 SK 海力士扩产不怕变得过剩，新兴国家的国债市场今年夏天会遭逢到被誉为是严家的烧烤，法国取代意大利成为欧债的头号忧虑。全世界的升息压力增加，在亚洲的南韩、菲律宾调高了一码，日本紧盯通货膨胀，及时要采取行动。每一年9月都会有智慧型手机新款发表，今年的 iPhone 18发表会9月9号登场，首款的折叠机手表同步的要公开亮相。1块钱美元的商店生意变得好转，中高收入者也喜欢购买，但是另外一方面，专家发出警告，已经透露了一个经济的警讯了。回答公司暂停 AI 云端商融资的协议传出介入太多，引发合作伙伴的不满。被誉为股神的巴菲特96岁生日以前住套房压住，在市值蒸发了7000亿美元。由于金融服务的重镇渐渐转向了亚太，研究报告显示9年以后创造的附加价值将超越美国。厂商卖70寸以上的大电视 可能会更赚钱吗？大尺寸的电视今年出货量暴增。日本国债基金吸金了15亿美元，创下了新高纪录，而反而投资人产生了戒心。由于 AI 人工智慧发挥了效力，中国工业的利润站上了高岗，七月一年增加 11.2%。今年七月以前，中国汽车业获利仅仅只有 3.6%。中国先进制程的自给率十年预料会增加到66%。DeepSeek 前七个月营收暴增，冲上了4.75亿人民币，有利于第二轮的融资。以上就是有关于财经新闻。好，我们继续关注今天来自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心来自北京方面的新闻。南华早报表示，中美贸易休战几乎抵定，要延长。习近平九月访问美国，打算带企业的高层领导人随团。 AI 时代的素人脸值钱吗？中国银行职员三天卖脸七次，赚了2500人民币。继续我们来关心更多来自北京方面的新闻。中国跟尼泊尔边界发生土石流，第三天习近平主席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愿积极协助开展救援。在西藏的吉隆口岸被土石流抹平，灾害前后的对比相差极大，同时也制造了烟塞湖。在西藏的吉隆洪灾，急忙倒车换行程，而逃死的民众幸运，但是心情非常沉重。在尼泊尔爆发了洪灾，在中国西藏这一侧的吉隆洪灾，生命至上金鹰奖延期艺人纷纷的捐款。中尼边境几百名中国人目前失踪，下落不明。

急令要全力救人，国务院总理李强抵达灾区。中国的撞球明星赵新彤登上了斯诺克排名第一，丁俊晖之后是中国第二人。香港盛大迎接中秋，有20国3000个彩灯，9月17号到27号每天晚上6点半会照亮了维多利亚公园。

0: 香港资深的大律师谈移民英美，他说忍气吞声，一个差距是最大的难题。这是来自香港最新的消息。被誉为是香港非常资深的移民大师，在最近有不少人香港人移居海外，97年曾经尝试移民新加坡、英国、美国等地，但是最终还是选择留在香港的资深大律师、行政会议非官守的议员汤家骅27号谈到了移民海外的生活。他指出香港人移居遇到最大的问题是外地文化差距，直言很多地方旅行很好，但是定居生活却是另外一回事。到了外国一般服务一定不是港人优先。他形容在英美生活学懂了忍气吞声，学懂了低调，不断地告诉自己要调整而要适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立法院长韩国瑜再度的批评不附属武器化，行政院表示仅仅占了三读法案的 3.8%。 台北当局政府六年编了2400亿经费，而台湾无人机条例三读，国民党立委释出了善意，行政院喊非常遗憾。朝野协商以后，公民投票公投一票多案的修法喊停，而在野党都没有说明原因。是否要延续政治的影响力？陈水扁布局女儿要选绿委，最近不断的传出这个风声，而他的女儿陈信宇本人表示我没有，而且我不要。无人机设立特别委员会来监督，执政党批评在野党是引清兵入关。这是来自台北政坛最新的消息。在立法院昨天三读通过了无人机条例，国民党立法院党团表示法案全力扶植台湾无人载具的产业，将为台湾打造第二座的所谓护国神山。而先前的护国神山是指台积电。民众党团对于先定金额再定计划表达遗憾，在民进党的党团则指以特别委员会的外聘学者专家由各党团推荐人选临聘，可以说是他说这就是国台办中南海收买的名单，而且是凌驾在行政院之上的太上委员会，无疑的是引清兵入关。以上就是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的新闻。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0: City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由于不满川普政府的打压，有48名的学者北漂加拿大。加拿大取消对美国海鲜报复关税，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敦促川普要重返谈判桌。加拿大的安大略湖要改名美国湖，川普签署了，他说只缺一个海洋了。被誉为是剑指中国，川普禁止某些外国电力设备，他指出可能藏有后门，危及国安。而五大湖之一的安大略湖17世纪就命名，比美国建国还早，自家人也批评川普改名太小气狭隘。美国跟加拿大的打贸易战，他说真正的赢家是中国，智库表示看澳洲的潜力就知道最后的下场。这是来自华府智库的分析，专家发出警告，美国跟加拿大如果爆发全面的贸易战，下场就是两败俱伤，而赢家将是隔山观虎斗的中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者鲍恩指出，加拿大拒绝接受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的最新条件，是因为美国仍然坚持要对加拿大汽车、重型卡车跟钢铝重科关税，结果会是美国消费者停止购买加拿大组装的汽车，底特律重新调整供应链，并且剔除加拿大的零组件，那么将会摧毁加拿大汽车工业。毕竟加拿大距离亚洲跟欧洲市场太远，无法成为欧亚供应链的一环。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说你可以看看澳洲以前的潜力经验就知道。2017年日本的丰田、美国的通用跟福特不得不认清经济现实，并且关闭在澳洲的最后一批工厂，因为澳洲市场太小太遥远，作为制造基地不足以支撑在全球汽车市场竞争所需要的规模经济。后来澳洲先是从日本、南韩、泰国、欧洲跟美国制造重镇进口汽车，不到十年情况截然不同。在今年上半年，澳洲卖出的新车里面几乎每三辆就有一辆是在中国制造，比2017年的不到250分之一是暴增。而加拿大也可能步上澳洲的后尘，今年元月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准许49000辆中国电动车在加拿大销售，尽管不到新车销售量的 3%， 但是未来非常有希望会逐步的增加。如果加拿大这个市场被中国拿下，经济学家表示对美国将会构成严重打击，有两个理由。第一，就是汽车这种固定成本高、进入门槛也高的产业来讲，购买车的消费者总数非常重要，而拥有更多的顾客，业者就得知如何来降低成本，进而压低售价，吸引更多的买家。而美国如果失去了加拿大汽车市场，不替是进一步把全球汽车工业拱手让给中国。而今天他说中国企业销售低价位的汽车，明天就可能把新到手的市场垄断力量武器化。北京凭借着对稀土磁石跟低价半导体的掌控， 得以向全世界供应平价的汽车。随着这种市场的支配力量日益增强，就有能力中断对外国汽车厂的供应。例如去年就中断供应半导体，连带的扰乱了零件的供应，导致了日本本田安大略厂暂停生产喜美跟 CRV 休旅车款。因为拜中国政府补贴之赐，中国的钢铝造船电信设备产业全球占有率也越来越增加扩增。第二项理由就是失去加拿大这个商业基地，可能疏远了华府硕果仅存的少数经济安全盟国之一。早在川普2025年开始以关税重炮在要打击加拿大之前，渥太华当局就曾经比照华府对中国电动车跟钢铝加征的关税回敬美国。由于川普的关税威胁，加拿大思考脱离美国，而不是跟美国联手要摆脱中国。基于中国打贸易战，华府需要加拿大人继续选择购买北美制造的产品，即使中国货比较便宜。而为此，川普必须缓和在美国制造的要求，不能既要扼杀加国的制造业，还要妄想美国产品继续卖到加拿大市场。如果有著有一本叫做《如何打赢贸易战》这本书的鲍尔呼吁，他说西方国家如果想克服来自中国的挑战，必须强化制造业的实力，甚至连带把北美经济要整合起来还不够，还必须号召所有的潜在盟友合力对抗中国市场的支配势力。但是如今川普反其道而行，不但不联合北美的经济盟友，反而跟贸易伙伴打起关税战。他说如果川普不改弦易辙，将来想要挽救已经为时已晚。好，继续我们来关心美国方面的新闻。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五角大厦战争部表示，这个星期在美墨边境要用雷射击落了三架贩毒集团的无人机，揭开了林肯号航空母舰环境恶化遭到开除的星条旗报三人提告美国的战争部。调查报告显示，其中选举 90% 的亚太裔打算投票，而其中 60% 是支持民主党。联邦检察官非常罕见的召集特别大陪审团，要调查华府公立学校逃学率。 OpenAI 最新的报告提出 AI 代理害进了自家公司系统，还瞒天过海。继续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新闻。在伦斯勒郡的警长拒绝终止跟 ICE 合作，纽约州长跟检察长要提出告诉。纽约市教育局勒令要暂停采购软体，各校校长担忧开学会乱了套。纽约市高速公路有三起碰瓷事件，而诈骗保费两名男子遭到判刑。日前在拉瓜迪亚机场撞击事故以前，两名管制员经过调查报告显示，他们是因为提早下班了所造成事故，没有系安全带遭到撞飞，布鲁克林三名少年惨死。纽约市政府的商业咨询委员会表，王佩锦入选这个委员会的委员。以上就是来自纽约和社区的新闻节目。最后我们来看看联合国广播处今天所提供的最新消息。尼泊尔跟西藏在两国边境的喜马拉雅山山区的山洪爆发发生一天以后，震惊与毁灭仍然在持续，这是联合国最新的报告。秘书长古蒂雷斯表示，这次疫情是有记录以来蔓延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病毒疫情，在民主刚果持续的案例增加，死亡人数已经高达接近2500人。而在邻国乌干达宣布在敌部交行的埃博拉疫病情正式宣告结束。秘书长古蒂雷斯就泼黑塞族前军事领导人姆拉迪奇去世发表声明，而这名领导人被誉为是刽子手。今天是8月28号， 西元1511年，当时葡萄牙有一名殖民者叫阿方索·阿尔布克尔克，率领军队攻破了马六甲，而苏丹的马莫沙率领残余部队退守了柔佛。西元1565年，西班牙探险家在西班牙所属的佛罗里达建立了圣奥古斯丁，而这座城市日后成为欧洲人在美洲大陆最古老的定居地点。西元1833年的今天，当时英国的议会通过了1833年废除奴隶法令，在印度以外的大英帝国全境要废除奴隶制度。西元1963年的今天，非洲裔美国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恩博士在华府 DC 林肯纪念堂发表非常著名的演讲，名为《我有一个梦想》。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8月28号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您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美国中情局局长秘密前往莫斯科跟俄罗斯的情报当局首长进行会谈，而他日前声称俄国前线的士兵在乌俄战争撑不到35分钟。美军在今天声称已经清除了霍姆兹海峡的水雷，他说国际航道目前恢复畅通。英国卫报揭露了伊朗战争太烧钱，美国海军挪用了薪资来支付作战的成本曝光。纽约市今天晴时多云有阵雨，气温最高大约在华氏83度左右，最低66度。明天星期六晴天，81到67度。星期天晴时多云，85到73度。下周一晴时多云，84到72度。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的这个标题啊，连我自己拿了一看呢，我都忍不住会笑出来。但是呢，真的也要希望听众朋友啊，我把它选了跟大家分享，也希望你呢能够注意的、详细的、仔细的听完我的这一份相关的内容。因为呢，它的确是我们现在人，现在每一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每一个人都在玩这个东西，但是呢，没有一个人知道它可能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伤害。这是我看到《世界日报》在它的养生这一个版上面呢，这一个放在头条。低头滑手机，乌龟颈年轻化。低头滑手机，乌龟颈年轻化。我希望大家仔细的、耐心的听完我今天为您介绍的这篇资讯，因为你我每一个人，年轻的、老的、少的，都在每天低头滑手机。但是你知不知道，这会伤到了你的脊椎，哪里的脊椎呢？不是你的背部的脊椎，是你头颈的脊椎，就是你脖子上的这一段。所以今天呢，这篇文章我希望跟听众朋友好好的能够仔细的分享一下，然后当你每一次滑手机的时候，都要提醒大家保持一个正确的姿势。每一年在暑假过后，台湾神经外科门诊就会涌现一批为数不少的，也是不小的年轻族群。他们因为颈部疼痛来看医生，问诊的时候发现，不外乎暑假期间在家里面吹冷气，长时间的姿势不良，坐在那儿玩手机游戏，结果呢，就导致了他们头颈之间的伤害。这种患者的外观呢，明显呈现了驼背的坐姿，头向前倾，好像一个乌龟的脖子的姿势，而体态呢完全走样。还有人呢，脖子后面长了一个大包，肿起来，这就是所谓的颈部驼峰，又被称之为富贵包。在台湾的振兴医院神经外科主治医生钟子超就表示说，最近这种颈椎间盘的，就是在颈部的椎间盘啊，颈部椎间盘的病变人数呢，每一年都在增加，而且呢，有密切的相关的趋势。不仅仅发病率有所上升，甚至呢，越来越走向年轻化的趋势。年轻族群就在这一方面呢，要提高警觉。这种所谓的乌龟颈年轻化，他表示说，现代人工作离不开电脑，上下班通勤，眼睛看着手机荧幕，回家的时候躺在沙发上继续滑手机，就成为了所谓的低头族。低头的时间越长，颈椎就会退化。现在每一个人人机一手，低头不为日常啊，就是经常你都是这样，它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习惯上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大家没事低着头滑手机，不仅是讲电话，还在那边看手机上的有关的一些电视节目啊，或者是看别的东西。长时间的低头造成了颈椎的椎间盘的压力。钟子超表示说，颈椎间会有病变啊，椎间盘的病变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一个文明病，导致剧烈的疼痛之外，甚至连日常生活都可能受到限制。而根据数字看出来，全球超过三分之一的人面临了连续三个月以上的颈部的疼痛，严重影响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品质。钟子超医生也表示说，颈部的疼痛大部分呢是颈部肌肉扭伤，也有一部分是颈椎结构的退化， 而急性的颈部疼痛呢，通常是你的颈部肌肉扭伤了，或者你的肌腱受到了伤害。有的时候呢，可能是源自于外力的冲击，不当的姿势，比方说睡觉落枕了，轻微的拉伤应该在数天之内它会自己好。这时候呢，用冷热敷的方式，药物跟物理治疗可以缓解。如果疼痛持续超过两个星期，就变成了慢性的颈部疼痛。下面我为大家介绍四种颈部的情况，也可以说为您进一步的找出你在颈部的疼痛的病因到底是什么。第一个，颈部合并了肩膀跟手背的疼痛。颈部合并肩膀跟手背的疼痛，可能是因为椎间盘的突出压迫到了你的神经，或者你的神经孔狭窄，而症状可能是突然或者是逐渐的会恶化。这时候医生建议采取保守疗法，比方说药物或者是物理治疗。如果没有改善，你可能就要动手术。第二个是姿势不良而造成疼痛，这是由颈椎的退化所引起，它会随时的恶化，但是大部分病患呢，可以用保守疗法来处理。另外就是你早上起来或者是到了夜间呢，会有疼痛的现象，这可能是跟你的颈椎的关节退化有关，再加上睡眠的姿势不好，或者是早上一起来受到寒，也会造成疼痛。60岁以上的长者呢，比较常常发生，适合采用保守的疗法。第四是合并肢体的不舒服，如果疼痛延伸到上背，并且伴随着活动的不便，需要检查颈椎脊髓神经是否受到压迫。而这一类的疼痛呢，通常进展很慢，保守疗法是有效的，但是必要的时候呢，这个可能要考虑手术方面的治疗。当然，所有的颈椎退化性的关节炎引起的疼痛呢，医生都会先给你做保守治疗，因为颈椎动手术呢，也有很大的困难。那么保守治疗呢，包括给你吃止痛药，还有呢，就是热敷物理治疗。如果三个月以上你的颈部疼痛关节转动有问题的话，再考虑呢做手术的治疗。最重要是因为呢颈椎神经的这个疼痛呢是比较复杂的，手术的方法呢有很多种，比方这个手术呢有前方开刀啊，或者是颈椎这个在椎间盘突出的时候啦才开刀，还有如果你长了骨刺，骨刺压到神经，那么这时候呢就可能也需要开刀。总而言之呢，我们的人体脊椎这种开刀呢都不是小手术，而且会很慢啊，要好得很慢，而且呢也有可能有的时候手术动了不表示能够把它完全的恢复。所以记得听众朋友尽可能的要保持自己这个肩颈跟你的腰椎一定要经常呢小心，年纪大了千万不要随便的去扛重的东西，或者去做体力不能够承担的一些运动。那么还有呢，这个颈椎啊到你的腰椎这些地方呢，也会因为韧带的钙化，关节的老化，会出现很多的问题。这个时候呢可能是需要动手术来加以矫正，有的地方呢可以用所谓的椎板整形来加以治疗，可是呢千万不要自己乱出主意啊，乱用不适当的一些东西，一定要经过好的医生来检查你的椎间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从脖子一直到你的臀骨之间。 我希望大家要注意。针对高危险的工作族群，比方说你长时间的在上班要看着荧幕，要绘图啊，还有呢在工厂里面做工的人啊，比方要做缝纫呢，因为做缝纫你要头低着啊，要看着缝纫机，还有呢就是盯着荧幕一直在看电视，这种都很容易造成颈椎之间的伤害。所以呢建议大家没事的时候要站起来，动动你的脖子，上把头仰起来，低下去，把头向左，把头向右啊，这些动作都希望听众朋友呢要多做，要让你的颈椎呢不要固定，而且最重要要让你脖子的肌肉呢要能够产生它的力度，这一点希望提醒大家。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千万记住也是不要过猛啊，不要太猛，也不要太快，慢慢的向左转，慢慢的向右转，向上头，向下头啊，上下左右，慢慢的摇摆你的颈椎，养成运动的习惯，强化你的在肩颈方面的肌肉，这是最好的一个训练自己没有乌龟颈的现象，让它逐渐的恢复到肌肉的正常。如果你的这个在脖子这方面的运动呢很正常的话，前后左右，前后左右，然后呢这样子的摇摆的话呢，可以让你的这个关节跟你的肌肉呢能够松，会感觉到很舒服，不会很紧。如果你经常会觉得脖子卡卡的啊，然后动的时候你会头晕，因为有的时候颈椎啊或者是腰椎的地方不对，这个会压迫到你的这个腰椎神经或颈椎神经，这时候就不好了，需要真的去看医生，经过 X 光来看出来你的这个椎间盘有没有突出的现象。在正常的时候尽量避免不要有好不良的姿势啊，这个颈部屈前不要超过20度，向后不要超过5度啊，尤其是当你做这个运动把腰部向后弯的时候，这个颈椎要直的，不要把头突然的向后仰，这样的向后仰有的时候会伤到你的颈椎。那么做这个肩部的运动的时候呢，记住要不断的啊，要向左向右摆动你的腰部，而不是说摆你的这个腰椎，而是说整个腰部到你的头呢都要整个转过去，向右转，向左转啊，很重要。慢慢的，不要急啊，不要动作太大，因为我们年纪越大，骨头呢会越老化，也比较脆啊，所以动作太大要小心。摔倒的时候呢，千万要注意，因为人一摔倒会伤到我们的臀骨，会伤到我们的腰椎，甚至呢你的头突然一下后仰就伤到了你的颈椎，所以这些方面呢都要让大家了解。长时间不要有姿势不良的玩手机，看手机或者看电视，看电视的时候最好坐在沙发上，后面呢要垫一个枕头啊，不要让你的腰椎过度的去疲劳，这是很重要。养成运动的习惯，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养成运动的习惯，强化了你的肌力，包括你的脖子向左转向右转啊，每天转个20次，早上中午晚上都可以做这个动作，让你的头部的肌肉腰椎颈椎都能够达到运动的效果。但是不是要做的动作太大啊，动作千万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快，慢慢的，这是很重要。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要不然就是窝在那边看电视，要不然呢就是躺在沙发上啊在那边看电视，再不然呢是你趴在桌子上在写公文。我们永远很难把自己的腰椎挺起来，也很少把我们的颈椎啊跟这个脖子能够让它竖直，所以经常不要剧烈的有太大的动作。当你要站起来，当你要转弯看东西，千万呢要慢慢的，年纪越大越要注意到腰椎颈椎啊，这些地方都要很小心。 养成运动习惯，强化你的肌力，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年纪大了不要去抱重的东西，因为你一抱重的东西你要弯腰啊，不但弯腰，有的时候你还把腿要蹲下来，都很容易受到伤害。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提醒听众朋友注意在腰椎颈椎的动作，看什么东西的时候不要急，慢慢来，这样子你才能够呢让你在需要靠脊椎使力气的时候呢不会产生有关的伤害。今天告诉大家不要低头滑手机啊，要滑的时候不要维持的太久啊，也不要把它变成一个乌龟颈，要让它年轻化。所以在这里就要养成运动的习惯，强化你的肌力，没事的时候呢甩甩腿，弯弯腰啊，半蹲姿势也非常的好，扶着桌子做，这些运动都会对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来非常非常好的健康，尤其是对我们的颈椎、腰椎跟我们的腿部的肌肉的力量都会有相关联的。所以今天的这一个医药跟科技新知特别特别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上班族，那么在家的妇女听众朋友呢，也希望你能够多加注意，做好这些相关的维护自己的颈椎、腰椎、腿的力气的动作之后呢，你在必要突然摔倒啦，或者是有这个需要拿重的东西的时候呢，就可以避免掉不必要的一些伤害。尤其是年纪大了，我们很容易呢因为动作太慢，突然的一个转变或者碰到一个突然的事情，我们往往就会出现一些非常危险的一个机会，所以希望大家要注意。低头滑手机，乌龟颈会年轻化，那么也希望听众朋友呢会因此懂得要照顾自己的颈椎，还有你的背的这个背椎啊，就是整个脊椎骨的这个安全性呢是非常重要的。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收听。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我们想跟听众朋友谈一谈的是一般听众朋友啊常常听到这个病的名字，可是呢可能大家对这个病的内容也不了解，我也不是很了解。后来仔细看了以后呢，今天特别来为听众朋友介绍，因为呢这个疾病呢跟我们的免疫系统有很密切的关联，所以大家要了解当你有免疫系统失控的时候，你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病况啊，什么样的情形。你有这个了解的时候呢，当你发现有这个问题呢，你能够及时的赶快要去看医生，因为不可以掉以轻心。这个免疫性的失控呢会造成什么呢？那就是红斑性狼疮。红斑性，斑就是斑块的斑啊，狼疮，狼是这个灰狼、大狼啊、凶狼，就是一种动物啊。狼疮，疮呢就是一种疮啊，就是红斑性狼疮。这个呢是代表什么呢？就是你的免疫系统，你身体的免疫系统出现了问题。那么因为这个原因呢，会导致最后呢有罹患癌症的比率呢会升高。所以有红斑性狼疮的时候呢，要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因为它从血液、肝脏、肺部到肾脏、子宫都有可能呢会被它侵蚀到。那么这个红斑性的狼疮呢的确是很难治疗，而且呢会最终呢导致这个死亡，所以在这里呢不能够对于它呢掉以轻心。最近呢这个台湾应该是大概有一段时间了，艺人呢唐娜她过世了。那么她的过世呢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怎么她突然就走了呢？唐娜她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歌手，大家很震惊。结果她的夫婿呢薛志伟就表示呢她不是突然走的，因为呢她有红斑性狼疮的问题，他是最终呢是肺腺癌而走的。那么在这之前呢，唐娜呢有一个遗传性的疾病，就是红斑性狼疮，他有这个病史。后来传出了他罹患了胰脏癌，但现在最终证实呢他不是胰脏癌，而是肺腺癌。而医生们也特别在这强调，红斑性的狼疮呢会造成全身最终有慢性发炎的趋势，而导致呢你整个身体的这个防疫的能力呢免疫能力呢就没有了。因为有了红斑性狼疮呢，全身慢性的发炎就会让你罹患在癌症这一方面呢风险会特别的高。人民总医院在台湾呢，他的优生学科的主治医生张家明就在脸书上面呢做了一个相关的解释。我相信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听过啊，就是为什么红斑性狼疮会造成这么强烈的死亡的机会呢？那是因为呢他把我们的免疫系统呢给破坏了。为什么会导致得到癌症呢？这表示当你有了红斑性狼疮的时候呢，你的免疫系统就等于呢会跟这个红斑性狼疮呢会互相的攻击，结果呢这个攻击呢就好像两边的部队啊开始打仗，那么会很紧张，结果呢打来打去呢反而呢让这个病菌呢把你的身体的其他功能给破坏了。所以张家明医生说呢， 这种内部跟内部的互相的攻打，就是你的免疫系统呢变得很混乱，而造成了身体上的一种慢性发炎，破坏了你的组织，损伤你的组织，细胞也有了突变。而进一步呢，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呢，就导致了癌症的发生。在2022年，有一个期刊呢，也特别谈到，在全球呢，将近有25万名是有这种红斑性狼疮的这个慢性疾病，而这群患者本身呢，是比较容易被癌症所侵袭，他们比一般的人呢，会高出患癌症的比率呢是 62%， 而因为癌症死亡的风险呢也高出 52%， 所以医生们面对这种红斑性的狼疮叫 SLE， 就是有这个红斑性狼疮的病友呢要格外谨慎。他们表示每一次的看诊安排检查都特别留意患者会不会有潜藏性的癌症的征兆，这也可能红斑性狼疮呢造成了他们在免疫系统方面的被破坏。而每一个患者都需要面对预防的挑战，因为这种红斑性狼疮简称 SLE 啊，红斑性狼疮它不是一个单一器官的破坏，是导致你全身都发炎，而引发了癌症的风险。这是一种全身性的破坏，从你的血液，从你的肺脏，从你的肺部，到你的子宫颈，到你的肾脏，都有可能会产生重大的一个病患。他也提出了，有这种 SLE 的病友呢真的要特别注意啊，因为它有血液方面的肿瘤，也会有消化系统方面的被破坏，包括了肝癌啊，还有肠道癌啊，大肠癌，胰脏癌啊。那么也有人呢会跑到泌尿系统去，包括他的肾、膀胱、子宫都会受到破坏，甚至包括女性的阴道甚至还在有关他的外阴部的癌症。那么另外呢也有人呢不是在你的身体器官的内部，而是在你的皮肤，就是你的皮肤突然呢会有黑色素的癌症，会有甲状腺癌症，这两个癌症呢都会因为这种全身的发炎呢会变得非常的严重。红斑性狼疮呢就是导致了免疫系统失控，然后最后呢就让你产生了癌症。那么在治疗的时候呢是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类似像有关的类固醇来减轻免疫的攻击，但是长期使用之后呢它往往呢会降低了我们的身体辨识癌细胞的能力。而另外呢它的这个里面所含有的叫环硫胺会在代谢中呢会产生毒物，而这个毒物呢反而又会反过来破坏损伤到 DNA， 所以临床上呢要怎么样控制你的发炎，也就是你的红斑性狼疮，又要维持免疫的监控，这个平衡呢常常呢也让医生呢很难拿捏。这也是为什么在最近几年治疗所谓的思维，在这种治疗思维方面正在逐渐的转向重整免疫，而不是压抑免疫，不是全面的压抑，而是把你的免疫系统呢来做一个重新的整理。在这种方面呢真的是很难 去解释啊，因为这个红斑性狼疮呢是跟免疫系统有严重的非常严重的一个失控，因为免疫系统出现了问题，而也因为免疫系统出现了问题呢，结果人呢就会导致他罹患了这个癌症的比率呢就会升高。在生活上呢，我们要怎么样来改变呢？他说，讲到癌症，大家心里都害怕，但怕不是坏事，代表我们有机会来改变它，所以要做好预防它的发生。在一般的疾病上呢，我们对吃要特别的注意。很多有红斑性狼疮的人呢，因为他会被药物影响到他的肠道的菌相啊，因为这个红斑性狼疮所吃的药呢很特别，所以呢你在吃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因为它是靠饮食来抗发炎，所以鼓励大家如果有红斑性狼疮呢要多喝绿茶，多吃抗发炎的食物，包括像番薯叶啊，就是地瓜叶、姜黄、绿茶、深色的蔬菜，还有蓝莓、蛋白质，多吃啊，包括豆腐啊、鱼类啊这些东西。那么尽量呢不要吃炸的东西啊，不要喝酒，酒精不好，炸的东西不好，还有精致的糖不要。那么另外呢，红斑性狼疮是属于免疫系统的，所以大家呢要注意你的作息的规律很重要，所以要注意你睡得不好啦，或者容易疲倦啦，好，那么要尽量的要好好的休息，固定的睡觉，固定的起床，而且尽可能的能够给自己一些解软的动作，比方做体操啊，或做什么帮助你，让你的免疫系统呢来恢复平衡，不要躺在床上啊，散步啊，走路啊，啊，做一些柔软操等等。那么再其次呢，红斑性狼疮的人不要紧张啊，给自己要放轻松，尽可能的，我觉得最好是打太极拳了。然后因为打太极拳，你会练习自己的呼吸，会让自己静坐冥想。啊，这种疗愈呢是可以让自己的情绪得到一种平静，而这种对于你身体的发炎现象呢可以慢慢慢慢的让它减轻。预防性的健康检查跟癌症的风险的衰减很重要，比方说肺部的 X 光啦，妇科抹片啦，还有超音波的检查。如果你家里头有遗传性疾病的话，那么希望你不要忽略啊，尽量要提早做检查，了解你们家有没有这种潜藏性的癌症会发生的比较敏感的体质很重要。我们都知道身体发炎就是在告诉我们你的身体出现了状况了，这种红斑性狼疮呢也是一种慢性疾病，它等于要告诉我们你必须要长时间的来照顾你的身体。红斑性狼疮的简称就是 SLE 啊，它是一个长期性的疾病，它压制你的免疫系统，所以呢你要有耐心的来对付它。我们的免疫系统不是敌人，它只是有时候迷路了，需要被重新的引导回到健康的方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红斑性的狼疮。而有这样子病的人呢，他多半呢会睡眠有障碍，他容易疲倦，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呢非常的不好，容易让自己呢会非常的生病啊，体弱啊，而且不舒服啊，这种怎么样来重新整理自己的免疫系统呢？是需要有耐心的，甚至需要包括自己情绪上的整理，甚至包括营养方面的重新调整，都很重要。 让我们通过饮食、睡眠、情绪检查，逐步引导我们的身体呢，恢复到我们的平衡。不是我们去跟身体对抗，而是我们要学会跟我们的身体健康要齐头并进。所以红斑性狼疮呢，是一种免疫性的疾病的产生，而也容易呢让我们得到癌症。我们怎么样在有红斑性狼疮的时候，这个慢性的疾病呢，我们要学会吃营养的东西，过轻松的生活，并且呢要对它保持一个信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您的收听。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吉祥，欢迎回到今天人间好心情节目，我是佛光山纽约道场觉亮法师，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在空中结缘分享。今天所要分享的人间万事，贤妻八法。一个家庭里，丈夫要能干，妻子要贤惠，才能共创幸福的人生。如何才能成为一个贤惠的妻子？持有八事勉励。一，自家理财有道，家有贤妻，就像得到一个好总管，不但自家有方，尤其理财有道，对钱财的用度分配得当，既不浪费，也不吝啬，应该供应家人的

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佛光山纽约道场。

0: 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吉祥，欢迎回到今天人间好心情节目。我是佛光山纽约道场觉亮法师，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在空中结缘分享。今天所要分享的人间万事贤妻八法。一个家庭里，丈夫要能干，妻子要贤惠，才能共创幸福的人生。如何才能成为一个贤惠的妻子？持有八事勉励。一，自家理财有道，家有贤妻，就像得到一个好总管，不但自家有方，尤其理财有道，对钱财的用度分配得当，既不浪费也不吝啬，应该供应家人的要应供，应该洗舍给人的要洗舍，平时持家之余，甚至从事副业，增加家庭收入。二，相夫教子有方，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爱，身为一个家庭主妇，所谓贤妻良母，不但要让相助夫婿事业，教育子女成长，而且要爱夫爱子，因为以爱才能赢得爱，所以对丈夫要能忽唱忽随，对儿女要用鼓励代替责备。三，家事一一承办。一个称职的家庭主妇，除了忙于开门七件事，还要勤于整理家务，随时保持家中的整洁，甚至窗明几净之外，还懂得布置一些书画花卉等，增加家中的美感。四，待人带动人事和乐。身为女主人，有时上有公婆，对公婆要礼敬，有时下有弟妹，对弟妹要关怀，尤其要带动家中人事的和谐，营造家庭欢乐的气氛，使家庭和乐融融，像乐园一样，这是最高干的女主人。五，营造书香世家，家庭生活不能只重物质，尤其要提升精神生活，家中最好的书柜代替酒柜，帮助家人养成读书的习惯，如能在家中互设佛堂，使家人早晚进出有个信仰中心，更为美好。六，琴棋艺能出众。家庭主妇不能每日只为家务忙忙，自己也要不断自我充实，举凡琴棋书画乃至插花烹饪裁缝等才艺，都能学习涉略，更能成为一个全方位的称职主妇。七，敦睦亲人邻里。家不能只成为个理，还要有个多因缘，所以对社会邻里都要和睦往来，但也不应该经常串门子，否则容易散播是非，最好投入义工行列，从事社会公益活动，以服务来敦亲。

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我们在今天最后呢，就听《爱与交响曲》这首歌，也谢谢听众朋友给我们的支持鼓励。

各位听众，我们今天节目就在这儿结束了。陈慧在这儿祝福大家每一天都是快快乐乐，也欢迎您随时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请打电话跟我联络，718-661-3933 718-661-3933，跟我谈谈您对节目的感想，也告诉我您对节目的意见。谢谢收听我们今天为您播出的节目。陈慧在这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健康快乐。

0: 现在时刻上午时间10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1: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今天在《世界日报》看到了这一个头版头条，不过呢，我要说我播这个新闻的时候呢，我真的觉得有一点点不太赞成目前这样的一个改变。今天这一则新闻呢，是美加争端已经加剧，加拿大的总理表示永远都是安大略湖，而川普居然说呢，他要把安大略湖改为美国湖。我们来看看世界日报在今天头版头条所登的这一条新闻。美国跟加拿大之间的争端有所加剧，你来我往爆发的关税之战之后，川普总统27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把安大略湖的名称在美国国内改用美国湖，并且指示内政部在美国地理名称的服务系统要完成更新。川普总统他的办公桌呢叫坚毅桌，他特别强调他的桌子叫坚毅这两个字。竖立着五大湖地图看板，安大略湖的位置用红色的字体写着美国湖。川普身旁还有另外一张更大的地图，上面写着让五大湖变得更伟大。他签署这个命令的时候呢，他表示说该通知的人都通知了，完成了一切完成的必要手续。他说这就是官方命令立即生效，不过根据行政命令的文字，改名是需要30天之内而完成。加拿大总理卡尼回拒了川普的改名措施，在社群媒体发文引用了安大略湖的美洲原住民的根源而指出，有400年历史的湖泊名字在加拿大联邦成立之前就已经有了，也比美国的独立宣言来得更早。当时这个名称的意旨叫湖水美丽，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名字呢就是代表了湖水美丽的意思，湖泊广阔。卡尼特别强调，加拿大人同时明白名称的现实意味着它叫安大略湖，以前现在永远都是。川普也对在场的媒体又在表示，更改水域的名称行动可能还没有结束。他也说，我们有一个湾，也有一个湖，现在只缺了一个洋。而川普去年把墨西哥湾改名叫美国湾，美加的争议呢，可以说是再起了另外一章。川普总统是27号签署了行政的命令，要把这个位在美加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而且说要把太平洋或大西洋要改名。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在今天比较重要的一个外国的新闻呢，就是在尼泊尔跟中国的西藏交界的喜马拉雅山区发生了大规模的山洪跟土石流，事发超过了

0: 食物呢，对于糖尿病，对于这个血糖的这个影响呢，其实呢，这个判断标准最直接的就是看血糖的变化。如果吃了这个食物，或者喝了某一种饮料以后呢，血糖迅速的升高，那你要高度警惕，要去看一下这个食物当中它的确切的成分是不是属于刚才前面所提到的那样一些类型。所以，基本的原则呢，就是说这个食物吃了以后，那么会引起血糖怎样的一个变化。当然，并不是说呢，所有的食物吃了以后呢，都会或者饮料都会导致血糖呢迅速而直接的升高，有一些呢直接含糖的。液体的，那么可能呢升高的比较快。那么有一些呢，可能就是水果，或者是有一些主食量状态，比如说喝粥啊等等这些呢，那么也会引起血糖水平增高。那么还有一些呢，包括肉类啊等等这些，它虽然不是直接的，但它吃了以后呢，会引起体重的增加，那也会降低呢身体呢利用和这个消耗葡萄糖的这种能力，那么也会呢间接的导致血糖的增高。
1: 那说到这个糖尿病呢，我们现在听起来觉得它是有一点点那么可怕。那我想知道现在临床上我们在糖尿病的这个治疗方面都有哪些方法和手段呢？还有就是我们经常说打胰岛素，这个胰岛素是它唯一的一个方法吗？
0: 糖尿病的这个名称啊，好像我们看不出这个疾病呢对身体的危害。那么实际上呢，它还有其他几个患者当中，或者是呢这个有的时候呢，我们医生呢就是知道这个疾病的危害以后呢，那么给它起了另外的一个名字。比如说呢，有些人就称它为甜蜜的杀手。
1: 还有叫富贵病。
0: 还有呢叫糖心病。糖呢就是糖尿病的糖，心呢就是心脏的这个
1: 心。
0: 对，所以实际上来讲呢，就是通过我们对它的叫别称也好，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替代的名字，或者是我们对它的这样一个描述也好呢，那么足以见到呢它的这个危害。那么叫它甜蜜的杀手呢，就是说得了糖尿病以后，我们如果不很好的控制呢，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寿命。那么另外来讲呢，因为心脏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那么得了糖尿病以后，可能发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那么心脏的损害呢也会加重，甚至呢会比没有糖尿病的人呢更加的严重。那么治疗起来呢也非常的困难。所以我们对这个疾病的这个名称呢，要了解到它背后的这样的一些危害。那么刚才您提到的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说它如何治疗，是不是胰岛素是唯一的方法？那么实际上治疗来讲的话，我觉得现在我们对于糖尿病的控制呢，应该说是方法呢还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么我也见到了有不少老年糖尿病患者状态非常的好，实际上一问病史呢，已经得了糖尿病呢40年，超过甚至呢到现在计算的话，可能已经40多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那么为什么他们能够这样的一个健康和长寿呢？实际上呢，得了糖尿病是不是就不能拥有健康？那也不是的。那么我们的健康反映在哪儿呢？一个是寿命，一个是生活质量。那么生活质量反映在哪儿？就是我们心身的这个健康。我们思维正常，我们的日常活动、饮食起居，那么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都是非常的好。那这样来讲的话，那我们怎么来控制它呢？那么一个呢，就是要控制血糖。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控制呢引起血糖增高，或者是引起导致血糖增高的这样一些危险因素。那就是刚才所提到了在饮食起居方面。对吧，除了这个之外，那么我们还有一些辅助的手段。那么比如说可以用药物，刚才你也提到了。那么大家想到了，那么血糖增高，胰岛素是降低血糖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因为胰岛素实际上是我们身体当中的一种激素，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降低血糖，当然它还有其他的一些作用。那么血糖升高以后，我们就想的那就是要通过来注射胰岛素降低血糖。那么对于二型糖尿病来讲呢，实际上呢在初期，在血糖不十分高的时候，甚至没有出现急性病

0: 发症的时候，什么叫急性并发症呢？
1: 嗯，
0: 那么恶心、呕吐，
1: 嗯，
0: 甚至引起了我们的意识的障碍，
1: 嗯，
0: 那么我们不能够有了自理的生活的能力的时候，因为血糖增高引起的，那么我们要采取紧急的一个处置。其他呢，在初期的病情比较轻的呢，都可以通过呢生活方式，同时呢联合一些呢口服降糖药呢来控制血糖。
2: 我是刘文强，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3: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4: 健康中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刚才您给大家介绍了影响糖尿病的一些主要的一些危险因素，以及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和饮食和起居方面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一些情况。我特意刚才注意了您说的一个词，叫心身愉悦。那我想这个糖尿病跟这个心情是不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啊？
0: 我们看糖尿病呢，看结果呢很简单，血糖升高。
1: 嗯，
0: 那么我们再去剖析呢为什么血糖增高。
1: 嗯，
0: 那么前面也提到了，那么糖尿病的发生呢和体重和肥胖有关系。
1: 嗯，
0: 那么什么引起肥胖呢？饮食，
1: 对，
0: 运动。
1: 嗯，
0: 那么我们如何去调适自己的身体，让我们的饮食呢能够适应于身体健康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嗯，
0: 我们如何去增加运动，让身体的肌肉啊、骨骼啊、机能状态啊等等这些达到一个良好的状态。
1: 嗯，
0: 那么实际上来讲呢，这两点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通常来讲呢，就是把这个心理状态啊和身体呢，就是给它分开了。
1: 嗯，
0: 就认为呢，心情好的时候呢就可以多吃点东西。
1: 对呀，
0: 心情好的时候就可以，就是可以去，有的时候有些人认为锻炼身体呢是让这个就觉着比如说要起得早啊，要出汗啊，甚至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短暂的一些这个关节啊肌肉不舒服，就觉着不太舒服，那么就去通过这个吃东西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种非运动的这个方式来去做。那这样来讲的话呢，实际上来讲可能导致的体重的增加。那么心理状态来讲，实际上呢我们正常的情况是这样，就是说呢通过适当的运动呢，身体的这个心理状态呢会达到一个非常愉悦的这样的一个
1: 状态，
0: 一个状态。那么实际上来讲呢，就是我们喜欢身体锻炼的人呢通常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在锻炼完以后呢会有一种呢非常放松的、非常舒服的这样的感觉。
1: 嗯，
0: 那么另外来讲呢，就是说呢实际上锻炼身体以后呢，我们的这个食欲非常的好，消化机能也很好，反倒呢食量呢并不是太多。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呢，可能也不是说出于身体的需要，可能是因为呢其他的一些方面的一些考虑。
1: 嗯，
0: 所以我想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心身的这个状态呢，实际上和我们的饮食和我们的运动之间呢还是有直接和间接的这样的一些联系。
4: 2016年联合国糖尿病日重点关注糖尿病眼病，这是呼吁大家关注糖尿病，尤其是中国的糖尿病发病人数逐年上升。2016年的主题即是提醒糖尿病患者警惕眼部并发症。眼部的病变是最常见的糖尿病并发症之一，也是最容易被患者忽视的重要健康问题。在世界糖尿病日来临之际，请听健康中国采制的糖尿病防治系列报道。中国糖尿病防治著名临床专家周迎生医生做客演播室，为您解析糖尿病防治的方方面面，欢迎各位收听。
1: 的11月14号呢是联合国糖尿病日，前身呢是世界糖尿病日，是由国际糖尿病联盟和世界卫生组织于1992年发起的，其宗旨是引起全球对糖尿病的警觉和觉悟，使世界所有国家加强对糖尿病的宣传教育、防治和监测。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高兴的为您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的主任周迎生大夫。那我们也知道呢，今年联合国糖尿病日的主题是着眼糖尿病，也就是糖尿病是和眼睛相关的。那首先我们特别想问一下周主任，那糖尿病的这些并发症主要有哪些呢？
0: 因为我们知道呢，糖尿病的这个发生呢，可能呢和生活方式啊，和我们的身体锻炼啊等等的这样一些因素呢，甚至呢和其他一些疾病呢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那么糖尿病发生以后呢，它的共同一个特点呢就是血糖的增高。那血糖呢低了不行，那么必须正常。那如果升高以后呢，那么能量过剩以后，它也会呢对于机体呢造成损伤。那么糖尿病的这个高血糖的损害，通常呢我们称其为糖毒性，也就是说呢，它血糖过高以后呢，那么组织和细胞呢受高糖的影响，它会发生一些呢结构性的这样一些改变，那么会影响到我们血管的状态。而我们都知道血管呢，实际上我们分大血管和微血管，那么大血管我们都大家应该非常的清楚，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躯干腹部当中的血管，我们的四肢胳膊当中的血管，而我们身体当中呢还有一些微血管，比如说我们的末梢、我们的手指头、脚趾头，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耳垂，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的眼睛。实际上眼睛呢，我们通常呢把它呢只是作为一个视觉的这样的一个器官呢来认识它，实际上呢它的结构当中呢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呢就是毛细血管网。从眼睛的结构来看呢，那么眼球呢，我们最前面的那是角膜，角膜后面呢我们有个晶状体，那么晶状体呢是就相当于我们照相机那个镜头。那么在晶状体的后面，光线呢由角膜到了这个晶状体，那么后面呢还有防水。那么就是一些均质的液态的一些组织，那么经过这样的一些光学变化，最后要投射在眼底。眼底相当于我们的这个放电影的那个幕布。那么这个眼底实际上呢，我们怎么感知呢？那么就是有一些丰富的血管网，来维护，那么保证这个成像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这样的爱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这个血管网受到损害以后呢，就会出现呢糖尿病的这个眼底的病变。
1: 刚才您给大家介绍了眼睛的变化呢，也是我们糖尿病并发症的表现之一。那它是否还会引起其他身体部位的一些并发症呢？比如说会不会影响这个心脏等等啊？
0: 那么眼睛呢对于我们身体的作用呢太大了，我们看世界，我们要感知自然界，我们要通过眼。那么实际上从医学上来讲呢，它还是我们检查身体状态，尤其是血管状态的一扇窗户，非常的好。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呢特殊的这样一些仪器，比如说通过眼底镜，那么看到呢在眼底上面的毛血管网当中的血管的微血管的状态，来直接和间接的反映微血管甚至呢大血管的一些功能状态。比如说如果出现了眼底病变比较轻的，那么可能呢它是一个微血管的状态，如果它严重到一定程度，那么它不仅反映的是微血管，它还反映的是大血管。那么大血管我想呢，那么大家呢都非常清楚，我们有心血管，有脑血管，那么在心脏表面的冠状动脉就是大血管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这样的一个部位。那么如果眼底出现了问题，那么有可能呢会间接的反映到这个心脏的大血管当中去。所以呢也有一些专家呢就是通过对于眼底病变的判断呢来去呢 观察呢心脏的情况。当然心脏的具体的病变状态呢，那么我们还是有特殊的医学手段和医学方法来具体判定呢心脏的病变的情况。
4: 糖尿病患者死亡的首要原因是心血管病变，心源性死亡如心肌梗死、心律失常，与糖尿病的远期预后密切相关。可见冠心病合并糖尿病，病情会加重。糖尿病除了造成血管病变，还会导致外周神经病变，这会造成患者对身体症状的感受下降。比如糖尿病的常见症状包括胸痛、胸闷，因为神经受损，上述症状就会被掩盖，使得患者对于胸痛、胸闷等不够敏感，这会导致其就诊时间更加延误，最终造成病变更加弥漫。而糖尿病眼病也是众多糖尿病患者非常恐惧的一个并发症。那么对于这些糖尿病所引发的并发症，我们应该如何加以防护，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在治疗中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稍后的健康中国，欢迎各位继续聆听安贞医院糖尿病防治资深专家周迎生教授的讲述。
5: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
7: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欲验金丹，何能延寿？
8: 对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的，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9: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用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10: 种植的这个牙齿其实它种的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牙根，它是通过现代科技的方法来把一个人体能够接受，不会发生排异排，
7: 何能延寿？
8: 对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的。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9: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用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10: 种植的这个牙齿其实它种的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牙根，它是通过现代科技的方法来把一个人体能够接受，不会发生排异排斥、免疫中毒、致畸致变的这些一个金属牙根植入到了颌骨里边，而且受力也好，然后通过一个特殊的连接方式做了一个牙冠。
11: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2: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观。

0: 糖尿病对健康的危害主要是并发症，过去主要关注到血糖过高引起的糖尿病酮症等急性并发症。现阶段随着医疗手段的不断进步，血糖控制得以实现，长期的慢性并发症则更应引起大家的关注。其中对健康危害最大的是心血管并发症。那么，如何切断糖尿病患者的心血管病变进展？如何选择最合理的降糖方案？健康中国节目采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任周迎生教授，请他为您解析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防治。欢迎各位收听。
1: 我们也知道呢，这些并发症的筛查呢也是不可或缺的这种必修课。那我想请教一下周主任，那如果说患者要想做一些关于这种并发症的检查，他要做哪些项目呢？
2: 这个问题非常好。那么我们看糖尿病有了糖毒性，那么糖毒性对身体的损害呢，之前呢谈到了血管的损害，有大血管和微血管。那么大血管呢，那就是四肢、躯干，还有包括我们的心脏，还有脑。那么微血管呢，那么通常来讲呢，一个是眼底，那么还有就是肾脏，还有就是这个四肢末梢，比如手指头、脚趾头啊等等这些。那么另外一个呢，受微血管影响和微循环影响呢，还有一个呢就是神经病变，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日常的检查呢要围绕糖毒性所造成的损害来进行。那么实际上就是血管病变和神经病变。那么血管病变里面有大血管、微血管，那实际上就是大血管、微血管加上神经病变。那么我们检查呢来讲，那就还是要从糖尿病对身体对健康所造成的主要危害来去做检查。那比如说我们要检查大血管病变的时候，那么很简单，我们要测血压，那么我们要检查血脂，这些和大血管的病变之间有关系。那么我们可能呢还要做一下颈动脉的超声，看看有没有动脉硬化。那么还有一些呢，可能要在专科医生的指导之下，我们要检查一下心血管，我们要检查一下脑血管，那么我们要看下肢呢血管有没有问题，那么这是大血管。那么微血管的方法呢，就是我们定期比如说要查查眼底，因为呢眼底病变呢是通过眼底镜呢是可以判断出来的，那么眼底镜如果呢我们就日常的体格检查，那我们可以通过眼底镜呢看一下，判断一下，那么即时呢就可以得到结论。那么有一些比如说有一定的病变，那我们可以通过眼底的照相拍照片来反映眼底的这个病变的严重程度。那么还有呢肾脏我们通过验尿的方式，尿里面有没有蛋白，有没有一些特殊指标的异常，我们通过可以验血查这个肾功能的情况，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这个检查呢足背动脉的情况，还有包括糖尿病足的一些检查，那么神经病变的检查呢我们也有相应的一些方法，那么通过的一些仪器啊，或者通过医生来做一些测试呢也可以反映出来。总之呢，对于大血管、微血管和神经病变呢，我们都有相应的方式。但是这里提到了这么多的检查，并不是说每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呢都需要把这做一套，那是没有必要的，那么还是要根据呢疾病发生的一个轻、中、重的程度，以及呢它在一个具体患者当中的表现呢来确定，那么需要呢做哪一些来选择。
1: 那从您刚才的讲述中，是否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糖尿病它引发的并发症会很多，比如说它会引发我们眼睛、对我们手、包括对心脏的这样的一些损害呢？
2: 糖尿病的并发症呢，刚才提到了就是血管并发症和神经并发症，实际上呢这是它最常见的并发症，那么我们对它的重视程度呢，主要是因为那么并发症出现以后，会引起我们视力的下降，严重的会造成失明，那么影响到心血管以后呢，那么冠心病发生，出现急性心肌梗死，那么甚至呢出现心肌失常，那么导致呢这个心脏功能丧失，那么威胁到我们的生命，那么还有呢就是可以影响到 脑血管疾病，那么会出现呢卒中。那么卒中呢，过去呢就是认为呢，哎，没有什么特别，人老了嘛，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呢，比如说出现了一些这个脑梗塞，一些细胞或者小块组织的坏死，那么这是老年的一个表现。那么现在认为呢，它实际上也是呢有糖尿病的这样一些患者当中的一个并发症。那么眼睛包括心血管、脑血管，这都是我们非常关注的，直接会影响到我们。当然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对于肾脏影响，它也是一个微血管的病变。那么影响肾脏以后呢，会出现呢严重的情况下呢会出现尿毒症。就肾功能丧失了，那么身体不能通过尿液来排毒。那么会出现呢水肿啊、高血压啊，也影响到全身的多个脏器的问题，包括四肢的病变。那么会影响到糖尿病的下肢的血液循环，神经病变会出现呢角质头的溃烂坏死，糖尿病足等等，对健康的威胁呢还是比较大的，严重的影响了生活质量。
1: 那糖尿病呢其实是一种全身性的一种疾病，其实眼睛作为最精密也是最娇嫩的这个器官之一呢，其实很早就对糖尿病的发生做出了这种预警或者说是这种警报。那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抓住这些泥端，然后尽快检查血糖，尽早的得到治疗。那我们特别想请教一下周主任，那我们的眼睛针对糖尿病会做出哪些警报呢？比如说会不会出现这种像视力下降啊，或者说什么瞳孔有什么变化等等，会不会啊？
2: 我想呢就是我从两个方面呢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观察到的患者的这样一些异常的表现。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再从医院医生和医疗技术的判断这个角度呢来回答。那么首先来讲呢，那么我们就是对于患者本身来讲的话呢，那么几点要特别的注意。那么一个呢就是视力发生了变化。因为眼睛的主要功能呢那么还是呢这个就是要我们观察世界，
1: 对，
2: 就是反映在视力上面。对吧。那么视力呢表现几个，第一个就是看得清楚不清楚。第二个来讲呢就是说呢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如果呢与同龄人或者是同年龄段的人不一样了，那你要考虑一下有没有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呢跟之前比有一些衰退性的一些变化，那这个符合不符合常理。所以通常来讲的话呢我们就通过这两方面。
0: 糖尿病的并发症是一种常见的慢性并发症，是由糖尿病病变转变而来，后果相当严重。足病、肾病、眼病、脑病、心脏病、皮肤病、性病等是糖尿病最常见的并发症，是导致糖尿病患者死亡的主要因素。2010年，据美国糖尿病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三年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出现并发症的几率在 46% 以上，五年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出现并发症的几率在 61% 以上，而十年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出现并发症的几率则高达 98%。在世界糖尿病日来临之际，请听健康中国节目采制的糖尿病防治系列报道。今天的节目中，来自安贞医院糖尿病防治资深专家周迎生教授将为您解析糖尿病及糖尿病眼病的防治，敬请关注。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

0: 那么具体来讲呢，就是说原来看得很清楚，
1: 清楚，嗯，
0: 现在看得不清楚了。
1: 对。
0: 那么通过呢，比如说一些辅助方式，通过矫正视力啊这些呢，也不能够起到作用。那这就是有问题的，就是它不是一个，就是通常我们讲的这个，比如说近视眼啊、远视眼啊，
1: 嗯，
0: 或者到了一定年龄阶段，老花眼，
1: 嗯，
0: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说呢，特殊的年龄段，所出现的疾病提前发生了，
1: 嗯，
0: 那比如说呢，有一些人呢，眼睛看得模糊了，
1: 嗯，
0: 那么一检查以后呢，是一个白内障，
1: 嗯，
0: 就中年人发生了白内障，
1: 嗯，
0: 或者老年阶段比同龄人呢要更早，哎，
1: 嗯，
0: 这也是一个问题，
1: 嗯，
0: 那么另外一种就是突然发生的变化，嗯，那么眼睛原来看得很清楚，哎，突然一下不清楚了，
1: 嗯，
0: 所以这样一些改变呢，都需要特别的要关注到。总之呢，就是说呢，衰退性的有以前不一致的这样一些方面呢，
1: 嗯，
0: 都应该要警惕。当然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呢，那我们有眼科医生，
1: 嗯，
0: 那么从内分泌代谢科医生来讲，那么我们也会建议患者呢做一些检查，
1: 嗯，
0: 那比如说呢，就是第一个很简单的就是视力的测定，
1: 嗯，
0: 其实这些来讲呢，就是在家里面啊，或者是到这个医院啊，或者到社区啊，都能查，就是视力表，
1: 嗯，
0: 那么出现了衰退甚至看不清楚等等这些呢，那么这是一个提示。那么还有呢，就是相对来讲比较专业的，就是在内分泌代谢科或者到眼科，那么通过呢眼底照相的方式呢来判断一下，
1: 嗯，
0: 看看呢眼底有没有问题，看看呢这个有没有白内障的这个发生，
1: 嗯，
0: 那么通过这两个判断呢，通常来讲呢能够判断出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方向。当然详细的那我们还有眼科医生呢可以做了进一步的检查呢来确证。实际上呢，糖尿病眼睛的表现呢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眼底，一个呢就是晶状体，
1: 嗯，
0: 那么眼底病变呢就是牵扯到它一个成像的问题，
1: 嗯，
0: 就是看什么都不清楚，
1: 嗯，
0: 就是矫正视力啊，通过戴眼镜片啊，这些戴眼镜啊，这些都是无效的，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白内障的这个问题，
1: 嗯，
0: 那白内障发生以后，比如说通过医学手段，那么晶体置换以后，那么就恢复了，
1: 嗯，
0: 那么有一些有眼底病变同时也有白内障的，通过晶体置换以后仍然不行，
1: 嗯，
0: 没有你解决了镜头的问题，那么在成像的最关键的部分，那么眼底出现了问题，那么实际上呢通过换人工晶体呢也不能解决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眼底病变呢和白内障呢就同时发生了。所以对于眼睛的这个检查呢，我们还是提醒患者呢一定要提高自己的这个警觉意识，那么知道眼睛变化后呢，那么应该呢及时的去寻找原因。
1: 就是我们就是作为普通的受众来说，我们自己照镜子看到自己的眼睛，比如说瞳孔变小或者瞳孔变大，和别人相比，或者说我这个眼睛别人的眼睛它都是白色的，那我这个眼睛变黄色，是不是我这些差别也能判断出来呢？
0: 嗯，其实照镜子呢是判断眼睛的一个方法，但通常呢我们照镜子呢主要是看外观。
1: 对。
0: 外观因为我们正面去看一个人，或者我们对着镜子自己照自己，我们看到了眼睛，比如我们看到了眉毛，
1: 嗯，
0: 我们看到了眼睑，就是闭上眼睛睁开眼睛我们能看到。实际上呢眼睛呢我们看到呢是眼球的一部分。
1: 对。
0: 而眼球呢那么我们有巩膜。
1: 对，
0: 那么那个可能老百姓啊或者大家的日常叫白眼人，
1: 嗯，
0: 是吧？
1: 对对
0: 啊，实际上那是巩膜，
1: 嗯，
0: 那么巩膜的这个变化呢它是有另外一方面的问题了，
1: 嗯，
0: 那么糖尿病的这个影响呢，那么主要是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瞳孔和瞳孔再往靠近内的这个部分，因为那个瞳孔的前面呢是角膜，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黑眼人。
1: 对对
0: 对，那么后面来讲呢，实际上有还有一些那个这个小的器官，
1: 嗯，
0: 和组织，
1: 嗯，
0: 那么一个就是虹膜，
1: 嗯，
0: 虹膜因为我们是黄种人，我们是这个褐色的这个颜色，
1: 嗯，
0: 那个虹膜的这个大小，如果是没有经过什么外科手术的治疗，我们应该是等大等圆的，
1: 嗯
0: 嗯，那么遇到强光的时候，我们像照相机镜头一样就自然就变小了，阻碍它的光线过强对眼睛的刺激， 那么在黑暗的时候呢，双瞳孔变大
1: 啊、
0: 这样的啊、这是一个光线的感觉，因为它成像物理原理是一样的。
1: 嗯，
0: 两个这个瞳孔的大小呢，
1: 嗯，
0: 那么如果是说是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损害，那它可能是一个特殊的这样一个神经病变。
1: 嗯，
0: 那么相对呢发生的还是比较少。
1: 嗯，
0: 那么常见的呢还是一个就是对于晶状体，
1: 嗯，
0: 也就是我们通常叫白内障的这样的爱一个、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眼底的这样一个改变。那么眼底呢实际上刚才提到了血管网、
1: 嗯、
0: 成像的部分呢我们通常叫黄斑，黄斑区。
1: 嗯，
0: 那么黄斑的病变包括呢血管网的改变呢、
1: 嗯、
0: 通常呢和糖尿病呢那还是有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些来讲呢都是我们应该呢特别呢关注到的问题。
2: 2016年联合国糖尿病日重点关注糖尿病眼病，这是呼吁大家关注糖尿病，尤其是中国的糖尿病发病人数逐年上升。2016年的主题即是提醒糖尿病患者警惕眼部并发症。眼部的病变是最常见的糖尿病并发症之一，也是最容易被患者忽视的重要健康问题。在世界糖尿病日来临之际，请听健康中国采制的糖尿病防治系列报道。中国糖尿病防治著名临床专家周迎生医生做客演播室，为您解析糖尿病防治的方方面面，欢迎各位收听。
1: 其实坐在周主任的身边，我有一个特别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内分泌代谢科医生的知识是非常全面的。他不仅仅是一个讲内分泌疾病的相关的一些知识，而且给我们讲这个关于像糖尿病，然后包括像一些肥胖症，然后现在又帮我们能够解释出眼病的相关的知识。其实根据刚才周主任的介绍呢，我们对眼睛的结构现在也有一个特别清晰的一个了解。那我们特别想问一下周主任，那为什么说糖尿病和我们的眼睛的联系是如此的紧密呢？还有就是我们经常听说一个词叫糖网，什么叫糖网？它这个严重吗？
0: 刚才张坤呢女士呢提到的糖尿病的损害方面呢，包括对血管的损害和对神经的损害。那么血管当中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呢就是微血管。那么在身体当中呢微血管微循环呢集中表现发挥功能的部位呢我们通常呢有两个，一个呢就是眼底，一个就是肾脏。因为这两个器官呢那么它都是由血管网组成的，就它的基本结构呢是血管网。那么我们这个眼底当中呢那么很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非常丰富的血管网来保证呢眼球眼底的血液供应，那么来保证我们正常的成像。所以糖毒性呢对微血管的损害呢会表现在对眼底的血管网的损害。
1: 嗯，
0: 那么血管网出现了问题以后呢，那么通常呢分为两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不十分影响视力，
1: 嗯，
0: 第二个阶段呢是影响并严重影响视力，会导致失明。那么通常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比较轻微，
1: 嗯，
0: 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呢不会通过呢视力的变化来发生，因为呢成像的部分呢是在眼底的一个黄斑区。
1: 嗯，
0: 那么眼底呢虽然是由丰富的血管网组成，但是呢成像的具体部分呢黄斑区。
1: 嗯，
0: 那么黄斑区呢它实际上是血管呢比较少的部位。
1: 嗯，
0: 但是呢它需要血管网呢来提供丰富的营养。
1: 嗯，
0: 所以呢在糖尿病眼底病变的早期，那么通常这些变化呢还不会呢影响到黄斑区的这个病变，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必须要通过定期的检查来去判断。我们一般推荐呢每年要检查一次眼底一个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那么糖尿病的眼底病变呢通常呢也把它叫做这个刚才提到糖网是吧，
1: 对，糖网。
0: 嗯，它主要这就是视网膜的这个病变，所以称为糖尿病性的视网膜病变。可能有一些 这个大家呢就叫习惯了，尤其是我们在这个糖尿病患者当中呢就称为呢糖网。现在也有一些专业人员呢为了加强沟通呢，也跟患者在继续教育的时候呢，或者在一些健康宣教过程当中也称为糖网，实际上它应该叫做糖尿病的眼底病变
1: 啊，糖尿病的眼底病变。好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特别为您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的主任周迎生大夫，也是在世界糖尿病日能够参与我们节目的录制。周大夫向我们介绍了整个糖尿病和眼睛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好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谢谢听众朋友。
3: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4: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5: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欲验金丹，何能延寿？
6: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7: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用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8: 种植的这个牙齿其实它种的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牙根，它是通过现代科技的方法了，把一个人体能够接受、不会发生排异、排斥、免疫中毒、致畸致变的这些一个金属牙根植入到了颌骨里边，而且受力也好，然后通过一个特殊的连接方式做了一个牙冠。
9: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0: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11: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48，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您提供的节目，也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12点整点新闻。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51，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一两首好听的流行歌曲，同时呢进一段广告。我们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12:00我们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时刻在11:57，欢迎听众朋友稍后要准备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12点整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电话联络。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最近呢，我正在想怎么样把我们的节目改，能够再做一些调整，能够更接近我们的听众朋友。而且我也很希望邀请听众朋友来我们的电台谈谈您个人的生活的经验。我相信在纽约，我们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国人，从亚洲就有很多啊，台湾啊，中国大陆啊，哇，中国大陆更不要说啊，35省12县辖市，不知道来自东南西北的各个不同世界的华人，他们在美国的生活都是如何，我非常好奇。而且我们也知道世界的华人呢，从中国向外的扩散呢，可以说全世界都有，不要说东南亚有很多的华人，就是在现在的美国美洲大陆到底有多少华人，我倒想查一查啊。这个美国每隔几年就有一次人口统计，那么华裔的人到底有多少，总数我很想知道。还有呢，我们的华裔人不仅仅来自中国，包括整个亚洲，包括日本也有华裔的人，韩国也有，有韩国华侨啊，那菲律宾有菲律宾华侨，越南有越南华侨，泰国有泰国华侨，柬埔寨有柬埔寨华侨。我相信在欧洲我们也有很多的华侨，更不要说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在这个近30-20年来，更多的中国人离开了中国到世界各地。所以呢，可想而知，有太阳升起日落的地方一定有我们中国人，您说是不是呢？现在时刻是11:59，我们欢迎听众朋友广告过后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整点新闻。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到华尔街看一看现在股市的情况。目前我们所看到华尔街的股市 SP500 指数呢，现在在我的手上我们看到的是 7727.90 -0.04 -0.04。而接着我们看道琼在今天呢涨 0.12% 53635.07 53635.07，这是道琼。纳斯达克现在负 0.24% 0.24% 26478.97 26478.97 纳斯达克。罗素2000在目前呢，我们看一下罗素2000的数字啊，现在哇它一下跳掉了。接着让我们关注在今天的其他方面的消息，我们看一下来自中央社方面今天的重要新闻。时代杂志2026百大 人工智慧 AI 人物，好莱坞的名媛参议员都入列了。我们看一下来自中央社纽约今天的外电报道。美国《时代》杂志 Time 选出了2026年全球百大人工智慧 AI 人物，除了 AI 相关企业的高层，在榜单出现了一些本业原来是非相关领域的人士，而其中包括了好莱坞的名媛，也包括了联邦参议员。《时代》杂志昨天公布2026全球百大人工智慧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它包括了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执行长马斯克 Elon Musk、 OpenAI 执行长 Altman Sam Altman， 也包括了 Anthrop 执行长阿莫戴，这些相关重要的企业家，也包括亚马逊公司的创办人贝佐斯、字节跳动共同创办人梁如波，也包括了 Broadcom 也就是博通的执行长陈福阳等人。榜单也有一些本业本来不是人工智慧 AI 相关领域的人士，包括了好莱坞的名媛巴利斯希尔顿 Paris Hilton，也包括了美国联邦参议员桑德斯。时代杂志也特别指出，巴利斯希尔顿入榜原因是他积极对抗身位技术，而他倡议行动重点在于确保法律保护能够跟上人工技术的快速发展，也就是 AI。而桑德斯的获选原因则是大力示警有关人工智慧的风险。他的办公室去年10月公布了一项报告，警告人工智慧 AI 和自动化可能在未来的10年之内让美国将近会有1亿个工作的岗位会因此消失。桑德斯更在今年的3月提出了一项法案，要求在联邦保障措施就绪之前暂停建造新的人工智慧资料中心。榜单另外有一个出乎意料的观察的面向，那就是 AI 晶片的巨擘辉达 NVIDIA 执行长华仁勋、超维 AMD 执行长苏姿峰，也包括了 Meta 执行长祖克伯等相关企业的大咖都没有上榜。这是在今天很重要的一则国际新闻，特别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于公认在世界上最年轻的一位在位的君主乌干达的土柔国王，他34岁已经不幸过世，在位是31年。哇，他34岁他在位，3岁他就已经在位了，所以相信他大概3岁的时候是被抱上这个国王的宝座。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看一下来自尼泊尔的有关重大的洪灾相关的具体情况。来自在加德满都印度方面的消息，尼泊尔跟中国西藏境地的最近发生大规模的有关爆洪，也包括了土石流，到目前造成了538人的死亡。尼泊尔的记者卡勒普质疑中国没有及时的示警，而也表示讯息的延迟也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伤亡跟后续的破坏。

0: 这个尼泊尔的北方邻国为什么没有在暴洪冲入尼泊尔前提出了预警。卡普勒也表示，尼泊尔一向尊重邻国合理的安全关切，不过他也指控中国没有及时通报有关来袭灾害的资讯，也导致尼泊尔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卡普勒也指出，尼泊尔屡次面临源自在中国领土所带来的危机，却持续配合在北京的关切，而他也质疑尼泊尔为什么要承受这样单方面的付出代价。尼泊尔在目前灾害管理机构也在今天对媒体表示，本周发生在尼泊尔跟中国西藏边境地区的严重的洪灾，到目前该国造成538人的死亡。中国的官媒则报道，西藏中尼边境一个土石流而造成死亡人数从3人增加到5人，而目前在当地是558人下落不明。中国中央电视台也指出，截至到当地时间的下午3点，这个灾害在当地造成是5人死亡，558人失踪。而专家分析在今天也谈到，在这一次中国的上游冰川的崩塌之后，大块的冰体裹挟着泥沙相关的碎屑而冲进山谷，造成了重大的灾情。纽西兰地质跟核子科学研究所首席科学家科克斯也表示，一大块的冰川冰体从5200公尺的高处坠落到山谷，这个冰体转变成一大团汹涌的碎屑，而沿途裹挟着岩石、泥沙、树木以及任何阻挡在前方的东西，它迅速冲下了峡谷。而根据在加德满都的邮报也报道提到了，尼泊尔希望各国通过单一管道捐款，而尼国的官员也说，当局在重建的阶段寻求在更多财务方面的援助跟相关的支援。尼泊尔的外交部高层也特别指出，政府收到很多国家跟组织提出了正式也包括了非正式的请求，希望派遣自家搜救团队到尼国，不过政府现在已经回复了尼国本身的安全部门有能力处理救援的工作。谢谢大家。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来自尼泊尔的最新的该国的有关土崩所造成的洪灾，这是来自一个土石流而造成的危险。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嘿、hey,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第一首歌曲到2004年孙燕姿同名专辑 Stephanie 当中的未知的精彩，这是她的励志金曲。你是否还记得这是当年的某个汽车的广告曲啊，真的是还蛮优秀的，即使在现在来回听啊，我们依然会认为当年的这首广告歌质量很高，完全达到了正式专辑主打曲的水准呢。旋律抓耳，充满活力，孙燕姿未知的精彩。

华人歌曲周末派，1995年，哇，31年前，林志炫翻唱罗大佑的《你的样子》。大家还记得去年的歌手2025吗？林志炫成为首位被淘汰的首发歌手，当时让歌迷意难平啊！这么一个30多年非常有实力的资深的实力唱将，在一档竞技类的歌唱比赛当中第一个被淘汰，你想到了没啊？我想呢，这个是不是更多跟审美偏好或者是赛制的问题有关系呢？结果到了今年的歌手2026开播的时候呢，哈林、庾澄庆和林志炫如出一辙，第一场就爆冷出局啦。他的战歌呢是特别改编自己1989年的成名作《让我一次爱个够》啊，把原本节奏明快爆发力强的摇滚呢改编成了慢速的 City Pop 的风格，还融入了爵士和福音的元素。结果呢，现场500多位听审对于这个改编呢接受度很低，最终得票率仅为2.01%，排名垫底啊。唉，虽然是爆冷出局，但是哈林的态度呢十分的豁达。他后来写微博说，长沙一日游，能够坚持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并被你们听到，值了。我这里先心疼一下前辈几秒钟。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1989年版本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样高音炸场的归零，是2023年黄绮珊、华晨宇在《生生不息宝岛记》当中演绎林忆莲的一首歌曲啊。Sandy 的原版的归零呢，唱的是波澜不惊啊、其实是很考验唱功的啊、黄绮珊、华晨宇的这个版本呢，我觉得更多的是比较适合综艺节目当中来表现，大家觉得太过瘾了。现在你发现没有，整个音乐行业大部分的一线从业者都在忙着各种各样的音综哈。那么有些的现场版本呢，其实比录音室的版本呢要更精彩。我觉得有一定的原因呢，是在竞技类的比赛当中需要放大招才能得高分。好，接下来我们要去到2017年歌手歌王之战上面，张惠妹与林忆莲合作这首《也许明天》，并助力林忆莲登上当年的冠军宝座。

莫文蔚是这样吗？选自1999年就是莫文蔚这张专辑。虽然呢专辑里拥有像忽然之间、爱我的人请举手等等那些大众耳熟能详的金曲，但是这首歌一直被很多资深的乐迷视为极高质量的 B 面好歌。什么叫做 B 面好歌？就是非主打但质量极高的曲目。诶，本来它也在 B 面呢、啊、那个时候99年大家啊有一半的人还都是听磁带呢哈。很多人会认为它非常耐听，展现了莫文蔚身上那种清冷文艺而且有点颓废的独特气质啊。的结束曲呢是队长和郑润泽在2022年合作的 Love。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下面来听张靓颖。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并不是在他的这一次巡演的固定歌单当中啊，我看了一下，只有在成都站和广州站啊，作为城市的限定彩蛋，即兴加了这么一首歌曲。来听2007年他的这首 Dream Party。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2023年在披荆斩棘第三季当中，陈楚生、宝石镇、马伯骞翻唱谭咏麟1990年5月份推出的专辑《难舍难分》当中的《卡拉永远 OK》啊。我想这是很多人青春回忆当中的一首谭校长的普通话的专辑了吧。接下来我们就坐上时光机回到1990年的这张专辑里啊，我来挑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忘情都市》，普通话的填词人是娃娃陈玉珍，作曲人哇，大名鼎鼎的黄家驹。这是他写给谭校长的第二首歌，第一首叫《千金一刻》，华人歌曲周末派，谭咏麟《忘情都市》。

这是窦靖童在歌手2026上面翻唱父亲，黑豹乐队当时的主唱窦唯非常著名的 Don't Break My Heart。 我想这次的选曲呢，完全在情理之中和意料之中的。窦靖童一开始就复刻了妈妈王菲那种空灵的声线，在舞台上面又带着窦唯的松弛感，另外他的姑姑窦颖呢还登台助阵和声啊，重现了王菲呢1999年演唱会的原班阵容。那英在台下呢听的也是泪洒现场啊，窦靖童这个表演迅速冲上热搜第一啊，也贡献了这个节目开播的相当一大部分的流量。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4年王菲的专辑《胡思乱想》当中，王菲作词，王菲和窦唯共同作曲的这首《誓言》。

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乐队2010年翻唱王菲的矜持，经过民谣的改编呢，把原曲当中暗藏的浓烈的爱意呢改成了细水长流的松弛氛围感。下面是 SOFA 灵魂沙发2019年的沙发上的白日梦啊。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读到之处，阅在其中。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轻阅读，我是周薇。相信你听到这期节目，一定看到了《美女与野兽》的电影真人版。这部电影让人们有机会再度重温这个经典童话故事，它比王子和公主的爱情更加善意地讲述了另一种事实。美女从最初对野兽的恐惧，到最后真心爱上野兽，其实是自我成长的必然归宿。一个人除了完善自我之外，还要能够与他人共同生活，并且感到幸福。美女和野兽给孩子带来抚慰和勇气，我们对现实世界的最初恐惧是自然的。然而一旦我们了解了野兽是怎样一个善良可爱的人，我们最终也会通过爱情抵达幸福与安宁。童话故事就是以这种方式来消除孩子们的担忧，他用美好的方式展现那些令我们感到危险、令人不快，甚至有些要令人回避的东西。正如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在《童话的魅力》这本书当中说道，每个童话故事都是一面神奇的镜子，它映照出我们内心世界的某些方面，也映照出我们从幼稚走向成熟所必经的道路，它对应着我们内心的真实。诗人席勒说过，更深的意义寓于我童年听到的童话故事之中，而不是生活教给我的真理之中。童话从来都不是在遥远的地方、古老的时代发生的。太阳以东，月亮以西，童话其实从来不骗人。好，我们今天一起来读的这本书是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的《童话的魅力》，童话的心理意义与价值。
2: 童话的魅力是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具有代表性的童话心理学研究成果，是世界儿童文学理论名著，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的同时，受到广大读者及父母们的欢迎。作者美国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认为，童话以象征的语言传达出人类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智慧，揭示了许多有关人生和人心的基本真理。今日轻阅读，翻开童话的魅力，了解童话故事里所蕴含的巨大潜力，敬请收听。
3: I'm so lonely without you。
1: 王子把公主带进了爱情的宫殿，却没有表明与所爱的人结为眷属需要什么。白雪公主被王子带走了，她一动不动地躺在水晶棺里。王子宣称，没有白雪公主，她就无法活下去。为了她，王子愿意满足这些小矮人的一切要求。他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带走了白雪公主。灰姑娘一旦穿上水晶鞋，她的不幸生活就告结束了。王子为找到意中人而巧设机关，在没有捉到本人而抓住了他的水晶鞋后，他四处奔波寻遍天下。在这些故事里啊，和其他许多故事一样，拯救者以某种方式表现出了对未来伴侣的爱情，经受磨难，迎接危险，获得胜利。这些童话故事似乎暗示，坠入情网不过是一时之幸，但要相亲相爱却要付出更多的代价。男女主人公所经历的一切，可以被而且已经被比作宗教的开典仪式。参加这一仪式的新皈依教徒天真而又幼稚，但仪式一结束，参加者便被推进了一个更高水平的存在阶段。这是他在踏上这神圣旅程之初做梦也想不到的。通过这一旅程，他得到回报，或者从不幸中解脱出来。在真正取得自我完善之后，男女主人公就不会有愧对方的爱， 然而尽管这种自我发展值得称道，而且它可以净化我们的心灵，但要获得幸福这还不够。因此一个人必须走出孤立封闭的自我，与他人建立关系。不论你的生活进入了多高的阶层，有郎君无娘子的生活，

0: 必须走出孤立封闭的自我，与他人建立关系。不论你的生活进入了多高的阶层，有郎君无娘子的生活是孤独的，是受冷落的。童话故事结束的时候，主人公总是与终身伴侣喜结良缘，一切皆大欢喜。这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然而这些故事并没有板着面孔来教导读者一个人在获得自我成熟后必须怎样超越他的封闭状态。无论是白雪公主还是灰姑娘都没有涉及主人公的婚后生活，至于他们是否夫妻相爱生活美满，故事只字未提。这些故事虽然把女主人公带进了真情实感的爱情宫殿，却没有表明要与所爱的人结为眷属需要取得什么样的个性发展。
1: 新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0: 这里是新阅读，我们继续来读的这本书名字叫《童话的魅力》，副标题《童话的心理意义与价值》。好，我们继续来分析啊。一个人除了完善自我之外，还要能够与他人共同生活并感到幸福，这或许才是要完善自我的一个终极目标。这本书里分析到，如果童话故事不促使孩子从内心对男女相爱所需和所带来的变化做好准备，那么为获得成熟的意识和人际关系而奠定基础的努力就不是全面的。有许多童话故事，他们的开始之处正如灰姑娘或者是白雪公主这类故事的结束之处。这样的故事表明为人所爱是令人陶醉的，但即使令王子倾心也不能确保幸福常在。通过相爱或者是在爱情中获得幸福，还需要另外一个过渡。仅仅自我完善还不能找到幸福，即使这种自我完善经过了像白雪公主或者灰姑娘所经历过的艰难斗争来之不易。那一个人除了完善自我外，还要能够和他人共同生活并且感到幸福，唯其如此他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发掘出了他所有潜能的人。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触及人们人格结构的最深之处，像任何触及我们内心深处的变化一样，这样做会有危险，也会带来重重困难。我们必须有勇气正视危险，战胜困难。这些童话故事启迪我们，如果我们希望与他人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以保证双方的永久幸福，我们就必须放弃幼稚的态度，走向成熟。当有些事情不由自主地进入孩子的意识领域时，他们将极大地搅乱孩子的内心世界。童话故事要使孩子对这些事情获得无意识的理解，以此方式为走向成熟做好准备。当孩子能够理解这些事情的时机成熟时，那些蛰伏在孩子内心的潜意识或者无意识之中的观念就会发挥作用。既然在童话故事里一切通过象征性的语言来表达，孩子可能只对他所听故事的表层意义产生反应，而对他尚未准备好接受的意义避而不见。但随着他日趋成熟，而且能够理解这些象征中并从中受益，他就可以层层剥丝，一点一点地找出隐藏在象征意义后面的东西。就此而论，通过与孩子的年龄和发展中的理解力相适应的方式，童话故事成为孩子去认识性生理现象的理想途径。只有爱才能完成这一使命。

0: 童话的魅力是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具有代表性的童话心理学研究成果，是世界儿童文学理论名著，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的同时，受到广大读者及父母们的欢迎。作者美国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认为，童话以象征的语言传达出人类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智慧，揭示了许多有关人生和人心的基本真理。今日轻阅读，翻开童话的魅力，了解童话故事里所蕴含的巨大潜力，敬请收听。
1: I'm so lonely without you。
2: 我们所读到的童话故事嘛，有一些呢是表明了很鲜明态度，就是为了获得意想不到的发现，进行长期的努力是必要的。也就是童话故事中的动物和新郎可以划等号，那流传最广的当属美女和野兽。它仅仅向人们表明，为了爱的缘故，彻底改变过去是完全必要的。一个野兽转变为一个出类拔萃的人。虽然这些故事的内容大相径庭，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性爱对象首先要作为动物生活一段时期。于是啊，在童话故事研究的文献当中呢，这一系列的故事就被称为动物新郎或者是动物丈夫故事。那今天这些故事中流传最广的就是美女与野兽这个故事，它的主题流传之广遍及世界，以至于和这个相比，大概没有任何其他童话故事的主题能拥有如此众多的表达方式。接下来呢，我们让逸成为大家来简述美女和野兽的这段故事。这个简述是根据勒普兰斯·戴伯蒙夫人1757年发表的故事版本改编的。与大多数美女和野兽一类故事不同的是，在戴伯蒙夫人的故事里，那位富商不但按惯例有三个女儿，她还有三个儿子，尽管他们在故事里可有可无。三位女孩都很漂亮，尤其是最小的妹妹，被人们誉为小美人儿。这一赞誉使两位姐姐嫉妒不已，她们思想肤浅，生性自私，与美女形成对比。妹妹为人谦逊，惹人喜爱，而且可亲可敬。突然间父亲破产了，赔光了所有的钱，全家人一下沦落到十分窘迫的境地。这一巨变对两位姐姐打击很大，而美女的品行在困境中显得更加光彩照人。
0: 父亲不得不出门远行，临行前他问女儿们希望父亲给他们带些什么礼物回来。两位姐姐心想，父亲此去将会重新获得他的部分财富，所以要父亲给他们带回昂贵的衣物，而美女却一无所求。最后在父亲的一再催促下，他请他给自己带一只玫瑰回来。不料重振家业的希望成了泡影，父亲仍然和离家时一样囊空如洗，不得不赶回家来。他在一座茫茫森林之中迷了路，就在他几乎绝望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一座宫殿，里面有食物，还有床，只是空无一人。次日清晨，当他正要离开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些美丽的玫瑰，他想起了美女的请求，便动手去采集一些玫瑰。正当他采花之时，一个可怕的野兽出现了，谴责他在城堡里受到主人良好的款待之后还要偷摘玫瑰。作为惩罚，野兽宣布说他必须死去。这位父亲请求得到宽恕，并告诉野兽他是为女儿采摘玫瑰的。野兽提出只要他的一个女儿前来代替他接受野兽安排的命运，就让他回家，但如果无人愿意前来的话，商人就必须在3个月之内赶回来接受死亡的命运。临行前，野兽送给商人一箱金子。当然，这位父亲根本不想牺牲自己的女儿，只是想利用这3个月的期限再去看看他们，并把金子带给他们。回到家中，父亲把玫瑰交给美女，已忍不住讲出了发生的一切。 几位兄弟提出去找野兽并把他杀死，但是父亲制止了他们，因为这样做只能去送死。美女坚持代父受难，无论父亲怎样劝他都不能使他改变念头，他无论如何要与父亲同去。此时父亲带回的金子已经使两位姐姐能够体面地出嫁了。三个月之后，父亲很不情愿地在美女的陪伴下向野兽的宫殿走去。野兽问美女是否自愿来此，美女回答说是的。野兽便示意父亲离开宫殿，结果父亲终于怀着沉重的心情走了。美女在野兽的宫殿里像王后一样受到款待，她的所有愿望都鬼使神差般的得到了满足。每到晚餐时，野兽便来看望她，时间一长，美女开始期待她的到来，因为这驱散了她的寂寞之感。唯一使她感到不安的是，每当探望结束时，野兽总要请求美女答应做他的妻子。当他婉言相聚时，野兽便十分伤心地离去。三个月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当美女再次拒绝了野兽的求婚之后，他请求美女至少能答应绝不离开他。他答应了野兽的这个请求，但提出让他回去看望一下父亲，因为从一个能看到世界其他地方发生之事的镜子里，他得知父亲由于想他而变得憔悴不堪。野兽同意给他一周的时间，但警告说如果他没有按时回来，他就会死去。第二天清早，美女发现自己身在家中，与欣喜若狂的父亲团聚了。他的几个哥哥已离家从军，两位姐姐婚后生活都不幸福，出于嫉妒，他们存心使美女逾期不归，心想那时怪兽就会赶来杀死她。他们果然劝说美女同意多待一个星期，但在第十天夜里，美女梦见了野兽，她用一种临终前的声音责备她。美女希望回到她的身旁，结果马上被送回宫殿。她发现由于自己没有信守诺言，野兽心碎欲绝，已经濒临死亡的边缘。美女待在家里时，就感到自己与野兽已息息相关，难以分开了。看到他这般受难的模样，美女意识到自己对他产生了爱情，便告诉他在他的生活里不能没有野兽，他要和野兽结婚。话音刚落，野兽变成了一位王子，满心欢喜的父亲以及家里其他人赶来分享他们的幸福，而两位歹毒的姐姐在没有认错悔过之前被变成了两尊石像。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2: 处于21世纪的我们，现在回望20世纪70年代的童话心理学研究专著《童话的魅力》，应当是一种重新的发现。作者贝特尔海姆呢，对20世纪童话研究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对童话案例的具体分析和评判，而在于他采用的心理学分析和评判的方式。正如弗洛伊德对于人们理解文学的最大贡献，并不在于他本人从精神分析学角度对某些文学作品做出了什么样的具体评论，而在于他提出了有关人类心灵本质和无意识特征的学说。贝特尔海姆的童话心理学研究尽管存在不足，例如对现当代文学童话的忽略。事实上，贝特尔海姆用以说明问题的童话基本上是包括斯特拉帕罗拉的故事、欢乐之夜、巴希尔的故事、五日谈、贝洛童话和格林童话等在内的民间文学童话。不过这也难怪哦，因为贝特尔海姆要探寻的就是这些经过岁月沉淀形成的经典童话的心理意义和价值，为人们提供一种认识上的参照系。就像是今天我们分析到的《美女与野兽》，这也是他这一本书当中的重要案例。
3: 童话的魅力是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具有代表性的童话心理学研究成果，是世界儿童文学理论名著，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的同时，受到广大读者及父母们的欢迎。作者美国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认为，童话以象征的语言传达出人类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智慧，揭示了许多有关人生和人心的基本真理。今日轻阅读，翻开童话的魅力，了解童话故事里所蕴含的巨大潜力，敬请收听。
4: I'm so lonely without you。
2: 在《美女和野兽》当中，父亲最为钟爱的小女儿偷摘了一束玫瑰，因而引出了一连串注定要发生的事。父亲的摘花之举，既象征着对女儿的爱，又预示着她少年时代的结束。正如那落英残花，尤其是折断的玫瑰，象征着处女童真的失去。父女二人对此似乎都感到美女不得不深受一番野兽式经历的痛苦。然而故事表明，这种焦虑是多余的，他们所担心的野兽般经历却变成了一种获得深沉的人性和爱情的历程。美女和野兽描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爱。野兽尽管外貌丑陋，却像美女一样是美好善良的。与孩子们的担心相反，这个故事向读者表明，即使一对男女看上去差异很大，但只要双方在个性上情投意合，并被相互产生的爱紧紧连在一起时，他们就是一对天设地造、美满幸福的爱侣。《童话的魅力》这本书发表之后，激起了很大的反响，有热烈赞扬的，有激烈批评的，见仁见智，回响延续至今。人们对精神分析学童话研究的批评在于，他们在对特定童话故事进行分析的时候，采用的特定解读范式，忽略了对童话故事最初产生以及当今人们对它进行再创作的文化及社会语境的考察，而这正是历史主义社会政治的意识形态批评所关注的重点。这恰恰也说明了童话文学的研究不仅是开放的、多元的，而且是互补的。好，在这里呢，我们先放开学术，我们轻松一下，感受很多年前我们看过的那部动画片《美女与野兽》。

0: Once upon a time, in a faraway land, a young prince lived in a shining castle.
1: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而又美丽的城堡里，住着一个年轻的王子。虽然他拥有了一切他想要的东西，但这个王子却被宠坏了。他的脾气非常暴躁，而且自私。在一个寒冷的夜晚，城堡前来了一个又冷又饿的老太婆，想要用她一朵玫瑰花去跟这个王子换得一个能栖身的地方。王子不屑于她的玫瑰，并且很残忍地把她赶走。这个老太婆警告王子，不要只看外表，内在才是最美丽的根本。王子不理会，凶狠地赶她离开。突然，这个丑陋的老太婆变成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王子赶忙向她道歉，但是已经太迟了，因为他发现王子没有一点爱心。为了惩罚他，他把王子变成了野兽，并且对整个的城堡以及里面的人发下了咒语。巨大而恐怖的野兽羞于他的外表，而终日把自己锁在城堡里，只有一个魔镜可以看见外界的情形。那个女人留下的玫瑰变成了魔术花，将在王子21岁时绽放。如果在最后一片花瓣掉落之前，王子能够学会了爱人，而且也有人爱他，那所有的咒语就会解除，否则他就会终身是一头野兽。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他陷入了失望和绝望之中，因为有谁会去爱上一只野兽？

0: 干嘛去啊？
1: 去书店，我刚看完了一本好棒的故事书，是关于杰克豆子，而我现在正要。
0: 玛丽，拿面包，快去！

0: 我把书拿来还给你。
1: 你都看完了？
0: 我舍不得停下来。你有新的书吗？
1: 哎呀，哪有那么快哦？
0: 没关系，我就借这本。
1: 这本？你已经看过两遍了。
0: 我最喜欢这本，有梦幻城堡，有刺激的打斗，还有魔咒跟白马王子。
1: 既然你那么喜欢，那它就是你的了。
0: 可是先生，
1: 我坚持。
0: 啊，谢谢你，谢谢，谢谢你。
2: 你看这宇宙普通一宇宙，它心中生活有白人。

0: 强森，你真是百发百中哎，你是世上最棒的猎人。
1: 我知道，
0: 没有一只野兽可以从你手上逃走，就连女人也是一样的哦。
1: 这是实话，而且我的目标是那个
0: 巴尼扎的女儿，
1: 她就是我决心要娶的幸运女孩。
0: 但是她
1: 全城最美的女孩。
0: 我知道，可是
1: 她是最美的，难道我不够资格要最美的？
0: 那当然了，可是啊。

0: 艾贝尔，
1: 你好，加斯顿，请把书还给我好吗，加斯顿？
0: 你怎么能看这种书啊？又没有图片。
1: 有些人看书是全靠想象的。
0: 贝尔，你不该成天钻在书堆里，而是应该注意一些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像我了。全城的人呢都在议论，女人不应该看太多的书，要不然她就会有意见，有思想。
1: 加斯顿，没想到你的思想这么保守。
0: 哦，谢谢贝尔。哎，我们边走边谈，不要再看书了。走，就看看我的战利品啊！
1: 改天再说好了。
2: 他怎么了？
3: 他疯了！
2: 他真帅耶！
1: 抱歉，加斯顿，我没空，我要回去帮我父亲的忙。再见。
4: 那个老家伙，我看他神经有问题哦。
1: 我不准你们那样子说我父亲。
0: 对，不准你们这样说他父亲。
1: 我父亲他好得很，他是个天才。

0: 样的。真
1: 没事吧，爸爸？
0: 我决定了，我决定要放弃这个废物。
1: 你每次都是这么说。
0: 我这次是真的决定了，我再也不碰这个东西了。
1: 要碰，而且你还会在发明展上得到第一，成为一个最伟大的发明家哦。
2: 童话的魅力是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具有代表性的童话心理学研究成果，是世界儿童文学理论名著，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的同时，受到广大读者及父母们的欢迎。作者美国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认为，童话以象征的语言传达出人类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智慧，揭示了许多有关人生和人心的基本真理。今日轻阅读，翻开童话的魅力，了解童话故事里所蕴含的巨大潜力，敬请收听。
3: I'm so lonely without you。
4: 这里是轻阅读，我们今天读的是童话的魅力，童话的心理意义与价值，作者是布鲁诺·贝特尔海姆。没有其他任何著名童话故事能够像《美女和野兽》一样明确地表明，如果在成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孩子对家长的俄狄浦斯依恋之情发生转变，从家长那里抽脱出来，倾注在爱人身上，那么这种依恋之情是非常自然、令人向往的，而且会给大家带来美好的结果。人们的俄狄浦斯之情并非仅仅是导致最严重情感危机的根源。如果在成长过程当中，这些恋情没有经历适当的转化发展，情况的确会如此。他们也是产生持久幸福的基础，只要这些情感经历正常的发展，带来正常的结果。在故事当中，美女的恋父之情不仅表现在她向父亲索取玫瑰，并且表现在这些详尽的细节里。当她的两个姐姐离家外出，在舞会上结交男友，纵情欢乐的时候，美女总是待在家里。她告诉前来求婚的人，她还年幼，不愿结婚，只想在父亲身边多待几年。由于美女去见野兽完全出于对父亲的爱，她当然不愿与他发生超出一般友情的关系。在野兽的宫殿里，凡是美女心有所求，莫不立即如愿以偿。孩子们在某些时候总是要幻想一种海阔天空、自由自在的生活，而且所求必应。然而这个童话故事表明，这种生活不但不能尽如人意，而且令人感到空虚乏味。无怪乎美女要期盼野兽的夜访，尽管她开初很怕见到他。作者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在《童话的魅力》这本书当中呢，还剖析了从不成熟的自我中心到完美的深情奉献的人类关系。他说，美女和野兽以同质的观念作为开始，将人置于一个既是动物又是心灵之质的双重存在之中。在孩子发育成熟的过程当中，这些被人为的分割开来的对立面必须统一起来，唯其如此，人们才能取得完全的人格成熟。在美女和野兽当中，不再有讳莫如深的性的秘密，要了解这一秘密，必须踏上一段长期的艰难的自我发展的旅程，最后获得幸福美满的结局。换言之啊，在美女和野兽当中没有隐藏至深的秘密，人们只是急于知道野兽的真面目。一旦认识了野兽其人，或者更确切地说，认识了他是怎样一个善良可爱的人，幸福的结局便来临了。然而故事的关键不在于美女逐渐爱上野兽，甚至不在于她把恋父之情转变为恋人之爱，故事的关键是美女在这一过程当中的自我成长。她开初认定她必须在爱父亲还是爱情人之间做出选择，但后来终于欣喜地认识到，把这两种爱对立起来是十分幼稚的观点。通过把原来的俄狄浦斯恋父之情转移到未来的丈夫身上，美女向父亲奉献了最有意义的感情，这使她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得以好转，也使她能在爱女身旁幸福的生活。而且这一转变使野兽恢复了人性，确保了夫妻恩爱的甜美生活。美女与野兽的结合象征着存在于人身上的动物本能与高尚理智的危险分离的解除，这种分离表现为忧患病痛， 因为无论是父亲还是野兽，一旦与美女以及他所代表的事物分离，都差点因此先后丧生。这种结合也是一个发展过程的归宿，从一个不成熟的自我中心的冲动、暴烈和破坏性的性特征，发展到建立了完美的深情奉献的人类关系。野兽之所以濒临死亡的边缘，就在于它与美女的分离。它既代表着人们钟情鼠疫的女性，又代表着普赛克人们的心灵之魂。
5: 12500公里，曾经是一段伟大的距离，它是玄奘取经、红军长征、丝绸之路，它也是一架攻克330最长的飞行距离。现在它浓缩成一段精彩的走读时光，每天60分钟轻阅读，独到之处，处处有智慧，处处是风景。
4: 每一个童话故事都是一面神奇的镜子，它映照出我们内心世界的某些方面，也映照出我们从幼稚走向成熟所必经的道路。对于所有为童话故事表达的内容深深着迷的人来说，它在开初似乎只映照出我们自己的影子，然而不久人们就从里面发现了自己内心深处翻滚不息的急流和波澜，发现了情感世界的深邃微妙，以及怎样去获得内心的安宁，怎样处事做人。《童话的魅力》这本书，作者贝特尔海姆在当中这样说，他说，作为一个家长，我特意选择这样一个故事来作为本书的结束。这个故事表明，父母对孩子的舐犊之爱与孩子对父母的依恋之情一样，与人类本身共生，由来已久。正是从这默默温情之中萌生出另外一种爱，使孩子长大成熟后与爱人紧密相连。不管现实情况如何，孩子在听了童话故事后，总要假设和相信他的父母会怀着一片爱心，不惜冒着生命之险给他带回最心爱的礼物。反之，对孩子来说，他相信自己无愧于这种奉献，因为他也爱父母，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由此，孩子将成长起来，甚至给那些横遭不幸以至于以野兽之形陷于世人面前的人带来安宁和幸福。这样一来，他将为自己、为爱侣带来幸福，也由此给双亲带来幸福。他将如意安详的生活，与大家和谐相处。童话故事揭示了许多真理，这是其中之一。他们在生活中给我们以启迪。很久很久以前，他们是真理，现在仍然是真理。好，今天我们在轻阅读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贝特尔海姆的《童话的魅力》。尽管这本书出版发行之后，受到了很多的批评以及各种争议，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发现贝特尔海姆对当代童话文学研究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正如牛津英国文学词典在《童话故事》条目当中指出的，20世纪见证了由弗洛伊德、荣格、弗雷泽以及其他人对传说、神话和童话所进行的精神分析和人类学研究的兴起，而且产生了贝特尔海姆的经典著作《童话的魅力》。他提出，童话故事为孩子们的心理成长和心理调节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工具。在1985年秋的时候，原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教授、著名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专家丁乃通先生回国讲学。在讲学期间，丁先生特意将贝特尔海姆的名著《童话的魅力》赠送给国内爱好民间文学和儿童文学的朋友们。丁先生希望把它能翻译成中文，以此呢奉献给那些关心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与创作的人，奉献给广大的儿童教育工作者。然而书还没有翻译成，丁乃通先生在返回美国后不久因病辞别人世。就在病榻之中，丁先生还频频的来信询问翻译进展情况，期盼之情溢于言表。聊以告慰丁乃通先生的是，1991年底译稿在某家出版社沉睡了数年之后，终于在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郭昌瑜先生的支持下出版了。不久呢，著名的儿童文学评论家王全根教授将其列为西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儿童文学研究生的理论参考书籍之一，后来呢又列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的理论参考书籍之一。 在轻阅读节目的最后，想借用出版一本的译后记的结束语送给各位。就《童话的魅力》这本书而言，只要有人类，有儿童，有关心儿童的人，那么就有探索和认识，那么这童话就流传，这魅力就不泯，这价值就永存。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轻阅读，卓维期待我们下一期再见。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下午时间了1:56，我们进一段广告，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现在时刻是我们的下午时间1:59:49，各位听众，马上就是两点整了，我们为听众朋友准备好两点整的整点新闻。欢迎听众朋友在这下午的两点钟的时刻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一节重要的消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报新闻。
3: GBB AM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的一项灾难新闻是在亚洲方面。在中国跟尼泊尔的边境山洪发现了有泥石流的重大伤亡，西藏跟尼泊尔的边境爆发剧烈的山洪跟冰川崩塌，引发了重大的泥石流，造成将近500到579人的死亡，有上千人失踪，部分地区堰塞湖溢流，洪水威胁到目前呢没有解除的迹象。尼泊尔政府拒绝任何外国搜救队的进驻，并且指责中国没有及时发布警报。另外，在今天，来自日本豪雨跟冰雹，日本石川富山县发布5级最高的大雨警报，北海道也有暴雨跟冰雹的双重袭击，也爆破了记录。同时，据了解，在日本的 JR因为这个天气的因而造成了车子的脱轨。为听众朋友播报相关的重要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国际网络媒体 Axios 5月31号引述了一位不愿表示姓名的消息来源，川普政府了解中国扣住了珍贵的稀土跟磁铁方面的资源，并当作关税谈判的一项工具。这是卢比欧高调宣布取消中国学生签证的主要背景的原因。中国主导国际稀土市场，而这些资源 关系着美国在资通方面的通讯器材，也包括了 F-35 战斗机、无人机、潜舰跟智慧炸弹的产制。这是美国网络媒体 Axios 5月31号引述了一个不具消息的来源消息内容，来自基辅的相关外电报道。华尔街报纸在今天报道，乌克兰对俄罗斯空军基地发动空前的无人机攻击，削弱俄国对比较小的邻国发动战争跟威胁，美国等比较远的相关在这一方面的能力，而这个转变可能会带来有深远的地缘战略上的影响。乌克兰昨天发动了代号蜘蛛网行动，出动一大批无人机袭击俄罗斯空军基地，而这些无人机被藏进了木质的棚屋的屋顶，是用卡车运送而深入到俄国境内数千公里，而犹如乌克兰版的木马屠城，或者可以形容成珍珠港事变俄国版。华尔街日报在今天指出，俄国当局用来对乌克兰发射导弹而引发飞弹的军机机队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在这次协同攻击当中受损或者是被摧毁。而在核战爆发时，俄国将依赖这些机队来打击敌人。乌克兰指称，在已知的俄罗斯拥有超过100架波列夫式的轰炸机当中，乌克兰方面表示已经损坏或摧毁在其中超过了40架。而根据报道，俄罗斯已经不再生产有数十年历史的图波列夫式的飞机，而这意味俄国已经失去向境外投射军事力量的一个能力的基石，而比较新的俄罗斯飞机更为现代化，也是敏捷，但缺乏被摧毁图波列夫式轰炸机的至关重要的特性，而其中重要的是航程以及包括了弹药的携带量。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位在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的一处基地，而当地距乌克兰超过4000公里的这一次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显然摧毁了一架俄国的安托诺夫式的飞机，而这个飞机用于在空中指挥以及包括管制，而且非常的稀少。空中指挥和管制是现代在战争当中另外一项是至关重要的能力。而根据报道，俄罗斯短期内将会被迫重新思考如何的运作，也包括存放保护所剩下的战略轰炸机。如同美国这样，俄国通常把长距离的轰炸机停在室外以便被观察到，而这是出于作战的需求，也是在冷战末期跟华府签订核子裁军协议的一部分。华尔街日报也说，将飞机部署在远离乌克兰的地点，意味着俄罗斯的轰炸机必须进行长距离的飞行才能够抵达目的地，而这也让乌克兰跟西方情报机构有机会观察并为他们的行动能够做好准备，而同时也增加了俄国在当局制定攻击计划的复杂性。而根据报道，俄罗斯现在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来保护轰炸机和其他宝贵的军事资产。在今天来自印度新德里的消息，印度总理莫迪今天出席了在新德里举行的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 年会，并发表演说，强调该国航空业的蓬勃发展、气候责任以及在未来创新的潜力。这也是 IATA 年会相隔42年再次在印度的举行，吸引来自全球1700位与会者，涵盖了业界的领袖、政府的官员、媒体。 莫迪在演说中也表示，印度现在成为全球第三大国内民航市场，前景看好，这是外资投资的首选。他也表示，今天的印度更加自信，我们不仅是全球航空生态系统中的庞大市场，以人工智慧和绿色的能源作为核心的年轻人的财库，以及支持创新的政府政策。此外，印度机场数量已从2014年到74年增加了目前超过150座，并且计划在未来的5年

四年到七四年增加了目前超过150座，并且计划在未来的五年再建设50座的机场。穆迪上个星期分别为新建成的萨特纳机场、升级之后的达提亚机场，而这个区域机场在目前进行了揭幕的仪式。而第一步落实就是 UDAN， 也就是让普通百姓飞得起的这项计划。而这个计划改善了印度服务不足的航空航线，也让更多的普通民众享有负担得起的空中旅行。来自基辅的消息，乌克兰安全局局长马列克今天证实，发动代号蜘蛛网无人机攻击行动成功袭击俄罗斯境内四处空军基地，摧毁41架俄军的飞机，造成损失总值超过70亿美元。而根据指出，摧毁了军机包括 A50 也包括了 TU-95 长城战略轰炸机，同时也有多款不同的多型轰炸机。马克列也指出了，在这次的行动是由乌克兰情报单位筹划超过了一年半，而采用了木马战术，先把将自杀式的无人机藏匿在一个木屋子里面，然后呢，这个木屋呢再用货运车送到俄罗斯境内，然后展开了攻击。而这一项攻击行动同步跨越了三个时区，涵盖了俄罗斯的中部、北极以及其他四个空军基地，也包括了粮站地区的迪亚基列轰炸机的训练场、莫斯科北方300公里的四个空军基地。在此同时，位在北极地区的奥列利亚以及地处在西伯利亚东部距俄乌边界4300公里的贝拉亚空军基地。这一次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俄罗斯位在西伯利亚的库尔茨克州的一处基地，而当地距乌克兰超过了4000公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通过社群媒体也表示，在这一次的行动中动用了117架无人机，并且强调在其中的一处的目标地点距离俄国的情报部门设施很近，也显示了在这一次乌克兰方面所采取的精准的渗透力。随着在华府的外电报道，美中贸易紧张的局势目前再度升温。白宫今天说，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稍晚可能会进行一次各界期待已久的电话会谈。法新社跟彭博今天都报道，川普5月30号指控了北京当局违反美中双方达成的初步的贸易协议，而这项协议让两国暂时降低了高额的对等关税。川普的指控使得美中关系再度紧绷。当被问及川普跟习近平是否会通话，白宫发言人李威特对媒体表示，我可以证实两位领导人本周可能通话。白宫也指出，川普愿意接受土耳其总统埃尔段的邀请，跟俄罗斯总统普廷、跟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土耳其进行三方和平会谈。而李威特则表示，总统表示如果真要这么做，他愿意接受，不过他希望双方领导人能坐下来谈一谈。他也表示，白宫对于美国跟欧盟进行的贸易谈判感到乐观，现在我们看到他们在认真的谈判，而欧盟来到谈判桌前是因为川普的关税在这一方面的施压。以上这节新闻由陈慧播报，谢谢听众朋友。

0: 收听，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现在是下午时间2:13。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大家好，我是樊登。9月19号，我将在美国纽约大学举办一场主题为“成长的觉醒”的演讲，与大家一起探讨成长、自我觉察、家庭教育以及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无论你是正在探索人生方向的年轻人，还是希望陪伴孩子共同成长的父母，我都期待与你面对面交流。欢迎大家关注活动信息，也期待9月19日在纽约与大家相见。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6: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台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分球3.1，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魏延武的点线面，书名非常的简单，也就让我们知道这是日本建筑师魏延武他的建筑思考，只不过他的建筑思考有非常高度的哲学性，他对于例如量子力学、物理学如何改变我们对于空间、对于维度、对于生存的各种不同的感受，更进一步的凝聚到什么是点、什么是线、什么是面，他都进行了长久而且深刻的思考，这贯彻在他的建筑设计当中。要了解魏延武为什么会做出非常独特的建筑风格，这本刚刚由麦田出版的新书是一本很好的参考书籍。在书里面魏延武提到了他的几个重要的建筑设计作品，例如说夜山山林当中的莲屋，这是魏延武2005年的作品。这莲屋是什么呢？委托人希望魏延武用意大利冻石做这间别墅，对设计方案委托人不怎么发表意见，唯独对使用冻石这件事情很执着。意大利冻石以罗马近郊的蒂沃里的采石场所产的最为有名，古罗马建筑当中用了很多，包括圣彼得大教堂在内的梵蒂冈建筑群很多都是用意大利冻石所建造的。20世纪 Max van der Hoel 的现代主义建筑杰作巴塞隆纳世博会的德国馆基座部分也使用了意大利冻石。意大利冻石是多孔质的石头，石头上有无数细小的点状孔洞。魏延武说，我虽然不讨厌它的质感，但是石头不管质感如何都很容易变成沉重的体块，要怎么样才能把这种危险而棘手的物质转换成为轻质的东西呢？他最先想到的是把石头切成薄片，做成透光透风轻巧的木墙。我先尝试了条带形状，不知为何感觉不够轻盈。在此之前我用薄木板做过好几次条形百叶的平挡，都有很好的轻盈感，可是同样的尺寸改用石材顿时就有一种沉重的感觉，失去了轻盈和透明。形状跟尺寸相同，改变了材料就会变成另外一种东西，这种情况在建筑世界里经常发生。同样形状的线和点就变成了不一样的东西，物质跟人的关系就是如此的微妙，人的知觉对物质还有它的机理会直接有身体上的反应。所以改变想法，放弃了条形，把薄石片按照四松格纹，也就是方格子交替的棋盘格图案，做成了网格状的木墙。我们先按照实际尺寸视作样品，不可思议的是开口率同样是 50%， 却出现了和条形完全不同令人愉悦轻快而透明的效果。冻石做成的轻盈的点像花瓣一样在空中飞舞，我们把这个房子命名为莲屋。建筑的前方池塘里绽放的莲花花瓣和木墙上冻石的花瓣仿佛在合唱着一首歌曲。这种四松格纹图案也出现在长冈的事件厅建筑外墙上，这是一个比较少见的中庭形式的市政厅建筑，市民们希望有一个在雪国的冬天也能够聚集的广场。听从这样的呼声，我们设计了一个带屋顶的中庭广场，周围环抱着市政办公设施还有室内体育场。我们把这个中庭广场叫做中土间，欧洲的广场地铺通常是石头，坚硬而正式。我想做一个新型的公共空间，所以跟市民一起设计了一个泥土地面的广场，就像日本传统农家常见的土间，泥土跟石灰混合之后夯实的地面，温暖带一点潮湿，有着独特的质感。那么围绕着这个中土间广场的建筑外墙应该用什么样的材料呢？我想当然不能够是混凝土石材或者是铝材，要用本地产的木材才合适。本地的山里就有品质很好的越后山，然而
市政厅不是住宅，墙面的高度有20公尺，那么大的墙面如果就只是把木板平贴上去，会显得呆板单调，给人气闷的感觉。木头从近处看是很生动的，简直像生物一样，但是站在很大的广场上，仰望很高的墙面，木纹也好，各种不规则的变化也好，全都感受不到，只会觉得那就是一堵棕色的厚重的墙。因此为了让人们从远处也能够感受到木头的感觉，我们就将几块木板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单元面板，再将单元面板分散排列成四松格纹的这种图案。在此我们不是要做一个木头的面，而是要把木头做成点，让它们分散的浮游起来。此外，单元面板安装在墙面上的角度也交替变化，曲折的每一段都变换着角度，也就是说从侧面看做成曲折的墙面，进一步就加强了点的浮游感。其实如何决定面板的大小，那是点的大小是最困难的。如果点相对于整体空间太小，那么点的存在感就会消失，退化成为一个呆板的平面。相反，如果点太大，一个个单独的点就会过于自我主张，破坏空间整体的轻盈。只有撒下了大小适中的点，才能够呈现出点本来应该具备的令人愉悦、轻快跟透明的性质。关于点的大小，对铺在铁路枕木下的石头它的尺寸展开研究，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车体的荷载被铁轨枕木石子多层分散，不会为柔软的大地带来伤害。首先是线状的铁轨，因为它的饶度分散了荷载，再传递到线状的枕木，施加在枕木上的荷载再被铺在下面的石子给分散了。地经过阶层时的分散，不会造成地面的挖陷和开裂。这里重要的是石子不能够粘合在一起，每颗石头要能够自由活动、自由位移。石头不能够是被拘束的点，它得要是自由的点，石头的整体才能够发挥缓冲垫的作用。保证这个自由的是石头颗粒的大小。如果用沙子代替石头，沙子这种过于细小的点的集合体没有办法分散受力，集合的荷载会对地面造成损害。经过经验的累积，人们找到了最合适最经济的点的大小，那就是在铁轨下一颗一颗石头的大小。他说这件事对我思考自然跟建筑的关系有重要的启发。大地所代表的自然和乘坐在火车上的人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点和线的介入，这些介入把自然跟人阶层式的流畅的连接了起来。建筑也是如此，应该成为把自然跟人顺利连接起来的东西。铺在枕木下的石头，这就是建筑的理想，看上去是自由而松散的，实际上却能够发挥出色的缓冲作用，连接起一段是人，另外一段是自然。能不能做出这样的建筑呢？不要混凝土那样硬邦邦的介入，让各种各样的自由粒子来充当媒介，把人类弱小而柔软的身体还有那宏大的自然，把它两者连接在一起。魏武他就这样想，如果真的有民族主义的建筑，那应该就是铁路轨道下石头那样的东西吧，那样的自由，那样的柔韧，同时把人跟自然能够连接在一起。透过这样的思考，魏永吾他才能够设计出这些非常精彩杰出，让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建筑作品。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正是魏延吾的点线面，麦田出版的新书。魏延吾对于建筑的线的思考，他是从 Corbusier 这一位了不起的现代主义建筑师，他的想法跟他的设计开始的。他说20世纪的建筑师可以看作是体块和线抗争的历史。20世纪初在建筑的世界里引起革命两位现代主义建筑的领导人物，一位是 Corbusier， 另外一位是 Vis van der Hoel， 他们分别作为体块和线的表现者，展现出这个时代建筑设计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20世纪建筑的第一要务是要快速廉价地获得人口和经济爆炸所需要的巨大体块，对此由梁柱，也就是水平线和垂直线组合而成的立体网格是最高效的解决方法。将梁柱等线性元素组合起来的线的方法取代了需要将石头、砖块等细小的点一个个耐心堆砌起来的传统方法，也就是气体建筑的方法，就成了20世纪以来现代社会的预设选项。20世纪还开发出可以用混凝土建造出曲面的合体结构还有穹顶结构，但那些是特殊的解决方法，只适合体育馆、教会等形态封闭的特殊建筑。20世纪的普通建筑所依赖的就是由线组合而成的立体网格。在这个立体网格的时代， Corbusier 却刻意把混凝土的体块表现到极致，他专注于把建筑表现为体块，借以成为这个时代的领袖。他说他如此定义建筑，建筑是聚集在光线下的立体的蓄积，是正确的壮丽的演出。他表白着对于体块的热情。古希腊、古罗马以来的古典主义建筑以柱子，也就是线作为特征，统治了20世纪以前的欧洲。作为对这种以线为特征的古典主义建筑的反抗， Corbusier 他就远离了线，他走向了体块。如果说巨大的体块是20世纪这个时代的需要，那么 Corbusier 他用混凝土去直白表现了这种体块，那就是他清晰的战略。一旦把建筑定义为体块，建筑往好里说那是获得了自由，往坏里说那就是变得暴力。Corbusier 清楚体块的特性，熟练地驱使着体块，时而不惜做出暴力的形态。Corbusier 他对体块的倾向到了晚年更加的激进，最终呈现出像龙上教堂、印度昌迪加尔的新城市建筑那样的作品，完成了建筑向体块的艺术升华。借助体块的力量， Corbusier 实现了迄今为止建筑所没有达到的自由。那 Corbusier 他应邀去桂离宫参观，曾经吐槽说，哎呀，这里线条太多了。作为体块派的他，看到无数的线所构成的建筑，那是可想而知的反应。另外一方面，德国表现主义建筑的代表人 Bruno Taut， 他在1933年5月4日他生日那一天到访桂离宫，他却泪如雨下，他说那是他一生最好的生日。 Taut 没有得到 Corbusier 和 Mies 那样的声誉，也没有成为时代的领袖，他似乎回避着20世纪这个时代本身。他对混凝土的体块不予理会，也不关心钢筋铁骨的线，他对桂离宫那纤细的堪称柔弱的木质的线一见钟情。他是这样一个细腻容易受到伤害的人，这样的一位建筑师。而日向邸是 Taut 在日本留下的唯一住宅作品，在这个建筑里充满了他喜爱的纤细的线。 Taut 他设计了无数细竹子排列的墙壁，还有灵感来自于渔火，同样是细竹子编织出来的不可思议的灯具。然而当时的日本人向往的是美国式的钢铁的线、工业的线，完全不理解 Taut 他的那种纤细而自由的线，所以他在失望当中离开了日本。另外一位20世纪的巨匠 Mies van der Hoel，
他跟 Corbusier 相反，他选择回避体块，把线发挥到了极致。 Nice 不是 Tout 那样的浪漫主义者，他使用金属这种二十世纪的材料来极力描绘美丽的线，金属的线反复出现在所有的地方，将二十世纪这个时代所需要的超高层建筑的巨大体块隐蔽起来，融入到天空里。 Mies 发现了利用线来处理巨大体块的方法，从而成为二十世纪的冠军。制造那些美丽的线需要美国强大的工业力。我甚至猜测 Mies 是不是正因为这个原因才移居到美国的。1938年曾经担任包豪斯校长的 Mies 不容于纳粹当局，他移居到美国。二战之后，尽管他有回到德国的选择，但他还是留在美国。当时的美国最需要被线覆盖的巨大体块，也只有美国的工业力才能够让 Mies 优美的线得到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 Mies 二十世纪毫无疑问是美国的时代。 Mies 不否认这一点，而且呢趁势而上。另外一方面， Corbusier 没有去美国，他待在了欧洲，坚持否定着美国式的东西。 Corbusier 并不是对超高层建筑不感兴趣，他多次发表过超高层林立近乎粗暴的城市改造计划，譬如300万人口的现代城市、瓦赞计划、光辉城市等等。 Corbusier 非常认真想要做超高层建筑，而当时的法国知识分子对不惜破坏巴黎也要做超高层建筑的 Corbusier 报以冷嘲热讽。或许在法国人看来，想要用超高层建筑破坏巴黎的 Corbusier 就是一个崇拜美国的古怪瑞士乡下人。然而另外一方面， Corbusier 有过这样的批评，他说纽约的摩天大楼太小而且太多了，巨大的体块当然很好，但用工厂制造的单调金属线来掩饰体块，这种美国式的 Mies 式的伪装就被 Corbusier 视为是欺骗。 Corbusier 他没有在法国实现他的超高层建筑，也没有被美国所接受，他去了一个和法国和美国截然不同形成鲜明对比的地方，那就是印度。1951年 Corbusier 开始参与印度的新城市昌迪加尔的城市规划，之后他不顾高龄总计23次到访印度酷热的现场。在印度这个地方，用线来修饰体块这种美国式的化妆遮掩是完全无效的，当时的印度还不存在能够做出笔直的线的技术，只能够把混凝土制造的粗暴体块投掷在红色的大地上。在那片红色的大地上， Corbusier 他就发现了和二十世纪的美国截然相反的方法。在印度的奋斗不只对 Corbusier 本人来说是一件大事，之后在世界范围里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种被称为粗犷主义的混凝土粗野表现手法就是始于昌迪加尔。粗犷主义对日本的建筑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种粗犷的混凝土脱胎于莫文深刻的杉木范本，在二战后的一段时间当中一度就是日本公共建筑的制服。而对魏延武来说，他看起来比起几何学支配下的美丽白盒子，例如说萨夫伊别墅所代表的前半生的 Corbusier， 后半生的野蛮的 Corbusier 对二十世纪的影响还更为深远。因为 Corbusier 他用昌迪加尔，他就证明了无论多么荒凉的大地都可以建造建筑，在印度的红土上也可以成立现代建筑。 Corbusier 他向世人展示了无论在什么样的大地上，现代人都可以顽强而生动的生活，这是给世界所有地方带来希望的建筑，这就和 Mies 的那种美国崇拜截然相反的一种方法。前半生的 Corbusier 他所主导的现代主义建筑是工业社会的国际主义建筑，试图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整齐划一。不过后半生的 Corbusier
却让我们看到了世界多样化的道路，为世界所有的地方带来了希望，不再是国际主义，而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 World Architecture， 世界建筑。魏武如此承认，他说，我多次批判 Corbusier 的混凝土建筑，但是从昌迪加尔之后的 Corbusier 身上，我受到了许多启发。在昌迪加尔存在着超越20世纪的某种东西，而魏武对 Corbusier 的看法也就跟这本书的主题密切相关。因为对于20世纪大量生产的混凝土体块建筑，这本书抱持着批判的态度。不过要怎么样才能够让体块解体做出粒子集合体一般轻盈的建筑，而在这书里面就特别表达了建筑跟物理学的关联，这是思考的一个主题。在所有的建筑设计当中都存在一个空间概念的根本性问题，关于空间究竟是什么的定义。空间概念也是物理学的基础，基于某个时代固有的空间概念，物理学者进行着思考，建筑师也进行着设计。回顾历史，物理学者的发现经常改变空间概念，新的空间概念就刺激建筑师促成了新的建筑设计，而建筑师的设计也可能成为物理学者的灵感，带来物理学上的新的发现，各个领域相互刺激，相互共振，空间概念就随着时代一直不断的变化。现代主义的领袖们，他们宣称20世纪现代主义建筑的空间概念是时间跟空间相互融合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过实际上他们是以18世纪确立的牛顿力学作为它的模型，那就是物体或者是人在空洞当中遵循单一的物理法则运动。而魏彦武觉得就是这种极其欧洲式的一神教式的模型造成了20世纪乏味而非人性化的城市跟建筑。在物理学领域，不讲牛顿，就连否定牛顿的爱因斯坦现在都已经成了过去式，量子力学的相对空间时间概念变成了共识，如何将量子力学的世界建筑化是他最关心的事，也是他在这本书里面试图借由他的深刻思考还有对于建筑的评论来予以表达的。这本书书名很简单，就叫做魏彦武的点线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谈的这个题目啊，我看了以后也觉得很有兴趣。怎么说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啊能够活得快乐，活得健康，活得长寿。但是如果我们的内脏出现了问题，比方说你胃不好，肾脏不好，肝脏不好，那么你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生命，影响到你的健康。我们都知道，人吃东西，肾脏在这里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包括我们的肝脏，因为我们的营养都是靠肝肾两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扮演了很重要的吸收营养的角色。那么今天呢，我来告诉大家怎么样可以延长你的肾脏的寿命。那么医生告诉你呢，就是正确的走路。哎，这倒是很新鲜啊，我以前以为要爱护你的肾脏，少吃盐，不要让肾脏很累，因为肾脏是我们人体的尿液排泄最重要的一端。可是在这里呢，他告诉你延长肾脏寿命呢，走路很重要，所以今天我跟你提的这个东西呢，你一定要听清楚啊，要想想，那么怎么样让你能够正正确确好好的走路，而延长了你的肾脏的寿命。肾脏病的治疗观念呢，现在在逐渐的改变，过去认为肾脏不好就应该多休息，现在证实呢，适度的运动，正确的饮食，这是让我们的生活呢能够保障我们的肾脏呢能够更健康更好。在目前在台湾方面的医学呢，都特别告诉大家要正确的饮食，科学化的生活，正确的饮食，科学化的生活，让我们的患者能够改善我们的肾功能，延长我们的肾脏的寿命。日本东北大学名誉教授、肾脏专科医生上个月，他的名字啊叫上月正博，这个日本医生，他是一位肾脏专科医生上月正博，在他所写的《肾脏大复活》里面，他分析了怎么样可以延长我们的肾脏的寿命，而最重要的呢，是你要正确的走路。哎，这一点呢，大家都搞清楚啊。延长肾脏的寿命，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懂得怎么样去正确的走路。或许有人说，走路谁不会啊，活下来以后爸爸妈妈把我们教会了，让我们会走路了，走了一辈子的路。但是你知不知道你走得正不正确，走得对不对，是不是对我们的健康产生很大的帮助。很多人呢都知道这个走路对健康很好，散步对健康很好，但是你知不知道现代医学认为适度的运动对我们的肾脏会有很好的帮助。在饮食方面，我们需要调整，让我们的肾脏不会有太大的负担，不要吃得太咸，很重要。但是你知不知道，我们如果有健康的走路的方式，让我们调整我们走路的一些习惯，而对我们的肾脏也会带来很好的复健的功能。慢慢走是无法获得运动的效果，对肾脏来说呢，走路是可以强化延寿的一个特效药。在推广肾脏复健当中，走路是最核心的一环。一般人在社区公园只是散步，但是发现真正能够对肾脏有效的走法，其实在今天呢，我要告诉大家，就是你要怎么知道来走路，走得对了才会对你的肾脏有帮助。 很多人说要走路还不简单，我吃饱了就是出去散散步啊，对健康有帮助。但是他们告诉大家，你的步速太悠闲，你弯腰驼背，手背摆得不高，步幅狭窄，膝盖呢也没有伸直，也就是好像慢吞吞拖拖拉拉的这样的走路方式，没有达到运动的效果。虽然比起来好像比起你坐在家里不动看电视要好很多，因为至少你有走动走动，可是呢你的散步的姿势是不对的，你这样悠哉悠哉的走路呢是不正确的，对健康帮助的有关的走路。所以今天延长我们的肾脏的寿命，延长我们的健康，在今天我要教大家啊，不是我教大家，是我根据我所看到的这篇文章，我要把它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希望你呢能够记住今天的叮咛，记得告诉你知道怎么样要走得对，走得健康，走得快，但是不是要走得喘，步速要快一点，轻松一点。所以换句话说呢，走路呢要快一点，不要这个老牛拖车啊，一步一步的慢慢晃，那是没有用，你稍微有点速度。而且走路的时候呢，你可以放轻松，可以笑，可以讲话，要摆动你的双手跟你的双腿，这样子呢你才会达到这个走路带给你的健康效果。因为走路你摆动手摆动腿，而且有一定的速度，就会改善你的肾功能，延长你的肾脏的寿命，而这样子就能够让你肾脏的血流在肾脏获得更多的氧气，更多的养分，而这个血流循环到你的全身，就把你的这个相关所需要的营养在全身做了一个循环。所以肾活性走路法是以此作为核心，也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呢，也等于是在改善你的肾脏功能，你的双腿双脚都会要动，你的背膀也要动，身体也要动，不是盲目的好像在面散步一样，而是要有一个速度，甚至在走的时候要有一点点喘。走路就是目的为了健康，所以我们不要这个在走路的时候呢晃晃荡荡的啊，好像东张西望在散步，而不是，而是你要非常专心的摆动你的双腿跟你的双手，每一天走30分钟，每一周至少要走三次。记住，肾活性的走路就是强调良好的姿势，下巴微收，眼睛看着前方，背部要挺起来，要打直 OK 哈，要挺弯，不要弯腰驼背，而是要挺胸抬头啊，挺胸抬头，双背呢可以弯成 L 型，前后要摆动，记住哦，前后摆动你的身体才会达到一定的这个功能。这时候呢你把背部打直了，肩膀放松了，要把你的这个下腹呢要收紧，就是把肚子要收起来，不要点个大肚子，然后呢要挺胸。而走路的时候呢要以脚尖往后蹬，脚跟着地，脚跟要着地，脚尖往后蹬，然后脚跟着地。那么如果你在这个路边上走啊，在人行道上走的时候呢，不妨呢步幅可以放大，也可以提升一下速度啊，有一个节奏，可以一二一二，不要一二一二好像散步一样，你可以一二一二这样走，稍微速度可以快一点。然后你走多了，走个半个小时，你会发现你会有点要出汗了啊，而且心跳也在有点加快。总而言之呢，每一天呢让自己可以健步走30到60分钟，每一个星期做到3到5次。当然很多人说我要上下班了，没有办法，但是呢保证 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啊，两天连续的做也不错。那么礼拜三中间也做一次，甚至在你上班的时候，你在利用中午的时间，在办公附近的人行道上，也可以让你能够有正确的走路方式。因为你正确的走路，下巴微收，眼睛看着前方，背要直，肩膀要放松。然后走路的时候呢，手背可以大幅度的摆动，手背的摆动很重要。就算你在办公室累了，也站起来摆动你的手背啊，转转你的身子，这都是帮助这个上班族呢放松自己的一个最好的方式。每一天或者是每一个周末啊，让自己呢到附近走走，而且呢，老人家呢可以拿两个这个像滑雪一样的东西啊。让这样子的可以协助你不容易摔跤。总而言之呢，不管你是慢慢走，或者是利用较快的速度让自己有点喘，这也是走路的一个最好最好的方式。每一天让自己走30分钟，每一周至少做三次，这一点很重要。每一天走30分钟，每一周至少做三次啊，就是隔一天做一次，这是很重要的。它可以延长你的肾脏的寿命，而你因为正确的走路有速度，提升了你的心脏的跳动，对你的这个寿命来说呢，也能够达到它一定的时间。所以正确的走路稍微快一点的速度，会让你不但心跳也会比较快一点，延长了你的血液的循环，延长了肾脏的寿命。记得脚尖要大力的后蹬，脚跟要着地，而后蹬记得要脚盖要伸直，步伐可以放大，把步伐放大。每一天走30到60分钟，记住每一天你可以在家里头走，买一个走步机，或者呢绕着你们家附近啊院子附近走一走。每一天走30到60分钟，每一周做3到5次，这是非常重要的，延长你的心肺功能，也延长了你肾脏方面的生命。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医药跟科技新知。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3: 是的
2: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的。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廉，我是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为您播出纪念田立和先生的专题节目。昨天也就是2026年的8月21号，著名的相声艺术家、教育家田立和先生去世，享年91岁。1935年，田立和生于天津。50年代初，追随相声一代宗师张寿臣先生学艺，1953年正式拜入张寿臣先生门下，成为关门弟子，随即演出实践，逐渐响名。1954年到唐山演出，1956年加入天津市南开区曲艺团，十年浩劫中被迫离开舞台，但初心不改。改革开放之后，他恢复了舞台生活，1980年调入天津市实验曲艺团，此后长期活跃在曲艺舞台上。1986年调入中国北方曲校，投身曲艺教育事业，也做舞台实践，挖掘抢救整理了大量濒临失传的传统相声，也教授了一批又一批的曲艺后辈。近些年来，京津地区乃至全国得到田先生教育指导的中青年演员数不胜数。一方面，田立和先生是继承传统的楷模，无愧于张寿臣先生弟子的身份和人民教师的职责，为相声的传承与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他在老节目翻新和新节目的创作表演中善于结合现实，赋予其时代感。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用录音来怀念这位相声大家。先请听田先生较早的一段录音，这是他和他的老搭档任明启合作的《理发》。
2: 哎，这回是您表演
3: 啊？对了，
2: 我最钦佩您的艺术。
3: 最近一个时期，
2: 我学习去了。
3: 哦，您上哪？
2: 上理发馆。
3: 理发馆
2: 啊？
3: 理发馆学习什么？
2: 剃头。
3: 您要转业？
2: 哎，我转业干什么呀？
3: 您相声演员，学习剃头不要转业啊？
2: 哎，这叫多练手啊，
3: 一精多能，更好的为观众来服务嘛。对。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2: 啊，他懂了。
3: 各位啊，上这听相声来了
2: 啊，
3: 听了半天不能白听啊。
2: 哎，就是
3: 临走的时候每人都给剃剃头
2: 啊。
3: 您这不像话呀。
2: 不是那个意思。
3: 哪个意思啊？
2: 我们经常到外地做慰问演出，上山下乡，下工厂，下矿山，下部队，有的时候呢这个理发很困难，头发长得老长的，胡子拉碴的，你上台演出嘛，
3: 对观众不尊敬，
2: 必须得干干净净呢。演员又学会了理发，那不就方便多了吗？
3: 哦，这么回事。您学习多少日子？
2: 6个月。
3: 哦，半年。
2: 对，
3: 学会了什么？
2: 洗头。
3: 啊，半年就光会洗头？
2: 哦，还会刷胰子了。
3: 这也不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
3: 啊！
2: 你别小看洗头，洗头也是理发工作中重要的一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3: 那是，谁剃完头不得洗洗头啊？
2: 哎，洗跟洗不一样啊。
3: 怎么不一样啊？
2: 人坐那儿，您过去拿手一洗得了吗？看着多简单呢、啊。比方说吧，洗着洗着，这位这脑袋呀、啊、往前看，往下低，这是什么意思呢？
3: 那是他渴了。
2: 哎，渴了。
3: 我打算喝两口椰子水，
2: 没听说过。
3: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
2: 那表示啊，
3: 哦，
2: 脑袋里边刺痒了，水凉了，你啊多倒点热水，挠的时候使点劲儿，挠的全面一点，这样呢顾客就能满意了。
3: 哦，这么回事。
2: 洗着洗着，这被这脑袋往两边躲，这是什么意思呢？
3: 那是两边刺痒。
2: 嗯，两边哪刺痒呢？
3: 我哪知道呀。你别净问我呀。
2: 那是脑袋不刺痒，
3: 那是
2: 不是挠的劲儿大了，就是水热了。最好勤奋着点。
3: 哦，怎么了呢？
2: 同志，怎么样？水热吗？挠的劲儿大吗？
3: 这样呢
2: 顾客就能满意了，还能使得工作方便，这套得灵活掌握。
3: 是喽，
2: 不死规矩，你要死心眼儿，非出笑话不可。
3: 怎么？
2: 我的死心眼儿、我闹个笑话。
3: 您谈谈。
2: 上回啊，我正在理发馆学习。
3: 哦，
2: 我二大爷上那剃头去了。
3: 啊，
2: 剃光先得洗头啊。
3: 那是
2: 我给洗的。
3: 哦哦，
2: 他做好了得放点热水。
3: 哇，
2: 甭往下看。

0: 的事让我给烫的。
1: 您这不像话呀、
0: 这是笑话。
1: 您对理发知道那么多呀、
0: 我留过学呀。
1: 您怎么跟留学？
0: 就是人家理发馆留我在那儿学。
1: 哦，这么跟留学呀？您在哪个理发馆学的？
0: 我们门口那理发馆，人家还是个行政单位。
1: 您学习的怎么样？
0: 收获不小。拿这个服务态度来说，就值得你学个仨月俩月的。
1: 哎，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没法介绍。
1: 怎么样？
0: 说不具体呀、
1: 您想个主意。
0: 哎，我有办法了。
1: 有什么办法？
0: 咱们两个人承认承认。
1: 怎么承认啊？
0: 您呢，来个理发的。我好比理发馆的职工，您看我怎么样的招待顾客，怎么样的钻研技术。
1: 好，咱俩尝尝呀。
0: 来个试试。
1: 我看怎么招待我。一拉门进来了。
0: 哦，您好。
1: 哎，
0: 好，请坐，请坐。
1: 哎，
0: 别客气，我说请坐。请坐，请坐。
1: 哎
0: 呀，太客气了，您快坐下。
1: 我坐哪儿啊？这有座吗？我坐下。
0: 哎呦，这没有座。
1: 没座你叫我坐下，我坐地下。
0: 您没带凳子来
1: 啊？我这推头带凳子来呀。
0: 为了承认方便，您坐地区吧。您就假装的坐下。
1: 哎，可以。
0: 您好。
1: 哎，好，
0: 请坐，请坐。
1: 哎哎，
0: 好，坐吧。来杯茶吧。
1: 哎，谢谢吧。
0: 哦，不渴。别客气，刚沏的。
1: 啊，不渴。
0: 看看报纸。
1: 我不喜欢看。
0: 可以看看连环画。
1: 我眼花。
0: 听听收音机。
1: 耳音聋。
0: 那么您坐着歇会儿吧。
1: 哎，多半天。
0: 仨钟头。
1: 那可了，仨钟头啊，十分钟我就趴下了。
0: 您站着承认不是一样的。
1: 哎哈，
0: 您好。
1: 哎哈，
0: 您烫头啊？
1: 烫头。
0: 您烫这个波浪式、荷叶式、凤尾式啊？
1: 您最好给我剃光。
0: 怎么剃光了、
1: 我还烫凤尾式呢。那烫完头发脑袋变洋白菜了。您等一等吧。
0: 啊，
1: 我男的我女的？
0: 哎呀，这点可没有搞清楚。
1: 我男的。
0: 那我搞错了。这是介绍女活。
1: 哦哦，
0: 这么办吧，介绍女活的时候光说说，介绍男活的时候再承认。
1: 可以。
0: 女活讲究发型。
1: 什么叫发型啊？
0: 这是一句术语，说白了就是头发样子。
1: 嗯，
0: 头发样子不简单，得根据这个条件来决定。
1: 哦，什么条件？
0: 必须要根据面型、年龄、职业、地区。
1: 您等一等吧。烫头跟地区有什么关系？
0: 太有关系了。各地的风俗习惯不一样，气候条件不同啊。比如说东北来的顾客，你呀、给他烫的厚一点，留的长一点，他就满意了。
1: 为什么呢？
0: 东北地方冷，风大呀，烫的厚留的长呢，连帽子带围脖就全有了。
1: 哎，还有用啊。
0: 这是南方上海来的顾客，给烫最新最美最漂亮的发型。
1: 哦，是了。哎，烫头跟脸型有什么关系？
0: 还有关系
1: 啊、
0: 你看拿您这相貌来说。
1: 您慢一点。
0: 哎呀、
1: 您
0: 这个前脸低呀、
1: 那您给我长成高得了。他盖房来了。
0: 您这脸盘长得短，烫的时候往高头烫它就好看了。
1: 哦，脸长呢，
0: 往扁头烫花往下垂就衬托起来了。
1: 哦，非得那么烫。
0: 您命着的可不成。
1: 哎，烫头跟年龄有什么关系？
0: 年纪大的喜欢朴素大方的，年纪轻的喜欢这个最新的最漂亮的这个发型。
1: 哦，烫头跟职业有什么关系？
0: 也有关系啊。万不同志最喜欢朴素大方的，烫荷叶大花最合乎理想了。您是相声演员，
1: 对，
0: 您最适合烫荷叶大花。
1: 您还给我剃光得了。
0: 你老憋着剃光、
1: 你老憋着给我烫头吗？
0: 哎，这是介绍女活的先进经验。
1: 哦，做男活的先进经验呢？
0: 男活
1: 啊，
0: 先拿这个大围子来说吧。
1: 哦，就是那白被单，
0: 过去啊都这么围。
1: 哦，您谈一谈过去的围法。
0: 哎呀，
1: 哦，行，您慢一点。
0: 那他起个名字。
1: 什么名字？
0: 叫发网式。
1: 他就逮鱼来了。
0: 后来一研究，这样对顾客不尊敬，社会主义国家嘛，对人要有礼貌，现在改进了。
1: 现在呢，
0: 服务员打前往后围，虽然得转一圈，对于顾客呢，那就尊敬多了。
1: 哦，有礼貌了。
0: 这窝领子很简单
1: 啊，
0: 你也得研究它。
1: 那研究什么？窝领子呗，一窝就得了吧。
0: 你一窝就得了，妈呀，你这事儿看得太容易了。
1: 哦，怎么我

0: 哎，这样屋。
1: 嗯。
0: 衬衣、绒衣、棉袄，磨好了。完事啊，拿这个大围子，
1: 就那白被单，
0: 给您这样这么一围。
1: 嗯。倒是有礼貌。
0: 嗯。然后再讲究，
1: 讲究
0: 推得稳，捡得准，闷得透，洗得净，
1: 推得稳，
0: 洗洗，
1: 捡得准，
0: 上下头茬接得好，
1: 还什么？
0: 闷得透，
1: 闷得透，我知道
0: 啊，他懂，
1: 吃的时候不硌牙，
0: 闷扁了是怎么的？
1: 哎，要你闷得透呢？
0: 闷得透是指着刮脸来说的，
1: 嗯，
0: 鼻子要刷得多，水要热，闷透了刮，顾客不受痛苦，还刮得干净。过去刮脸呢，把椅子放平了，让顾客躺着，这样刮呢，服务员操作的方便，功夫一大，顾客受不了，
1: 怎么
0: 累得很？现在改进了，
1: 现在呢，
0: 让顾客是半躺半坐，
1: 嗯
0: 嗯，是谁？半躺半坐，嗯，半躺半坐，哎，往后移，现在让顾客这样。这个服务员操作这就比较费事了，那位说怎么，尤其是这个小矮个同志，他得翘点脚，可这样你这个顾客就舒服多了啊，大家看现在让他这样，现在您舒服多了吧？
1: 我快累死了，我还舒服了，
0: 您要坐在椅子上不就舒服多了吗？
1: 哦，是的，洗得净呢，
0: 头发保持清洁，使你心情愉快。
1: 您说的有理。
0: 然后，再讲究吹风。
1: 哎，
0: 您这
1: 吹风
0: 登记有
1: 个两档吧？
0: 啊，
1: 别吹风了。
0: 啊，
1: 您把这都拿下来吧。
0: 就吹风这就没用了。
1: 啊，没用了。
0: 其实你戴上也没有关系。
1: 大夫他多寒碜呢。
0: 哎，怎么会寒碜呢？你到托儿所看不都戴这个吗？
1: 我小孩啊，我自己解下来得了。
0: 哎，把它解下来吧。这个吹风机有两种
1: 哦，哪两种？
0: 一种是热吹风，一种是温吹风。头发厚的使热吹风，头发薄的使温吹风。吹的时候拿拢子垫上一点，这样呢，顾客不受痛苦，哎，还吹得老。
1: 吹得老干嘛呀？
0: 吹得结实。
1: 嗯，
0: 这头啊，吹出来顶多半年都不走样子。
1: 嚯，半年？
0: 照的相片？
1: 这不废话吗？照的相片，您说的干嘛？
0: 您听我介绍的怎么样？
1: 好，是个先进经验。
0: 我经常到理发馆学习去。
1: 哦，
0: 这拿上礼拜八，
1: 哎，
0: 我给
1: 讲一讲吧。上礼拜八是多的呢，
0: 就是上礼拜早八点。
1: 嘿，他两句话他连一块儿说了。
0: 我还到理发馆学习去了。
1: 嗯，
0: 我一看人家挺忙的，是跟学习来了，不能在那愣着。
1: 哦，
0: 我跟他忙和忙和吧。
1: 您忙和什么？
0: 得倒个水呀、啊，洗洗头啊，还不成吗？
1: 嗯，可以。
0: 我刚跟着忙和，哎，值班的同志过来了。
1: 嗯，
0: 哎，老钱，你休息休息吧。我说，哎，我不累啊，这是我实习好机会。好吧，你都说累了，他就走了。我跟着忙他，这顾客是越等越多，一会儿的功夫等紧70多位了。
1: 哦，人太多了。
0: 我想人家一个礼拜才休息一天，不能老等着理发呀。
1: 嗯，
0: 我跟着帮帮忙吧。
1: 您又帮什么忙啊？
0: 跟着理理发呀。
1: 理理发你行吗？
0: 哎，值班的同志他也不放心。哎呀，老钱呐、啊，你虽然是好意，咱们对顾客得负责任呐、啊，这是技术问题啊。
1: 人家说的太对了，
0: 这工有顾客他认得我。哎呵，天理和，我说您放相不说，您上这干嘛来？我上这学习来了。
1: 好，
0: 学习太好了。我说你受着累，你给我来的吧。你看我这拿70多号也等不了，不要好啊，稍微早的起都行。我说好，行行，这工值班同志又过来了。哎，同志，您忙的话这么办吧，等到我给这位理完了，跟大家说说，先照顾您一下，先给您理。
1: 哎，别介，您选到我那是怎么回事呢？
0: 跟大伙都挺忙的，我们俩算好商量，你甭管。我认识他说相声，我常听他这相声，他这相声说的根儿，相声说的根儿，掏腿来一定也根儿，
1: 头还根儿啊。
0: 这位值班同志没办法了，勉强同意了。我让这位做好了，按照人家操作方法给围好了大围子。我问问这位，我说同志，给您推大点儿小点儿。
1: 哎呀呀呀，还大改小点
0: 儿呢？你懂什么叫大点儿吗？
1: 大点儿就是
0: 这是顶啊，留的大一点儿。这位是大背头，
1: 必须得
0: 一定得大着点儿。
1: 那是
0: 我拿推子给推了一圈，拿剪子剪了剪，怎么剪剪不齐去了？我跟这位商量商量。
1: 哦，
0: 我说，同志， 我怎么捡也捡不齐去了。我的意思您也看不出来吧？今儿这个大点是不行了，我给您改小点吧。
1: 嗯，行了，嘛是大点小点，我告诉您，您都放心大胆来你的，哎，您乐来马样来马样，今儿我这脑袋算交给你了，你拿个火焰去都没关系了，这边豁出去了，
0: 啊，这边还挺幽默。
1: 嗯，
0: 我说好，谢谢您的支持，拿剪子，哎，要给剪子剪，还是不齐，这位这脑袋不好追，
1: 怎么
0: 大背头，头里多一块，后头多一块。前背了后凿子，就这大棒子，
1: 我说干脆我给您剃光，
0: 哎，别剃光，我大背头进来，我剃光出去多寒碜呢。边那位理发师做完活过来了，
1: 嗯，
0: 这么办吧，我给这位找着齐，
1: 我说好，
0: 你给找齐，回头我给这位刮脸。
1: 你还给人刮脸了？要拉头就麻烦了。
0: 拉不了。
1: 什么？
0: 我学会剃头啊。
1: 对，
0: 这进到这腕子上了。
1: 好，
0: 回头让他给我挂脸拿，嘿，我得试试他这把刀怎么样。我说你就甭管了，嘿，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1: 知道了。
0: 那位理发师给这位找完齐，我给这位刷好了鼻子，拿起把刀来，这皮子上杠上，
1: 哦，
0: 说这把刀还得新刀，真是尖长棍，后刃飞薄，杀人不带血光袍，蓝麻麻，紫微微，青兮兮，雾沉沉，霞光万道，瑞彩千条，明晃晃，昏暗暮日，冷森森，令人胆寒，哆哆嗦，颤颤巍巍，直奔这位脑袋来了，吓得这位哆嗦，哎呀，倒下丢人呐！我你这交给我了，麻瓜我交给你，哎呀，我交给我自个还不放心了。我说你就甭管了，马班我不管，哎呀，我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啊。我说你就闭眼吧，哎呀，完了，你手底留情，今儿我算闭眼了。其实我有根，刷好的鼻子，呵，呵，呵，呵，一会儿的工夫刮干净，这位乐，这夸，哎夸，罢了，这看你刮的脸还真行，受点累吧。洗完头完事给我吹老点
1: 儿，哦，吹老点儿
0: 就是吹结实点儿。
1: 嗯，
0: 我给这位洗完头拿这个吹风机来，又是热吹风机，我要不懂得哪种的电声，真敢这天电还够足的。
1: 嗯，
0: 我照着这位脑袋撕拉就去了，看着这个野嘴往旁边这么一躲，我没看出来。
1: 嗯，
0: 我照那边撕拉又去了，往这边一躲，撕拉撕拉，我连着来六七下，这位实绷不住了，说了一句话把我都给逗乐了。
1: 怎么说的？
0: 不是你这是吹风吗？你朝着变汗来了。
1: 变汗呐。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立和、任明启合说的相声《理发》，这是田立和先生早年的一段珍贵的录音。单口相声《家庭论》也是田先生的一个代表作，这个段子凝结着社会的人情道理，有极具生活气息。在节目的情境中，夫妻、小孩刻画分明，嗓音、表情、语气鲜明，穿插的包袱和底，也就是最后的这个包袱都非常的响脆。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田立和先生表演的《家庭论》。
3: 夫妻俩呀，带一个孩子的小家庭，住在大杂院里头，真要能做到了内和外顺，这位夫人呢，在家里相夫教子，在外头呢邻里和睦，这样的女性不说是贤妻良母，也是难能可贵。丈夫在外头工作，有个小男孩刚上小学一年级，放学的时候被孩子接到家来，孩子扔下书包出去玩去了，这太太赶紧忙着做饭做菜，丈夫回来呢提前吃饭，吃完饭还有急事，正吃着半截饭，孩子从外头哭着进来了。别哭别哭，怎么回事啊？有话说话。
4: 王伯伯，打我。
3: 王伯伯是谁呀？院里对门的街坊。你看，这么大人打孩子，这么点孩子他不懂事，太不像话了。我问问他去。哎，这时候呢，太太给拦住了。你看，你这种人呐，怎么这急脾气？听风就雨，相信小孩子一面之词。你知道你们孩子多淘气吗？头年热静天儿，人家王伯伯两口子熬了一锅绿豆汤，放在地下，敞开锅盖那晾着，你们孩子简直死耗子给扔里了。人家两口子都没说什么啊。来来来，别哭了别哭了，跟我来啊，先洗洗脸，听我说话，别哭啊。那个什么，你爸爸吃完饭了，咱娘俩吃完了饭呢，写作业，写完作业呢，妈妈跟你游戏，你说干什么玩意儿？妈妈，咱还瞎跳棋，小孩子事儿，一会儿就过去了啊！你看怎么样？没事了吧？不是，我说他这么大人，行了，你别说了啊！你吃完饭走你的吧，回头家里事儿我办了。哎，几句话把事儿给压下去了。要换个不懂事的女人呢，男人有多大涵养也不行，几句话把火就给点起来。这家啊，也是夫妻俩带个小男孩住在大杂院里头。这丈夫啊，下了班一看呢，屋门锁着，窗户帘还没拉了，拿钥匙开个门进屋里一看，哎呀，床上被褥子乱七八糟没叠，痰盂满着。没到，早饭吃完了，碗筷呀、碟子都在锅里泡着，还没刷了。哎呀，我怎么被这个请出去？倒完了这痰盂，站在院子喊：“人呢？在哪屋了？来了，叫什么？闲的呀。”纸糊驴大嗓门啊，就差一把，眼看就糊了，就是不让来呀，还来了，被褥还没叠了，爹爸玩还挺湿了。不是啊，那晚饭吃嘛？吃嘛呀？吃嘛买嘛，买嘛做嘛，做嘛吃嘛。哎呀，你看天都这玩了，现点火做饭，吃完饭的都几点了？不是你是死人呐？啊，不会买现成的去。哎，好你了，这男的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大饼粉肠子买完了，切好了放在盘子里，摆上筷子，行行了你了，快吃吧。其实啊，我早就饿了。哎，我说，大头呢？大头谁？怎么孩子小名叫大头？大头呢？不知道哪玩去了，咱先吃吧，一会儿就回来了。一边吃啊，一边抱怨。我告诉你，你这么大人呢，哎，可聊着怎么活着？我告诉你说，哎，我说你为吃嘛，你咋买嘛？你看看啊，我死你为吃这个粉肠子，你还非买不可。你大饼酱肉多好吃。行了行了，你还讲肉了？我赚那么多钱了吗？我赚钱还不够你打牌输的了。行了行了，吃半截饭呢，别给我添气啊！我输了吗？输了吗？输了吗？昨晚还赢四毛了，那管什么呀？正这功夫，孩子哭着进来了。别哭别哭，怎么回事？
1: 王伯伯，打我！
3: 王伯伯那么大人能打你吗？你不就多淘气？拿事儿也审脱，去，洗，洗完吃饭了。哎呀，我都知道嘛，怎么样？啊，你跟他说呀？不是白说吗？啊，你有家大人吗？王伯伯打你，怎么不被你打死呢？打死你也就臭块地，省得糟践粮食。 你个瘸子卡本死不了，那钱早烧的，没娘的个无业种啊！你个现实报的玩意儿啊！我告诉你说吧，宝贝儿，谁拿你当人呢？你还觉着啥不错的了啊？谁让你摊上这个窝囊废的家当？咱们俩边在这门口啊，还抬得起头来吗？骂气不得受，往外边打你，打你还新鲜。前天我说他家里头给送电灯费去，他划了我手，我都没敢言语。
1: 好，有件事儿我找他去。
3: 哎呀，那个毛宝必歇火，说的扶着你就传了，你找谁去？像你这个痞子啊，你这胳膊在撑杆，手指头在眼圈，肋条在锁盘，脑袋在小碗，你脑袋还被网板脚豆干了。你找谁去？你给我回来，拿着菜刀去。
1: 玩命去。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立和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家庭论》。今天空中笑林为您播出的是纪念节目，纪念田立和先生的专题。编辑主持尚远，请您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5: 大家好，我是樊登。9月19号我将在美国纽约大学举办一场主题为成长的觉醒的演讲，与大家一起探讨成长、自我觉察、家庭教育以及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无论你是正在探索人生方向的年轻人，还是希望陪伴孩子共同成长的父母，我都期待与你面对面交流。欢迎大家关注活动信息，也期待9月19日在纽约与大家相见。
6: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7: 是吧
6: FM 87.6，这空中小林啊，现在开始了。
7: 哎，
6: 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中笑林，乐什么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我是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为您播出纪念田立和先生的专题节目。昨天，也就是2026年的8月21号，著名的相声艺术家、教育家田立和先生去世，享年91岁。下半段要请您听的是传统相声《大保镖》，这是田先生传承了他的师傅张寿臣先生的版本。田立和先生曾经说过，张寿臣先生很重视细节的地方，比如说所谓的窝垮镖做好了、验好了之后，张寿臣先生有哪一点很注意呢？就是两本账，一本柜上留下，一本账保镖的人带着，
2: 这叫暗镖。
3: 你瞧，
2: 两本账，一本账交柜，一本账可上带着，出见门喊灯看的。
1: 田先生强调，这里一定要把故事说真实了，说细致了。如果没有账就把宝物拿走了，那么如果监守自盗怎么办呢？所以这一点就要认真，哪里不符合生活的原理就要较真儿。对于节目呢，要一丝不苟。应该说，在内容、情理的严谨、知识的准确等方面，田立和先生一直遵守他的老师张寿臣先生的教导，不说糊涂相声，不为了包袱而损失逻辑。下面就请听田立和先生和他多年的搭档王文玉先生合作的《大保镖》。
4: 您还叫我们说话啊？观众啊，太欢迎了。也难怪黄金周这个时候，您到这儿听听相声，高尚的艺术欣赏啊，多好啊，还清静。您瞧瞧，
5: 文玉，王文玉，啊，端大演员的架子啊，玻璃人了啊。
4: 谁呀？你谁呀？
5: 那会儿我老跟着听你啊，我是你的粉丝。快点的，完了你。
4: 我怎么了？
5: 快点的，这肚子玩意儿啊。
4: 什么话呀？这叫
5: 没大红大紫。
4: 这倒是。
5: 在哪演出了？我找几哥们儿捧捧你，给他上几花篮啊。我炒着你。
4: 你不怕炒糊涂？谢谢您吧。
5: 什么？
4: 我呀总没演出。
5: 好好，别跟他们掺和啊，等到有机会我帮你。你说吧，喜来登啊，利顺德啊，总统套间，有钱啊，我计划包你一礼拜，怎么样？有20万够了吧？你琢磨琢磨啊，这价啊，
4: 多少钱？
5: 20万啊，一礼拜。
4: 一礼拜20万
5: 啊？
4: 那得看您需要提供什么服务项目。
5: 你想歪了。
4: 是我想歪了，还是你那话歪了啊？
5: 帮着个忙，上那排练去，完事儿中国大戏院演出，演一个礼拜啊，就你一人啊。
4: 一个人？
5: 哎，白天黑夜连轴转。
4: 20万块钱被我埋死咋的啊？
5: 给你课程牌知道吧，我抢救你。
4: 我咋了？
5: 你这岁数，你这体格啊，说不定哪天一蹬腿儿，你这肚子玩意儿都带走了。
4: 我要死是怎么着？啊，你会说人话吗？
5: 哎，哪句话有恶意？提啊，提，尽管说。
4: 尽管说呀，啊，你这话听着别扭。
5: 别和我抠字眼儿。
4: 我抠字眼儿。
5: 我粗人，打小没上过学，我打小我就是练把式的，我武术家。我粗人我。
4: 您等会儿，您是什么？
5: 武术家。
4: 你还练把式武术家呀？
5: 在那说这么半天话，你没看出来？
4: 我没看出来。
5: 哎，你看我这块儿。我这虎背熊腰的，我
4: 看你虎背狼腰。
5: 看不起人家。听着，哎，这肌肉怕不怕？
4: 怕，我怕他折了。
2: 我怕把这碰飞了，碰碎了，碰残了。
4: 哎，
2: 我这铁胳膊都练的。
4: 什么？
2: 铁胳膊？
4: 你铁胳膊
2: 啊？
4: 我听说那个南大道有一铁胳膊铁老，是你不是？啊，有个外号叫铁胳膊铁老的。
2: 你不懂啊？不懂，我这都是练的。
4: 练的。
2: 练武包括太广了。
4: 哦。
2: 练力气是练武，拧棒子、抖麻辫子、扔沙子袋子、举石头、举盾子、弓刀石、马步剑，都是练武。摔跤也得蹦拱、穿火倒、爬拿里刀钩、抽撤闪凌空，兵刃是当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什么叫带钩、带刺、带尖、带刃、带环、带链？18般兵刃，样样拿得起来，放得下。
4: 嘿。
2: 拳脚分内家拳、外家拳。
4: 内家拳呢？
2: 无极有极，黄极太极，两仪四象，形意八卦。
4: 外家拳，
2: 少林门、弹腿门，各路的拳脚要练大红拳、小红拳、八仙拳、罗汉拳、地毯拳、小家子猴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挨帮挤靠，千肘万胯膝，闪展成魔，蹿高纵矮，要练猫蹿狗闪、兔骨拧翻、蛤蟆蹦、骆驼纵。
4: 我没听说过。
2: 另外还有硬功夫，
4: 都是什么呀？
2: 金钟罩、铁布衫、铁裆、蛤蟆气、铁砂掌、鹰爪力、重手发，还有棉砂掌。
4: 嘿，您这功夫练绝了。
2: 这我不练，我不练这个，
4: 不练。
2: 我光说，
4: 光说不练。
2: 我的功夫都在这儿了，
4: 这我可懂。
2: 嗯。
4: 这叫油锤灌顶啊。
2: 哦，
4: 脑袋上顶一大磨盘，拿18磅的铁锤呀、砸这磨盘，磨盘碎了您脑袋没事儿。好功夫。
2: 你在哪看过练过？是你亲眼看的还是听人说的？
4: 我
2: 说呀，
4: 我那么琢磨着
2: 琢磨着。屁股
4: 哪里的？
2: 我没事干了，脑袋顶个大磨盘，不用磨盘，你拿18磅大铁锤抡起来，直接往我脑袋上砸。你别犹豫啊！
4: 我犹豫了。
2: 你砸不动，你花钱雇人砸我。
4: 哎，我花钱雇人砸
2: 啊！
4: 给你呢，砸死了，回头呢，政府再往枪毙我，前后两条人命，我犯得上。
2: 我练的功夫比这个硬得多。
4: 哦，
2: 我练的是火车头灌顶。
4: 火车哦，这我知道
2: 啊。
4: 火车挨那停着，您拿脑袋撞这火车，不简单也。
2: 那干嘛呀？
4: 嗯，
2: 我是迎头撞快车，
4: 迎头撞快车。
2: 哎，慢车不撞，力量小，撞着不过瘾。
4: 哇，那是迎头撞快车。
2: 嗯嗯，由北京开往天津特别快车，我在杨村车站20里地外头等着他。
4: 干嘛？离车站这么远呢？
2: 火车进站了，减速了。
4: 哦，
2: 啊，就得在20里地外头，
4: 车撞没劲了。
2: 对了，铁道当中，
4: 嗯，
2: 脸朝北，背朝南，骑马蹲裆式，把全身的力气由打丹田叫到头顶上
4: 啊！
2: 火车走远处，我拉笛儿，
4: 叫你躲开，
2: 躲开，
4: 啊、
2: 嘿嘿。我干什么去？
4: 这不躲开怎么着？
2: 我冲火车头一撇嘴，你到这儿来，火车可就到了。我用脑袋对准车头，噗的一撞，火车过去，再瞧我这脑袋，
4: 早就
2: 碎了。
4: 没法不碎，我听这音就不对了，能不碎？啊？
2: 撞火车，脑袋不能挨着火车。用气功撞火车。
4: 是啊，
2: 哎，反正练武啊不容易，讲究头名师反高友。其实我田里何来，在武林当中没有几个人知道，
4: 根本就没人知道。
2: 要提起我的老恩师来，可以说是威震华夏，新马泰、港澳台，威名远震。
4: 您老恩师哪位啊？
2: 数个字，徒步言师。
4: 哎，您谈哪报去？
2: 我的老恩师啊，韦小宝。
4: 不是，我记得您两个宝，韦小宝啊。
2: 哎，收下我和我哥哥两个徒弟。
4: 嗯，
2: 我师父浪迹江湖，没工夫教徒弟
4: 啊。
2: 我们哥俩武艺都是跟七个师娘学出来的。
4: 好嘛，
2: 学艺数载，夜夜已成。
4: 嗯，
2: 人送我哥哥外号母夜叉，我外号母大厨。
5: 就是母老虎。
4: 您这蹦我知道的啊。我说你跟这个刘文步，你们都是一学校毕业的。
5: 怎么？
4: 他刚才那是母兔子，你又改变母老虎了。什么玩意儿？我这是两个姑娘，两个女将。
5: 你光光谱上买厉害不就行了吧？
4: 为这厉害，这性别都改了，牺牲了。好好，您谈谈啊，一会儿谈谈。
5: 北京前门外户有镖局王掌柜的，请我们哥俩出山保唱镖。哦，我们哥俩来到镖局的门口，王掌柜的率领40名英雄迎出来了。
4: 是，
5: 那真是三山五岳英雄，四面八方的豪杰，一个个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丑的丑，俊的俊，穿红的红是血，穿白的白是血，穿黄的黄是血，穿黑的黑是铁，一个个广播签大脑袋瓜，肿腿肚，大脚边，盒子跟二踢脚一样，撑他。嗯，王掌柜年过七旬，须发洁白，精神百倍，说话客气。不知二位老师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4: 你们二位呢？
5: 我说齐喊齐喊，咱家来龙王，前的人你就数个对儿报。
4: 要上黄金台怎么着？
5: 请，欢迎我们让到大厅，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已毕，王掌柜说：“请二位老师到后院亮亮镖吧。”
4: 亮镖的意思是
5: 看看我们这俩武艺如何，
4: 要看看这个。
5: 来到后头院啊，我哥哥顺兵刃架上抄起杆大枪来。
4: 大枪？
5: 哎，不能全吊枪哦，七尺为枪，齐眉者为棍，大枪一丈零八寸，一寸长一寸长，一寸短一寸显，一寸小一寸小。我哥哥准备扎一趟六合枪。
4: 哦，怎么没六合枪？
5: 分内三合外三合。
4: 这内三合
5: 心气胆，
4: 外三合
5: 手脚眼，有散为证。
4: 您说说，
5: 一扎眉穿，二刺心，三扎七度，四撩阴，五扎磕膝，六曲脚，七扎肩颈，左右分，夹枪带棒，扎着为枪，涮着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度，大杆子站六个字，这崩拔盖压挑扎。
4: 您听听，
5: 我哥哥刚要练枪啊，我给拦住了。
4: 是啊，
5: 我说大哥，您非典刚好，
4: 我比他远点，
5: 千万别练，避免重复了。我大哥是大不留星，健不如飞，
4: 还健不如飞都拉了话了，健不如飞了。
5: 我枪放回原处，气不涌出，面不更色，
4: 多新鲜，一下没练吗？
5: 我拿起把单刀来，
4: 单刀，
5: 单刀为破别人之贼，哦，不好练的。
4: 是，
5: 单刀看掌，嗯嗯嗯，刀不离掌，哼。剑不离绝，钩不离隙，捶打腰势。嗯，这后边单刀啊，怀中宝刀
4: 啊，刀，
5: 哎，这刀把啊，这是护手牌，前瞧刀刃，后瞧刀把，上看刀尖，下看抽穗，往前走一步，往后退半步，做个罗圈衣。
4: 这是
5: 让我各位练武的老师傅。人讲礼仪为先，术讲知业为源，未曾学先学礼，礼多人不怪，说话招教又说吕备他要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4: 哎，好家伙，好家伙，
5: 法式法式
4: 怎么样？
5: 全凭架势，
4: 不错。
5: 没有架势
4: 怎么样？
5: 做不了法式，
4: 没错。
5: 光说不练
4: 那叫
5: 醉法式，
4: 那是
5: 光练不熟，
4: 那是
5: 那叫瞎法式。
4: 真
5: 法式不是练说再练，
4: 那是
5: 练功再练，
4: 怎么样？
5: 练再练啊，吃了我给打了吧。
4: 哎，我站住，打住，
5: 你要包练
4: 没打的完日子
5: 啊、刚练了没有几张啊，西北天上雷快飞云去，唰一道里子，咔啦一声霹雷，下起雨来了。
4: 别练了，
5: 别练了啊！这才显功夫了。
4: 是、啊，
5: 院里铺着2尺多厚的黄土，雨水一浇，脚底是滑的，脚底滑，不眼一乱，摔跟头可就难看了。
4: 对呀、啊，
5: 脚底多滑，我是不眼不乱，哦，全凭蒸平渡水，走骨粘连的功夫。雨是越下越大，我是刀是越耍越欢，练的是风不透雨不漏，只见刀光不见人影，顺着刀我是流水，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4: 您在外边练刀了？
5: 我屋里避雨了。
4: 避雨了，刀呢？
5: 刀扔院
4: 了。好嘛，
5: 王掌柜还叫好了。
4: 好什么呀？
5: 好，
4: 好什么？
5: 好避雨。
4: 好避雨呀、啊！
5: 咦、
4: 啊！哎呀，王掌柜还长相声呢。
2: 一过天庭，王掌柜说：“二位老师到屋里头验验镖吧。”
4: 验验镖是？
2: 看着宝的是什么呀？
4: 这可得看
2: 一看。就是哥俩敢保啊，价值连城，16张金漆八仙桌子，摆满了20多厚这么大个黄澄澄的
4: 金坨子，
2: 老窝窝，
4: 老窝窝呢，我都敢保。
2: 您看这窝窝是什么的？
4: 金的，
2: 面粉的，
4: 水的，没一人吃。
2: 你看是窝窝，把窝窝切开了往里看，
4: 珍珠翠钻，
2: 有窝窝仁，
4: 没有的是空窝窝。
2: 窝子窝窝仁掏空了，珍珠玛瑙翡翠钻石棉纸包好的包放在窝窝里俩，半拉窝窝一盒，竹签签好了，黄土泥一溜缝，上下两层是平常的窝窝，当中的窝窝码在当中，这叫暗标。
4: 你瞧，
2: 两本账，一本账交贵，一本账可山寨的出剑门喊镖探子。
4: 镖探子。
2: 对了，
4: 这镖探子有什么讲究吗？
2: 讲究太多了，
4: 您仔细说。
2: 我喊的啊，出城进城，出剑进剑，出村入镇，应当怎么喊？走到大道上了，前面来了车了，喊什么？
4: 对，
2: 来了人了，是一两个人、三五个人，还是一群人？是骑着马的、步着走的、拿着家伙、还是空着手的，都得喊出来。走公分、过公庙、过三岔口、过家沟子、过桥、过摆渡，喊出来你听着一样，其实分别大。
4: 这么多讲究，
2: 对，
4: 我跟您讨教讨教。
2: 哎，您说，
4: 您比如说，您呢正压着镖走到一处，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出来40-50个喽啰兵都带着兵刃就堵你的镖，这得怎么喊？
2: 听着啊，
4: 听着，
2: 呵，都丢了，
4: 都丢了，这叫。这
2: 喊都丢了，贼人就不劫了，这麻痹敌人，你懂吗？
4: 还使智了还？
2: 啊，合万字起标动身，出北京齐后门，走东岳庙、关东店、小珠店、八里桥到通州，进西门、出东门，走里河外河、燕郊下镇、三河县、帮山、济州、过敦化到喜峰口。应当在喜峰口打尖住店，也是我们哥俩艺高人胆大，要连夜而行。
4: 是啊，
2: 出了喜峰口又走了20多里地，太阳压山，天可就快黑了。两边是山道，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前边一片密松林，就听这儿吧一声响箭，滋溜一声胡哨，苍啷啷铜锣响亮，原来是有了得了。
4: 这你甭上口了，干脆有了贼了。
2: 蹭蹭蹭从树林子里窜出200多喽啰兵，各持棍棒刀枪，为首的黑子个坐骑乌黑马，手持鞭铁大棍，口念上个呆
4: 嗨
2: 儿呆
4: 哎哇，这不是
2: 跟爷俩一块来的。
4: 那小豆回去这叫什么？
2: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压到半个说不字，一个一个打死不关麦。
4: 好厉害的贼！
2: 我哥哥一看有贼人要劫镖了，他是性如烈火，血贯铜人，皮下捞不住了，双脚踹蹬，当一使劲，就听啪啦啦，
4: 出了马了，
2: 拉了屎了，
4: 喂，拉了屎，
2: 我闻出来了。
4: 哎呦，
2: 我说大哥，您是不是抛训了？
4: 这什么词啊，抛训
2: 啊？不，这不能让贼人知道。
4: 哦，对，
2: 啊，就是出虚空了没有？
4: 哦，明白了。
2: 我哥哥说，拿，我拉，
4: 你拉了还使下啊？
2: 不是，看小小毛贼怎么气的哥哥当时？
4: 气的那是吓的。
2: 哎，80%-80%是气的，
4: 100%都是吓的。
2: 你抬这杠有什么任务？
4: 多新鲜呐！
2: 不是，哥，你拉兄弟，我怎么没拉？
4: 你有功夫，
2: 我蹬着尿不湿了。
4: 哎呀，没错，确实韦小宝的徒弟，他错不了。
2: 我是姚氏弟子扶其劳，杀鸡焉鹰宰牛刀，兄长缺后，小弟前去赐死，
4: 送死
2: 啊！
4: 擒贼受死，
2: 我们给他来死一个。
4: 哎，他都明白。
2: 拉着我的牛来！
4: 哎，等，水都浑了，别找。上阵骑马都嫌慢，你怎么骑牛啊？
2: 秦刘庞古啊，
4: 哪位故人？
2: 前几国孙庞斗智，孙膑骑的是牛，
4: 人家那是五色神牛。
2: 我这小牛特别啊。
4: 有什么特别的？
2: 会蹦。
4: 会蹦。
2: 对，
4: 一蹦
2: 60里地，
4: 再一蹦
2: 120。
4: 买几年了？
2: 3年了。
4: 蹦几回？
2: 一回没蹦过。
4: 废物牛。
2: 也别说买的第二年真蹦过一回，那年我母亲病了，想吃洋葱糕子，我想城里买怕是假货，骑牛去，一蹦到了两蹦回来，什么事也耽误不了啊。
4: 好，
2: 我拉着牛，
4: 哎，
2: 出大门雇车，哎，来辆车，我抱着牛，
4: 这牛我撂下，这 你出门就忘了，
2: 出门就忘了
4: 啊！
2: 现在到大红桥打哪儿计算？
4: 对，您不
2: 是啊？
4: 大红桥到杨村六十里地。
2: 大红桥到杨村六十里地。
4: 对
2: 对，我家住在西南角，离大红桥还十好里地了，一蹦不到，两蹦过劲了。
4: 就蹦六十里地，
2: 多一步不忘啊！
4: 吃得牛。
2: 车拉的桥当间，把牛抱起来，摆好了方向。我翻身上牛，俩腿夹住牛肚子，左手攥住牛犄角。我要嘱咐他几句，
4: 该嘱咐嘱咐。
2: 牛啊牛啊，我埋你二年了，你吃了我多少草料，可是一回没蹦过。今天我母亲病了，想吃羊头糕，你一蹦到了，两蹦回来了，爹抱了恩了，我也尽了孝。说完话，我这紧闭双眼，拿起鞭子来照牛胯，我啪啪啪就是三鞭子，神牛不让打，猛地想疼鹅血，我就觉着浑身凉飕飕的，再睁眼我看不见大红桥了。
4: 您到羊村了？
2: 我掉河了。
4: 掉河。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立和先生和王文玉先生合作的传统相声《大保镖》。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纪念田立和先生的专题节目，编辑主持尚远。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节目，空中笑林，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来自中国的消息，中国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今天闭幕，会后公告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国国家军委副主席、刘振利的军委委员职务。这是张幼霞与刘振利在今年一月被官宣落马后的最新进展。两人已在七个月前落马。在今年的1月24日，中国国防部网站发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霞，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刘振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经党中央研究决定对张幼霞、刘振利立案审查调查。解放军报的社论当时指控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国国家军委属于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此前张幼霞与刘振利分别拥有中国国家军委副主席、军委委员的头衔，而国家军委的任命和罢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决定。另据香港《明报》引用 X 平台中国人事观察指出，在8月28号，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全国人大代表名单更新，军队人代表从237人下降到233人，被删除的四人即是张幼霞、刘振利、具贤生、钟绍、赵军。另据报道，来自维也纳的消息，维也纳应用艺术博物馆 MAK 在昨天下午发生了一起持枪抢劫案，正在该馆展出的一条名贵的钻石项链被盗，奥地利警方正对两名嫌疑人展开通缉。奥地利通讯社报道说，这两名男子在昨天下午是以游客的身份进入这家博物馆，他们砸碎了玻璃展柜后盗走了项链。该项链是正在举办的展览中展出的珍品之一。澳媒引述当地警方发言人的报告说，一名嫌疑人随身携带了一把据信为真枪的武器，并以此来开路，而另一名嫌疑人则用锤子砸碎了展柜，盗走了展品，两人随后逃离。警方证实，被盗物品是由巴黎珠宝商于1939年制作，铂金打造，镶嵌了673颗钻石，钻石总重量达到200克拉。警方没有披露被盗物品现实的价值，目前以抢劫盗窃罪立案。另据报道，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地区在近日发生了大规模的洪涝和泥石流，迄今为止已经造成了至少538人丧命。尼泊尔记者卡普勒质疑中国没有及时示警，他称信息延迟可能已经造成更严重的伤亡和破坏。位于印度孟买的《自由日报》报道说，卡普勒在社群媒体 X 平台针对这一起灾难批评中国，质疑这个尼泊尔的北方邻国为何没有在洪涝冲入尼泊尔前提出预警。卡普勒说，尼泊尔一向 尊重邻国合理的安全关切，但他指控中国没有及时通报来袭的灾害资讯，导致尼泊尔遭受了严重的损害。卡普勒还说，尼泊尔屡次面临源自于中国领土的危机，却持续配合北京的关切。他也质疑尼泊尔为何要承受这种单方面付出的代价。尼泊尔灾害管理机构在今天表示，本周发生于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地区的严重洪灾，迄今已经造成了538人丧命。中国官媒则报道说，西藏中尼边境一侧的泥石流造成的死亡人数从3人目前增加到5人，另外仍然有558人下落不明。中国央视也指出，截止到今天3点为止，这一起灾害造成的5人死亡，558人失踪。而专家分析说，上游冰川崩塌后，大块的冰块裹挟着泥沙等碎石冲进了山谷，引发了灾情。纽西兰地质和核子科学研究所的首席科学家科克斯表示，一大块冰川的冰体从5200公尺的高处坠落，落入了山谷。这一块冰体转变成一个大团的汹涌的碎屑，沿途裹挟着岩石、泥沙、树木以及任何挡在前方的东西，迅速地冲下了峡谷。另据加德满都邮报报道说，尼泊尔盼望各国能够透过单一管道捐款。尼国的官员指出，当局将在重建阶段寻求更多的财务援助以及其他的支援。一名尼泊尔外交官的高层官员说，政府已经收到了多个国家以及组织所提出的正式与非正式的请求，希望派遣自家的搜救队前往尼泊尔。不过政府已经回复，尼泊尔国本身的安全部门有能力处理救援的工作。另据报道，B1、B2 的十年美签到期，许多符合免面谈条件的华人待传递签证材料后，却被美领馆要求面谈，其中包括曾经赴美生子的宝爸宝妈。业内人士指出，申请者工作、婚姻、家庭等信息发生了变化，或者家属的移民身份更新。

0: 触发额外的审核，被要求到现场面谈。据美国国务院官网介绍说，目前 B1B2 的免面谈续签需满足多项条件，包括原签证到期后12个月内要续签，申请人在原签证签发时已经年满18岁，必须在国籍国或是居住国申请，没有拒签史或拒签已经克服等，但符合条件不等于一定免面谈。即使条件全部满足，最终是否免面谈仍然由领馆的官员来决定。其中特别受人关注的群体就是有赴美生子经历的申请人。在这里，专家介绍说，一位华人女性十年前赴美生子，如今签证到期后递交了续签，原本期待着免面谈直接更新签证，不料收到了领馆的通知，要求到到场面谈。这一类的个案越来越多，即便当年全程自费，没有占用美国公共福利，只要有赴美生子的记录，续签时被要求面谈的概率会明显升高。而此外，过往在美国停留时间偏长，旧签证过期时间较久的申请者，续签时也要有心理准备，大概率会被要求面谈。国务院的网站信息显示，自2025年10月1日起， B1B2 的免面谈续签规则已经收紧，此前签证到期48个月内续签可免面谈，改为到期12个月内。一些申请人收到面谈通知后十分的慌乱，担心被拒签。在这里，专家表示，收到面谈通知不等于拒签，很多时候领馆只需要进一步核实背景信息。面谈的重要原则是如实回答，不要刻意回避隐瞒任何信息。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让我们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19.23， 跌幅是 0.25%， 收盘在 7711.76。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9.45%，跌幅是 0.02%， 收盘在 53559.99。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138.93， 跌幅是 0.52%， 收盘在 26402.42。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多云到晴，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64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0度，夜晚最低温度65度。本周日纽约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雨，白天最高温度83度，夜晚最低温度71度。下周一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1度，夜晚最低温度81度。在下周二，纽约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雨，白天最高温度77度，夜晩最低温度72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

0: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 ，FM 95.9 频道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5: 美东时间下午4:18，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又到了周末了，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在对于要休息的两天时间都会有非常多的安排。首先呢，在这里祝福每一位朋友，祝您周末快乐。听众朋友，纽约市环境保护局 DEP以及市公园管理局和展望公园联盟在本周宣布，展望公园湖一项耗资140万美元的阀门升级工程已经顺利的完工了。在这个工程中安装的新的阀门，使得公园工作人员能够更有效的控制流入这座布鲁克林唯一湖泊的水量，特别是在遭遇了强降雨的 这个时间。而这个计划呢，也是纽约市规划中的展望公园蓝带计划的早期组成部分。这是一项旨在提升公园以及周边地区应对洪水和极端天气能力的一个综合性的雨水管理举措。纽约市环境保护局加西亚这位局长说，这些升级的措施在水资源保护和气候适应能力方面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另外他还说，通过赋予展望公园控制湖泊进水的能力，他说我们不仅减少了饮用水的使用，同时也降低了下水道溢流风险，还增强了公园应对强降雨的能力。这个新阀门取代了原先老旧的八寸供水阀，负责向展望公园湖以及公园水系统的瀑布供应饮用水。随着这个新系统的全面投入运行，这个公园预计每天将会消耗大约20万加仑的饮用水，意味着日用水量减少了约有80万加仑。那么这种水资源的管理在夏天啊是特别重要的，夏天蒸发量增加，湖泊需要补充水源以维持原来的水位，确保水体循环和溶氧量。而根据介绍说，稳定的水位呢，不仅能为鱼类和水生植物提供足够的水深，还能够抑制藻类大量的繁殖，避免它影响湖泊的景观和气味。同时这一次的升级也赋予了展望公园联盟工作人员在必要时，比如说是强降雨来临的时候，能够暂时停止进水的能力。展望公园湖的水是流经公园东南角排入城市的河流下水道的系统，透过在暴雨前限制进水，新安装的阀门是有助于防止下水道系统超负荷，并且减少溢流进入克里森湾和上湾的水量。纽约市环境保护局已经为展望公园蓝带计划拨款达到5000万美元。计划中的改进措施包括雨水花园和池塘，旨在减缓并过滤掉雨水金流，同时呢也会收集以及引导洪水。

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当夏天下了一场暴雨的时候，每一个城市啊，就是最恼火的就是下水道不畅。在有一些低洼地区，突然来了那么多的洪水，就会造成水汪汪的一片。纽约州的州长霍楚以及市长曼达尼在昨天已经宣布，纽约州和纽约市将投资840万元在皇后区的白石镇、森林小丘和皇后村三个地区改善防洪基础设施，将目前以混凝土铺设的道路中央隔离带呢改造成可以吸收雨水的绿色海绵。工程完成后，预计每年可以吸收大约50万加仑的雨水，减轻了下水道系统在暴雨期间承受的压力。市政府表示，这些工程除了有助于极端天气所带来的水浸的风险，同时也可以减少河流致的下水道溢流，改善东河、法拉盛湾和杰梅卡湾等等的水域的水质。这个总计呢，总额是840万元的工程经费当中，包括州政府提供的500万元的一个拨款。另外，资金分别来自州环境设施公司所管理的绿色创新拨款项目，以及州环境保护厅负责的水质改善计划。根据这个工程的计划，施工人员将会拆除现有的混凝土中央隔离带和路缘石，清除枯死或是过度生长的树木、杂草以及堆积的垃圾，并在道路旁增设进水口，让街道上的雨水可以直接的流入新建的绿化带。另外呢，这个绿化带里面呢还会铺设专门的设计具有较强的吸水能力的土壤地下，并设置雨水的储存系统，以吸收和暂时储存的降雨。地面呢将种植本地的植物、灌木、草类和野花，把原有的混凝土隔离带变成绿色的走廊。州政府表示，这些设施除了增强防洪能力，也有助于降低街道的温度，改善街景，并将透过增设符合美国残疾人法标准的一个斜坡和警示的路面来提高行人的安全。

在三项工程中，白石镇 Francis Lewis 大道介于20大道以及21路之间的工程已经接近完成了。当地的绿化隔离带全长1105尺，覆盖着 1.17 英亩的集水渠。另外呢，预计每年可以处理110万加仑的雨水，减少了下水道的污染溢流进入东河。森林小丘的工程位于联合公路，介于大都会大道以及71路之间，绿化隔离带全长3245尺，集水区的面积是 2.56 英亩，计划在今年秋季开始种植植物。工程完成后，每年预计可以处理243万加仑的雨水，减轻了下水道系统的负担，并减少了污水溢流进入法拉盛湾。而皇后村的这个工程呢，是在春田大道介于卢卡斯街和梅里克大道之间，预计今年稍后会动工。工程将会建造全长1182尺的绿色基础设施，覆盖 1.5 英亩的集水区，每年可以处理大约144万加仑的雨水，同时也会降低污水溢流进入杰梅卡湾的这个风险。那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每当下暴雨的时候，可能暴雨呢只是20分钟，但是我们也会感受到，也会知道有些低洼的地区雨水马上就积起来了。工程呢是一点一点做起来的，希望这些所有的工程能够让缓解吧，就是能够缓解下一次再下暴雨的时候，缓解下水道低洼的地区也不会积水了。

美东时间下午4:33，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八月份呢，就快要过完了，下周一是八月的最后一天，接着我们就要进入九月了。对于纽约人来说，进入九月，好像总有一个让人堵得发慌的日子，总是过不去，每年都会来一次。今年的911又快来了。据知情人士透露说，总统川普不打算出席在曼哈顿举行的911恐袭25周年的纪念仪式，主要原因是他希望在活动上他要致辞，但是这项年度活动长期禁止政治人物发言。与此同时呢，尽管面临部分的批评的声音，市长曼达尼预计仍然将会出席纪念仪式。而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川普团队此前已经前往世贸零点进行先前的考察，并且初步的向纽约以及华盛顿官员表达了和表明了出席的意愿。川普的团队在最近几周向纪念活动筹办的这个方面表达了要致辞的意向。管理该遗址的国家911纪念馆和博物馆从2012年起已经禁止政治人物来讲话，以维持活动非党派性质和肃穆的氛围。川普预计将转往五角大楼出席纪念活动，副总统万斯则会代表白宫出席纽约的仪式。川普将在结束德州的七中政治会议后前往五角大楼，并获准在现场发言。白宫发言人凯利没有正面的回应川普的具体行程，仅称总统将怀念遇难者并向救援人员致敬。从华盛顿出席活动也有交通的考量，川普在第二天将前往爱尔兰多恩贝格的戈尔夫球场。如果要是从纽约杰夫 K 国际机场或者是新州的纽瓦克国际机场出发的话，造成的空中以及地面交通拥堵将远远超过由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起飞。那川普上一次出席就是911的纪念仪式是在2024年，当时是与万斯前市长彭博以及总统拜登和前副总统贺锦丽同台，期间无人做正式的发言。今年的曼哈顿的纪念仪式预计将有前市长朱利安尼、前总统克林顿和妻子希拉里，还有前总统小布希和妻子劳拉，以及前总统奥巴马等人出席。从2012年起，纪念仪式就取消了政治人物发言这个环节，改由遇难者的家属登台宣读死者的名单。而在另外一个方面，川普的顾问先前曾经讨论将国家911纪念馆和博物馆收归为联邦管辖。遇难者家属近年也曾经就管理层和财务问题提出了批评。与此同时，尽管面临反对的声音，曼达尼预计仍然将出席纪念仪式。共和党籍的州长候选人纳苏县的县长布莱克曼在月初时曾经呼吁，今年911纪念仪式的出席者应该向曼达尼背对抗议。布莱克曼说，曼达尼拒绝谴责促进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反以色列的口号，例如
是将起义全球化，这使得他丧失参与这一项庄严仪式的资格。他说曼达尼不受到欢迎，是因为他迄今没有能够表态反对全球起义。事实上，他似乎是支持这一句口号的。他说，这正是我们当年遭遇到911悲剧的原因之一。他还说，这就像是一场守灵，如果不速之客不受欢迎，就不应该出席了。那每到九月逼近的时候，都有一种心口发堵的那种感觉，弄来弄去呢，每一年都要经历这一次，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日子总要过下去。

美东时间下午4:42，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布鲁克林华社86街游民所这个案子只公布便不断的引起争议，在今年的3月29号更是因为开发商想要在夜间进场而扯出了引爆了当地社区大规模的抗议，在过程中上百名的民众挥舞着旗帜和标语，现场啊一度十分的混乱。而就在这个过程中，一名58岁的华裔民众何大文在现场遭到逮捕，并且被拘留了近27小时，被控袭警、妨碍公务、扰乱治安等等的轻罪。今天呢，他出庭了，何大文的案件被当场撤销，让他大呼，哇，现在啊，心情终于好了。这个案子呢，是为7月2号延期后再审的。当天呢，何大文协同近10名86街的抗议义工和州众议员寇顿，他的幕僚兼第47选区领袖贺立明一同来到布鲁克林的刑事法院出庭。在当庭的案件即被撤销，他在庭后受访时说，这段时间心情很不好，他说在头一天晚上啊，简直都睡不着觉。他回忆呢，在当时抗议的当时的情况，自己呢仅仅是因为听到骚动才前往现场的，但是在人潮的推挤下，他因为被推挤跌倒并被多人压在身上，视线受阻，而且他的脸呢是朝地下的，这个情况下对现场的情况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在民众和警方的对峙过程中，他遭到警方的拖行后被逮捕，并被拘留了近27个小时后才被释放。他自己说，当时他说，我感觉就像是打橄榄球一样被埋在最底一层，现场呢好多人乱七八糟的。他说我被推倒后，可能是因为我离警察最近所以才被抓，但我真的也没看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很无奈地表示，原先他预定了4月7号的机票回中国，但因为心情大受影响，而且需要处理遭到逮捕的法律后续，只好取消了返乡的行程。另外他表示，事后亲友、社区的民众都非常的关心他的境遇，不过他仍然希望游民所这个事件呢能够获得妥善的处理。他说呀，这么多人的抗议，大家只是希望能够建设一些对社区有益的设施，那这个社区并没有那么多是需要建游民所的。86街的义工代表马刺则是直言说，法律是公正的。另外陪同出席的贺立明表示，除了为何先生感到高兴之外呀，也感谢美国有一套完整的司法系统，所以呢会给予所有的人公平和合法的对待。他同时也感谢社区的支持者和陪同人。他说呢，大家都是不离不弃的，是我们这个社区最宝贵的财富。目前现场仍然在进行石棉清除工程，纽约市标准上诉委员会 BSA 公听会依然停滞，但社区仍然会齐心协力的透过法律的手段继续抗争。

0: 华人歌曲首播联盟，跨越四海，全球强力首播。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歌榜，共创美好音乐未来。我是梁咏琪。
2: 接下来听到的是梁咏琪出道30周年全新专辑先行曲《远距离》。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听众朋友，美东时间下午5:06，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皇后区杯赛就在今天凌晨发生了持刀伤人案。一对父子呢，在自己的住家外发现两名男子，疑似企图偷走他们的机车，上前制止的时候遭到了攻击，他们分别身中多刀，所幸的是被送到医院以后情况稳定，目前警方还没有逮捕任何的嫌犯。在这里警方表示，案件呢发生在今天凌晨12:30左右，地点呢是在201街靠近40 road 的一个住宅车道上。当时一名23岁的男子和他52岁的父亲遇上了两名男子，随后发生了冲突。警方目前将这个案件列为可能的涉及抢劫案来调查。那在这个案子当中，23岁的男子下背部、右肩以及头部都遭到了这个刺伤，52岁的男子呢，他的右膝被刺伤，腹部另外有割伤，两人都被送到纽约长老会皇后医院去救治，目前呢情况稳定。23岁伤者的兄弟桑布拉若表示，弟弟是在昨天晚间在屋内的时候听到外面传来有奇怪的声响，出门查看的时候发现两名年轻男子疑似在车道上想要偷走他的机车。桑布拉若说，弟弟随后就冲出屋外试图要制止，在这个过程中遭到对方连刺了4-5刀，甚至其中包括头部也受伤。他听到动静以后通知了父亲，而他的父亲呢也跑出屋外去协助，并在混乱中也被刺伤了。警方表示，两名嫌犯之后呢骑着一辆机车沿着201街向南逃跑了。其中一个人最后被看到的时候是身穿深色的上衣和蓝色的牛仔裤，而另外一个人是全身黑色衣服并佩戴着头盔。桑布拉若说，两名嫌犯逃跑的时候可能遗留了一部手机在现场，但是警方目前尚未公开证实是否找到相关的证物。那另外呢，在今天中午为止，一直到今天中午为止，这个案件还没有人被逮捕，警方呢还在持续的调查当中。案发地点呢是属于111分局的辖区内，这个辖区内呢涵盖着杯赛、道格拉斯顿、小井、奥本戴尔和霍利斯山以及新鲜草原等地。虽然111分局一向呢是属于全市犯罪率比较低的。

小井 Aubendale 和霍利斯山以及新鲜草原等地，虽然111分局一向呢是属于全市犯罪率比较低的辖区之一，但是今年抢劫案件有所增加，而根据市警犯罪的统计，截止到8月23号为止，111分局今年已经通报了30宗的抢劫案，高于去年同期的24宗，这个增幅呢大约是 25%。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美国大学在新冠疫情后努力地恢复国际招生，如今呢却因为签证的规定收紧、审批放缓以及留学实习的政策这一系列的变化，再度面临海外学生人数下滑。相关的数据显示，本次的招生周期美国大学国际学生人数预估减少大约 10%。 对高度依赖海外招生的大学，比如加州、纽约、德州、伊利诺州以及麻州等地的大型公立大学和私立研究型大学，影响将会尤其的明显。而根据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他们的 GB International 在8月公布的秋季2026年最新的预测显示，2026年的秋季美国大学国际学生的人数可能较上一学年减少了大约 9.5%， 约为是 11.1 万，而2025年的秋季新入学的国际学生已经下降了 17%。签证的审批延误、拒签以及移民政策的不确定性，被高等教育机构视为造成国际招生下滑的重要因素。其中 96% 的受访院校将签证申请问题列为新国际学生减少的主要原因。例如说，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在今年秋季国际学生大约 1.1 万人，较去年的 1.4 万人减少了约 20%。 校方表示

签证处理延误以及移民政策变化是造成下降的因素之一，而这种影响也从大学延伸到周边的社区。国际学生除了交学费，也会在校园所在地租房子、用餐、搭乘交通工具和消费。如果学生人数减少，可能进一步的影响大学城的租屋需求、校园工作以及附近商家的生意。对于部分高度依赖的国际招生的大学而言，国际学生减少也可能影响了研究所的课程、研究实验室以及校园住宿安排。学校如果按照原本的要求较高的国际学生人数来预估学费收入，那么如今这个招生没有达到预期，可能就需要重新的调整财务以及人力的配置。高等教育界目前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从录取到实际入学之间的签证瓶颈，以及从毕业到就业之间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大学可以录取的国际学生，但如果学生无法及时的取得签证并抵达美国，最终仍然无法转化为实际入学人数和学费的收入。除了签证问题，留学生也开始担心实习和毕业后求职环境进一步收紧。一名台湾留学生在社媒发文表示，近期留学以及实习政策的变化让国际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求职压力。现在呢，对留学生而言，整体环境真的非常不友好。这些学生说，过去的背景比较好的留学生往往可以利用暑期以及暑假的这个实习到大企业去实习。那另外呢，现在良好后表现的良好后呢，就甚至可以得到全职的工作邀请。然而一旦 CPT 受到更严格的限制的话，那么部分学生可能是无法利用暑期来累积他的实习经验的，所以只能等到毕业后依靠选择性的务实训练 OPT 来争取全职的工作。而这种情况呢，也导致原本可以透过暑期实习取得工作机会的优秀学生，如今可能集中到毕业后才能够争取有限的全职职缺了。这个竞争势必更加的激烈，而背景相对普通的留学生就可能更难遇到非常好的那样的一些面试的机会了。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Z-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在地理位置上，纽约是海角，像长岛尽头的蒙托克，一边是浩瀚的大西洋海浪，一边是平静的长岛湾。在建筑上，纽约也是海角，像悬浮在空中的观景台，是西半球最高的空中楼阁，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在人文精神上，纽约更是世界的海角天涯，充满多种族多文化的人文精神和气质。如果你来到了纽约，时光的流逝永远抹不去纽约留在你心里的故事。如果你从来没有来过纽约，只要你是一个思想和行为上特立独行的人，你就会发现纽约早已在你的脑中，在你的前路等着你。纽约时光角汇聚着纽约作家们的作品和人生故事，让你轻轻地读，静静地听。本栏目由纽约华文旅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今天梅津继续向朋友们介绍纽约桃花的作品赏析。纽约桃花他最近出版了一本诗集，诗的名字叫《纽约秋风与明月》。

0: 北美作家胡桃，他的笔名叫纽约桃花，他祖籍上海，出生在北京。他的作品、诗歌、非虚构传记以及小说等作品散见于传记文学、香港文学、侨报、世界日报、新洲日报、国际日报等中文媒体。他的作品还收录于中美两国出版的诗歌和散文书籍，生活还不错。纽约流光诗影，法拉盛诗歌节作品集，99种他乡，三重奏，以及2020疫情散文随笔等。他出版过非虚构传记《上海浮生若梦》，中短篇小说《上海以北》《北京以南》，以及电影笔记《镜花水月怀旧事》。其中《上海浮生若梦》获得了台湾2017年华文著述佳作奖，电影笔记《镜花水月怀旧事》获得台湾2018年华文著述佳作奖，2020年获得海外华文著述奖新闻写作评论评论类首奖。胡桃现在为北美中文作家协会、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海外华文作家笔会以及纽约中文女作家协会的终身会员。
1: 我的名字叫骚念红，笔名纽约桃花。我从2010年开始呢，就用纽约桃花这个笔名在北美的中文网上写小说、散文、诗歌还有随笔，观看就是浏览率呢超过几百万。其实在纽约桃花之前呢，我就用笔名尼雅写过20万的长篇小说叫爱如桃花，曾经在搜狐、新浪和百度小说频道都进行过连载。现在在百度百科中还可以查到爱如桃花这个小说的词条和内容。我出生在北京，所以我是北京人，但是我父母出生在上海，所以我家祖籍是南方人。叫纽约桃花这个名字呢，也有一点南方的这种梦回南方的这种感觉。因为王家卫有一部电影叫《东邪西毒》，里边曾经有一句话叫做家乡的桃花红了，要回去看桃花。我之所以叫纽约桃花呢，是因为纽约没有桃花。桃花让我想起桃花源那种非常乌托邦的意境，也让我想起老家南方那种感觉。所以桃花对我来说有一种梦境的美，有一种家乡的情怀，所以叫纽约桃花。我在美国呢，工作了很多年，都几乎没有写什么，为自己写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在美国所有的公司工作都是专门写文案的，写过很多的中英文的文案，包括投资报告啊、due diligence 啊，这些所有的调查报告这些东西。我真正的开始为我自己写作是大概从2000几年开始，那个时候我就用不同的笔名在新浪啊、搜狐啊这上面呢，就是写一些小说，但是都被很多的文学网站也转载。那后来2010年以后呢，我就开始在北美建立了博客网站，基本上发表的东西都在博客网站上。直到呢2018年的时候，我出版了长篇小传记文学《上海浮生若梦》，后来在再版的时候改成《浮生上海》。这一部传记文学呢，其实就奠定了我在北美华人文学圈的一个，不能说地位吧，就是一个 mark。 因为什么呢，大家一说纽约桃花就会想到这一本书，这也是我希望大家做的。这本书描写了我家族，我母亲和我姥姥他们在上海北平曾经过往经历。曾经上海那个江苏浙江文艺出版社呢想出版这本书，但是后来因为政治内容敏感呢就放弃了，我们签了合约又解了约。所以其实很多出版社跟我约稿，希望我写纽约的这些故事，或者这些所有的风花雪月的这种故事吧，但是我都 不想去写这种没有意境的这些文章，所以可能有一天我会坐下来好好写一写我在纽约30多年的经历。但是现在呢，我写的基本上是小说、传记文学、非虚构文章，还有诗歌，都是一般发表在海外的报纸杂志上。我现在发表的比较多的地方是台湾传记文学，定期会写一些我家族或者历史上的往事，历史人物发给他们，因为对历史的探究，对过去的探究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件事。我写这样的文章也是安抚我和我家人这种对历史的一种回顾。毕竟在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故事是最吸引人的。

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是纽约桃花的诗《明月与秋风》。

八月底的黑麦镇还是盛夏，不远处的曼哈顿已经入秋。一份看不见却听得见的萧瑟，让住在上东城的你为了来看我，坐上北上的火车，沿着长岛湾划了一个弧形，好像某一段无可适从的人生。在空无一人的车站，我等你，等待着岁月的一个回眸。盛夏的月亮挂在天际，鸟看着缓缓飘过的秋风。那一年的季节如此的诡异，将回忆碾压成隐约的痕迹，在往事的篮子里盛满凋谢的野菊。

0: 桃花，你的诗歌创作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你是一直在写呢，还是有的时候会中断？
1: 我在诗歌创作最早可以追溯到北京80年代，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在高中时候呢，我写了好几年的诗歌，尤其受当时改革开放那种文学的冲击和朦胧诗的影响，所以特别的热爱写诗，写了好几本，大概有4-5本诗集吧。我大概是1988年来到了美国纽约，那来到美国纽约大概有头15年20年几乎什么都不写，除了工作之外呢，是给做一些写手，给公司写作，我自己从来不写我自己的诗歌啊或者文学啊这些所有的东西。我当时以为我曾经喜欢写诗写散文写这些文学创作都是已经遥远的青春的时期了，已经不会再这样做了。然后没想到呢，90年代我开始有一些闲暇时间呢，就开始写一些短篇小说，诗歌嘛也开始，就是说不能说写吧，也是开始给一个人，就是他们当时要出音乐专辑，让我来作词，所以我写了整个专辑的词。那不能说是诗歌，更多是歌词，介于诗歌和口语的这个押韵的这个打油诗之间。所以那一段时间90年代中期，我又回到这个歌曲歌词的创作。那么最后开始写诗，也就是前几年的时间，大概呢也是2012年的时候，认识了一些喜欢写诗写文章的文友，在一起经常交流，又促使呢我写诗的这个萌发了我写诗的这个念头。所以有的时候呢有感觉的时候就去写一两首。现在我几乎大概是就是每一两个星期都会写这么几首，都是有感而发，就是我触动我的这种，不管是大自然的环境还是我经历的感觉，任何的触动，我有的时候就会坐下来把它写成一首诗。因为我喜欢拍照，喜欢拍照大自然的这个云起云落、日出日落这种特别的就是美的这种大自然的感觉，所以我的诗经常就是围绕着这四个感觉来进行的，然后参插了我现在的一些，就是前不久吧，就是有一个写诗还很不错的一个有点名气的作家跟我讲，他说他看了我的整本诗集呢，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对过去有一种特别美好的一种怀恋，好像是非常充满着这种怀旧的这种态度，这种心念。所以我觉得其实怀旧是人生最美的一种状态，如果能够把这个最美的状态呈现出来，那可能就是诗歌了。
0: 那你认为诗歌创作带给你的启发是什么？
1: 我觉得从我高中的时候写诗到我现在写诗，它的这个动机和目的都不一样了。高中的时候写诗呢，是为了抒发自己当时的很多心情，尤其很多青春期的郁闷和彷徨。这种心情呢，很难去跟别人起口诉说，所以呢，就写在诗歌里。现在写诗呢，是更多的是看到周边生活如此的这种创造物主给我们如此美好的大自然，这种美好的这种宇宙瞬息的变化，沧海桑田的这种感觉。所以我现在写的很多的都是我生活中的感悟和我生活中所看到所见的让我内心触动的地方。我觉得诗歌创作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它能够触及，我认为好的诗歌创作是应该是灵魂深处、情感深处它自然分泌出来的这些情怀、这些语句，把它记录下来就是诗歌。而我不喜欢这种就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这种感觉，就是强迫自己去写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我很少去这样做。我觉得诗歌给人最大的启发就是启发内心对美好、对爱、对于这种世界非常纯洁的东西的这种喜爱向往，所以它一直可以保持你这种精神的年轻。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诗歌给我最大的启发，让我打开了我灵魂上的眼睛、精神上的眼睛，让我看到今天的我和昨天的我甚至下一世的我的不同。
0: 你写了许多关于纽约的诗，还有法拉盛的诗， 你在纽约生活了很多年，你觉得纽约是一个有诗意的城市吗？
1: 纽约当然是一个非常有诗意的城市。我非常喜欢纽约，因为我在这里边住了，在纽约住了34年，从我1988年头一次来纽约到今天就没有离开。也就是说呢，我在纽约生活的时间已经远远超过了我在我的家乡北京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我最喜爱的城市就是北京，我从小出生的地方，还有纽约。我在纽约给我就是纽约是一个城市，给我力量，给我气场，它让我完全变成了一个成熟的人。也就是说，我真正的青春是在纽约度过的。我小的时候的青春，上学的时候的青春是在北京度过，但是真正的20多岁人开始形成思想意识，开始有自己的头脑，我都是在纽约生活。所以呢，纽约对我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但是它甚至超越了对我对第一故乡北京的那种爱恋。所以呢，我觉得纽约是一个，当然是一个非常具有诗意的城市。就是从它的这个历史纵横来看，从它的这个四面环海、四面临水的这种充满诗意的这种岛屿的这种感觉来看，它就是一个诗歌的中心、文艺的中心、艺术的中心、文化的中心。虽然它是我们常常说的商业的中心，但是纽约在文化上的这种历史深层分泌出来的那种一层层的沉重感，甚至那一层层那种厚重感，都是只有诗人的敏锐才能感受到的。所以我常常在纽约，尤其纽约市曼哈顿穿梭的时候，看到它这种凌空飞舞的这种大铁桥，布鲁克林大桥、曼哈顿大桥、那个 Williamsburg 大桥，横越了这个岛和岛之间，连接了它的哈德逊河、它的东河，最后在纽约湾汇合成海，那种感觉都让你的心里头充满了这种激动，充满了对自己人生的这种 appreciate 这种激动。所以我觉得纽约当然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城市。我写纽约的诗很多是写我生活的地方，我在纽约曼哈顿生活过十几年，然后又在纽约近郊 Westchester 生活过十几年。所以也就是说呢，我对这两个地方的诗情画意最多。那么我常常去法拉盛去买东西，所以法拉盛，我不觉得法拉盛是个诗意的地方，纽约曼哈顿绝对是个充满诗意的地方，甚至纽约的近郊和远郊，它非常美丽的乡野也是非常充满诗意的地方。就像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的，这些人要是隐居到某些地方，才能够写出非常好的诗歌，画出非常美丽的接近自然的画。我一直是相信这样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法拉盛呢，就是给一种很多的这种移民中心的这种繁荣的这种到喧嚣的这种冲击感，其实不是很能触动很多诗意的。但是好在我在这个法拉盛有很多朋友，每一次跟朋友的会面都能够启发我一些感情上的东西或精神上的东西，所以我也写过一些关于法拉盛的诗歌。
2: 是时候安静下来，回味流金岁月的馈赠，追寻光阴的足迹。我们来到梦想的纽约，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人和事。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窗外的风声、雨声，还有那些过往的故事。欢迎收听《纽约时光角》。
3: 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0: 接下来我们带给收音机前的朋友这一首诗，是写法拉盛的，诗名就是法拉盛，作者纽约桃花。

我眼中的法拉盛，是春天里的一抹烟云，中国字的招牌拥挤林立，常吃的四菜一汤就在图书馆对面，隔壁的牛油果2块钱一包，街上的人流浩浩荡荡，没有人注意头顶上飞机一架架轰隆飞过，让我想起王家卫的香港，当太阳西斜时分，归家的人挤满了大巴小巴，擦身而过两个上海时尚女郎，如同图书馆借道的董桥，翻飞着民国的调调。于是拎着给儿子买的面包，回家时的高速上看到初春的风儿将远处的流霞吹过几道。

一首诗，法拉盛的黄昏，作者纽约桃花。法拉盛的黄昏有一种不真实的美感，凌乱如国内三线小城，霓虹杂铺，人流餐馆，随着暮色快闪，火车呼啸而过，残雪，夏日的猫儿已无踪迹，玻璃窗后模糊的人影，蒸汽飘来叉烧包的香味儿，依偎着瑟瑟寒风，踏上来时的归途。

风穿梭在树叶之间，编着秋天的盛景，如同那一抹嫣红，装点朴素的绿野和蓝天。荷花尚未开放，不见蜻蜓晶莹的翅膀。郊外的夏天，全盘在寂静中沉沦，等着东流水再来江南的楼阁庭院，等着岳阳风飘来东方的海市蜃楼。那是我念想着的远方，编织的往事与乡愁，在纽约的夏天汇聚成点点野菊的芬芳。

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时光角。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纽约桃花和他的诗。生活每一天都是平平常常的，在平平淡淡的生活里有着真实的写照，也让普通的日子闪闪的发光，充满着诗意。这是我们能够从纽约桃花的诗中所体会到的。早晨8:35，你在干什么？纽约人，你在哪里？在晨练吗？在上班的途中吗？还是起来晚了，在吃早餐？纽约桃花的诗，让纽约的时间停在了某一处。接下来，我们带给大家的是纽约桃花的诗，朝花，8:35 AM。

沿着曲径，踏着晨雾，远处繁花的光影，绽放着又一个宿舍天明。雨露凝聚，时光欲滴，朝花璀璨，不为惜时的意念，惜时却梦想着朝花的晶莹。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纽约时光角。今天我们向朋友们介绍纽约桃花和他的诗，接下来继续带给大家纽约桃花的诗《纽约天际》。

从瑰丽的天际下穿过，一道道窄缝的城市，光影半亮半玉，岁月在玻璃上反射着另一个承诺中消融的世纪。80年代的末期，我就这样仰头眺望，钢铁森林排排耸立，遥想着40年代的祖父也从这里路过，惊叹着纽约地下城相比杂乱上海租界繁华流畅的这般井然有序。每一次的路过和眺望都与时代拉短距离，直到有一天，北京的陌生与上海的怀旧都离我隔着厚玻璃，如同那一线蓝色的生机被白云勃勃地开放出熟悉。只是时光流过了，那些生命盛开出的琉璃如同家乡老晨光的废墟，替不曾来到就已永逝的父亲放一页标签般的记忆。

听众朋友，纽约桃花说，纽约是他的第二个故乡，他的秋风，他的明月，将胡桃，也就是我们的纽约桃花的人生，涂满了散射的光泽，切成一块由文字的意境和标志搭建的生命的里程碑。生活在继续，桃花的诗也在继续，我们期待他的下一首诗。好了，非常感谢每一位朋友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我们下期再约，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0: 好，我是冯登。9月19号，我将在美国纽约大学举办一场主题为“成长的觉醒”的演讲，与大家一起探讨成长、自我觉察、家庭教育以及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无论你是正在探索人生方向的年轻人，还是希望陪伴孩子共同成长的父母，我都期待与你面对面交流。欢迎大家关注活动信息，也期待9月19日在纽约与大家相见。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今天是2026年的8月28号星期五。各位听众朋友周末愉快。为您播报在今天周五的这一个本周的最后一天的重要新闻。今天2026年的8月28号星期五，在纽约呢，今天的股市我们最关注的，首先来看一下伦敦。今天外电报道指出，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华许表示，通货膨胀居高不下，令人担忧，也让外界对美国央行将升息以稳定物价的预期有所加深。欧洲股市今天在汽车股的领涨之下是收红，连五个月来都是走高。伦敦 FTSE 100指数涨 31.72%， 0.29%， 收在 18,24.26。 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上涨202.75%， 0.77%， 收在 26,569.99。 巴黎 CAC 40指数上涨 81.31%， 0.98%， 收在 8,401.18。 这是在股市方面的在今天的最新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为听众朋友播报今天的重要消息。来自华府的外电报道，密西根大学今天公布调查显示，美国消费者信心八月下滑，反映民众对高涨的通膨感到担忧。而与此同时，中东的战争持续对这个全球最大经济体也造成了压力。法新社在今天指出，密西根大学消费者信心调查主任徐慧安特别指出，消费者的信心跟本月初公布的初步数据大致相同，比上个月下降 6%。 他也指出，消费者的信心比去年同期下降 11%， 主要在因为民众担心通膨在可预见的未来还会居高不下。密西根大学8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 51.7， 比之前公布的初步数值 51.0 略为上修，但低于7月份的 55.2。 密西根大学调查也发现，8月所有政治经营的在阵营方面的信心都呈现了下滑，尤其共和党人最为明显。而结果公布也在这个时候，距离11月进行的美国关键其中选举只剩下了数个月。调查也显示，年长消费者以及中低收入的族群信心下滑幅度是非常的明显。而中东战争已经推高了美国的通膨，汽油价格上涨，而在此同时呢，也加重了家庭在这一方面的经济压力。徐慧安对媒体表示说，在伊朗冲突等的政策不确定性的持续存在，而消费者 预期汽油价格无论短期或长期都会进一步的向上，而虽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通膨的预期有从七月的 4.2% 小幅下浮 4.0%， 但目前的预期仍然高于在战争爆发之前的水平。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伦敦方面的外电的有关财经的新闻，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 Walsh 表示通货膨胀居高不下让人很担心，而外界对美国央行将会升息以稳定物价的预期也有所加深。欧洲股市今天在汽车股的领涨之下是一片收红，连五个月的连续走高，伦敦 FTSE 100指数上涨 31.72% 0.29%， 收在 10,824.26%， 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上涨 22.75% 0.77%， 收在 26,569.99%， 巴黎歇息40指数上涨 81.31% 0.98%， 收在 8,401.18%。 来自在今天越南河内的相关消息，路透社在本周报道，中国在南海的西沙群岛其中的一座小岛建造了一个新的设施，声称拥有西沙群岛主权的越南在今天通过了外交部发言人范秋元特别表示，越南强力反对西沙群岛上任何外国的活动。而路透社也在今天表示了，在越南强力反对西沙群岛上任何的外国行动的同时，路透社今天也根据卫星影像同步报道西沙群岛中的中国称为鸭公岛，而越南是称为巴塔岛，而岛上的小岛出现了一些新的设施。安全事务分析家也特别指出，这也可能是为了架设所谓的预警雷达的初步攻势。中国在1974年由当时的南越政府海军手中拿下了西沙群岛，而实际是控制到今天。越南最近几年则在更南方的南沙群岛采取行动，扩大它的基地群岛围。而范秋元在今天提供给路透社的电子邮件在声明中也表示，越南坚决反对这一项的活动，并且提出严正交涉跟重申立场，要求立即停止而且不再出现。他也表示，越南有充分的历史证据及法律的基础依照国际法而声明西沙群岛的主权，而越南也重申所有未经我方允许在西沙群岛上的外国活动，包括在巴塔岛和海森礁，而中国把它称为羚羊礁，都是属于完全非法而且无效。来自在今天中央社记者在新北的一项外电报道，根据在台湾新北地方检诉署起诉书中，光哲诊所集团会在部分分店展店的时候

根据在台湾新北地方检诉署起诉书中，光泽诊所集团会在部分分店展店的时候就规划设为伪装型的监视器，然后再由配合的厂商进行安装，而集团高层跟资讯干部等都可以通过手机、电脑随时观览相关的影像。在新北检侦办光泽诊所的偷拍案，查出了光泽集团的负责人王朝辉、营运协理陈志敏跟资讯主管唐永杰，在民国109年到115年三个月期间，在双北八分店装了一个伪装的监视器，他们窃录客人更衣或者是裸露的胸部，下半身也包括在里面，超过有300个人被偷录，其中还有4位未成年。检方今天依照违反儿童跟少年剥削防治条例、个人资料保护法等起诉集团干部的相关员工，也包括了厂商，一共有9位。在王朝辉案发现之后，也发布了相关通缉，而根据起诉，王朝辉96年开设了光泽诊所在板桥中山店，指示员工要在诊所之间装出一个伪装的监视器，在111年进行了弱电设备装修工程。他要求陈志敏、唐永杰依照原来的规划采购监视机器，由唐永杰指示将有一位姓江的资讯部的员工进行规划，而这位江西男子取得空间平面标注要安装伪装型的监视器位置，经过陈志的自己的确认，再联系监视器的厂商而进行采购而施工。而检方在查出监视器的安装之后，王朝辉、陈志敏、唐永杰跟江西男子从 APP 或电脑平台的远端登入，而随时会观览或调阅监视器影像。在王朝辉之后决议开设其他分店的展店会议当中，也指示了陈志敏等要寻这样的潜力，也配置采购伪装型的监视器。张姓兄弟在侦讯中也坦承，光泽集团交付标好的监视器位置平面图后，他们按图施工，然后在室外面对大门跟室内公共空间装设了一般的监视器，而其余在就诊的这个就诊间、咨询室跟美容室呢，也都装设了伪装的监视器。检方认为，陈志敏、唐永杰等长期系统性无差别窥视、摄录消费者的裸露的性影像，而行迹败露之后没有考虑对消费者的道歉说明，还指挥员工全台大灭证，更欺瞒警方，表示监视器早在数年前已经卸除，误导了相关的侦查。唐永杰在稽查过程中甚至还传讯同事嘲讽警方不会用云端，并且还说好期待收押进监就可以轻松几天了。可以说在被抓了以后仍然毫无悔意，求处陈志明有期徒刑16年，唐永杰有期徒刑14年，两个人目前都在羁押禁见，预计在下个星期就会移送法办。来自台北的新闻，中国西藏跟尼泊尔的边境26号爆发了一项大规模的土石流，造成大量人员的伤亡失联。官方媒体中国新闻网今天报道，到28号下午3点，遇难人数已经知道有5位，失联的人数有558位。中国新闻网报道，26号早上10点30分，因为尼泊尔的一侧发生了土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的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

0: 并且发生失联。报道中也表示，灾害发生之后，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27号下午4点30分抵达中尼边界的国门位置，也传回了灾后的图像，也同步展开了在现场的搜救。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来自在台北的消息，中国媒体在今天报道，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在日前进入了灾区，并且针对发生了冰山崩裂的起源区，也包括堰塞湖跟下游的沟道等地，展开了详细的调查，以厘清灾区的成因以及在后续的风险。在目前综合媒体的相关报道，这一场被形容为内陆海啸的大灾难，目前已经知道有469人证实死亡，超过1400人失联，而其中中国官方27号的通报，中国境内死亡人数是3位，另外558人失联，而目前也没有做任何的更新。事发的时候，大量土石流侵入到西藏吉隆县吉隆口岸的大楼，也包括了周边的地区，伤亡的情况呢是十分的惨重。而央视在现场新闻报道也指出，这一场大规模的土石流发生后，由中国自然资源部旗下中国地质调查局，包括了西藏自然资源部门45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组成了专案专家工作组，27号起到今天陆续抵达受灾的核心区域。报道中也提到，专家工作组根据灾前灾后的高分辨率的卫星遥感影像，结合地震报告的数据以及现场回传的影像，初步判断这次灾害的源头是在尼泊尔的境内，因为冰崩发生的地点就在吉隆口岸上游东林藏布河支流的郭巴峡区支沟的一个交错的河的上游。而工作组也认为，因为冰崩的势能太巨大，而也铲刮了沟道的冰积物，形成了高速的碎屑流，在沿着沟道下滑而成为了土石流，冲击了在吉隆口岸的相关设施，也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而根据相关的推算，在整个冰崩碎屑流的平均流速是超过了每秒就在50公尺。报道也提到，根据救援保障的需要，专家工作组组成了冰崩园区、堰塞湖、沟道沿岸以及流域周边四个不同的调查区，并编制应急调查工作方案。而下一步将针对冰崩区域，在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展开相关的调查，也同步清查冰崩下游沟道以及在吉隆口岸区域所承灾的整个范围，并且对堰塞湖展开调查监测。同时工作组也将针对村民的安置、变形的斜坡、救援的通道、高风险的冰湖要展开详细的清查，评估对救援的安全可能产生有哪些风险，并会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所必要的措施。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这一节的晚间新闻。来自在越南河内的相关综合外电报道，路透社在本周报道，中国在南海的西沙群岛一座小岛上建造了一个新的设施，声称拥有西沙群岛主权的越南 今天通过了外交部发言人，也做了表示。越南强力反对西沙群岛上任何外国活动，而路透社则在25号根据卫星影像报道，西沙群岛中中国称为鸭公岛，越南称为巴塔岛的小岛上出现了新的设施。安全事务分析家也说，这也可能是为了架设预响雷达的初步攻势。中国在1974年由当时的南越政府海军手中夺下了西沙群岛之后，实际上控制到范秋元在提供给路透社的电子邮件中也表示，越南坚决反对这项活动，并已提出严正的交涉跟立场的重申，要求停止而且不再出现。他也表示，越南有充分的历史证据跟法律的基础来依照国际法声明西沙群岛的主权。越南也重申，所有未经我方允许在西沙群岛上的外国活动，包括巴塔岛和海森礁，而中国把它称之为羚羊礁，都是属于完全非法而且无效。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在纽约为您播出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在渥太华的外电报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今天报道，加拿大渥太华市议会正考虑把一条以美国总统川普命名的街道要把它改名，而新的路名这个选项包括了奥巴马大道，也包括了 Taco Avenue。 Taco 大家都知道啊， Taco 是什么，是吃的一个东西。渥太华市议会26号也一致通过迈出把川普大道改名，这是第一步。而这条位在渥太华中央公园社区的住宅街道以川普命名已经有25年的历史，而这只是该社区诸多向纽约市致敬的街道名称之一。社区内还有斯坦登岛啊，斯坦登岛 Stand Island 这个大道，还有 Madison Park 就是麦迪臣公园，甚至还有高谭私人大道 Staten Way、 Madison Park， 还有就是 Gotham Private 啊，这是高谭私人巷。但是在美加贸易的争端升温，川普屡次抨击加拿大，而部分当地的市议员就表示，他们认为这个路名让人很尴尬，不希望渥太华有任何地方以川普命名。而就在市议会投票表决的第二天，川普签署了行政命令，指示美国政府把安大略湖啊，就是 Ontario Lake Ontario 改名为美国湖，而此举呼应他先前把墨西哥湾改名作 Gulf of America 啊，这是他的做法。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渥太华市议员迪尔尼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新路名的建议包括了奥巴马大道、安大略大道、加拿大大道、还有海里大道、墨西哥湾大道、加拿大大雁大道，甚至 Taco 大道，都影射了川普总统的临阵退缩。另外一个建议则是已在川普再度当选之后移居爱尔兰的喜剧演员罗西欧·唐纳为名的罗西欧·唐纳大道。迪尔尼也说，加拿大还有很多其他地方带有川普名称，而从湖泊岛屿到小溪都有，包括了安大略在北部的川普湖，有个叫 Trump Lake，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在网络上我相信看到这一段哈，你都会忍不住笑出来了。 在网络上呢，的确也有很多地方呢有带着川普名称的地方的名字，从湖泊岛屿到小溪都有，包括安大略省湖北部的川普湖，网络上已有声音建议要把它改名了。但迪尔尼也说，川普大道是唯一真正以川普 Donald Trump 本人命名的街道。他也认为更改街道名称不会是一夜之间就会发生，而必须有超过所有半数以上的居民来支持改名。而当然，新的路名随后也需要经过公众的参与的程序，而这一切预计要等到十月底举行的地方选举，在加拿大地方选举之后才会开始进行。我们继续关注在今天的相关重要消息。在纽约今天的外电报道，美国时代杂志 Time 选出了2026年全球百大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的人物。而除了人工智慧相关企业的高层版，在这个相关提名榜单也出现了一些本业不是相关领域的一些重要的领导人物，也包括了好莱坞的著名的一些影星，还有联邦参议员。时代杂志在昨天就公布了全球百大人工智慧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人，它包括了太空探索的科技公司 SpaceX 的执行长马斯克，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 Anthrop 执行长阿莫代，另外相关的还有亚马逊公司创办人贝佐斯，字节跳动也就是这位叫梁如波，还有就是 Broadcom 博通执行长，他是陈福阳，我相信很多人对他还蛮陌生的啊，是 Broadcom 执行人陈福阳。榜单也有一些本来不是在人工智慧 AI 相关领域的人，比方说好莱坞的名媛陶丽斯希尔顿 Paris Hilton， 另外就是美国联邦参议员桑德斯。时代杂志也特别介绍巴利斯希尔顿等人入榜，原因是他积极对抗所谓的声位技术，就是很深的声，位是伪装的位，声位技术。而他倡议的行动重点在于确保在法律保护能不能够跟上人工智慧的相关的技术，能不能够在快速发展的时候它能够也同步前进。桑德斯获选原因则是大力示警有关人工智慧所带来的风险。他的办公室去年十月公布了一份报告，警告人工智慧和自动化可能在未来的十年会让美国将近有一亿个工作的岗位会消失。当桑德斯也在今年三月提出了法案，要求在联邦保障措施就绪之前暂停建造新的有关人工智慧的资料中心。榜单在这个榜单上另外有一个出乎意料的观察面也出现，那就是人工智慧的晶片巨擘辉达 NVIDIA， 它的执行长黄仁勋，也包括超维 AMD 执行长苏姿峰， Meta 执行长佐伯克等七大的这些企业大咖呢，这几位呢却没有上榜。所以榜单呢在这个里面呢也出现了一个令人很惊讶的，值得从另外一面来看的，那就是像台湾的 AI 巨，在这个 AI 人工智慧晶片上的巨擘辉达 NVIDIA 执行长黄仁勋， AMD 超维的执行长苏姿峰，还有 Meta 执行长祖伯克，这三个人都没有榜上有名啊，所以这个有名不有名以及为什么有人受到的注意， 这中间呢，一定有它可以被讨论跟观察的地方。这是我在今天这一节新闻为大家所给出的一个重点啊，让大家去观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华府的外电报道。美国新任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华许今天首度在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了他的专题演说。他表示，尽管美国今年夏季通膨数据优于预期，但没有显示通膨的基本趋势是否有实质上的改善。华许也强调，升息是应对通膨的一个核心工具，也说偏好更安静的联准会。五月就任联准会主席的 Kevin Warsh 今天在美国怀俄明州杰克森霍尔举行的全球央行年会发表了他的个人演说。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报道， Warsh 特别指出，美国劳动市场表现是稳定的。他也说，这是他认为物价更让人担忧的主要原因之一。华许提到，虽然今年夏季的通膨数据优于预期，可是数据并没有告诉我通膨的基本趋势有实质的改善与否。他没有说明如果物价持续高于 2% 的目标涨幅时，联准会将如何的因应。不过他强调了，升息是应对通膨的一个核心的工具。华许在演说中也表示，我们必须确保基本通膨正明显而且以足够的速度让我们的目标更靠近，否则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在他发表演说之后，市场预期联准会会在下个月升息，冷却通膨的几率会增加。联准会在七月在政策会议上维持了利率不变，也是连续第五次利率按兵不动。美国财经的媒体 CNBC 也报道，除了对通膨的担忧之外，华许大致上对美国经济的表达是充满了信心，并且说经济似乎有所增强。他也引用了人工智慧所带来的益处，并且也特别指出企业跟消费者的支出表现呢还是非常的稳健。在此同时，华许也再度重申他偏好更安静的联准会，不再采用前联准会主席鲍尔所使用的前瞻式的指引，也就是预先告知市场民众央行计划会在近期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也就是说他比较喜欢呢安静一点比较好，让大家安静的观察。华许也表示，如果市场严重依赖联准会的指引，而联准会又依赖市场的价格，我们所有人就有更有可能对新的情势会视而不见，而更可能对整个局势的转变呢会猝不及防，也更有可能在政策的制定当中会出现了差错。这是他给我们大家的一个忠告。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来自在伦敦的消息报道，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今天对亲爱的表亲挪威国王哈拉德五世的辞世寄予哀思，推崇这位伟大的领袖以温煦谦冲在巨大变革的时代引领国家前进。法新社在今天报道，英国王室在挪威王室宣布国王哈拉德五世驾崩之后的不久发表了声明，引述这位英国君王表示，我和妻子得知我亲爱的表亲挪威国王哈拉德五世的过世的噩耗， 感到无比的哀痛。英王查尔斯三世也表示，35年来哈拉德国王以坚定不移的奉献精神服务国民，温煦谦忠，这是他的姿态，也引领了挪威度过了巨变的洪流。查尔斯三世和哈拉德五世同样的，他是英王爱德华七世的后裔，两个人是二代的表亲关系。查尔斯三世在亲笔签署的 Charles II 的声明中表示，在挪威哀悼这位伟大领袖陨落之际，我举家寄予哀思，共同缅怀这位深受爱戴的亲人和挚友。他的仁心厚德、社稷之责隶属数十年如一日，余音从沧海那一头回荡至此，永始复晚。他也强调，英国跟挪威拥有格外紧密的历史跟家族上的联系。英国是1905年率先承认挪威的独立，并且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查尔斯三世同时也指出，这一些特殊的关系更在二次大战惨烈的考验中进一步的加深，这有助于我们两个国家的紧密联系。挪威王室今天宣布哈拉德五世辞世，而现年53岁的王储哈康是自动继承了挪威王室的目前的这个权限。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在今天的尼泊尔消息，中国专家今天到西藏，在今天检查了土石流的灾区，也勘察在冰崩起源地以及烟塞湖的具体情况。尼泊尔跟中国西藏交界区的山区26号发生了大规模的山崩以及包括了洪灾，这是中国西藏跟尼泊尔边境所发生的一件土石流的巨大的一个危险，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失联。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目前已经派人进入灾区，针对在发生冰崩的起源区调查发生原因的重要关键，并且也希望了解目前受灾的情况到底是如何。综合媒体的报道指出，这场被形容为内陆海啸的灾难已经知道有469人的死亡，1400人的失联，而其中官方报道也指出，中国境内死亡人数只有3人，另外558人在失联，目前还没有更新。而事发时大量土石流入侵到西藏吉隆县吉隆口岸，在附近的大楼跟周边地区死亡的状况呢都非常的惨重。而央视在新闻报道也谈到，这一场大规模的土石流发生是中国自然资源部旗下的中国地质调查局，也包括了在西藏自然资源部门45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组成了专家工作小组，27号到今天他们陆续抵达受灾的灾区核心。报道也提到，专业工作组根据灾前的灾后的高分辨率的卫星遥感影像，也结合了在地震报告的数据和现场回传的影像，而判断这一次灾害的源头是位在尼泊尔这个国家的境内，而冰崩发生的地点是吉隆口岸上游在东临藏布河支流郭巴峡区支沟的一个有关的错间河的上游。工作组也认为，这一个冰崩的事态是太大了，这个推动的能力呢非常的大，也铲刮了沟道冰积物， 形成了一个高速的碎屑流，在沿着沟道下滑而成为了土石流，冲击了吉隆口岸的设施，也造成了重大人员的伤亡。而根据推算，整个宾崩碎屑流的平均流速是目前知道大概是超过每一秒50公尺。报道也提到，根据救援保障的需要，专家工作组组成了宾崩园区堰塞湖沟道沿岸，也包括了流域周边4个不同的调查组，并编制应急调查工作方案。下一步，他们将针对这个冰崩的园区跟其他冰体致灾的风险，要展开详细的调查，也清查在冰崩下游的沟道跟吉隆口岸区所造成的大范围的灾变的这个情况，并且也对堰塞湖要展开详细的调查跟监测，而同时也要针对村民的安置来做详细的规划。在此同时呢，评估也需要更多的时间，也更多的资金，也包括他们要跟相关的部门呢来一步一步的落实。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今天的这节晚间新闻。在今天，挪威王室稍早宣布了国王哈拉德5世在今天过世了，享受89岁。欧洲多个国家的王室跟重要政治领袖纷纷致哀慰问，欧洲各界也哀悼哈拉德5世。法新社整理相关的慰问悼词，包括了来自英国的领导，包括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通过声明表示，哈拉德5世用温暖而谦逊领导了挪威度过了巨变的时代，他的仁慈怜悯强烈的责任跨越重洋，横跨了数十载。而瑞典的国王卡尔16世古斯塔夫也在悼文中表示了，作为国家元首，一位成功的运动员，他的国家，他是一个他的最杰出的代表，他为挪威奉献了一切。在此同时，丹麦的国王弗德瑞里克10世也特别指出了，他的过世是一位非凡的人物，他把义务责任融合了他的风度跟怜悯之心。而在荷兰王室也通过声明说，哈拉德国王以爱、自豪跟信念服务了他的国家。而比利时的国王菲利普在今天则表示了，他是一个幽默、仁慈而真诚，使他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特别之人。在今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的秘书长吕特也在文章上特别强调了，哈拉德5世展现了他作为一位尽职而尽责的领导人的风范。欧盟执委会的主席范德赖恩则在今天表示，他是以热情、谦逊和坚定不移的责任完成了他对国家的服务。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中国政府最近频频推出房市的相关政策，央行今天也宣布把个人住宅贷款期限最长30年现在可以放宽到40年，延后个人房贷的银行拨款时间点，购屋者开始退还房贷的时间点也因此会延后。央视在新闻报道中也谈到，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屋地产发展新模式的相关意见。而报道中也谈到，中国今年房屋建筑标准提高 施工的流程也有所拉长，建案主体的结构封顶都有大量的装修绿化工程以及现行个人房贷的封顶放款等做法，而一旦受建案逾期交屋，就出现还没有拿到房子就先还贷款的相关问题，这也对购屋者非常不利。现在中国央行新措施在维护购屋者合法权益方面有四点的改善，包括了延后个人住房贷款的发放时，也明确个人住房贷款应该通过受托支付方式的发放，也延长个人住房贷款最长的期限，给予银行债务重组的更大的自主权。这项新的措施规定包括了新建住宅是现房新成屋的销售，或个人房贷应在销售备案之后的拨款，也包括了受托支付到专案公司在主办银行开立的资金账户。预售房屋严格在建案完工之后备案然后拨款，也确保购屋者能够拿到房屋然后再还贷，并且受托支付到专案预售资金的监管的账户，也就是信托账户。个人房贷的期限也有最长的30年会延长到最长不超过40年，而具体的期限将会由购屋者跟商业银行协商合理确定。而房贷借款人如果阶段性失去收入来源导致还款的困难，商业银行可以按市场化法治化原则跟借款人自主协商，灵活采取合理的延后还款时间，也包括了贷款的展期、延迟还本等有关不同方式的调整还款计划。这是我们在今天晚间新闻针对在中国大陆最近对于买房子啊贷款如何还款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呢，现在好像又把它弄得更丰富也更完善，所以我今天呢在我们的晚间新闻呢特别把这条新闻跟听众朋友分享。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在美国方面的相关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期9月24号访问美国，并且跟美国总统川普要会面了。香港南华早报今天报道指出，美中贸易战的休战协议几乎已经肯定将会延长，而双方正商讨中国企业领袖会不会随团到美国随团访问。南华早报在今天报道也表示，川普跟习近平去年10月是在韩国釜山达成了贸易休战一年的协议，并就减少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暂停美国针对中国相关企业的额外限制措施，也暂停了部分中国稀土出口限制一年，同时确保了中国采购美国大豆跟管控芬太尼前驱物达成了共识。这份报道也引述了消息表示，美中贸易的休战协议几近肯定将会延长，但双方对延长的时间仍然有分歧。消息也透露，北京希望延长休战协议直到川普完成总统任期，寻求稳定，并希望锁定有利的协议内容，而华府则希望延长一年，并且还故作神秘，以营造握有谈判筹码的印象。而在目前的情况下，贸易战的休战协议预计会延长一年。报道也表示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日前在北京会见美国驻中大使庞德伟，而其后川普的特使在社群媒体上也表示，会面是习近平访问准备工作的一部分。报道引述知情人士也表示， 在这样的背景下，双方正商讨中国企业领袖会否跟随习近平的访问美国，而此举主要在体现互惠的原则。而今年五月，美企高管也随川普访中，消息人士也表示，北京希望带中企有关的领袖而同行，而许多中企仍然也有意会在美国进行投资，中方也有意加快目前陷入停滞的投资委员会的谈判。这个委员会是今年五月川习会后所成就的一项，另外一个是今年五月川习会成立的贸易委员会，而在目前呢，也涵盖了有关的中企，可能也是部分的随团成员。贸易委员会目前已经进入启动运作的最后阶段，而重点是确认哪些非敏感产业跟产品的符合资格，可以纳入在双方各自的上限300亿美元的额度之内，以降低关税。消息人士也说，中企随行可能有助双方从对抗而转向可控的经济的竞争，也让中美企业领袖在峰会上建立关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在今天呢，美方对稀土供应的关注也通过了对话表示可以处理。去年十月的釜山协议也可能低调延长或纳入了更广泛的经济共识，但是这不会成为九月份川习会的重点议题。而涉及在出口管制和对特定企业的低层级的互相报复的行动有可能会持续。另外的消息人士也表示，华府并不寻求九月川习会取得相关的重大突破。在这个重点上呢，目前呢还是比较保持一个低调的不回应的态度。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另外在今天呢，我们看到在纽约有一则新闻，是美国时代杂志 Time 选出了2026年全球百大人工智慧的人物，除了相关企业的高层，榜单出现了一些本业不是相关领域的人士，而其中呢，在有关所谓的好莱坞名媛也包括了联邦参议员。时代杂志在昨天它公布的2026年全球百大有关人工智慧领域的影响人物，它包括的有太空探索科技公司马斯克，也 OpenAI 的执行长阿特曼，也有 Anthrop 的执行长是阿莫代，所以亚马逊公司创办人贝佐斯，字节跳动的创办人梁如波，博通执行长陈福四等人，榜单也有一些本业不是人工智慧的人士，包括也出现了这个陶丽斯希尔顿，还有美国联邦参议员桑德斯，还有时代杂志也指出这个巴利斯希尔顿他们都入榜，原因是积极对抗所谓的身位技术，而倡议的行动重点是在于确保在保护法律上跟人工智慧方面的技巧。桑德斯在获选的原因呢，是他大力示警有关人工智慧的风险。他的办公室去年十月也公布了一项相关报告，谈到人工智慧跟自动化可能在未来十年之内会让美国将近1亿个工作的岗位会丧失。所以他在今年三月提出了一个法案，要求在联邦保障措施就绪之前要暂停建造新的人工智慧的资料中心。榜单也提出一个出乎意料的观察面向，那就是人工智慧的晶片巨擘辉达 NVIDIA 的执行长黄仁勋，超维 MD 的执行长舒姿峰，还有 Meta 祖伯克， 他的执行长，这些企业大咖都没有上榜，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在最近美国华府的一项专电，美国新任联邦准备理事会 Fed 主席华许今天首度在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了专题演说。他说，尽管美国今年夏季通膨数据优于预期，但是没有显示通膨基本趋势有实质的改善。他也强调，升息就是应对通膨的核心工具。他也强调了偏好更安静的一个联准会。五月就任联准会主席的华许今天是在美国的怀俄明州的杰克霍森表示，他进行这一个年度的央行发表了他的这一项演说。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也报道中提到，他特别指出了美国的劳动市场表现是稳定的，并且说这是他认为物价更令人担忧的主要的原因。他也提到，虽然今年夏季的通膨数据优于预期，但这些数据并没有告诉我通膨的基本趋势已有实质的改善。他也没有说明，如果物价持续高于 2% 的目标涨幅，联准会将会如何因应。不过他也强调了，升息是一个应对通膨的核心工具。他在演说中也再度的强调，我们必须确保基本通膨正明显的以足够的速度向我们的目标靠近，否则我们还是会有工作要去做的。在他发表演说后，市场预期联准会会在下个月升息，以冷却通膨的几率而增加。联准会在七月底在政策会议上维持了利率不变，这也是连续第五次在利率上的按兵不动。美国财经单位 CNBC 在今天这个媒体也报道了，除了对通膨的担忧，华许大致上对美国的经济表达了信心，并且说美国的经济似乎已经有所增强。他引用了人工智慧所带来的益处，并且指出企业跟消费者的支出表现是稳健的。各位听众，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陈慧，晚安。
1: 大家好，我是樊登。9月19号我将在美国纽约大学举办一场主题为成长的觉醒的演讲，与大家一起探讨成长、自我觉察、家庭教育以及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无论你是正在探索人生方向的年轻人，还是希望陪伴孩子共同成长的父母，我都期待与你面对面交流。欢迎大家关注活动信息，也期待9月19日在纽约与大家相见。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2: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糖尿病人的饮食之道。我们为各位邀请的嘉宾呢，依然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肠外肠内营养科的副主任医师陈伟大夫。据不完全统计，糖尿病在中国的发病率达到 2%， 中国已确诊的糖尿病患者已超过4000万，并以每年100万的速度递增，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而目前医学界还没有能够完全治愈这种疾病的特效药，临床研究也证实药物治疗和控制饮食相结合对病情的控制很有利，正如俗话所说的三分治七分养，关键就在于怎么养，也就是说吃什么，要怎么吃才安全。健康中国节目特邀北京协和医院肠外肠内营养科副主任医师陈伟，为您解析糖尿病患者的科学合理饮食之道，欢迎各位收听。在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来自北京协和医院肠外肠内综合营养科的陈伟副主任医师为各位介绍了糖尿病人该怎么吃怎么喝。今天啊，我们接着这个话题来和朋友们说一说糖尿病人谈虎色变的肉和油，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摄入这些食物。
6: 他每天的工作是给患者制定各式各样的健康饮食方案，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患者都听他的指导。它能让看似简单的食物经过搭配发挥更大的营养价值，权衡营养多寡，搭建健康桥梁。它就是北京协和医院肠外肠内营养科副主任医师陈伟。
7: 大家好，今天啊，我们来聊聊糖尿病患者的吃。很多老百姓啊跟我一说，说陈大夫这苦死了，这辈子就爱吃点东西，这一得了糖尿病什么都不敢吃了，那么就造成了一个糖尿病似乎和营养是隔离的，也就是说你们说有营养的东西我都不能吃，这我能吃的全是那个糟糠烂菜，那么大家很痛苦。是不是营养就和糖尿病是绝缘的呢？首先肯定的一点，糖尿病病人和营养完全密切相关，而不是绝缘，您完全能够吃到有营养的食物。那么但是我们吃什么样的食物是最有营养的，这是需要讲究的，它和没有得糖尿病是有一点区别的。好，那我们今天就重点了解一下糖尿病患者每天必吃的东西，叫做主食。什么叫主食呢？所谓主食就是主要的食物，也就是你每天必须要吃的。咱中国人有句老话叫五谷为养，这《黄帝内经》里就说到了。什么叫养啊？就是你得靠这五谷啊来养身体，因此这五谷就主要代表了我们日常吃的主食。
6: 李大爷在一次体检中查出血糖偏高，于是他开始很在意自己的饮食，肉也不敢吃，菜也吃得很少，每天中午就吃两碗面条，清淡又解饱。可是这日复一日，李大爷的血糖并没有降下来，反而还有所升高，这让他很不解，到底要怎样吃才能控制好自己的血糖呢？
7: 这就是很多患者的一些误区，或者是一些认识上的一些偏差。那么首先呢，大家会听一些各种各样的宣传，说糖尿病吃什么吃多了，吃肉吃油吃多了，吃胖了，然后呢我为了让自己血糖控制好，我就不吃了，不吃他饿呀，饿怎么办呢？他就吃主食。特别是咱们很多的这个老年人啊，都是以吃这个主食为主的。 那么因此呢，大家就吃了比较多的，甚至超过人体需要量的一些粮食，这样呢，也就会容易造成一个血糖的升高。
5: 嗯，也就是说呀，实际上我们自己觉得吃的菜好像油啊没有那么多，也比较清淡，盐也放的不多，这就够了。而实际上呢，主食可能是对于我们的血糖波动最容易产生影响的这样的一类食物。
7: 是这样的。那我们来看，首先就是大家每天吃的一日三餐到底有哪些主食，哪些呢是可以作为我们的主要的食品来的。这个大爷他最大的问题，他就是光奔着面条去了。其实我们常见的主食有很多种，那么比如说我们可以有米饭，可以有面条，但是我们同样还可以吃上一些荞麦面啊，也可以去吃上一些这种像全麦的面包，像这种玉米，那么等等，那么这些呢都可以构成我们每天的粮食。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些食物加起来，实际上我们有大约每天有三四十种食物都是主食。总体来说，我们含膳食纤维比较高的，或者到了肠子里边吸收速度比较慢的粮食，那么它就叫血糖指数偏低，它就容易对于血糖呢不会造成一个很高的一个影响。那么哪些食物会有这些情况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常见的我们所谓杂粮粥或者杂粮，那么它就属于我们脱壳脱的比较少，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高粱米，高粱外边有个壳它没脱掉，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在肠子里边吸收就会慢，但一旦你精细加工了把壳全去掉了，光剩下里边的那个胚了，

0: 我们脱壳脱的比较少，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高粱米，高粱外边有个壳它没脱掉，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在肠子里边吸收就会慢，但一旦你精细加工了把壳全去掉了，光剩下里边的那个胚了，那么这个时候它就升糖呢就会比较快。这就是笼统的讲，我们叫做吃粗的比吃细的要好一点，凡是你吃的这个到嘴里边一点渣子都不留全进去了，这就是细粮比较多，那么它就升糖呢相对的要快一些。你吃的需要使劲嚼，嚼了半天咽下去觉得还拉嗓子的，这个就属于升糖呢相对比较慢的。所以我们可以笼统的用这种方式呢来去区分，哎，哪个食物呢对我来说更好一点，哪个食物呢可能对我来说，哎，升糖更快一点，我要去少吃一些，那么就可以。
1: 陈伟医生提示，一般呢糖尿病患者挑选主食的原则是粗的比细的好，粗粮要比细粮好，粗加工的要比细加工的要好。这是因为粗加工的食物呢升糖速度要慢一些，所以糖尿病患者在选择主食的时候可以参考这条选择依据。
0: 另外呢，除了这些常见的米和面的粮食，我们还有一大类食物叫做干豆类。那么这个干豆类呢就使得我们可以注意到，大家同样是吃饭的时候，哎，说我吃豆饭，那么它的升糖呢就会相对的会慢一些。说我们常见的绿豆，比如说我们吃的红豆，还有各种各样的现在超市里买的各种各样的豆，那么大家看一下这个图里面干豆有什么呢，有绿豆、红豆、有芸豆、干扁豆、蚕豆、豇豆，
2: 还有
0: 豌豆等等。那么这些如果它和普通的粮食当成粮食吃的时候呢，那么它同样升糖是比较慢的，那么因此呢也可以作为我们主要的粮食中的一种。
1: 那其实呢我们在超市里商场里会看到用这些豆类磨成的面，那么这个面能不能和豆类一样起到比较好的抑制血糖的效果呢？
0: 也有啊，把它做成那种比如说绿豆粉呐，或者红豆粉呐，和普通的面掺在一起，那么也有这样来做的。比如说我们在六七十年代，那么大家吃的这个二合面、三合面都是偏粗的，因此呢它都能够对血糖呢产生一个比较有益的影响。但是现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值得大家注意的，叫做粗粮细做。大家吃的都已经是很细很细的玉米面了，虽然叫玉米面，但是已经属于偏细粮的一种了。因此呢世界卫生组织专门为这个做了一个定义，以后您别分粗粮还是细粮，不能拿这个面本身那么你就决定是粗的还是细的，而是真正吃到嘴里的是细的还是粗的，这样呢来决定。在西方吃的比较多的燕麦片，那么大家现在也比较多，那么吃的往往都是那个带片的，需要拿奶煮。那么但是呢后来大家又出现了说老年人都觉得那玩意儿它煮的怪麻烦的，怎么办呢，给大家做细了，拿热水一冲就能冲好了，那么这种呢就叫粗粮细做。大家还需要关注第二个问题，就是含糖量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同样吃的量，那么比如说你吃二两的大米和二两的玉面，可能二两的玉面呢它升糖慢一些，但是不代表着说我就吃二两的大米，但是我吃玉面是我吃四两，也是我们大家需要关注的一点。同样的食物它可能糖的含量不一样，糖的含量越多越容易升糖。那么常见的100克，这都是每100克的食物中它含有的糖分。比如说馒头，因为它有水，所以呢100克里边有47克的粮食。那么但是你像粉丝，它出粉率比较高，100克里边就有83克的粮食。那么所以呢我们在吃的时候就要注意了，粉丝你也不能说随便吃，虽然它同样绿豆做的粉，那么虽然它同样不太容易升高血糖，但是呢如果你吃多了一样会造成血糖的升高。因此呢我们常见的这些食物，那么它的含糖量也需要我们大家关注。
1: 陈伟医生建议，如果糖尿病患者拿不准什么样的食物里边含糖量有多少，可以去书店或者是药店购买一份食物的含糖量的标准对照比较表。那么这个表上呢，清晰地列出了每种食物，粗粮、细粮，甚至包括是蔬菜、饮料中糖分的含量，可以根据这个含糖量来决定自己的日常饮食。
0: 那么所以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吃粮食要注意两条，第一条吃多少，它含糖量

0: 占多少，第二条吃什么。那么因为你吃的血糖指数高了，容易升高糖了，那么它就要注意。但是呢，血糖指数低的，我们应该多加选择。
1: 在陈伟大夫的讲述中呢，其实我们注意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一定要控制好食物摄入的总量。那么这个食物呢，可以是主食，也可以是蔬菜，也可以是水果，等于是总量是相对来说比较恒定的。那么这个总量如果具体到每一顿的这个食物当中，或者是每一天的食物当中，这个量怎么来去把握，可不可以说在每天的定量的前提之下，我可以把这种多一些，那种少一些，能不能做这样的安排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陈伟大夫。
0: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很多的病人啊经常是怕，说怕什么呢？怕血糖高。比如说今天看了不行，这早餐血糖蹭上去了，一赌气明天早上不吃饭，就我光挪到中午晚上吃，等后天早上一看中午又血糖高了，得我中午也不吃了，光晚上吃。那么实际上作为我们糖尿病病人选择主食，我们要求叫定时定量定餐。那么所谓定时，该到几点吃饭就几点吃，因为老祖宗给我们三四千年的这个历史啊，已经告诉你了，一天吃三顿饭比较合适，整个生理分泌的激素都适应这三顿饭的，你就憋着不吃，这样呢容易造成身体的一个不适或者是不适应。第二，定量，该吃多少吃多少。我们原则上早上中午晚上的主食的量均分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那么这样。或者呢，有些人说了，咱早上起来食欲不好，我不想吃那么多，早上起来五分之一，中午晚上五分之二，也是可以的。我们对于糖尿病患者的每天的主食，原则上每天不低于三两，那么但是呢，一般来说不高于八两或者到七两，那么是指的这个量都是指的生重，而不是熟重，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么这是为了防止一些完全以主食为主的，就像咱们刚才那个片子里提到的这位老大爷一样。
1: 还有我们的一种饮食方式，可能一些爱减肥的女孩子呢会比较熟悉，就是少吃多餐。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陈伟大夫，少吃多餐这种方法对于糖尿病人来说是否适用？
0: 这个呢有一定的道理，也就是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啊都是采取这种方式，叫做少食多餐，但是它有一定的适用人群。少食多餐适用于什么呢？适用于体型比较胖大的，原来饭量比较大的，那么胰岛素抵抗比较强的这种病人适合少量多餐。那么另外呢，适合于那种血糖控制波动比较大的，一会儿高一会儿低，这个时候呢我在低的之前适当的给他加点餐是可以的。但如果血糖生活很规律，我们就一天三餐足够了。
1: 糖尿病人的饮食治疗是控制糖尿病的重要手段，其重要性不亚于药物治疗。民以食为天，糖尿病人并不是吃得越少越好，重要的是合理搭配平衡饮食，既享受吃的快乐，保证充足的营养，又不会增加身体的负担，维持理想体重。怎样才能既治了病又不会委屈自己？北京协和医院肠内肠外营养科副主任医师陈伟做客健康中国，和您说说糖尿病人的饮食之道，欢迎各位收听。
0: 那么今天呢，我们介绍一个又有菜又有饭的主食，那么它呢就叫薏仁鸡蛋饭。那么这种主食呢，当然一定是建议大家呢应该拿它既当菜又当饭来吃。但是呢，我们单纯吃主食的时候呢，血糖更容易升高，可是我们加了一些菜之后，它血糖的升高的速度呢就会逐渐的来放慢。所以呢，哎，同样吃米饭，哎，我要这么吃，又有菜，连菜带饭一块走，那么可能对我们的血糖控制更加有利。所以它的食材呢，我们选择了一种，那么是这种常见的米饭，另外一种呢我们加一点所谓的粗粮，那么同时呢又有一定的保健作用，那么就是咱们所谓的中医药材或中医食材，那么叫薏仁，它有比较多的膳食纤维，那么并且呢有一些对于人体有帮助的一些微量元素，那么同时呢我们加一点鸡蛋，那么在里面来帮助患者呢和这个高糖的这种食物混合在一起。 既能够满足口感，同时呢又能够补充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这样呢我们吃的主食呢就能够比较安全，比较有效。
1: 陈伟大夫给糖尿病人推荐了一个能够比较好的控制血糖但又能够保证主食摄入量的这么一道菜，薏仁鸡蛋饭。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
2: 薏仁鸡蛋米饭，主料薏仁30克，鸡蛋2个，大米200克。制作方法，把薏仁大米淘洗干净，按常规放入电饭煲内蒸熟，再将鸡蛋打入碗中，用酱油、盐、味精、葱花、酥油拌匀，倒在已蒸熟的薏仁饭上，再蒸5分钟即成。这道主食不但好吃，而且营养丰富，非常适合糖尿病患者。
1: 其实在陈伟大夫之前的介绍中呢，我们也了解到这个粗粮呢要比一些精工细作的细粮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更为合适。粗粮呢我们知道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叫做窝窝头。在吃窝头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比较粗，难以下咽，硬硬的，干干的。但是如果把做窝头的这个玉米面熬成玉米粥，可能很多人呢就会觉得口感会舒适很多。那我们想请问一下陈伟大夫，这个粗粮在制作方法上是保持它原味的这种蒸呢好一些，还是做成粥对于糖尿病人来说更为合适？这一点呢请陈大夫给我们做一下说明。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一提到粥啊，糖尿病患者直摇头叹气，因为大家一说这个好像人家都说了这玩意儿不能喝粥。那么糖尿病患者呢可以喝粥，但是喝粥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片子。
2: 李大爷除了爱吃面条，还喜好喝粥养生。他听说这粗粮对降糖有益处，于是呢就用小米来熬粥喝。为了让粥熬制得更加美味，本来30分钟就煮熟了的粥，他刻意将时间延长到50分钟，将这粥煮的是又稠又烂。那么他的这种做法有利于血糖控制吗？
1: 那么我们这个小片中的李大爷，他的这种熬粥方法究竟正确还是不正确呢？我们来请教一下陈伟大夫。
0: 第一，我们不要单纯喝一种面或者一种米的粥，别人拿玉米面也好，拿玉米茬也好，那么你咕嘟咕嘟一煮，这么单一的食物它容易升高血糖。解决的对策就是混搭，比如说同样吃大米，你就可以和绿豆和红豆搭在一起去吃。但是大家一定注意一点，总量不超标。也就是说，这是我们说的喝粥第二点，您得把粥当粮食，您不能说把主食吃完了光能来一碗粥，这就多了。粥该是半粮的米还是半粮的米，那算在您每天的总的粮食里边去。比如陈大夫说了让你一天吃6两，那么您喝粥早上一碗晚上一碗，是各是1两粥，你得把这2两给我刨掉，剩下的再吃一点其他的主食。你要是把6两主食全吃了再喝2碗粥，一定会超标。所以数量很重要，那么我们要把该用的米那么量出来，同时呢绿豆、黄豆或者红豆也都算粥的一种，可千万别把它不当成粥，该是粥的还是粥，那么这个呢也要注意。所以呢这是一个，是不要单给。第二个呢要注意数量。第三个，不要熬的时间太长，没事我提前做工作，把它该泡的稍微提前泡的好一点，那么稍微米一熟一开花拿出来，你在里边别咕嘟3小时，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升高血糖。那么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干稀搭配，就是不要光喝粥，那么喝粥的时候我还吃点干的或者搭一点粗粮一起吃，这样呢就能够又喝粥，血糖又不会升高太快。那么这就是喝粥的几个小窍门。那么因此呢我们糖尿病患者肯定能喝粥，但是呢我们不建议顿顿都喝粥，而且呢喝粥的时候要掌握刚才所说的四大原则。
1: 听众朋友，刚才呢陈伟大夫介绍的糖尿病患者喝粥的几个基本原则，不知道您记住了没有？那就是一定要干稀搭配，粗细搭配，另外呢时间不要过长，这样呢才有助于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 其实呢，说起来，很多糖尿病患者对于主食还是比较警惕的，而对于副食，这个就是主食之外的另外的一些吃的啊，就比如说肉啊、禽啊、蛋啊，在吃的过程中呢，相对来说就比较放松一些。那么这样的做法又有哪些利弊呢？在下半段的健康中国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的请陈伟大夫为各位解析糖尿病患者如何合理的摄入肉和油。好，一会儿见。新的一年开始了，除了升职计划、交友计划、旅游计划，朋友们不要忘记制定自己的健康促进计划。维护健康，重知更重行。普通人了解健康知识，不是为了参加知识竞赛，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为了改善自己的日常行为，最终促进健康。每天吃简单的早餐，转地铁的时候从慢走改为快走，提前三站下车走回家，一点一滴，每一小步的改善，日积月累都会产生可观的收获。勿以善小而不为，促进健康也是如此。新的一年，健康中国节目恭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2: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4: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据不完全统计，糖尿病在中国的发病率达到 2%， 中国已确诊的糖尿病患者已超过4000万，并以每年100万的速度递增，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而目前医学界还没有能够完全治愈这种疾病的特效药，临床研究也证实，药物治疗和控制饮食相结合，对病情的控制很有利。正如俗话所说的，三分治，七分养，关键就在于怎么养，也就是说吃什么，要怎么吃才安全。健康中国节目特邀北京协和医院肠外肠内营养科副主任医师陈伟，为您解析糖尿病患者的科学合理饮食之道，欢迎各位收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我是刘红。我们继续呢来请北京协和医院肠外肠内综合营养科的副主任医师陈伟大夫和各位聊一聊糖尿病患者的饮食之道。我们再来看糖尿病患者李大爷的例子。
1: 午餐时间到，李大爷的朋友请李大爷吃饭，朋友点了一桌子的饭菜，可是呢李大爷只吃肉菜，一点主食也不吃，朋友很是不解。原来啊，李大爷自从查出了血糖偏高，就对自己的饮食要求苛刻起来，主食他是几乎都不碰，生怕吃主食让自己的血糖升高，而且就以肉食为主。那么这血糖高的人这样只吃肉不吃主食可以吗？
0: 其实啊，看到这儿呢，我们也为糖尿病患者感到难受。你说吃主食吧，很容易使血糖升高，那我就不吃主食，控制主食的量。不吃主食，我吃点肉总行了吧？吃肉又有什么不好的呢？究竟我们这么吃到底是对不对呢？来请教一下陈伟大夫。
2: 病友啊，就是这么想的，就是甜的我都不吃，不甜的我全吃。所以一想呢，什么不甜啊？肉不甜，因为大家一想，水果里有糖我不吃了，粮食里有糖我也不吃了，菜里听说也有糖也不吃了，牛奶里是乳糖我也不喝了，最后呢剩下来大家就奔着这个肉去了。那么这个肉本身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到底是好还是坏？有人说它是坏蛋，是这个造成各种疾病的罪魁祸首，有些人呢说它是好人，说这东西它长肌肉长营养。所以呢我们应该来还原一下肉里面有什么。那我们所说的肉里面，实际上它给我们人体所提供的优质的蛋白质，一部分的脂肪，那么以这两种为主。我们来看糖尿病患者每天他需要脂肪和蛋白质，并不是完全不需要，因此糖尿病患者说我绝对不吃是错的，但是如果你吃多了可能对身体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我们来看以下这些食物中是有油和蛋白质，或者是有脂肪和蛋白质的，比如常见的肉里面、鸡蛋里面、豆腐里面，包括各种鱼类还有奶类，这些里面都有脂肪和蛋白质，因此它是我们人体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要知道糖尿病患者，尤其是所谓二型糖尿病，就是成年人的糖尿病，绝大多数是因为体内蓄积了过多的脂肪，就咱们所说的将军肚，说胳膊腿都细的，就在肚子那儿大了。那大的从哪儿来啊？吃东西吃多了，跑到这儿堆积去了。吃什么东西多？主要吃脂肪的，高能量、高热量的食物吃的太多了，就造成腹部的脂肪囤积。腹部脂肪一堆积多了以后，内脏的脏器也都垫上脂肪了，跑到肝上叫脂肪肝，跑到胰腺上就限制胰腺的功能了。那么使得胰岛素不好好工作，不干活了，所以我歇会儿了。那么这个时候就造成糖尿病，因此确实是体内脂肪过多造成了血糖的升高。那么但是我们来治疗的时候说我就不吃油了，我完全脂肪不吃了，实际上也不现实，因为人每天必须需要的就有脂肪，长期不吃脂肪时间长了容易得一种病，叫做必需脂肪酸缺乏，所以每天还得有点，一点没有不行。
0: 那说起这个吃肉啊，我们听到这样的一种说法啊，来请陈伟大夫给我们判断一下有没有依据，就是吃小的别吃大的，吃两条腿的别吃四条腿的，吃没有腿的要比有腿的好，是不是这样呢？
2: 这个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我们如果从科学知识上来说，脂肪也分三六九等，有好脂肪有坏脂肪。所谓好脂肪就是指的在植物油里边 那么脂肪比较好，那么它是指的叫不饱和脂肪酸，适当的吃还有降血脂的作用。所谓这坏脂肪呢，我们叫做饱和脂肪酸，那么主要就在肥肉，就刚才那大爷吃的这大肥膘里边叫饱和脂肪酸，这玩意儿吃多了，它在心脏里边就沉积了，容易得心梗，跑到这胰腺就容易得糖尿病。而从这个坏的脂肪酸多的角度来讲，我们就是刚才您说的是美腿的俩腿的好，水产品里边的这种鱼啊虾呀、啊、它里边的饱和脂肪的含量就少。那么其次呢是俩腿的，俩腿的就是禽类，包括这种鸽子呀，包括鸡呀、鸭呀这一类的。那么四个腿的就是陆地上跑的，陆地上跑的这种呢，它往往肉里边含的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我们称之为红肉。因此从这个角度，从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角度来讲，的确像你说的，美腿的最好，这四个腿的最不好。那么也有人呢把它说红肉不如白肉，就是鱼虾和鸡鸭。那么也有人说呢是水里游的最好，这天上飞的次之，然后呢这个路上跑的最差。那么这些都能够去反映糖尿病患者在同样吃肉的时候，说我今天都决定吃二两肉，我吃哪二两肉呢？我选择白色的去，我少选择红肉。吃肉咱可以吃瘦一点的肉，咱别吃肥一点的肉。那么因为都是脂肪，但是呢不同的部位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这个猪肉里脊肉里边只有8%的脂肪，但是你要说那肥瘦肉25%，你说吃那大肥肉彪子90%，所以它的脂肪含量不一样，决定它的营养价值是不同。
3: 说到糖尿病患者吃肉这个问题啊，我们刚才从陈伟大夫那里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可以吃肉，但是吃多少呢？每天这一日三餐是每顿都可以吃呢，还是每天必须要有一个总量的控制呢？在这一方面请陈大夫给我们做一个提示。
2: 我已经决定了我能吃肉了，特别是咱逢年过节的，咱也得开点荤，也得吃点肉，但吃多少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多少对于每个人情况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常规的人群二两肉，一天平均二两肉比较理想。二两肉有多少呢？那么咱们做饭的可能都知道二两肉是多少，但是呢那不做饭的他也不明白，我们怎么办呢？
4: 吃多了就
2: 掌心这么大，画一个小椭圆，小手指头这么宽，这一两，然后您一天照着手看看，掌握一下，我就吃这些，就达到目标了。但是有一点我一定要强调，糖尿病患者现在特别咱北京啊，有些患者都已经骨瘦如柴了，还不敢吃肉。因此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不能说听着人家宣传说不吃肉或少吃肉，这是一个平均值。有些人呢可能就得多一点，像那肥特别肥胖的，那咱就得适当的少一点，吃在二两或二两以下，对他来说营养基本上达标了。那我们怎么来去选择日常的肉类？刚才说了每天吃二两肉，那么二两肉我到底吃什么样的肉？我们在医学上是用交换粪的办法来告诉大家。比如说我们用一两的纯瘦肉来作为标准粪，那么纯瘦肉如果我吃纯瘦的牛羊肉也是一两，但是要吃肥瘦肉大家看只能是半两了，因为它的脂肪含量比较高。如果换鸡蛋呢，中等大小的鸡蛋这一个，那么就算是一份的肉类。也就是说我一天让你吃这二两肉，你可以吃牛肉，也可以吃半两的肥瘦肉。你如果吃火腿只能吃20克，如果吃午餐肉只能吃30克，如果吃那排骨只能吃一块排骨，因为那一块排骨就是一两，它的热量和一两肉是一样的。如果说我不吃这个肉了，我就愿吃鱼，我吃二两的鱼和一两的肉是匹配的，是因为鱼里边的水含量比较多。那么因此呢，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用这样的表格方便的来选择，我一会儿吃猪肉，我一会儿吃牛肉，我明天还可以吃鱼肉。
3: 那既然是吃鱼比吃肉好，大家就多选择鱼呗。那我们想再请教一下陈伟大夫，不同的鱼，比如说河鱼啊、海鱼啊、深海鱼啊等等，还有不同的鱼的部位，鱼尾巴、鱼肚子，这些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2: 同样是鱼也看部位，比如说你鱼里边鱼子它的胆固醇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你说爱吃螃蟹，你不吃螃蟹肉光吃那螃蟹黄，那里面的嘌呤含量和胆固醇的含量也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只要是动物来源的这种肉类，虽然肉质里边的脂肪酸含量比较好，那么但是呢一方面看您吃的是整个鱼还是光吃鱼肉，另外一方面呢看您烹调方法，您弄那小黄鱼哐哐一炸，那额外的油加上一点都不少， 因此它的营养价值也会打折扣。因此呢，我倒不建议说我就奔着一种或者几种鱼去吃，而是说仍然掌握一个营养的平衡，我什么都要多吃一点，那么这样呢可能对我们呢会更加有利，更加安全。
3: 有人说得了糖尿病就完了，什么都不能吃了，以前一次能吃一个大西瓜，现在只能啃点西瓜皮了。其实糖尿病患者只要合理选择，根据血糖情况及时调整饮食，一样可以尽享美食的欢乐。糖尿病患者要低糖饮食，因此可以吃蔬菜水果，吃高纤维食物，促进机体的糖代谢，降糖的同时又养生。具体应该怎样吃怎样做呢？北京协和医院肠外肠内营养科副主任医师陈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陈伟大夫提示我们，虽然是鱼类，如果烹调的方法不一样啊，那么它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油炸小黄鱼，这个小黄鱼呢它是鱼没错，但是您在做的过程当中油使用的量比较多的话，那么油的摄入过多也会给糖尿病患者带来一些不安全的隐患。那么具体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这个油该吃多少呢？来听一听陈伟大夫的建议。
2: 我们用这个勺来看，这个勺啊就是大家平常喝汤用的那个小瓷勺，几乎是多半勺，就快到平勺的这一勺油10克，意味着您每天你炒八个菜我不管，就这两勺，那这是您能吃的。所以您再拿那锅咕嘟咕嘟往里倒，这玩意儿不行。我们一般推荐中国健康人一天25克油。糖尿病我们参照健康人，但是对于如果比较体型偏胖的，我们可能要更加限制20克油。
3: 听众朋友，您听明白了吗？陈伟大夫的建议啊，就是说普通人一般来说每人每天两勺油，25克油就足够了，糖尿病患者还要根据自身的情况酌情减少。那这个油量可能对一般人来说都觉得有点接受不了，而实际上这是对我们健康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也看到现在市面上啊，油的种类也很多，有植物油、豆油还有橄榄油等等。那么在油的选择上，究竟选哪种油对我们的健康更好一些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普通的百姓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1: 您平时在家中做饭炒菜都用什么油呢？
4: 橄榄油、茶油、花生油、这个葵花油、
5: 花生油，这个
4: 花生油、
5: 橄榄油。
6: 我在用那个花生油。
7: 不是使一种油，吃油呀也一定要就是换一下，就今天吃这明天吃那，或者说一年或几个月要换一下，不能老是一种。我原来吃的是葵花籽油。
1: 在我们随机采访中，用花生油的占40%，橄榄油的占30%，选择其他油的占30%。那么究竟哪种油更好呢？
2: 其实这还是和我们的生活水平啊逐渐提高了是非常有关系的。那么在不甭多数20年前，那么大家用的最多的可能还是菜籽油、花生油这两种。菜籽油呢口味上稍微差一点，所以呢后来人们就开始都往花生油上奔了。花生油奔了一段时间呢，人们更有钱了，那么大家就开始琢磨我能不能获得更大的健康，就用橄榄油来烹调了。那么有没有道理？有一定的道理，是因为橄榄油在糖尿病患者或者是山茶油，那么它有一些帮助。那么这个帮助呢主要是看它里面刚才我们所说的好的油、好的脂肪。刚才说了坏脂肪是饱和的，好的脂肪是不饱和的。但不饱和的还分两类，第一类叫多个不饱和，第二类叫单个不饱和。多个不饱和在哪儿用呢？多呢豆油，咱们就刚才说的菜籽油啊、豆油啊，这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主要是在橄榄油、山茶油含量比较多。科学家发现啊，单不饱和脂肪酸适量的用能降血脂、降胆固醇，而多不饱和脂肪酸太多了升高血脂。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适量的使用橄榄油对于糖尿病患者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3: 其实呢，经常使用橄榄油的以西方国家为主，中国呢是近些年才逐渐兴起的。在橄榄油的使用上，西方国家呢一般以凉拌为主，那么中国人的煎炒烹炸的这种做法，烹饪烹调方法，会不会对橄榄油的里面的有益成分造成一定的损失呢？
2: 这个呢是跟习惯有关系。西方的确它是以水加热为主的，然后呢橄榄油呢它就是稍微温一下就给你浇在上面来吃。反正我是觉得要用那个比较凉的橄榄油啊，它还是有一种，那么这个味儿呢就跟咱花生油那个香香的那个味儿不太一样。有的人就不太愿意说是我吃这个橄榄油那个味儿，那么咱们就改炒了。这一炒呢，一般来说由于橄榄油的沸点啊，它比我们的花生油要稍微低一点，但是呢还能耐热，它不是到了说完全不耐热的。那么因此我们一般用橄榄油炒菜的时候呢，还是建议不要等到完全冒烟了。橄榄油的烹调呢，可以不用那种非得凉拌，那么但是呢不要让它的温度太高。
3: 陈伟医生提示，糖尿病患者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肉类，油类的摄取呢也要有一定的度。具体的做法呢是每人每天25克油，橄榄油呢最好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油温不要过高，如果过高的话呢对健康是不利的。陈伟大夫还给大家推荐了一款对于糖尿病患者比较适宜的荤菜的做法。
2: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叫做西红柿牛肉。虽然红肉里边它的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长时期大量吃可能对身体不利，但是呢它同样里面它有一些独特的微量元素啊，维生素，比如它硒的含量就特别高。哎，我们哎吃一顿脂肪不会对我们造成太大的影响，同时呢我们可以补充一定的微量元素。西红柿呢就属于维生素 C 的含量特别高，那我们两个在一块儿吃，那么这样呢就能够互相补充它的缺点和不足，那么这样呢来达到一个良好的味道。那么同时呢这两个菜在一起呢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看的一个颜色，咱吃的时候食欲也比较好。
1: 西红柿牛肉，主料牛肉50克，西红柿3个。制作方法：牛肉切片，酱油、料酒、调汁泡好。西红柿切块，油热之后先炒肉片，再用余下的油炒西红柿，加盐放入牛肉片，用旺火快炒几下，炒熟即可。美味的西红柿牛肉营养丰富，适合糖尿病患者食用。
3: 其实刚才呢，陈伟大夫在介绍油的食用的禁忌方面啊，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其实不光是我们的食用油中，那是明确的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些坚果类的零食里边也是含有一定的油分的，比如说油炸花生米、核桃、榛子里边的油的含量也是不小的。那么在坚果的食用方面，糖尿病患者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2: 可以肯定的啊，坚果类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是有利的。那么原因呢是它里面含有维生素 E， 还含有一些多不饱和脂肪酸，对于我们人体都是有帮助的，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血管，但是不能多多益善，因为太多了还是脂肪，它脂肪超标了仍然对我们的人体不利。因此呢我们有必要去了解不同的坚果它的含的油量谁多谁少，那么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会怎么样。这是常见的2两，就100克坚果中所含有的油量。那么最右边是它的脂肪的量，可以看到我们大杏仁、腰果都是含有的脂肪含量是比较高的。那么像榛子、花生含的脂肪含量都在10%左右，因此吃的时候你还要去注意不能吃太多的这种坚果类，你吃两个里边就有50%都是脂肪，那么所以吃是安全的，但是吃多了对人体也是不利，所以我们要掌握这一点。吃多少呢？很多病人呢，一种就是太小心了，一种是太不小心了。因为你像杏仁这一类的，它个儿比较大，吃的时候还有个数。比如我抓住一把，我们一般告诉老百姓是什么呢？吃一小把，你别弄那么大手，差不多20个左右就可以吃。但是瓜子儿不一样，瓜子儿大家都不觉得它油多，那小的，一嗑看着电视，嗑嗑就忘，嗑嗑一捧，这个时候呢就超标了。
3: 陈伟大夫说呀，吃瓜子儿啊，因为不知不觉的就有可能吃多了，所以呢，千万不能一抓一大把，或者是抱着袋子在那儿吃个没完，一直吃到见底为止，那样的话量就超标了。最好呢是先数出来，比如说杏仁如果是吃20个的25个左右，那么瓜子儿呢，您就先数出40粒来，吃完这40粒就不要再吃其他的了，这样的量就可以有效的进行控制了。虽然呢有点麻烦，但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这也是必要的一种手段，没办法的办法。
2: 就是在吃这些坚果的时候呢，一天只吃一种，您别一会儿今儿吃了一把杏仁，又叨了一把开心果，又吃了40粒瓜子，那就吃超了。因为我说的这些量，这一小把都相当于刚才我们所说的一勺油，就它的油量都相当于一勺油，一天才让您喝两勺油，您这几把瓜子就进去了，就已经把这个油全剃掉了。除非您每天光吃蒸菜，然后再吃点花生，还不如您差出来点油，多吃点油，那么少吃点花生，可能对您来说呢会更安全一些。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糖尿病患者应该如何去吃肉，那么应该吃多少肉，那我们如何去选择油，以及呢如何去选择坚果类。那么吃是有好处的，但是吃多了可能会对健康不利。
3: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糖尿病患者的饮食之道呢，陈伟大夫呢今天就跟我们讲到这儿，非常感谢陈大夫深入浅出的通俗易懂的解说，希望呢我们的这些饮食之道能够对糖尿病患者有所帮助。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由于时间的关系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新的一年到来了，那么新年新气象，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建议要求的话，可以和以往一样通过各种方式向我们提出来，我们会和您一起在您的关爱和支持之下，把健康中国节目越办越好。好，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新的一年开始了，除了升职计划、交友计划、旅游计划，朋友们不要忘记制定自己的健康促进计划。维护健康，重知更重行。普通人了解健康知识，不是为了参加知识竞赛，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为了改善自己的日常行为，最终促进健康。每天吃简单的早餐，转地铁的时候从慢走改为快走，提前三站下车走回家，一点一滴，每一小步的改善，日积月累都会产生可观的收获。勿以善小而不为，促进健康也是如此。新的一年，健康中国节目恭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0: 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2: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4: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南海轻阅读。

0: 2013年，小说《繁花》横空出世，将上海文学的执行主编金宇澄带到了读者的面前。这部沪语小说以绵密细腻的文字娓娓道来上海的市井风情、饮食男女，一万个好故事争先恐后冲向终点，明灭的光亮之间摇曳着上海的风情。这之后，金宇澄转而写了一段非虚构的历史，主角是他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曾经勇敢地投入历史之中，他们也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散文集《回望》讲的是金宇澄父母的故事，也是他们那个时代人们的故事。与《繁花》的写作不同，这一次作为书写者和儿子，金宇澄努力隐去了自己的声音，而是让历史本身显影和发声。这里是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我是主持人周薇，代表今天的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翻开金宇澄的《回望》。
1: 繁花之后，金宇澄书写父亲和母亲，他们经历过革命时代的血和牺牲，他们是热爱生活的年轻人。记忆与印象，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那么鲜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在竟然发生的同时，迅速的脱落枯萎，随风消逝。本期轻阅读翻开金宇澄散文集《回望》，在隐秘而跌宕的时光之变中，寻找那个时代的气息